泊，时常到各地去云游，传经布道，积德行善。有那么一次呢，昭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去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真挚感人，在场的人都静心肃听，没有任何的嘈杂声。昭贤大师讲经完毕之后，一名僧人站起来向他行了个礼，然后呢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作答。昭贤大师还了礼之后慢慢的作答，那个僧人听到不懂的地方又向大师提问，大师再做更深一步的阐述。就这样，两人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在场的僧人都非常羡慕，因为他们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昭贤大师从怀中取出了一张偈贴。所谓偈贴，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只见偈贴上有这么一段文字：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这最高的境界就是十方世界。

所以一般佛教比喻道行达到很高境界的，也比喻学问事业都有很高的成就。但百尺竿头大部分呢，就是觉得说你再怎么样都不够，我要到一个自己觉得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境地，那个是我的最高目标，所以百尺竿头能够更进一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面谈到了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求学与立志之境。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衣俏消得人憔悴，就是实现远大理想而坚韧不拔，这是第二境界。而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就是功到自然成。所以这个近义词可以说再接再厉，精益求精，这是百尺竿头。反义词就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了。那我们造个句吧，每一位杰出的运动员都希望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创造更加辉煌的成绩，这是大家心里面一个最大的愿望，不是吗？好，我们今天分享是百尺竿头，要祝福大家喽！也希望每位朋友，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能够有这个想法，百尺竿头能更进一步否？要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我们这个礼拜讲的最后进入，我们讲说这个最奢侈，人生中最奢侈的呢还有两个，我还没告诉大家。最奢侈的，
1: 其实这应该也不是定论了，
0: 不是定论，就
1: 是有人这样提起来。
0: 我们自己也抒发一下。
1: 对啊，对，我们也来想讲，我们觉得最奢侈的事是你有一个你最爱的 人。最爱的人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啦，
0: 就也不是最爱，就你爱的人。
1: 对，
0: 你爱的人，
1: 你爱的人，
0: 爱的人。
1: 爱
0: 的
1: 人，
0: 爱
1: 的
0: 人，
1: 对，
0: 爱你的人，
1: 也爱你的人，
0: 对，爱你的人叫爱你的人，
1: 爱你，爱人啊。
0: 这个跟大陆人讲不一样，爱人是大陆人讲爱人是老婆，有没有？
1: 对啊，对
0: 啊，我们这爱人，爱人就是爱人，
1: 就是你爱的人，
0: 不是不是老婆，没补鸟，客家人讲老婆叫补鸟，
1: 真的，补鸟。
0: 补娘娘跟娘啊
1: 娘啊，补娘娘哦，他为什么补
0: ？I don't know，
1: 补娘，我以为是捕捉一个娘了。
0: 对，就叫补娘，人家补娘，人家老公，但是我们讲老公，
1: 老公补娘，
0: 老公跟国语一样，人家老公，
1: 老公
0: 补娘，
1: 老公
0: 对，
1: 这个是古人就这样讲了吗？
0: 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这么讲啊，老公了，补娘。老公跟不是哪一个
1: 字？你爸爸叫你，你妈，你爸爸怎么叫你妈妈？
0: 叫名字。我妈叫阿娇啊。
1: 哦，她就叫阿娇。
0: 阿娇诶，
1: 阿娇诶啊。
0: 我爸爸叫秀正，我妈妈叫阿正诶。
1: 他们两个就叫名字嘛。
0: 对啊。
1: 我想到以前，我爸他都不会叫我妈名字。
0: 真的、啊？他们都叫什么？
1: 好好笑。
0: 他叫什么？
1: 他
0: 叫老公。
1: 不是。我爸爸叫我妈妈。

0: 都他没有叫我，他都说我说，
1: 我说是什
0: 我
1: 么？
0: 说我要
1: 我说
0: 我要说话了，
1: 啊，我说，
0: 我说是我妈又不是名字叫我说，
1: 他都自己，他跟你们不会讲我说，只要跟老婆讲我
0: 对啊，
1: 说。
0: 对对对，我说，我妈就变成
1: 你
0: 我
1: 妈
0: 说。
1: 不是一个本省人，他讲我说他也听得懂，他就以为他叫他叫我
0: 他就
1: 说，
0: 知道他是
1: 他要跟我讲话。
0: 对对对，我说，然后我们长大以后都觉得怎么会那么好笑，叫我妈叫，那我妈会叫他名字，叫他奶五，
1: 真
0: 奶
1: 的，
0: 五，然后平常好像很少听到，
1: 对，
0: 他会叫，
1: 那你叫你老公叫什么？
0: 哦，他姓吴吧？
1: Honey，
0: 没有，老公他姓吴哈。
1: 你叫他老吴，
0: 然后他叫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都叫他叫吴景阳，阳就是太阳的阳。然后我们都叫他同学，我们都会叫哎，你的阳来了，都说我的阳来了。
1: 是景阳冈的景阳。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次去我同学家，我同学家玩，然后因为同学都会讲，然后是那个我们都在叫谁谁谁，然后他的那个外婆，他的外婆就说：“哦，杨先生。
1: ”真的，
0: 我说不是杨先生，他是也他是在我们在笑他说他是我的羊呐、
1: 啊。对啊，
0: 那我在
1: 那他怎么叫你？你不要逃避，
0: 他叫我什么？
1: 你想不起？
0: 他叫我名字哎、欸，
1: 哦，
0: 他叫我律师啊，
1: 律师啊、哦，哦，
0: 对，他不会有什么昵称，
1: 真的。
0: 但是我因为结婚嫁到他们家以后，然后他妈妈都叫他养狗，养狗啊，那个日本话，日本话就是狗嘛，一直都是小那个，
1: 好像狗啊，
0: 对对对，我们
1: 养一只狗，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有时候就会叫他养狗了，养狗哈，然后我儿子我小孩长大以后想说，为什么爸爸家里爸爸是叫养狗，就他是养狗，所以就。你爱的人你怎么称呼都有昵称啦，对，那你说你爱的人你这一生你爱的人有哪几个哪几个
1: 有哪几个
0: 哪几个
1: 不是我现在还讲称呼我讲到一个很好笑有一次坐在我侄子的车上然后他不是连着蓝牙嘛然后女朋友就打电话来一打来就宝贝然后他就他就想
0: 不好意思、啊、
1: 两个姑姑跟他妈妈都坐在车上他就
0: 害羞、哦、
1: 等一下妈妈在这边他就觉得不好意思啊
0: 真的
1: 我觉得蛮好
0: 宝贝还好啊
1: 不是对 有一次我跟你讲就是 Jack 跟琪琪啊 Jack 也是宝贝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跟我老公说我们也来学他们宝贝
0: 你们也宝贝
1: 我也学他宝贝然后他们就笑出来了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年轻人他们都是叫宝宝啊什么叫宝贝
0: 啊
1: 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会这样叫
0: 大学的时候有些昵称啦
1: 对我们通常都叫譬如说我先生他那个时候他叫换就是西班牙文
0: 啊黄叫换了、哦、
1: 不是黄他就叫换换是剑侠堂皇的懂换的换剑侠堂皇有没有西班牙的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小说剑侠堂皇就叫董焕董就是 Mr. 的意思
0: 哦，
1: 但是董后面是要加名字如果你加 Senior Senior 就加姓所以 Senior 焕然后董焕这是董是焕剑侠堂皇就是董焕他也是叫焕啊，我就叫他焕我就说哎，焕焕这样子大家就知道
0: 大学的时候还比较客气
1: 对因为同学也是叫他换啊每个人也是换换这样子
0: 所以
1: 然后他好像也叫我名字我也忘了他大学的时候叫我什么
0: 云南
1: 对大概是叫我名字吧因为像我们在家里他们都就说哎、欸，阿兰什么我说我家里其实我叫阿英
0: 啊真的
1: 因为我姐也是兰啊
0: 啊、哦，对对对，
1: 因为我姐是杰兰，所以阿

0: 我是阿英、
1: 哦、阿姐阿英，所以你们叫中间的，
0: 所以我们不会叫蓝，因为就两个都有蓝字啊，就
1: 对对对，
0: 比较不会，
1: 阿英哦，
0: 对
1: 阿英，
0: 对我是阿英来着、嗯、然后我同学就说他去日本学日文回来就说我要叫你 Sakura 讲，我说好随便。
1: 樱花
0: 为什么突然要叫我 Sakura？
1: 樱花就是 Sakura。
0: 对啊，因为他刚学的日文，我要叫你 Sakura 讲。我说
1: 结果你现在算一算你到目前为止你最爱的人是谁？
0: 我最爱的人。
1: 最爱的人。
0: 我自己。
1: 我自己
0: 我不知道我最爱的人是
1: 谁，那条歌是谁、啊、最爱的人、
0: 啊、最爱我自己啦，对啊，不知道，我开玩笑的， 我也不知道我最爱谁，
1: 你妈妈吧，妈妈是第一个最爱的人
0: 是没错，肯定爱，但是她已经
1: 第二个最爱的是谁，
0: 她已经走了很久了，所以现在也不能说她是
1: 爱还是在里面啊，
0: 哦，你是说包含所有的吗、嗯、哦，当然我也是爱我妈妈跟我爸爸、
1: 嗯、
0: 爱我姐姐我先生、哦、我小孩都爱，
1: 对啊，所以我们有爱的人多幸福、嗯、
0: 对啊，
1: 有可以爱的人，你知道可以爱的人做什么吗？你可以分享，
0: 嗯，
1: 对不对？我就想到小时候就是去学校玩回来，然后就会好像就会跟我妈讲很多学校的事，
0: 嗯，
1: 我就会跟她讲，
0: 嗯嗯，
1: 后来想到说，哎，这么简单的、这么平凡的事啊，
0: 嗯、
1: 有妈妈可以讲话哈、
0: 嗯嗯，
1: 这真的是很、也是很幸福、很奢侈的。
0: 对、啊，
1: 有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跟妈妈讲，
0: 对、
1: 啊，他可能就会，譬如说，哦，可能还去安亲班呢、啊，可能回来就忙着叫你洗澡、睡觉啦。
0: 嗯嗯，
1: 就你有时候很想讲，没人可以讲。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会觉得。我孙子回来就会跟我讲、
0: 嗯、
1: 然后你就会觉得也是很，
0: 他会跟你讲所有的事情是不是，
1: 他会跟我讲学校啊什么事啊、
0: 嗯嗯、
1: 对，然后有时候我会问他、
0: 嗯、
1: 所以有爱的人就可以讲、
0: 啊、对 啊,、
1: 哦、
0: 对啊，他几年级了？
1: 一年级
0: 啊，他才一年级啊，
1: 对、
0: 哦、那他跟我那个孙女一样大，
1: 对啊，嗯，对，所以 你说，所以我是说有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
0: 嗯，
1: 这是最真的是平凡中最奢侈最幸福的事啊，
0: 对
1: 对吧，有人可以爱，
0: 对，
1: 然后也有人爱我们，
0: 对，
1: 可是有时候是人家爱我们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爱不知道
0: 对、啊、
1: 可是我们爱的人我们很爱很爱，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就是你会关心他，然后像现在我都很最爱我现在五个孙子啊，
1: 嗯，最爱五个孙子，
0: 虽然我们很少见面，
1: 嗯，
0: 都是远距离的，都是在镜头前面，但是就是就想说啊，有什么都想要买给他们或怎样，那就是一个爱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因为想到他就不错了，
0: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了，
1: 嗯，
0: 所以你要买的东西就算你。只有玩具，如果是买衣服的话你可能很快他有可能不能穿了、嗯、因为等到你要交给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季节对不对，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季节又跟我们不一样，然后你买的就很难买到那个对的尺寸，
1: 对，
0: 因为他们会一直长，然后呢买男孩子的还好，买错了下一个穿、嗯，但女孩子就没办法，只有一个女的，
1: 所以最小的会接她表哥
0: 小
1: 姐的，
0: 也会接，
1: 对嘛哈，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很好哎、
0: 欸，因为我们都从上面接，所以我都不能买一样的，我说一样的，到时候她接的时候，上次她已经有一件了，这样又接到上面那个就不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哦、
0: 就是如果买相同的衣服，她搞不好她就接了、
1: 哦、
0: 但是像我们那个我们那个伊恩呢。我第四号孙子他比较大只啊、
1: 嗯、
0: 上面的他不是胖啊，他就是我们上面那个太瘦
1: 一點，
0: 我上面那个太瘦了，所以他每次要穿，虽然他长得很高，可是他要穿小一号的衣服、
1: 嗯、
0: 所以他每次他转给伊恩的时候伊恩都不能穿的，姐姐说妹妹就说姐姐每次把 把那个
1: 不能穿的，
0: 他说他哪来，他穿着的已经太小了，因为他都穿到很紧了。我每次都说，哎、欸，你真的那么紧了，应该给下一个穿了吧？他说，哦，我都还他没有注意，他就一直给他穿。我有一次说，你这裤子会不会太紧了？
1: 嗯，
0: 他说哦，真的好像不能穿，那就给伊恩拿去，伊恩也不能穿，因为伊恩屁股更大更紧，而且伊恩的个性，他不穿那么紧的东西，他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就说 I don't want this one， 他就不要，他就觉得很紧，
1: 嗯，
0: 所以就他也穿不了，所以变成衣服就直接丢给下面那个最小的，
1: 嗯
0: 反正我就觉得蛮好的，
1: 这是习服，又
0: 他们在国外都会这样一直传承的。
1: 对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以前都这样子啊。
0: 对啊，
1: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我女儿的，因为她是第一个嘛，
0: 嗯，
1: 所以也都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传。
0: 最好笑是我儿子就跟我们家妹妹说：“你到底还不要再生一个啊？”他说：“你再不生那个女的哈，我这衣服要给别人了，因为那个女生的。”他说：“因为他下面他也没有女孩子，他一定
1: 是
0: 送人嘛。”
1: 对对，我
0: 他说：“你先送人，到时候我自己再买过。”
1: 对啊，我孙子也是一直接的，我觉得这很惜福，而且人家说能够接受接别人的衣服也是很
0: 小孩子衣服很快就不能穿了。
1: 对啊，
0: 而且现在品质又很好。
1: 对，
0: 你知道 quality 很好，
1: 没错，哇，时间也多哎，
0: 时间多哎，感谢大家给每夜数糖，
1: 珍惜生命中最奢侈的平凡事。嗯，
0: 安子说，
1: 张磊聊，
0: 张磊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过去的中国人惯常会说“人情王法天理”，所谓人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情世故，而所谓的王法，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法律。因为是由以国王或是皇帝的名义颁布的，所以在过去把法律叫王法。那么什么叫天理呢？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述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天理定义为宇宙的规律呢？总之，人情世故、王法、天理，任何事情呢，都觉得是要服从这三种规范。那么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符合人情世故，符合国家法律，符合宇宙的规律。所谓的人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情世故或者情理。而所谓王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律。所以我们古人把法律叫王法。如果说人情是一种类似于约定俗成的东西，那么王法则是由帝王或者国家统治者通过国家机器强制实施的一种行为规范。王法应该是说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违反了王法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牢狱之灾，甚至会掉脑袋。人情与王法很冲突的时候呢，王法要大于人情了。但是中国古代法律毕竟是一种伦理法律，为了道德的正义性和实际情形的妥当性，常常呢会以天理、人情来修补法律的刚性，那么又往往是被许可的。如果法律出现漏洞与空白，那么情理自然成为执法者审理判断案情的重要依据。如果法律与情理发生冲突，那么执法者

有时候会弃法律而就情理。所谓律亦虽远，人情可推，并且试图通过这个办法来追求实施法律过程中的一种比较具体的正义，也就是具体案件处理的妥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往往会导致人情大于王法。比如说有一本著名的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小说中的主人翁不仅没有办法成婚，而且还会因为犯奸罪而被判刑。而乔太守充分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境，做出了情在理中、适可权宜的判决。所以在古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人情大于王法这种现象，其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也可以说像孔老夫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的事，别人大都也不想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要将心比心，自会分明。因此大圣人们所说的，即使对于人情世故而言，其实也是通达的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继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1: 河流学校，
0: 对，河流学校，然后是由海安文库所出版的台语亲子囡仔故绘本系列。好，所以这个是河流，河流就是泥鳅，泥鳅不是头沙咯。那这个河流好好呢，我们之前就讲到这个阿迪亚呢，他是新生新鲜人，然后呢跟着邻居的哥哥姐姐一起到学校，而且他们是傍晚才上课哦。好，去到学校之后呢就要开始上课了。那他们上课呢，诶，居然是探险冒险。去到了这个北宫。那老师又讲这个规则哦。规则就是要一起出来。
1: 所以因为分组。
0: 对。分组。然后不可以偷跑。偷跑就要再留五分钟。
1: 嗯，
0: 然后当中还有一些机关，机关，
1: 机关，
0: 所以爱赶走的人做伙结头壳。
1: 对，
0: 然后这解完这些机关啊、谜题啦、然后同时同组的人都一起出到算尽头，不是出口。
1: 对。
0: 终点，
1: 因一组三个，一定得爱做会入去，个做会出来。
0: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了，他们已经进到迷宫喽。阿迪亚跟这个阿罕，还有阿迪亚跟阿罕跟阿吉，阿迪亚、阿罕跟阿吉就这一组，冲进去了。然后他们也选了一条路，是阿罕决定的一条路。
1: 是，
0: 马上就有哇，香味传来。是这个嫩嫩幼幼，嫩嫩，
1: 嫩嫩幼幼掉
0: 的水草。
1: 哦，水草哦。所以这是因为好吃蜜。
0: 对，我们上次有讲他们在水皮下面找这个寄生虫嘛。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水草也是他们的食物之一。
1: 对，
0: 这会不会是陷阱呢？

0: 所以咱今仔日要继续，就是讲，因拄到遮尼有真济嫩嫩幼幼的水草，
1: 嗯，
0: 所以因就足欢喜的，
1: 对，
0: 好，所以拄到好食的，免讲当然爱大大嘴加合入去呀。
1: 嗯，好，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好吃的东西，
0: 对，
1: 所以遇到了好吃的，免讲吼，二话不说，
0: 对，
1: 当然爱大大嘴加合入去，
0: 对，这个合入去，冇人讲合入去，
1: 哦，
0: 会使，拢有人讲，
1: 就是要大口把它吃掉，
0: 对，嗯，对，好，
1: 泥鳅的嘴。好像也不会太大，但是就可以想象，就是看到好吃的东西，好像什么人看到这好吃的汉堡啊，一口把它咬下去这样。
0: 好，所以你那是八道长腰，哦，迄个旁边个尊尊个个请过来，
1: 嗯，
0: 哎，好，这个时阵你摕到食物哈，一定是大大嘴的加喝落去，
1: 对，很想要把它吃下去。
0: 对啊，所以在这个绘本的一页，哦，因的这三只河流，
1: 各拿一把，
0: 哦，拢在这，好，
1: 新鲜的水草，
0: 对，
1: 嗯，
0: 哦，所以就在阮花头喜面步步笑的时，
1: 嗯，
0: 阿吉大声清醒过来，
1: 哦，
0: 大声话，真不是吃点心的时间啦，咱爱紧来去，
1: 哎呦。所以他们吃了，
0: 对，
1: 真的就吃了，
0: 对。
1: 可是呢，就在个地阮
0: 花头喜面薄无笑的时阵，所以迄个薄吼，就是主角吼，嘿，有薄，
1: 一直咬，一直咬，
0: 对，迄个水草伫嘴内底一定得爱薄薄
1: 咬。就在他们欢天喜地吼，花头喜面，
0: 对，
1: 哦，非常开心的吃着这个新鲜水草的时候，
0: 嗯，
1: 阿吉大声清醒过来。就是阿吉就清醒咯，
0: 嗯，
1: 就大声的说，嘿，进，嗯，是，哦，现在不是，哦，进，嗯，是吃点心的时间啦，咱爱紧来去，
0: 对，
1: 哦，现在不能吃，现在不能吃，现在不是吃点心的时间哦，我们要赶快再继续下去哟，
0: 因是这比赛，吼，嘿，因还有比赛哦，所以未使直接啊，讲一直吃落去。
1: 嗯，
0: 所以直接讲到进，唔是这个进哈，就是即阵，
1: 今嘛即阵，
0: 今嘛即阵，
1: 嗯，
0: 啊，唔是吃点心的时间
1: ，right now， 不可以。所以他还是。对，因为他写清醒过来嘛，
0: 对，
1: 突然，
0: 对，哎，干我，
1: 对，
0: 对，
1: 警觉了，警觉到了，
0: 嗯
1: 嗯，
0: 好，对，
1: 好，那有没有听话呢？
0: 哎，所以你的跟来去哦，
1: 哦，
0: 好，搁修过三个弯，
1: 嗯，
0: 面头前。挂真济叮叮咚咚的七头米，
1: 这么好
0: 啊！这根本就是囡仔上爱的游乐园嘛。
1: 嗯，
0: 阮两边望这行，两边试那行，安怎算拢未成？
1: 完蛋了，这果然是机关，
0: 对，
1: 就是要把他们留下来，留在这个迷宫当中，
0: 对，
1: 又是吃的，又是玩的，
0: 好，
1: 等到就是刚刚吃到一半警醒了，哦，警觉了，
0: 嗯，
1: 然后好继续往前走，搁修过三个弯，游过三个弯，哈，面前面头前。挂金子，叮叮咚咚的七头米。哎，过了三个弯之后，发现前面吊挂了一些这个叮叮咚咚，感觉很像打击乐，打击乐器在前面。然后，这根本就是囡仔上爱游乐。

0: 乐游乐园嘛。哦、这边、哦、他们就心里就想，这里根本就是小孩最爱玩的游乐园了。哦、我念面梦这行，念面气那行，安怎算拢未生？
1: 对，
0: 对，小小孩，尤其他们是新鲜人嘛，
1: 对，
0: 就小孩子，
1: 嗯，
0: 然后就看到，哎呦，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
1: 是，
0: 马上目光就被吸到那里去，
1: 对，
0: 然后。就完了，就开始完了，这样就完了。
1: 对，继续算的完啦。
0: 对，那他们有没有像被水草洗牙赶快？
1: 嗯，
0: 也去玩这些叮叮咚咚的气头咪呀。
1: 嗯，
0: 哎，然后有没有这个逃离？
1: 嗯。对，所以在这样好难看到哈、
0: 嗯，
1: 对着囡呐哈，嘿，要给囡呐引诱，
0: 嗯，
1: 哦，嘿，拢用因所爱的物件去想，
0: 对，
1: 真紧的，好，对，
0: 很容易就上钩了，
1: 对，
0: 啊，他们爱吃的啦，他们爱玩的啦，
1: 对，
0: 哦、这个很简单的，
1: 对，
0: 就可以把他们带走了，
1: 对，啊，所以这啊。河流的性，
0: 嗯，
1: 甲咱的人性拢同款，哈、哦。所以唔那是人，哈、哦，唔那是囡仔尔，大人嘛是同款，
0: 嗯，
1: 嘿，对，好、哦，你来投其所好，伊、哦、那爱什么款，你就给伊什么款，安尼就上钩了，
0: 哎，
1: 好、哦。
0: 真的，
1: 这就是讲，哎，你爱清醒哈、哦
0: 嗯，
1: 这是最要紧的，好、
0: 哦，
1: 那无清醒哈的。哦嘿，的刷刷落去，你就顶落去呀。
0: 所以又回到这个社会现象，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很容易让你一步一步上钩。
1: 对，
0: 然后等你发现清醒的时候，有可能已经啊、人财两失了。
1: 有呀，有呀，对。好，咱当然还起码是足济哈，台湾足济这诈骗集团，
0: 嗯，
1: 哈，哎，啊，咱啊，差不多啊啊，十年前还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迄个时阵拢是毒，
0: 哦，
1: 假毒，
0: 哦，
1: 啊，迄个假毒嘛是哈，足济足济少年人就是安尼，
0: 那是不归路了。
1: 对，你得可以。吃一次啦，
0: 是是，看
1: 试看卖嘞，试看卖嘞，啊，所以一次慢慢
0: 就上瘾成瘾了，
1: 对，
0: 嗯，然后一样，他就要想办法，去买，有拿钱找钱去买这些毒品，然后让他可以继续去消这个瘾头，但是这个就是恶性循环。那他为了要可以买得到这些毒品，他就想方设法去找钱，
1: 是
0: 那。当然也不一定都会是正当的方法，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要警醒。
1: 正当的钱比较难赚，不正当的钱比较好赚，
0: 就不是快钱比较的快钱、啊、通常可以赚得到快钱的都不是太正当的工作，
1: 对、哦、所以在这里虽然是河流学校，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性在这个地方
0: 对，
1: 我们爱清醒爱警醒、
0: 对，所以看到这个叮叮咚咚的气头咪，他们就可能也就流连忘返了，
1: 对、哦、
0: 跟刚刚的水草一样开始吃起来玩起来了，
1: 对，
0: 那到底他们可不可以这个完成老师的提醒、哦
1: 对
0: 哦、要同时间到终点，
1: 是啊，
0: 然后拿到第一名，
1: 对、哦啊、这次不知道有什么人比较清醒、哦哦，吃水草那次是阿吉大声清醒起来，
0: okay.
1: 哦，现在算七头米，不知道有人清醒还
0: 没，好，那我们就下次再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讲这个河流学校，他们有没有通过这个测试，那又是谁是可以帮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好，这就是河流学校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好，我是陈伟，欢迎大家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校园问题”。哦，呵呵，这个校园到底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像天堂般，还是？大家现在都觉得我们的校园出了些状况，有点问题。今天我们的这位这个大家都认识的段馨怡老师是我们的制播人，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委员审查人。他今天的节目不同于以往，他是有采访来宾的。这位来宾，这个他叫简成佐，简老师。伟伟觉得他的分享很有趣哦，跟他的生命经历是有关系的。他刚出社会，他担任职业军人，而他觉得在这个职业军旅的生涯，其实听起来就如同大家的第一印象哦，非常的保守。所以后来呢，就是在爱护他的长官知道他志不在此，就把他介绍给富邦的总裁蔡明忠先生担任特助。哇，有没有这个马上变得就是180度的翻转，去到商业部门哦，不是在所谓大家觉得稳定的一个大型的组织，就是政府铁饭碗，他就跑去商业部门哦。而后他担任了20年的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他说这是他的志业，这是他的志业。可是不可讳言的，他觉得教育的现场好像出了点状况。好，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集的千年回眸。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又到了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大概是进入第26集，在这一集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呢，我们邀请了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现代校园的问题。在前面呢25集中间，我们主要呢谈的都是呢孔子跟孟子。那我们知道呢这两位老先生呢，他们建立了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最坚固不摇的这种教师制度，那么以及呢教师的精神。那么这个制度和精神维系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呢到今天呢，我们就发现了它有点动摇。为什么它会动摇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现场的老师简成佐老师。成佐老师，你跟大家挥个手。
2: 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1: 那么成佐老师呢，现在就在教学现场上，加上呢他特殊的这一个背景，我觉得

0: 那他今天来谈我们这个台湾教育现场问题，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咯。陈诺老师好。
1: 哎，邓老师好。
0: 我呢跟他们聊过嘛啊，那您是在民国96年之前，您的身份还不是老师？
1: 是的，
0: 是。
1: 我曾经是职业军人。
0: 106年的时候，您就是在竹东高中教书，对。以您这样的状况啊，您能不能谈谈下你的心路历程？就当时呢，您当职业军人，然后后来呢转型成老师，在这个过程中间，您是怎么看待呢教师这份工作？为什么它会成为你啊这终身的志业？
1: 是，谢谢段老师这次的邀请，而且刚刚段老师最后一句话讲得很好。我真的是把教育当成终身的职业。那事实上在96年之前，我不只是职业军人，有3年的时间我也在富邦集团服务，我曾经是我们目前总裁蔡明忠先生的特助。那这两段的经历其实对我自己来讲的帮助非常的大。当然我们很坦诚的讲，当时大学毕业啊，对于谋职这件事情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和客观的环境是什么，马上投身军旅，这个薪水其实是还不错的，又有稳定，也是人家心目中的一种铁饭碗。那做了5年了，其实学了很多，但是第一个发现的问题就是军中的环境呢、其实跟教育环境也有一点类似，过度保守。过度保守它的问题其实很难去做一些改变。之后我就想，那这样子不行啊，人生还很长，我就在那边待着嘛，就读他一份这个终身俸好像不太理想。退伍之后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所以长官又把我再引荐到富邦集团，啊，尝试一下这样的不同的一个工作环境。那事实上是很好的，不过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动作对我们而言都会相对保守，会变成就是我质疑自己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工作让你做了5年、10年、15年，你会有什么长进吗？你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啊，包含说有没有可能会有什么升迁？没有啊，董事长特助就是董事长特助，啊，你进去是特助，那就是特助，也没什么其他的一个工作上的变动。于是我开始就接触了我们联合报有一个校园写作班的一个教学活动。那我本来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啊，当时一开始的想法是想要当作家的啊，年轻人的时候都是比较天真浪漫一点点。后来面对现实之后，觉得说，是不是我可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一个工作？那接触了这个校园写作班，开始进入到学校，开始跟学生互动之后，我就发现能够跟学生教学相长这件事情，就是老师您刚刚所提到的，它是一辈子都可以做。而且我不是只有教学生，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自己也学习也成长，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够在这个高中生在高中3年的求学阶段当中，能够陪伴他走这一段这个人生那个历经的道路，然后也努力的不要让他去可能这个行差踏错。不过请问段老师刚刚在会前我们有稍微聊过的，主要是我在从96，假设从96年开始算，也是将近20年了啊。教育的环境其实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也都知道啊，不管是大家对于老师这个职业的一种质疑也好啊，或者是某些时候我们过度强调了人权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的感触都非常的大啊。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聊过的，我们先把教育先放一边，我先讲职业军人这件事情啊。常常有人讲说，军中无人权，军中要强调人权等等等等。可是我们归根究底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自己当职业军人，我可以很负责任摸着良心的说，我当职业军人的时候，如果国家需要卖命，那就是卖命，那是二话不说的。但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之前的某些案件等等的啊，训练过重了啊，投诉了，1999就打过去了。于是呢，太过严格的长官就容易被人家给这个投诉等等。那我相信邓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场的朋友也好，听到这个的时候啊，马上就有一个联想了。哎呦，教育最近好像也是这样哦。尤其我们最近韩国啊拍了这个戏剧啊《铁拳教育》啊，所以类似的情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生？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花蛮多的时间来去探讨一下。就是第一，学生的权利要不要被保障？100%要。但是为什么会有学生或者是不管部队也好，会用这种恶意投诉、滥诉啊、1999打到爆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难道真的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吗？对啊，我希望待会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下。那我这边也想要回应一下我们刚刚邓老师所提到的孔孟思想，因为我本身也是国文老师，同时是生命教育老师，维系了我们数千年中华文化啊。当然姑且先不论大家喜不喜欢，或许有些人

0: 也会去质疑。可是我常常跟同学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会质疑一个想法是，哎呀，那个孔孟啊，都几千年以前的人，你看我们现在，我开个玩笑啊，以前我们讲说学富五车，那五台车其实他装的书啊还真没几本，我们孔老夫子读过什么书？他其实就读六本书，然后他就读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那可是你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读的都比孔老夫子多啊，没有错。所以会不会像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跟这个学弟们啊上课什么的时候提到一个概念，说其实啊我们真的进步了啊，时代进步了，我们读的东西其实比孔老夫子多很多。所以你看孔老夫子说什么，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遵，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提早一些些啊，假设我们时代进步了，我们读的书多了，那孔老夫子三十而立，我可不可以二七二八就而立呢？那时候你看这个就年轻气盛，心高气傲，觉得是啊我进步了，我应该是这样子。后来我发现当我真的三十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也没有而立啊。什么叫而立？就是真正能够很安稳的有一个为人处事的道理，有一个标准，然后能够去立身行事。我真的也摸着良心讲，我三十的时候没有而立啊，不太立，不太行，也会犯错呀。那现在也超过四十了，我不惑了吗？我觉得我还是蛮多疑惑的。也就是说，其实孔孟思想它之所以到现在会被人家重视的原因，是因为时代在变化，科技在变化，都在进步，现在都有 AI， 但是人就是人，开个玩笑，有些人很喜欢算命，去算命这件事情，其实算命先啊也很有他的那些妹妹嘎嘎吧，有时候一来问都不用问，两句话，这个想要占卜的人就会想，哎、欸，你怎么都知道我问你在哪边？简单啊，十几二十求学业嘛，二十三十求事业嘛，三十岁一来苦瓜脸一个，哎呀，这个感情不要勉强。哎呦，你怎么都知道？这就是人嘛。人的历程当中，它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面对同样情形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同学讲说：你以为你现在问题是问题，其实古人也都经历过，他只是可能 maybe 没有我们那么复杂。
1: 没错。所以呢，在孔孟之道，他基本上是掌握人性。所以呢，在年轻时候看，他会觉得几千年老掉牙的东西。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孔孟之道越年龄越大，他越切中你的要害。那么你就发现原来你其实脱离不了人性的这种窠臼。那么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当时呢你觉得心高气傲，你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其实是可以既能够影响呢高中的孩子，又能够呢让自己成长，那么所以选择这个行业。在那个时代你看到的你的梦想中的老师行业是个什么样子？它跟现在老师这个行业是一样的吗？还是你觉得其实差异已经蛮大了？
0: 好的，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差异真的挺大的，不管是早期老师蛮多是单打独斗的，只要有一个名师他就成就了一个班。那慢慢的很好的地方，我们开始参加了这个教师社群，开始有共备社群，有教师专业成长团体，包含有这个教学辅导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研习，建立了这些教师群组们，可以让大家来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嘛，可是呢刚刚提到了包含这个整个环境的变化，学生想法的不同啊。以前我们当然单纯点，也就是老师讲的我们就照办就好，这样好不好？其实这样真的也不好，因为欠缺了什么？欠缺了自省，欠缺了自觉，好像都是人家怎么安排就怎么做，这样子确实没有这么理想。但现在我认为是有点矫枉过正了，也就是学生想的太多了。我八月一号要即将调任台北市南港的育成高中，那心里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啊。为什么？我如果当导师啊，我想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各位可能不太能够想象，第一个要解决的是迟到的问题。因为从台北市取消了早自习之后，就想说啊，学生要睡饱一点，迟到的问题非常之严重啊。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上我在建中、成渊、西松、我松山高中啊这些学校，我都参加过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兼课，我都来上过课了。我就很好奇，台北是我们一级战区，这学生好像啊，这个迟到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那尤其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的人权啊，然后动不动就开始跟你提说，没关系啊，我要的是毕业证书哦，所以我现在也在写篇文章来讨论什么，这叫学分精算师哦，从高中改成是学分制之后，他的毕业学分应修跟毕业门槛它是有落差的，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有些学分当掉就当掉了吧，于是我只要能毕业，这个学分我没过就没过了吧。那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好事？我说实话

0: 一定不是好事，因为他至少就培养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心态。那刚刚老师问到说，这十几年来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异？我讲一个最实际的，我们当时来投身教育的时候啊，身边的伙伴们几乎都真的是很热情的，下课的时间关心学生，或者是下课的时间去找资料来补充啊，等等的。我相信现在都还有，我相信都还有。但是慢慢的，我听到了更多的声音，很遗憾，很伤，蛮伤心的了啊，说啊，现在学生好难教哦，动不动就在算我还有几年退休。
1: 嗯哼哼，
0: 那。我事实上刚好这个礼拜啊，也就是参加了基隆市我们中山高中校长遴选，在这个礼拜一啊，这个本周一在跟中山高中的老师进行这个志校理念说明会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语重心长跟老师说，我当老师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家不是都有那个热情吗？不是都希望说哇，我们不要说把学生带多厉害，但是至少我们第一个消极面来讲，少犯错就不错了，然后呢慢慢有进步也 OK 了嘛。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常听到老师会说哎呀算退休时间了、啊、那怎么办呢？我想以下我先讲学生的这个部分。好，包含说为什么学生或者是这个哪一些公务系统里面会有这种想把谁弄走就去滥诉就去1999这个情形，归根究底还是刚刚那个被交往过正的所谓人权、所以人权要被保障，学生受教权绝对100%要被保障。但是当你在强调他的权利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的权利相伴随的一定有一个义务。换句话说，当今天学生假设真的发现说我不太喜欢这个老师的时候，他除了投诉之外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呢？第一个当然合理的沟通，尤其我们现在是高中阶段，你说有时候啊，这个小学生啊，或者是国中生 ，maybe 他可能真的不懂怎么去跟老师互动等等。我是这样子跟我们学生讲的，我说你对学校的这个政策，或者是对班级老师、导师有任何意见的时候，你当然要表达，我绝对不会说你有什么不愉快啊，这个。老师说的都是对的，你听老师的就对了、老师这个吃过的盐都比吃过的米多，这些现在小朋友是真的也不吃这一套了、而且这句话本身也确实有点问题、所以回到我们的高中有篇课文叫师说嘛，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其实很多时候反而你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叫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嘛，师故无贵无长无贱无少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搞不好你音乐比我强啊，那我想学吉他，我跟学生学有什么问题吗？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在讲说有权利伴随的义务的时候是什么？是学生你要了解，那你的分寸在哪边？有没有可能你跟老师是可以进行好好的沟通？如果这个老师在沟通上啊真的有问题，情绪管理有问题啦，价值观念有问题啊，或者就是那种非常非常传统老派的，就是我当老师就是啊女王的教室的那一种啊。但当然女王的教室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她也是有理念的啦哦。那会不会过于威权？那这个时候才进入到第二步嘛，是不是？到第二步的时候，我就会跟学生讲说，你能够直接沟通是上的人最棒棒。真的有困难的时候，那如果是这个科任老师，那我们找导师来讨论一下。包括导师、我在这个数学科上面、有压力，我觉得老师给的课程、太重，或者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讲一些话让我不舒服，我们就很实际的就事论事的把他做的事跟我直接的感受表达出来就好。但现在的小朋友，我说实话也真的是太说聪明是聪明，台语有几句话就感慨的啦，他当然就是有时候会挑着讲，就是放大我的有利处、放大对方的弊端，说老师讲话让我不舒服的时候，他或许就没有去检讨到说，那请问你上课一直在睡觉，老师不该管你吗？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然后才一步一步的。但是现在学生常常就很伤脑筋，为什么？太聪明，然后学校也很可爱的，常常就是直接告诉你说，你有什么问题就好，校长信箱或者是怎么样去保障你的权利，再加上有些校外的团体那某一些我们就不方便点名的就会告诉你说，你发生什么问题，来你就找谁那结果现在都不是就没有那个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解决问题当然现在也开玩笑，问题解决不了，你就解决那个有问题的人。那但是方法是不好的，动不动哇一个不小心就到教育局去了，一个不小心1999到教育局，一个不小心到国教署去了。这学生要是更狠一点，或者是他真的看过某一些什么戏剧啦，或者是谁给指导一下，动不动就给你投诉媒体了。好，那再加上说整个有关于学生如果提出这些投诉的一个处置过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是不够专业、不够精准的。不管是霸凌也好，或者是性平事件也好等等，保障权利永远是必要的，而且是

0: 正常啊，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面临到的问题其实就是矫枉过正。
1: 矫枉经常就过正，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是, 是，
1: 中庸永远最难。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呢，在我们看到孔孟之道，他其实谈到是中庸之道，
0: 是是，
1: 就是说你会看到任何事情容易过，也容易不及。
0: 是，
1: 可是要走到那个中庸那一点呢，就是呢最困难一点。
0: 是是，
1: 那它跟教育其实有一点关联性，
0: 对
1: 不对？譬如我们在讲到说呢，来我们教育的一个逻辑，从教改之后，其实有个很大的变化。在教改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育的它的基本概念就是维持一个国家社会的一个稳定，然后呢，人民在稳定之中得到最大的幸福。可是呢，教改之后呢，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特殊性、价值的多元。所以刚才老师您会提到说，学生不知道分寸，这个分寸已经变了，对他从小长大在教育中间主流教育中所受到的分寸两个字，跟您从小长大在主流教育所得到的分寸两个字可能就不一样。他的分寸是怎么样达到我最大的权利，你的分寸是怎么样这个社会有一个最大的稳定，那这样的话呢，我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呢，他可以放大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回避自己的弱点，然后只求他自己的权利得到最大的伸张，常常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方面呢，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的教育理念跟逻辑上，就你的观察中间，从你小时候受教育到你现在看到的教育现场，你觉得我们教育逻辑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转移？
0: 是，谢谢老师。我刚刚也是心里非常有感，心有戚戚焉。我们小时候常被教育一句话叫做怎么样，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小时候觉得哇，对啊，你看我是成就了大我啊。那慢慢的我们会去反思说，成就大我很好，但我一定得牺牲小我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句话我也保持空间了，也就是也些存疑。
1: 嗯，
0: 所以但是刚刚提到矫枉过正，就是我们常常形容说这个社会的演变，跟自然界是一样的。这个浪打高了它就这样掉下来，它不会就是刚刚好而已。也就是今天不管是各个弱势族群啊，他在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不会一次到位，就是到那个志同合，到那个中庸，我一定得多抢多要，我怎么知道你给不给呢？就跟人家杀价一样，所以我就会矫枉过正，就争取多了。那多了之后，哎，大家开始啊，比方说我们讲男女平权的时候，哎，现在也是有人有反弹，有反弹声音说，哇，现在这个女权好可怕，有没有？女权变成强权的时候，哎，慢慢他就会修正回来了，他就慢慢，那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慢慢的这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啊。那有关于这个大我小我，就教育上面的逻辑，我们我目前也是这个中央大学哲学所，我在攻读博士哈，那我们常讲老师提到的就是什么，我们讲工具理性的这个概念。如果今天我做一件事情就只求我的利益最大化啊，那就是符合我们讲说这个工具理性。可是呢，除了工具理性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实践理性，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想要我自己有好处，我的利益要被最大化的时候，你无可避免的可能你就是别人的这个利益会不见得这么公平，未必。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讨论理性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去思考说，工具理性之外，我们用借由实践理性的概念，当今天你在做任何的选择、决定、规划的时候，不是只想自己的。那我举一个常常放给这个同学看的一个影片哈，他其实在某个电影当中也这个曾经被口述过啊，就是说啊，这个有人往生了啊。然后这个天使说：“哎，那这个你想去天堂还是地狱吗？”他说：“哦，这么好啊，我还可以挑。”他说：“那既然这样，我先去地狱看看好了。”就到了地狱，他一发现说：“哎，很幸福啊，满满长桌上全都是美食啊，怎么回事呢？”哦，原来他们啊手上都绑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叉子。这个叉子叉得到食物，可是你可以想象叉子那么长，叉到食物是吃不到的。他就说：“你看，这就是地狱。”哇，说啊，真的吃不到，好可怜。他说：“那我们去天堂看看好了。”一到天堂，看到一模一样。一样的长桌，一样满满的美食，每个人手上还是拿着那个长叉子，他是吃不到自己的。那为什么天堂呢？他都喂给别人吃。所以当你喂给别人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吃得到这些美食。所以当你真的愿意去帮别人考量的时候，自己的利益才会被别人给考量到。这当然也是我们西方哲学家 Ross 所提到的无知之幕的这个概念。所以你要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你都想着，哎，我这个是我是家长团体啊，我这个是利益团体啊，我这个是学校教师团体，所以我各自有各自的可能要捍卫的底线在哪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在抢，太个人化。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哎，哦，那对这个

0: 做法对 A 有利，对 B 比较不利，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比较相对的平衡，
1: 相对的平衡，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在西方的政治逻辑，他本来就认为民主政治这种分赃制度嘛，对不对？然后所有的这种利益团体，他就在互相的争夺来分赃，那这个是西方的一个政治逻辑。那中国政治逻辑基本上原则不是这样，是不是？但原则不是这样，你其实如果操作后面就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可是小我一定要牺牲吗？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什么。难道我就不能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吗？所以我们所讲的平衡应该会是从个人利益跟大我利益中间慢慢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个平衡点应该是个人跟大我都能够得到他可以得到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你可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0: 是，
1: 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教育是走到哪一个点去了呢？
0: 我们现在讲教育会大一点点，我就先说在我所看到的高中高中阶段的老师教学跟学生的学习的过程啊，那第一个是我们之前也提过的，包含说 AI 的这个虚无化，那什么东西透过 AI 一下子就有了，他就觉得说那我干嘛那么认真写作业 AI 咻咻咻写的又快又比较好。但我要强调一件事情，AI 出来的东西其实它本来就会有些小瑕疵那未来或许会越来越强，那我没有话讲。可是至少我们现在老师的角色是什么，就是 AI 生出来的东西会有小瑕疵，那我的专业在于挑出这些瑕疵，让我交出去的作业 不会有什么错谬，或者是引用什么文字错误了这样子那这些东西会导致什么，学生开始第一个他自己的价值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也听到学生说这个是学习无用论，我读这个干什么你看我的同学这个什么高中毕业啊什么的炒股票说实话他真的赚的都比我还多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游说他，怎么说服他呢？要告诉他说我举个例子我在主动高中碰到一个学生，他说左哥我人生胸无大志我家有个房子我就不用付房租了我只要在一个 7-11 打工上班一个月我领2-3万块我这一辈子我会这样过了我说你要这么说，逻辑上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你忽略了第一个时代会改变你忽略了你也会改变现在十几岁的你告诉我说我可以就这样过一辈子，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所谓一辈子是30年、40年、50年那你要这么想，你就要接受一件事情，我也不打算去反驳他，我只有提醒他说有没有可能在你30岁的时候忽然想说，看到旁边的同学可能当时稍微惊了一下撑了一下，就努力的考了一间还可以的大学，找了一个他觉得不错的工作那会不会心生对比，人家的工作又轻松薪水又高我这个是当时我自己挑我觉得可以的工作那你就要这么过了吗那通常我会结合哪篇课文，结合桃花源记为什么呢？因为像《桃花源记》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其实类似的故事很多浦岛太郎那个西方的这个电影里面什么《纳尼亚传奇》进入到某个理想空间之后，他觉得哇，这个地方太棒了。可是你会发现的是，所有的这些主角全部都回来了。那当然，这其中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是，他不回来，我们就没有这个故事可以听了。浦岛太郎没有回来，你不知道他去了龙宫
1: 是是是
0: 这是故事的这个不得已的设计。可是他更重要凸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桃花源》里面那个渔夫他后来回来了？他也是有所求。而且你说在那个所谓理想的环境当中，我是这样子跟学生形容的。我说，假设我给你一个空间，然后你就是可以在里面打这个电动，小朋友很喜欢打电动。我说，让你挑一个你最喜欢的电动，你就可以在里面一直玩。那你想玩你就玩，累了你就吃就睡那个都没问题，吃的喝的都不用担心，你就都玩。可是我有个限制是什么？这个电动是不会有 upgrade 的，不会升级的，因为他们永远就是定格在那个状态。而人的天性本身就是会喜新厌旧的。再好的食物吃了，不要说一年，吃一个月大餐你就腻了。这个不管是风之谷还是现在的什么好电动，再好玩它不会升级它没有新的元件它不会有新的角色所以让你玩个3-5个月我看大概你也受不了了。所以这就是人碰到的一个状况，要懂得未来去思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1: 人就是希望与时俱进，
0: 是，
1: 对不对？不可能永远停在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所想到任何事情，如果你不考虑到未来你还可以跟着进步的话，你可能这个状况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已经过时了。
0: 是，
1: 对。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教育环境中间，我们会看到从以前呢，可能是一种威权式的教育，如果是讲你小时候或者在更之前然后为社会可以牺牲一切，等到呢，当时是慢慢转到今天，为了个人

0: 可以牺牲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教育的这种逻辑，就像刚才讲的天堂跟地狱，那就变成了人人都守在地狱中间，因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权力最大化，拿最长的根叉子，结果是呢，每一样食物其实你都吃不到。这个社会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你觉得在这个情况下面是怎么样做还是比较合理的？譬如说校事会议，最近是呢，报章杂志上面一直在那边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会把这些事情全部串联在一起。在你那个时候，譬如民国96年到106年之间，你会觉得当老师是个你终身的职业。可是从106年到现在115年，你会看到整个校园的环境，从你那个时候进到一个学校担任一个正规老师，其实是需要经过过五关斩六将，蛮辛苦的。
1: 是。
0: 可是呢，现在的话是很多学校是招聘不到老师，
1: 是是是，
0: 那么甚至于呢，你说南部的乡下学校他还可能有82招都招不到，那么台北的很多核心学校跟他们聊一聊，理科老师也非常难找，文科尚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所以当老师开始逃亡，那么当呢校事会让老师用防御性教学，就说我今天再热血，我越热血老师我越倒霉，因为管事情太多了，可能会看我不顺眼，他在搞我。那么结果最好的就是我什么事都不要管。什么叫什么事都不管呢？老师责任是上课，对不对？所以钟一响就进，你就进教室。
1: 是是。
0: 然后下课钟一响就赶快离开。
1: 是。
0: 学生不会希望你继续留在那边。然后事实上在学校里面班级里面会发生很多事情，不管是霸凌或什么，其实都在下课时间。因为上课时间他要霸凌毕竟是有点难，可是下课时间那是一个自由的时候。当老师把他管教权被没收之后，老师也收回了自己对学生的热情跟爱，那个时候学校不就是个丛林吗？那这个丛林中间你表面上看到是老师被霸凌，事实上是弱势的孩子被霸凌。那么所以这样子的校事会议，这样的校园丛林是怎么样才能够有机会让它改进呢？才有进步的空间呢？
1: 第一个校事会议这个名词，或者是包含相关所有不管性平啦等等的这些处置的过程，它第一个它因为已经立法了，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或者是包含调查，它其实说实话那是利益良善，但是问题在哪边？很简单，因为立法的人啊都不是老师，立法的人都不见得真正了解学校的生态，那像我们一线老师才会真正了解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管是学生说谎也好，或者是更糟糕的，我曾经遇过的，也包含是学校权力斗争的，背后指导的是老师啊，老师去怂恿学生去提出一些控诉或者是投诉这样子，其实这当然就可能特例吧，可是我认为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当然就是相关政策必须要多加参考真正一线老师的意见，而不是都从这个官方教育局处，或动不动又是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很多时候我也很无奈啊，这个大学教授讲的你要说他错真没什么错，但问题我只能说那你就还是不了解高中现况是怎么样，那第一个，我觉得这个要必须要被加入啊。那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尴尬的地方就是，教育的问题不从教育解决，反而就是要从政治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说实话，我个人很期待，今天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啊，或者是可以有我们教育的从业人员啊，包含老师也好，或者是校长工会等等的，可以努力朝向一个说，我们也要在这个国会有这个发言权。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问题跟状况放到这个立法层面来解决，所以你立法都是良善我也相信啊，问题你怎么搞出来大家都不是那么满意呢？对，那我再从东西方，我觉得这个老师刚刚提的问题就是很好，为什么会现在都这么的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因为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参考了太多西方的文化跟想法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比较东西方的想法，有一点不太一样，这跟我们孔孟也是有点关系的，这个我们讲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就是忠恕而已，那西方其实它哲学当中有一个类似的，它是从这个圣经来的叫黄金律，但是两个差别在哪边？黄金律是说请你以自己想被对待的方式对待别人，它是积极面的，可是这个会有问题，那我们先想反过来说，那忠恕之道的恕道是什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会有什么问题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勿施于人是我消极性的，所以我就算误判了，有没有？比方说我不想读书读太累，所以我就不要要求你读太累， 那

0: 偏偏你不是啊，偏偏你是这个学霸，或者是你就是很有热情。我觉得我一天想要读十小时啊，那我也不影响你去读十小时。相较于刚刚所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有认知上的落差，我也不影响你多做我以为不用的。可是呢，以我想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的问题在哪边？举例来讲，我很喜欢吃蒜头啊，蒜头很健康啊，多吃有益健康。我就跟你讲说，多吃多吃，赶快吃。可是偏偏你可能 maybe 蒜头过敏啊，啊花生过敏，什么过敏的，你就不爱吃。我去勉强你吃，就容易造成这样的落差。
1: 嗯，
0: 哦，所以不是一体适用的。人家讲的叫某人的这个健康良药是某人的毒药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东西方的一些文化传统上面的差别。我无意去比较它好坏啊，我就是说它主要就是会不一样。
1: 对，
0: 那你真要我说什么好坏呢？我认为东方就像老师刚刚提到，我们其实追求的都是一个中庸思想。其实亚里士多德也有谈中庸的这样的概念的哦。可是我们毕竟它真的会朝向一个比较大众，比较从社会上面去希望大家是共好的。
1: 嗯，
0: 那西方你看，它从这个希腊三哲开始，它都是个别的。
1: 嗯。
0: 他就是非常强调的这个个人主义啊，所以我们也是偶尔会跟学生开玩笑说，你看啊，东方的这些这个故事当中啊，当然也有这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但是他都会共好。可是你看西方那个叫做《复仇者联盟》啊，拍到后来还也会来一个英雄内战，意见不同嘛，对不对啊？即便都是英雄，都是良善的，可是他就意见不同，就还打得起来了。所以某种程度，当然东西方文化尽量还是能够去追求一个往世界的下一端去迈进，就是努力的进步，那慢慢的融合。但是就我目前来看，东方真的是比较这个温良恭俭让啊。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这些孔孟的思想当中去汲取做人处事的道理，那我会觉得比较期待这样的社会。
1: 是，但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从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嘛，对不对？你要，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当然觉得这个吃起来这个水土相符啊，比较适宜。那么西方的话，他们可能对我们的这种哲学理念，他们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理解之后才能了解。所以你会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呢这种东西的这种冲突，其实也都来自于呢彼此不理解。
0: 是，
1: 但是因为西方已经强了一两百年。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试图去理解他们，可他们的话现在才开始回头看东方，才试图理解，所以我们就理解落还是有个落差的。那么怎么样走才能够走到呢这个世界上面大家能够多一点理解，少一点纷争，这当然我们都是希望啊大家努力的方向。那教育在这中间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刚才听到呢简老师谈的东西都很有道理，不过呢即使是谈到说多听一线老师的意见，这个一线老师呢其实就是教育部最大的，原来是最大的困扰，现在可能是他这个折子中间取得他自己最大的利益吧。因为一线老师，谁是一线老师？像简老师，你是一线老师，我的话也是一线老师。可一线老师正常的话，教育部是有任何问题，是有任何政策是不会通知你的。他通知是谁呢？一定是全国教师会，或者是教师工会，甚至于呢，就我们所知道的，连教师产业工会，对他来讲，他都把它当做一个正式的教师团体来对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只要能够掌握呢这个全国教师会然后代表人的这个意见，他们的心理的话，他其实呢他就可以把它当作他是呢一线教师的心声。那事实上等到呢他能成为这个代表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说他已经不是真正的一线教师了。可是一线教师除了能够在某种时候义愤填膺的就要到这个教育部前面去摇旗呐喊然后举个牌子之外，其他声音是不容易被人家听到的。他被人家听到要经过很多复杂的程序，甚至造成别人对他的不理解。所以呢一线教师心声经常很难让大家都听到。那我们怎么去努力我们可能现在就在正在做努力，对不对？我们现在用这种节目把我们的心声传出去就是一种努力。我想所有的人他如果觉得今天教育的环境真的已经败坏到某种不得不发生的程度，我相信呢急于成求，那么大家都在努力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呢对我们教育的这个环境做一点呢这个改进。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里。那么因为呢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简老师，我们就在下一次再请简老师啊继续更深入的谈一下。因为他的背景很特殊，他从一个职业军人转

0: 到呢这个老师，对不对？因为教师为终身职制，那么所以在这上面他看这个呢，我们今天会谈到的一个校安问题等等，他一定呢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就下一集再向呢这几老师请教。
1: 好的，谢谢邓老师。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结束了，下一集呢欢迎您再继续收听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呢这个提供您对教育界一个比较更深入的比较更这个合宜的一个看法，谢谢大家。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陈伟这一次我们所听到的同样是由我们的段心怡老师所制播，段老师他是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前专任的国文老师，也是北一女高的兼任的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听到他今天为我们采访的在教育现场目前已经服务了20年的是简成佐简老师，他是一位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一部分还想要再继续的可以来补收听哦，这一集的节目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的校园问题的系列第一集，如果您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它是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的晚间10点，周日的早上6点，周日的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都有重播。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千年回眸再会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

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请了一位特别有重量级的来宾，不是他的体重很重，而是他的以前的官位非常的高，他是曾经是我们外交部派驻在许多国家的大使。那我为什么会认识他，是因为我们刚好在台大同一届，我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可以在今年我们台大毕业要40周年的重聚的过程，同学的联络发现我有一位这么厉害的人物，这位厉害的人物叫做杨子宝啊，杨子宝他是曾经派驻在爱尔兰的大使哈，那今年听说他退休了啊，那他二月份呢好像出了一本厉害的书啊，这个厉害的书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那世界城市捷运风景，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搭过捷运，那你就太逊了，可能没有在城市生活过。那但是搭捷运不厉害，研究捷运很久的人更厉害。那我因为要访问我们的杨大使呢，我才爬书了这个捷运的历史，才发现他写书里面告诉我世界的第一个捷运在伦敦诞生哈，
1: 对，
0: 而且是在1863，哇，1863刚好跟我的生日差100年，哎，很巧的，杨大使呢，他也是1963年，跟我同年，太好了，我们要请杨子宝大使跟大家来问好，以及我们开始要今天请他来说明今天的新书啊，对，他来跟他有一些访谈。
1: 是，永尧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杨子宝。
0: 好，所以等一下我就大使这个名字就先暂时好，我就叫子宝好吧。
1: 是，当然同学嘛。
0: OK， 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翻开你的这个念书的学历呢，从农工系，然后土木研究所，然后去法国留学拿了博士，后来在公家单位一直这样，还有在外交部非常多的经历，而且我发现更厉害的是你写了非常多的书啊，哇塞，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就一个你以前所任职这大使的这个角色呢，而且你有工程背景，
1: 是，
0: 而且你住法国啊、爱尔兰啊或者有些国家，这样一个资深的文化研究者我觉得我很喜欢法国的文化，
1: 是，那我也喜欢
0: 法国文化，真是我觉得不输给英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三种角色，工程外交官，还有一个文化研究者，因为我觉得你在每一个城市呢，或者我看你的书里面都有很多文化的内涵在里面所以你觉得对捷运有什么特别的视角？因为这三种身份不同，因为捷运我们知道它盖的时候很塞车然后盖完之后大家享受那有捷运我们就知道每到一个城市我们就看看捷运地图，这个城市的地图我们可能还不太认识，就我们先要认识捷运地图，因为好像我们这个城市要从捷运去认识一个城市，所以你从这三个角度怎么去看捷运？
1: 所以永尧，你已经讲出了一个捷运很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你到一个城市要先看捷运？因为捷运是这个城市里最有效率的交通工具。你当然也可以搭 bus， 你也可以走路，甚至，但是走路你的活动范围就有限制，因为人力其实是有限制的，而且很大的限制。那路面交通，譬如说公车。

0: 也好，开车也好，嗯，在都市里最大的我挑战就是塞车。
1: 嗯，
0: 啊，所有的大城市越人口密集的城市，越活动密集的城市，塞车越严重。
1: 嗯，
0: 但捷运有个特征，它不塞车。
1: 嗯，
0: 它不塞车的特征就是我们叫做专业术语，叫做专有路权。
1: OK，
0: 它完全不受其他交通干扰。
1: 嗯，
0: 它就是有效率、快速的把你送到你要的目的地。
1: 嗯，
0: 所以后来对主要城市而言啊，捷运就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公共运输。
1: 嗯
0: 啊，所以你很自然就会去认识捷运或者依赖捷运，
1: 嗯，
0: 甚至有时候捷运会改变你对这个城市的认识。你刚才就说了，
1: 是
0: 现在台北市，譬如我们举个例来讲，哎，年轻人他可能不会跟你约哪一条路、哪一个地址见面，而跟你约在哪一站。
1: 对，
0: 然后他闭起眼睛想到的不是街道图，
1: 不是，
0: 而是捷运路线。
1: 是，
0: 所以当然这个你也不能说它完全都是正面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读建筑、读都市计划会讲说，捷运会影响你的 urban image， 就是城市印象。
1: 嗯哼，
0: 本来我们以前对城市的印象，101在哪里，
1: 嗯，
0: 桥在哪里，
1: 嗯
0: 哦，主要道路在哪里，哦，会有一个城市印象。
1: 是，
0: 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哦，很容易变成几条有颜色的路线。
1: 嗯
0: 啊，
1: 对，
0: 那不是好跟坏，就是改变了。
1: 嗯
0: 啊，所以的确你说的，捷运会后来会变成主宰我们对城市认识，
1: 嗯，
0: 甚至对城市的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嗯，啊，所以后来就变得很好玩。我给你一个故事，
1: okay.
0: 啊，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年轻在巴黎念捷运系统，
1: 啊，
0: 然后就很自然的在巴黎当了2年的捷运工程师。
1: 哦，
0: 我在巴黎的捷运局工作过。
1: 哦，嗯，
0: 然后我们当时年轻工程师哦，每年有一个欢乐节。
1: 嗯哼，
0: 什么叫欢乐节？就是4月1号愚人节。
1: 哈哈，
0: 然后西方人对那个开玩笑或者幽默的容忍度是很大的。
1: 大的，啊，
0: 所以呢，他就允许我们这些年轻工程师在4月1号当天凌晨。最后一班就是3月31号
1: 收工之后，
0: 可以做一个恶作剧
1: 啊？
0: 什么恶作剧？就是我们很兴致勃勃的把这一站的站名换到另外一站，譬如罗浮宫站，我们就把它移到巴士底那一站。那移了捷运以后，5:30第一班发车了以后，我们就在那边看笑话。
1: 哦，
0: 很多人
1: 在哪边看？是在捷运车站里面，还在外面？
0: 有些人在行控中心看，
1: 哦，好好，
0: 有些人就到车站月台去看。
1: OK，
0: 就很多人搭搭搭搭了3站5站要转车了，
1: 嗯，
0: 他发觉哎站名不对了，他就有点惊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4月1号会被愚弄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有些人下车了又跳回去，
1: 哦，
0: 因为他吓到了，
1: 是
0: 啊，因为站名改了，他整个路网的地图就改了。
1: OK，
0: 所以会有一阵慌乱。不过这个慌乱到早上10点钟就要复原了。
1: 哦，
0: 可是呢，我们的老一辈工程师就在笑，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玩了。
1: 啊，是啊。
0: 为什么？他说因为1980年代以后有公共艺术计划，所以每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这个站特别的装饰。
1: 是啊，
0: 譬如罗浮宫站，
1: 它，okay.
0: 会放一些收藏品的复制品在月台上。
1: 嗯哼哼，
0: 然后巴士底站它也会做一些东西，然后各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地面，
1: 嗯哼，
0: 都市活动特色的东西。
1: 嗯哼嗯哼，
0: 所以有些人他跳下来了，可是发觉哎，空间感觉不对，
1: 对
0: 啊，场所感觉不对，
1: 啊，
0: 公共艺术不对
1: 啊，
0: 他会不会那么容易受骗？
1: 受骗啊哈！
0: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觉得很好玩了。就随着时代发展，我们有时候也，即使是地下路网
1: 啊，
0: 即使是捷运路网，我们也不完全靠名字去感觉。
1: 嗯哼，
0: 还有那个环境的装饰，
1: 嗯哼，
0: 环境的特色，你越来越熟悉以后，有些东西可以辅助你做一些判别。
1: 那给，
0: 所以其实开始人也觉得在地底下我们也要呼应地面上的活动。
1: OK，
0: 所以有一些改善了，不过就是这个告诉我们，

0: 如果只存一种感觉，好像你不能做准确的判断。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也会鼓励大家，因为捷运去旅行，因为旅行你可以在都市的另外一个路网，常常都是地底下，
1: 是的，OK。
0: 感觉他们的活动，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城市有什么历史，因此就会不一样。如果要多说一点，
1: 将
0: 比
1: 来，
0: 如说你刚刚说1863年伦敦就有捷运了，
1: 嘿嘿，对呀，
0: 可是我就很希望大家如果去伦敦，不要只是看那个白金汉宫、看公园、看美术馆，你去到它的捷运，其实如果你够敏锐的话，你会发觉有一些特色。譬如第一，伦敦捷运里面没有垃圾桶。那很多人没有发觉，可是提醒一下你就知道，因为英国它曾经是个帝国，它殖民很多地方，那很多地方要革命，想要独立。譬如说我后来派驻的爱尔兰或者北爱尔兰，那他们想放炸弹，因为恐怖攻击就会得到国际的瞩目，然后就会得到媒体的报道。那放炸弹最好的地方就是人烟密集的地方，譬如捷运站，垃圾桶最容易放了以后你还可以逃走。然后被炸过几次，有了伤亡以后，伦敦就把所有的垃圾桶拆掉了。那这个如果你知道了，知道这个历史，就其实有很多可以连接。那为什么可以不要有垃圾桶？是因为我们在都市里的移动旅程都不会太长。如果你是城际交通，譬如说铁道、铁路，你要到巴黎去，伦敦到巴黎有那个TGV 的地下海底隧道啊，或者说你到爱丁堡很远的路程，你就非要有垃圾
1: 那
0: 桶不
1: 种，
0: 可，也需要厕所。
1: 是。
0: 可是城市里我们一般就有一个理论叫45分钟理论，就是一个旅程应该不会超过45分钟，所以不需要垃圾桶，不需要厕所。像台北捷运被称赞就是有很干净、很明亮、很通风良好，甚至有每天的检查不会有针孔的厕所。可是这在很多国家是很罕见的，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服务。因为你知道要有一个厕所，你要有空间，你就占据了空间；你要维护，你就提供了一些成本。这些在很多国家是没有厕所的，
1: 是在欧洲很多国家，你上厕所是要钱
0: 要钱的，而且捷运站不提供这个服
1: 的。服
0: 务
1: 务哦，
0: 啊，
1: 是，哇，所以
0: 所以很有趣，
1: 很有
0: 对不对？
1: 趣。所以讲到捷运哈，我。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请子宝，你可以稍微聊一下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叫做 M 啊，有些国家是用 U，然后有些是 S 啊，有些是用 T 啊，这种这个是有什么不一样？它的是因为它的高度呢，还是地的深度，还是说那
0: 都
1: 什么
0: 有。
1: 不？
0: 可是其实用 N 是最常见的，N 就是 Metro
1: 没错。
0: 啊，Metro 我们一般现在都翻成捷运或者地下铁。可是其实它最早是形容都会，
1: 都会啊，
0: 本来叫做 Metropolitan
1: 这
0: Railway，就是都会里的铁路，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跟城际铁路有点不同，它在城市里面跑的铁路啊，所以渐渐把它缩写叫做
1: 没
0: Metro。
1: 错。
0: 那可是第一个1863年的伦敦捷运，它叫做 Underground Railway，地下铁。所以 U 其实不管在德文或者英文，U 就是 Underground 啊，就是地下的意思。Subway 比较是美式英文用的 S 啊，那它其实也是 sub，就是地下的意思啊。那 T 常常就是 tunnel，是隧道的意思，
1: 是
0: 其实都形容了在地下挖出来的一个跟地面交通没有关系的。我刚刚说的，我们叫做专有路权也好，或者更习惯用的专业术语叫 A 型路权。
1: A 型
0: A 型的意思就是说最高级的路权啊，专有的啊，那。

0: 大概就是看大家习惯或者用什么语言啊。
1: 你讲到路权哈，那个权、
0: 啊、就是权力的意思。
1: 我知道那个权是要经过立法还是什么样的过程里面，他盖那个权，我感觉是要有立法之后才能够。
0: 对，可是其实，在土木工程上或者捷运工程上，我们讲的权，就是说是不是你专属的
1: 啊？
0: 所以权力有专属的权力还是分享的权力
1: 啊？
0: 啊，那分享也有好几种，所以有 A 型、B 型、C 型。
1: 哦、oh.
0: ，A 型的意思就是说，其他交通不管用什么方式都不能干扰。可是 B 型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是专有的。
1: 嗯、
0: 可是它有时候有在地面、
1: 嗯。
0: 地面虽然专用道，可是万一有人想要入侵，
1: 嗯、
0: 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可是如果高架或地下是完全没有可能。嗯、啊，那 C 型。就表示说我们会共享的，譬如说有平交道、
1: 嗯、
0: 或者说公车专用道，有些救护车救火车也可以进去、
1: 嗯嗯嗯
0: 啊、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那大部分的捷运严格定义的捷运就是 A 型路权
1: A 型是是、
0: 啊、就是绝不可能让你，就是除非你是飞车上去，不然不可能。那如果在地下路网的话，它连进的可能性都完全没有。
1: 是，
0: 嗯，
1: 哦，哇，
0: 就是它特有专有的享有的权利。
1: 嗯哼，
0: 那所以因此也比较快速嘛，因为不可能有红绿灯，
1: 是
0: 啊，然后也不可能有别人干扰。
1: 嗯哼，
0: 啊，所以在城市里你就几乎可以预期你几分钟可以到。
1: 嗯哼，
0: 啊，那有时候当然比你自己开车或者搭公车来的。有把握多了，
1: 是真的有捷运真的非常棒，你可以把很多不同有因为河流阻隔的
0: 对
1: 的地方你把它连起来，因为以前大概是用桥哈，或者是没有桥的时候要划船，或者是
0: 对，可是你可以想象甚至捷运会改变很多事情啊、哦。你刚刚说我们1963年生，所以我们大学其实也很早了哈、哦
1: 嗯，
0: 所以我都还记得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当然念的是台大嘛、嗯哦、在台大你要交一个，我还记得了、嗯、我的你要交一个辅大的女朋友，
1: 是
0: 其实是鹊桥哎、欸、因为以前新庄坐公车、哦、要一个小时多啊、
1: 嗯
0: 哦、那我那时候同学们都在笑，如果你交一个辅大的女朋友、
1: 嗯、
0: 其实跟交一个东海的一样
1: 一样远，
0: 因为台中也很远、
1: 哎、
0: 坐火车的话、哎、可是你看现在有捷运了以后，辅大跟公馆其实就45分钟而已啊，
1: 是
0: 那就完全不同的世界、哎、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1: 而且你可以，如果捷运在台北市那么准点的话、
0: 哎、
1: 那个时间都可以算得很准、
0: 啊、很准啊、哎、对，那可是东海还是很远、
1: 哎、
0: 那譬如说当初我读书的时候、
1: 嗯、
0: 去淡水、
1: 嗯、
0: 看落日、
1: 嗯、
0: 是个远足、欸、
1: 是
0: 是个我们要带便当的远足、可是现在也是45分钟，
1: 是的、
0: 啊、所以连一个地点的定义、啊、或者你活动的范围或者你的社交、
1: 嗯、
0: 都因为捷运而改变了、
1: 嗯、好的，那可以你用这种专业工程的背景来跟大家分享哈，因为每个地方如果城市化越来越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想或者吵着要盖捷运，从没有到有哈，怎么去评估啊？我到底要盖哪些路线，或者盖几条啊？怎么连接才能够有最大的效应啊？这个是不是也从也是很专业？因为
0: 这是专业，
1: 因为。你不能乱盖，而盖起来一直在赔钱。
0: 对对，有永续经营的问题。那通常在规划理论上，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需求导向。需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有这么多需求了。比如说某些点大家一定会去。然后譬如说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市中心或者公馆已经塞车了啊，或者中正纪念堂，或者就是。那需求已经在那边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满足这个需求，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城市很明显的路廊、
1: 嗯
0: 啊、那在那边了，而且地面交通已经拥塞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提供另外一个解决方法，这是需求导向、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供给

0: 向，我希望城市譬如说东区在我大学时代还没有发展，那可是我预期它会是一个新都心或者淡水，在那个时候淡水其实还是很偏远的地方，那可是我们预期它会是一个另外一个都心或者新庄，这时候它就会把捷运引到那边，那让大家以后在那里居住也好，或者有大学也好，或者开发也好，或者要设科学园区也好，譬如说南港，那就会引导开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好，太棒了。好的，我们请大家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跟子宝来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访问到一位大使，这位大使跟我在大学同一届，非常有缘，我们在今年要四十重聚的时候能够跟他碰面认识，我才发现这位大使非常有历史，这个非常多身份。其实他已经以前还没有斜杠这个字，他已经斜杠很久了，从专业的这个土木这个工程师呢，到变成这个政府官员，而且他是文化观察者的，写了非常多的书，所以在可以请教你吗？就是
1: 请说，
0: 捷运当然我们所考虑的是交通运输嘛，
1: 对。
0: 但除了交通运输之外，其实捷运还可以带给这个人们或者文明里面有哪些不一样的转变呢？
1: 其实有很多了，首先当然就是交通运输，因为速度改变了，或者你在城市里面移动有把握了，那城市的面貌会不同。可是呢，这个世界很大，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往同一个方向想。譬如说我在书里提到了莫斯科，或者提到了平壤，他们有时候看捷运就不完全是一个民生工程，在以前铁木的时代，他们甚至把它当作一个军事工程。我举例来讲，
0: 军事用程，
1: 对，
0: 军事用途，
1: 就是平壤是一个北韩的平壤首都，
0: 是，
1: 那它也有捷运系统，而且还比台北早呢，
0: 早了点。
1: 那可是呢，它在建的时候，首先南北韩打过很惨烈的战争，所以呢，平壤曾经是被完全摧毁的，它等于是在废墟里建立的城市，建立以后，在1970年代它建捷运的时候，它随时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它看到了美国轰炸日本的惨状，原子弹，所以它建捷运的时候，他就准备把它当作一个是军事工程。所以平壤建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捷运系统，很深，地下100公尺，它的月台，我这样讲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用3公尺算一层楼的话，33层楼，如果你坐电扶梯下去，
0: 那下去真的，
1: 而且它没有办法一次就下到啊，因为电扶梯没有那么大的幅度
0: ，
1: 所以它大概要走一个平台，又下一层，又下一层。我自己去过啊，所以我搭过。你从电扶梯缓慢的降下去到月台，有时候需要3分钟啊。那3分钟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在隧道里走3分钟，很恐怖啊。有些人有点信仰的恐怕都要忏悔了，觉得自己好像人生做错了一些事，在那个过程中要回想起来，所以他为什么就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希望说真的在原子弹轰炸的时候这个城市还可以运作，
0: 是
1: 还可以流动，还可以。所以很有趣哦，平壤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地面上温度是-20度，我到了月台那个温度是大概摄氏的16度，远比地面上暖和多了。那所以这个就很独特的经验，台北没有这么深的地方，我们大概最深地下30公尺，已经很深了。
0: 真的，对，
1: 已经有大概10层楼了。
0: 对。

0: 可是呢远远不如人家啊。那他们还有防爆钢门、防爆板，所以那这是一个独特的经验了。所以当然去平壤旅行并不容易，可是即便到了平壤，很多人只在地面上观光，可是你都不知道这个城市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地下铁，
1: 是
0: 它的捷运系统。那莫斯科就更是另外一个了，
1: 我看那个捷运站哇，
0: 很漂亮，对不对？
1: 漂亮到感觉是宫殿的，
0: 宫殿一样，对对对，因为它是在1930年代建的，当时苏联已经变成铁幕了。那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啊，那它城市大到400万人，它也塞车了，它也需要专有路权 A 型路权的捷运系统了。可是真糟糕，他们开始有一个心结，为什么？1863年伦敦的捷运系统其实是剥削无产阶级的一个资本主义象征，为什么？当初有钱的人在地面移动，
1: 对，
0: 可是穷人要去工厂工作，要准时的在早上上班，可是他们买不起马车，可是地面又会塞车，
1: 是呀，
0: 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术语叫做生产跟再生产都被阻塞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积累。
1: OK，
0: 什么叫生产呢？就是上班如果不准时，你迟到一个小时，30000个劳工就30000个小时，
1: 是
0: 那个经济上损失就很大。好，他还妨碍了再生产，你回家晚一个小时回家，晚2个小时回家，你就少2个小时睡眠，睡得不好，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不能专心啊。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要干嘛呢？我们就做一个专有路权的捷运，所以很简陋，根本不讲究舒适，甚至 不讲究安全。就是一个隧道，然后发生火灾了就死了，可是呢便宜。那穷人的钱是很好赚的，他没有别的选择，然后你只要够便宜够有效率他就做，他比富人的钱还更好赚，因为他忠诚度很高，因为他没有选择，
1: 没有选择。
0: 那这就是伦敦捷运的源头。可是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本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翻身啊，替无产阶级追求天堂啊，
1: 是。
0: 结果他要模仿资本主义那个残酷的剥削 的形模式，所以他不能先说服自己，所以他们就当然有一场论辩，可是那个论辩是有意义的。
1: 好啊，
0: 他们就建了一个举世没有见到的捷运系统。首先宽敞，明亮，舒适，通风良好。全世界一个第一个地下捷运通风标准是莫斯科建立的。每小时空气要换新4次。后来资本主义国家才抄他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富丽堂皇，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你看共产主义，我们虽然对他有这么多批评，他的意思说，我既然要做给人民用，我就要再让人民看到了各种形式上也好的富丽堂皇，所以要求那时候苏联首都，整个苏联所有的附庸国的首都就在莫斯科，他要求每个附庸国要贡献一种建材，水晶也好，然后矿石也好，宝石也好，来装饰首都的捷运系统。所以你看就有水晶灯，
1: 对，
0: 有马赛克装饰，有各种雕塑。可是这个其实也很糟糕，我们就说在西方的世界里，我们到教堂里去崇拜上帝，他在铁幕里建了捷运系统，里面放的雕像就是他们的领导人。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1: 走到哪里就可以看到
0: 领导人。对，所以也要去崇拜领导人。他其实做的 是一种统治方面的形式，可是这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捷运美学。就是如果你去莫斯科

0: 不去搭他的捷运，
1: 嗯，
0: 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独特的美丽。
1: 嗯，
0: 那个美丽当然背后有意识形态，
1: 嗯，
0: 有政治的目的，但你他在建筑史上，
1: 嗯，
0: 到底留下了一个独特的记录。
1: 嗯，
0: 而这个记录其实就是一种因为政治而影响了美学，
1: 嗯，
0: 或者因为政治而影响了建设，
1: 嗯，
0: 留下来的痕迹，
1: 嗯，
0: 那也是一段历史吧。
1: OK， 好的。那因为你有在法国，
0: 啊，
1: 法国的捷运系统跟我们聊一聊，
0: 好，
1: 哦，因为你在法国那么的浸润这个工作，
0: 哦，对，当然那是我最爱的国家，因为我在那边读书。
1: 跟英国，跟莫斯科，跟平壤，它那个不一样。
0: 哦，当然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法国人都爱美，
1: 嗯，
0: 他们在对艺术的素养是很高的，
1: 嗯。
0: 第二个，法国人其实是喜欢走时尚的，
1: 嗯，
0: 时尚不表示只有在服装，
1: 嗯，
0: 只有在香水。只有在建筑跟设计，其实工程他们也要求时尚，所以他们会投资很多很多的钱去追求时髦。所谓时髦，就是我给大家一个例子，高速铁路，一直法国的 TGV 都是世界最好的，好到很多工程师觉得浪费。我给你一个概念，1980年代他的 TGV 最快就已经可以跑到每小时500公里了。
1: 哦，
0: 啊，那德国的 ICE 就是德国的高铁，
1: 嗯，
0: 一直维持到200公里到300公里，
1: 啊，
0: 不是德国的科技输法国，
1: 嗯，
0: 而是法国人做什么都不计成本啊，所以他要投资最好的。可是一直到今天，
1: 嗯，
0: 轨道运输的刹车技术大概只能维持300公里每小时的做法，因为你大概如果到300公里的话，我们在轨道上的刹车以现在的技术大概需要一公里的滑行，那一公里是人
1: 肉眼
0: 在平坦地区所能判断最长的距离了。所以在这个刹车技术没有突破之前，你做到400、500，现在可以跑到600公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除了自动控制以外，除了监测以外，我们还需要人，啊，那人是没有办法处理那个问题，所以德国现在的技术就够了。可是法国人就说，我不管，我先做到最好，然后万一有一天刹车技术突然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我就可以立刻变成400、500、600，可是到今天还没有。这就是法国人对科技也好，对时尚也好的看法。所以巴黎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现在每个站跟站之间的平均距离在巴黎市大概是600公尺。600公尺在很多国家这是步行距离啊，
1: 对对对，
0: 用不着坐，
1: 对啊。
0: 可是他的捷运已经这么密集了，所以我们在巴黎有个俚语，我们就叫做你在巴黎任何地方是，哦，每周方圆300公尺之内一定有地铁站，
1: 是，哦，
0: 所以巴黎就可以发展出甚至连公车现在都尽量外移，
1: 哦，
0: 市区里面就靠捷运，不然就用步行，
1: 啊，
0: 用点脚踏车，
1: 嗯，
0: 所以巴黎市长甚至现在就把整个巴黎快要变成一个禁车区了，就是郊区来的人，尤其不是他的选民嘛，郊区来的就把车子停在郊区的大停车场，搭捷运进城。那城市里当然还需要路面交通，可是 他的口号就是说，我不是不让路面交通行驶，而是我是让非需要不可，非用汽车不可的人用汽车，比如说货运，那个城市里的消费需要货运，身心障碍者就是行动不便的人，需要轮椅的车子或者汽车，这些人优先，其他的人就要搭大众运输工具，那他就把巴黎变成另外一个，如果最近有去巴黎的人，你就知道他越来越绿化，然后越来越适合步行或者骑脚踏车，越来越适合搭大众运输，那观光客跟市民都很满意，那就是有趣到

0: 那个捷运变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我最近去一次，我就参加一个服装展示，他在捷运站里面做，就是凌晨1点半收车了以后，我们就进了捷运站。那捷运列车从上一站来，到这一站以后，车门一打开，就是服装走秀的人，走一圈，在月台上走一圈以后，回到车子到下一站去，然后这边再开另外一个方向再开过来。
1: 哇！
0: 那你就觉得说，你看他们已经把那个大众运输或者一个地下捷运
1: 是的。
0: 看起来很无聊的东西，或者很科技，然后完全没有背景的东西，变成一个生活丰富性的元素。所以法国人是时髦的，然后有趣的，充满想象力的。我觉得巴黎捷运是我觉得全世界最丰富。最我刚刚说的愚人节也好，就是他们简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很享受，然后有很多创意在捷运站里面发生。
1: 关于创意，除了你刚才在我觉得那个服装秀之外，还有没有想象到？
0: 有很多呢。我给你一个例子，譬如说，三月，今年三月，新市长巴黎才选出一个新市长，他就说讲出一个口号。我本来以为是政治人物的字的口号，他就说，我当了新市长，我的愿景是4年之内，在他的任期是6年，巴黎要变成24小时运转的城市。这个口号其实有点吓坏我们工程师。那他说，首先就要在3年之内，巴黎捷运24小时运转。那这24小时运转，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难度很高
1: 很
0: 的。
1: 高啊，
0: 为
1: 因为
0: 什么？
1: 没有办法维
0: 维
1: 修。
0: 修？
1: 哎
0: 对，
1: 呀，
0: 你说到重点了。
1: 哎，你没有维
0: 巴
1: 修，
0: 黎已经是
1: 那个风险就高了。
0: 世界营运最长的之一了，凌晨1点半才收班，5点半又要启动了。它中间只有4小时的，我们叫做巡轨，就要走周轨道、巡轨跟维修的时间。那4小时已经是不能再压缩了。那24小时运转，就是说连这4小时都没有了。我就问我以前的同事啊，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络吗？我说怎么办？他说很有趣，你知道，有时候政治人物走在科技之前，他当然有问过幕僚，也做过准备了。首先，我们要把那个未来的车子就是轨道，我们就说路边的设施几乎减到零。所以前的轨道定位啊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设备，比如说车子之间的定位，都用通讯的方式。你前辆车后辆车在哪里？以前都用轨道定位，现在就用车子之间的communication，就是通讯来定位。那车子变得越来越复杂，可是复杂，然后路边的设施越来越简化。那复杂的车子可以移动嘛？它就到维修厂去维修了。然后呢，车子在运转的时候，它车上还有监控器，把轨道设施跟路边设施的状况随时回报。所以就变成说，车子越来越聪明，
1: 是。
0: 然后呢，轨道越来越简单，才有可能。然后呢，车子聪明到什么？首先，它就无人驾驶了。台北也有，就是文湖线，无人驾驶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第一个不会罢工了，第二个就是驾驶员我们不需要了，所以成本降低了，所以凌晨的时候它也可以开了，因为凌晨的运客量其实不
1: 是
0: 大的，
1: 不大是
0: 然后呢，开始车辆可以分节了，所以它不越来越不连通了，也就是说凌晨3点的时候，它可能只发一节车。然后月台门就在那个地方开，可是尖峰时刻他要发8节车，所以那个弹性啊什么，就你可以看到，就是另下一个时代
1: 是哇，
0: 那个弹性、变化多样性，甚至前四节到一个岔路，他往这边走了，后四节往那边走了，所以你坐错车子，你可能还要回头呢，
1: 回头，
0: 对，那这些就是使用者也要变得更聪明了，
1: 哎，对对
0: 这
1: 对，
0: 些都需要在未来3年内

0: 市民或者观光客、啊、外来的人要熟悉。
1: 嗯嗯嗯。
0: 啊，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巴黎人真敢啊！
1: 哇，是，哎，这个
0: 很有趣，对，
1: 很敢创新哈、
0: 啊。
1: 哎，讲到这个车子会。到某一个站之后分别、啊、我好像有在欧洲的铁路会这样哦，
0: 会铁路
1: 到某一个站之后，哎，前面几节
0: 就走往那边走了，
1: 然后后面几节哎要往另一个方向。
0: 城际有，那其实东京地铁也有啊，可是不普遍，因为这些对那个使用者来说都是挑战啊。
1: 对对对对，我们
0: 弄错，
1: 以为我们上了
0: 正确的车列车等正确，但是车厢。不一定正确。
1: 对啊，因为他们的广播我们可能听不懂哈。
0: 对，
1: 他们就哎，可能到某个地方要分节了，但是我们不同他们语言就
0: 慌张了。后来就要数位化嘛、啊，所以现在电脑或者 AI 帮忙就在这里。
1: 嗯、
0: 你可能手机会接到通知，嗯、然后车厢的颜色可能不同，或者它会有光。那个什么叫做 LED 灯会不同，
1: 哎哎
0: 然后地面月台会。显示有些不同，可是使用者要熟悉，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预期未来三年四年巴黎市民或者去巴黎玩的人有新东西要学、
1: 哦、厉害厉害、哦、大家非常非常的感谢子宝在这个、巴黎或者法国待这么久，让他的创新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哦、
0: 是
1: 好，我们音乐之后继续要跟、子宝来聊一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邀请杨子宝先生，他以前是 外交官那大使，然后今年退休之后二月份出了一本书叫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啊，可不可以请子宝你来告诉他为什么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因为我翻页你以前的书叫做可移动，为什么？
1: 对对，
0: 为什么变成流动呢？
1: 对对对，
0: 而且跟今年是真的是捷运三十年吗？为什么会台北捷运三十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合？
1: 事实上，这本书啊、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
0: 哦，是啊，
1: 是28年前，1998年出版的啊。当然，我因为世界变了那么大啊，所以我需要改写嘛。因为1998年的时候，台北才只有两条路线，而且都没有拉长啊。那时候叫做木栅线跟淡水线啊，现在都叫文湖线跟淡水信义线了，是啊，就是已经都不一样了。那所以我当然改写增加了很多东西，但是刚好庆祝1996年，事实上是三月啊，台北捷运的木栅线现在的文湖线通车
0: 哦，
1: 所以刚好30周年，我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我重新改写了一下。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退休了，我有时间做这个整理。那么可移动跟流动，其实是在整理的时候，你知道我当年是从法国留学回来台湾的人啊，所以那时候还蛮洋化的啊，很多事情用法文或者用英文思考，所以那时候叫做 movable， 就是可以移动的landmark， 就是都市地标啊。当然这有一个故事，我也许有机会可以讲。那可是现在也在出版了，就觉得那个东西好像翻译的就不是很准确的中文。那刚好我觉得流动啊是一个很更中文化的字眼啊，所以我就希望说我的新书当然也是旧书新版能够有一个变化，所以名字就叫流动的文化响应。就对我来说，捷运当然是个交通工具先。当然我这一辈子到世界各地都会因为我的捷运工程的背景到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会想看他们的捷运系统，
0: 是太棒了。
1: 它也是我认识这个世界或者其他国家文化或者其他国家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

0: 重要指标，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个文化，
1: 嗯
0: 啊，所以流动文化响宴，因为响宴其实我用了一个海明威，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有一段名言，
1: 嗯，
0: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如果有幸在巴黎待过一阵子，那么你多么幸运，你的往后的人生里，巴黎都会永远跟着你。
1: 嗯，
0: 那个记忆就像一个流动的文化响宴。
1: 嗯，
0: 那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 我人生年轻的时候在巴黎读书，甚至在巴黎工作了两年，所以整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我不管后来到爱尔兰，到非洲，
1: 你的工作也是流动哈。
0: 对，可是巴黎的记忆对我来说都是跟着我
1: 带着走，跟
0: 着走，对。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拿来当做书名。
1: 嗯，太棒了。那跟台北捷运的30周年，你增加了哪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
0: 首先就是路网啊，你知道，当捷运是一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多人搭啦。
1: 嗯，
0: 因为你下来了，可能还要走路，还要搭计程车，还要再搭公车，公车搞不好还要再换。
1: 对，
0: 那太麻烦了，
1: 是
0: 不如自己骑摩托车。不如自己开车啊！所以，当捷运是一条或者两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是台北已经变成路网了，而且还在扩建呢，还有环状线，那越来越方便了。那它就进入市民的生活了，就不是只服务那条沿线的人了，而且台北很有趣的是，它台北不大，所以。捷运不完全是我们通学通勤的工具，还是我们休闲的工具啊。
1: 是，
0: 你如果要去台北动物园，要到淡水去，你要去哪里玩啊？现在捷运周末也很多人搭，
1: 是是是是，
0: 要吃美食，
1: 对对，
0: 要去什么？
1: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用捷运地图，然后标那个美食在哪，
0: 对，
1: 或者是那个某些参观的那个博物馆
0: 在
1: 哪？
0: 对对对，文化啊，所以。就不一样了嘛，所以在1998年我出这个书的时候，捷运还是一个还蛮独特的高科技的，因为特殊目的而去搭的，
1: 是
0: 啊，系统到现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啊，那当然不一样了。那三十周年就是一个，如果对于人来说是30而立嘛，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人，可是其实你知道在捷运的世界里30岁很年轻的，
1: 很年轻啊，是是，
0: 你说1863年是伦敦，1900年是巴黎第一条了啊，那1935年是莫斯科啊，他们都比我们老很多啊，
1: 是是是是是，
0: 东京是1927年啊，也是比我们老很多啊，所以我们还算是，但可是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啊。中国大陆有很多城市都比我们年轻，印度啊，因为这几年人口越来越多，人口密集，有很多新的，最新的一条捷运是在印度啊，所以这个世界变化很大。那所以我觉得出这本书刚好也可以帮助台湾的读者开始定位一下我们台北。有捷运了，高雄也有了，
1: 是
0: 台中也有了，桃园也有了。最早是机捷，
1: 机捷
0: 啊，机捷。可是现在渐渐它也进入了桃园市了，然后台南，也要盖捷运
1: 规划哈，
0: 规划
1: 路线，
0: 今年年底就要开始建了所以，对啊，我们看看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定位是在哪里，其实也帮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世界有很多其他的城市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1: 所以你讲到台北捷运哦，跟新北
0: 对，
1: 好像以前是不搭，就是说一个人是台北，一个是叫台北县，现在就是新北市哈。
0: 对，
1: 那个生活圈已经在一块，然后现在
0: 尤其捷运，
1: 而且现在又机捷一开始，它那个票价哈。有那个优惠之后，有很多人就靠着机捷来台北上班上下班，就非常的。好像已经跨过那个城市的那种。
0: 其实你严格来说，淡水是新北市啊，
1: 哎是。
0: 可是对台北人来说，淡水其实已经是台北市了啊。你住在淡水，如果靠捷运的话，其实比其他地方都要来得近呢。
1: 是是是。
0: 台北市有些地

0: 方如果没有捷运服务的话，交通便捷性还不如淡水呢。
1: 啊，是的，是的，是
0: 哦，或者新庄
1: 的，
0: 其实是新北了吧？哦，
1: 对，对。
0: 可是我猜很多人觉得它就是台北，
1: 没
0: 或
1: 错。
0: 者。

0: 周围的改变了，比如说以前当然没有 U bike，
1: 对，
0: 现在有 U bike， 就是进捷运之前或者出捷运之后，那个 U bike 的前半个小时是又免费的
1: ，对，
0: 大家就非常的更多会利用捷运了，
1: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那种无论是高铁啊，或者是你说那个铁路的区间车，它那配搭起来的利用，让捷运的效果就又更凸显或者积极。
1: 对，高铁，所以连高雄要跑到台北来，高铁如果最快的话，
0: 一个半小时，
1: 90分钟嘛，一个半小时。
0: 是，
1: 然后再搭捷运，你其实不用私人运具了，
0: 不用。
1: 对，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台北也像巴黎了
0: 啊。OK。
1: 你就渐渐的，台北市真的需要用车的人，其实是真的就是货运，就是配送，货物配送以及行动不便的人。那道路其实可以给这些人多使用，而人们大量的使用大众运输，那空气污染也少了，然后绿地空间可以更多了，其实人就活得更像人了。
0: 是是是，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台北的捷运的特色就是有地下的，有地上的，
1: 对，
0: 然后有大运量的，还有那个
1: 中运量的
0: ，
1: 还有
0: 轻轨
1: ，对，
0: 这个怎么去配搭起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啊，大运量比较
1: 舒服
0: 一点，轻轨就慢慢的，我觉得好像我可能休闲的时候才需要轨啊，真的是这样吗？
1: 或者是需求了，主要是这样子，中大小它的土木成本也高，机电成本也高，那你到底是那个地方那个地点需要那么大量的供给吗？那因为成本高，营运成本也高，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觉得城市里要有不同层级的交通供给。所谓的就是说，譬如说主要路廊，主要干线，我们当然就要高运量、大运量，那次要的，譬如说像环状线，当然后来那个文湖线的需求，因为内湖发展的越来越大了所以恐怕需要更多的运量。可是也许我们后来可以用更频密的发车班次
0: ，OK， 频密 ，OK，
1: 就是密度更高的发车班次，可是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如果每列车都要有一个驾驶员，那成本就变高了，所以自动化的可能性也要到，就是有些考量了。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每个地方的空间特质都不太一样
0: ，OK，
1: 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很紧张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刚刚说悠闲，说不定关渡啊、淡海，可以轻松一点点，所以轻轨为什么不呢？我觉得接起来它会创造一个多样化的城市，而我觉得走到今天，标准化的城市已经给我们觉得失去人性了，所以多样化不同的特质，我们换一个空间就换一个特质，其实是让人舒服一点的。我最喜欢我也是外交人员，所以我很多外国朋友来，很多人我就会带他去搭捷运。搭捷运当然一个是炫耀，因为干净舒适便利，然后人行为都很守规矩。可是我最喜欢搭的就是淡水线。
0: 哦，是啊。
1: 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你们的捷运都在地底下，旅行过程很无聊
0: 啊。
1: 可是你搭淡水线好了，从台北车站出发，到了民权东路就开始往上了。
0: 对，
1: 所以你前面那一段是地下，是有点无聊，就跟你们国家的、你们城市的捷运一样。到了高架以后，到了圆山，其实 view 很好啊，视野很好，然后你可以享受从高架看城市
0: ，OK， 是啊，
1: 还蛮不错看的，看城市的山丘，看那个树梢，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走，到了淡水，譬如说红树林，又到地面了，旁边就是淡水河，
0: 对对对，
1: 你可以看到红树林，
0: 是
1: 以前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北淡线
0: 铁
1: 路，然后呢，你看到出海口，然后最后有淡江大桥，
0: 是
1: 那个 view。那个一路的变化跟心情一样，那台北之美就是山跟

0: 海都距离城市不远啊。其实不是这个世界每个城市都可以这样子的，很多东京啊或者巴黎其实就是城市啊，没山的，也没有海的，也许有塞纳河，可是没有海啊。
1: 是，
0: 那我们这个城市美就美在这样，那刚好我们有个捷运，就可以展现这个城市之美。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可以自豪的东西很多，那就是我说的多样性。
1: 太棒了，因为啊，我们可能有听过所谓的铁道迷哈，有没有捷运迷
0: 啊？我就是啊，
1: 您就是带头者。哎呀，太棒了！所以这本书这样出来之后，你有已经收到了你觉得比较给你很大的好的回响的有哪些人？
0: 就是开始我就说了、啊、其实台湾人也富到一定的程度了。其实我没有想到的，我意外的就是有旅行社找我，他们就说啊，要不要创造一个旅行方式，就是跟着捷运去旅行。因为我在这里面书里面提到，譬如说德国有个城市叫乌伯塔啊，他在城市的捷运里面是悬吊式。
1: 对啊，我就看、啊、这个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我已经看到
0: 很科幻，对不对？
1: 怎么会这是在科幻里面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变成城市的一个特色啊！然后它里面，
1: 我以为人都要这样吊的，
0: 很有趣，对不对？其实东京的郊区也有，可是很短。可是那个在乌巴就是主要的，所以有人就说，那能不能在譬如说去德国玩，就选三个主要的捷运系统，由我去带领讲解，我从来没有想到，或者去巴黎有两天的时间，就是搭不同的捷运路线，然后了解，比如说因为巴黎有新艺术的捷运站，
1: 是
0: 很漂亮
1: ，OK，
0: 就是1900年代的建筑，
1: 哎，可以哦，
0: 那他就说，哎，每个站都有特色的话。捷运票价又便宜，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可以买一日票，不限搭乘次数，变成一种旅行心态。
1: 对呀、啊，
0: 就跟铁道之旅一样。
1: 是是是是，所以太精彩了。因为今天的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我觉得跟子宝聊天，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看到他对捷运的这个专业到热情哈，
0: 还有痴迷，
1: 痴迷哈，叫热情不够，还有叫痴迷哈。哦，真的非常厉害。我们下一集我还想要请子宝继续聊，因为在欧洲还有很多城市很多国家有捷运，我们今天还没有聊到、哦、
0: 是，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顾维钧。顾维钧啊，他是上海人，那么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国际法还有外交博士的学位。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时期是外交界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啊，这个称誉是非常高的哦。民国第一外交家，那么一直到今天，对于熟悉外交事务的人或者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对于顾维钧在当时所有的非常

杰出的表现还有对国家的贡献，讲起来都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那么他能够在民国风雨飘摇的政坛上面始终屹立不倒，起初是袁世凯的秘书，五年之内呢七任的总长，六个这个长呢是长外交部，一个长呢是长财政部，两任的这个魁阁，其中一任摄政内阁。1927年居然做了5个月0/3天的摄阁总理，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他是个三朝元老的不倒翁，百年不见啊，这很不容易的。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除了有才，知道从政的价值之外，也在于他坚持了非常珍贵的人格独立。这种人格独立相当程度上就体现于利益中立啊。他就曾经说，问题很简单啊，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他也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所以不管啊，在当时那么乱的一个时代里面啊，一下子又换了一批人了，一下子又换了一批人了，但是他总能坚守他的外交岗位，为国家尽力。而人格独立呢，也体现在做人的细节上面，也就是说在外交的事务上他非常尊重对手。所以很多人就回忆说，顾维钧的态度啊很雍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即便称呼对手也不用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而是用您如何您如何。他就说了，在外交上讲话一定得有礼貌，例如说知道对方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而话呢一定要这样说，怎么说？说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吧。因此呢，英国人就称赞他说，顾维钧博士啊是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的耐心，而且温文尔雅。没有哪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跟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那么在他76岁的时候呢，当选国际法庭的副庭长，这也是稀世珍闻啊，因为年纪已经比较长了，可是他当选，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到现在为止中国最长的回忆录。原文的这个英文的原稿有10000多页，这个中文的译本呢有13巨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啊，上百万字。这样一个在外交上有杰出贡献的人，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呢？嘿，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就是要来看看他的故事了。顾维钧，我们一块儿来听听看喽。

讲顾维钧就从顾家开始讲吧。顾氏呢是就是顾家啊，是江东的大家。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他的顾氏谱系考当中呢，就曾经有过说江东无二顾这样的说法。据说呢，顾氏这个自东汉以后啊，就播迁吴地，繁衍发展。可是大概很多大多数都是散居在苏州啊、松江啊等等府县当中。嘉定的这个顾维钧这个支派是什么时候迁过来的？已经无可考了。而现在嘉定西门外的这个一个地方啊，西夏堂街那里，原来的顾氏宗祠也找不着了。不过细心的留意啊，宗祠的遗址所在地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顾氏家祠几个字呢，还是依稀可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到了顾维钧的祖父顾敬恩这一辈，作为嘉定城里的这个仕宦首富啊，无疑的这个顾家在地方上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一支望族。但是呢，也就是从这一代的时候开始，家道就中衰了。为什么呢？世事实在是很难料，祸从天降。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从天津出发，就是移师东征。那么在进嘉定县境的时候，当地的世家大族还有平民都争先逃啊，要赶快逃出去。而顾敬恩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呢，

跟他的几个小兄弟啊被绑架了，被监禁起来成为肉票。怎么办？家里的人就不得不倾家荡产才把人给救出来。可是他因为惊恐过度，身体本来就弱，不久就过世了。而其他几个兄弟呢，也接二连三的死了，顾家转眼之间就成了家破人亡的难民。不过好在这样子的一个艰困的时刻，顾维钧的祖母邹氏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就带着一儿一女到上海投靠了亲戚，以做针线活谋生。怎么苦他都要儿子要上学读书，撑了个十年，儿子14岁了，就到了一家这个金广洋杂货店啊去做伙计。这一做伙计呢，食宿就可以自理了，所以他的负担才稍微减轻，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而在这个期间，他就督促独生子一定要励志苦学，他很有远见啊。这真的就是一个好像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女人，但是遭逢到这个变故的时候，她那个强大的韧性啊就出来了。而在顾维钧的印象里面，他的祖母为人很正直，严于律己，很小心谨慎，掌管全家的事务，生活简朴，很辛勤劳动，而且勤俭持家，这几项呢他也看作是不可或缺的美德，所以常常用这个去教诲家人。而对顾维钧来讲，祖母的教诲就让他培养出在艰难困苦当中保持奋发振拔的这种精神，而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在1888年正月里面出生的，出生之前他的爸爸顾荣在岳父开的报关行里工作，收入虽然是不是很丰富啊，但问题是可以维持生活呀。但是因为经济衰退，报关行啊倒闭了，怎么办呢？他就没有收入了，失业在家，上有老母岳母，下有两男一女3个孩子，日子很艰难。没想到太太又怀孕，原本就想说堕胎，就指望说就喝某种的茶水啊自动流产，哎，没效，胎儿一天天长大，没办法，只好留着。但很妙的是啊，在一个长辈的这个介绍之下呢，他就在官办的招商局的一条轮船上面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就是今天的会计这种工作。哦哟，待遇很好哎，家里的经济状况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改善了。而顾维钧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所以看在长辈的眼中呢，就觉得啊，这个小生命啊很好，这个小生命带给家里好的运道，觉得这个小孩子非常非常的好，有福气。我想在传统当中，很多的中国人就会这样子看，而顾维钧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氛围之下出生的。那么在他刚满3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把他还有二哥送进了一家私塾。那么孺子幼童啊，就是说读书呢，大概就是念念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之类的啊，读物内容不外乎就是幼之诗歌以发其志意，导之洗礼以肃其威仪啊，奉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大概就是这些，讲一些这个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的儒家伦理道德。不过在那儿的气氛倒是非常的宽松自由，这个私塾里的老师呢是一个屡试不第落魄穷困的书生，对于自己的20多个学生啊，好像也很多温和的，这个就是顺其天性，孩子们就嬉闹玩耍乐在其中。那么在这些孩子里面，顾维钧是最小的一个，不过在老师眼里他很爱读书，而且很爱玩，不要看他年纪小啊，坚持一定要天天上学，就算是刮风下雨哦，下大雪哦，他都不耽误。至于在游戏方面，什么踢毽子啊，做弓箭啊，放风筝啊，样样有份，有时候还会突发奇想做一些小发明小玩意儿。那么不知不觉之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就这样悄悄流逝。而他的爸爸呢，哎呀，看着这个儿

子啊，活泼机灵啊，天真顽皮啊，心里就想，他一定要为这个儿子的前程早做准备。1898年，顾维钧已经长成一个英俊少年了。就在这年，新年刚过，寒假快要结束之前，他的爸爸就告诉他说，这个你正在长大成人呐，应该这个集中精力啊，在中国的经书和八股文章上，为了参加科举做好准备。所以他的爸爸呢，刚好有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就请了一个很杰出的学者当家庭教师教他的子女。而顾维钧的爸爸就想、就是不是想，就决定要把顾维钧也送过去，让他好好读书。顾维钧不愿意也没办法、因为他的爸爸其实完全为儿子着想嘛，希望他能够学好，然后科举就可以有功名哦。那么当时只有10岁的顾维钧当然就没有办法体会爸爸的用心，而他去读这个书就发现，哎呦，除了他还有4个学生，这4个学生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官员的孩子，书房很大，气氛沉闷的不得了，老师就盯着他们，他们每个人背4书的时候呢，老师就不厌其烦地听每个细节，午饭也是在书房里吃的，老师跟学生一起吃饭，总而言之，那种气氛非常的让他不适应。天性顽强执拗的他，怎么可能这么僵化的去学习东西呢？所以他就跟父亲争，可是他的爸爸不管如何，就是要把他送到那儿去读书。最后，还是妈妈出来替儿子打圆场。这个他妈妈说的就很有道理哦。他妈妈说啊，这个自从老二老三去了私塾念书，确实有进步啊，特别是老三啊，就是这个遇上雨雪天气也从来都不会说不上课，很乐意坚持上学。那个但是呢，他妈妈觉得这个顾维钧啊，命里注定在世界上应该要有一番大事业，所以啊，就不应该强迫他去做某一件事情，或者到一个他坚决不愿意去的地方念书。所以啊，他就跟他爸爸这样子柔性劝说了，而他爸爸听着听着也觉得有道理啊，也就无言的默认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后来又是谁帮他找了一个出路呢？你不去那儿读书，那又怎么样做才好呢？好在他的姐姐看在眼里，他的姐姐刚出嫁，跟他的新婚丈夫就说起了他这个弟弟求学的去向啊。他的姐夫呢是来自宁波，是上海的巨商，这时候正在一所由基督教卫理公会主办的英华书院上学，知道这个状况就建议说，哎呀，让小舅子跟他一起到那儿读书吧。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而在这个教会学校里，新的环境，新的课程，很快的就把好学的顾维钧给吸引住了。他年纪最小，可是他处处不甘示弱，每一次考试几乎都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器重还有厚爱。一年过了之后，在姐夫的劝说之下，他就报考了当时著名的圣约翰书院，就是圣约翰大学的前身。可是因为心里没底嘛，过了几天他又试着报考了位于徐家汇的官办南洋公学，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放榜之后都上，可是只能取一个啊。那么照人家来看呢，13岁的顾维钧只有随着姐夫入圣约翰多少有个照应嘛，所以他也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从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英华书院就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他进了圣约翰书院，这一年恰逢就是庚子国难的1900年。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对顾维钧来讲，很多这个大环境里的气氛他是非常感受到的，而这个危机意识也就会催生了忧患意识，在顾维钧的内心深处就有种东西在渐渐生长，那是一种对清政府的失望还有不满的情绪。
也是一份心向革新图强，洗刷民族。

有耻辱的一种愿望。在樱花书院读书的时候，他曾经遭遇一件事情啊，那件事情他终身都记得。那段日子呢，他照例每个周末都要回家一次。有一天，他就坐着黄包车经过了外白渡桥回家。上桥的时候，车夫拉得慢了一点。那么随后坐马车的一个英国人，因为急着要去跑马场，竟然叽里呱啦的吆喝，而且随手扬起马鞭，啪，就抽打了这个中国的车夫。顾维钧看在眼里，怒火中烧，立刻就用英语回击，问这个外国人说：“你是一个绅士吗？”这个毫无教养的外国人这么的欺弱逞强，给了顾维钧很大的刺激。所以每一次他经过外滩黄埔公园门前那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醒目牌子，就深深刺痛他的心，越发强化了他要立志报国的这种愿望。在他小小年纪里面，这个心智就很强。而踏入圣约翰的校园生活，新型的教学内容还有方法，也扩大了他的认知空间以及求知的一个领域。而在改革风潮的激荡里面，就这样一批像这个顾维钧这样子的少年，充满了对现实的迷惑，还有对未来的一种憧憬。因为那个动荡的时代里面，确实能够激化这样的一种心智啊。而他们对于能够出国读书，也怀抱着一种的憧憬。有一天，两个同学就把决定赴美留学的想法告诉顾维钧，就约他一起去。那么当然顾维钧动心，可是这件事情太大了，非同小可，要跟家里商量再做最后决定嘛。那他的父亲是觉得是对的，因为他的父亲一心希望顾维钧能够成就大事啊。他的妈妈当然就舍不得。那么他的爸爸虽然心里面是不反对，表面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意见，不过最后他父亲还是就是很坚决的，就是会支持他，而顾维钧就少了一份顾虑，去意已定，就开始准备了。你知道他要出国留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减法啊，要易服啊，对不对？来一个这个新面貌，脱下马褂穿西服这还好，但是要剪头发其实没那么容易啊，因为多少年来身为大清子民，辫子虽然小，可是来历不凡嘛，关系重大嘛。这是一种象征嘛，所以要剪这个头发，其实很多人是不敢做这件事情的。他就悄悄地到理发店提出了剪辫子的要求，理发师都不敢给他剪呢。那么最后是以收取加倍的理发费了事。所以当他妈妈看到了剪去辫子的儿子，真是大吃一惊，就哭了啊。从此他就把儿子的辫子啊看作珍品，就锁到衣箱里面去。1904年8月，离圣约翰毕业还差一年，而剪了辫子的顾家三少爷呢，就告别了父母双亲，告别了兄弟姐妹，离开了养育他的故土家园，随同六个富家子弟，就踏上远去的航程，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他先进了纽约的库克书院，一年之后呢，库克学院啊，不是书院，一年之后呢，大学主修国际法跟外交，他就进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经担任美国的助理国务卿，有非常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那么他就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曾经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是很难得的机会，而在校的学习也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啊，作为这个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面就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当时是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立刻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

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就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的时候，立刻想说要在袁世凯面前举荐顾维钧。那个时候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论文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学业没有完成嘛，所以他觉得很为难，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可是当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的老师约翰·莫尔的时候，老师有不同的这个意见，老师不同意他选择，说不去。因为他跟顾维钧讲，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这个报效国家嘛，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当然应该立刻抓住啊。所以他就让顾维钧把这个论文的序章啊、序言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就说，哎，你这个单独的序章写的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了。所以在导师的理解跟支持之下，顾维钧顺利地拿到了博士的学位，在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之后哦，顾维钧回忆起这个导师的时候还说，约翰·莫尔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回国距离他出国已经有八年之久，他从一个仅是16岁的少年回来就已经是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了。而他回国之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就进入了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的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当中日渐显现。191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哦，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了欧洲战场，根本没有办法顾到东边，也使得日本就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八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国宣战。11月，日军又占领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之后呢，日本也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年初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彰的21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所以日本在提出极不公平、非常不合理的21条的时候，就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但是呢，顾维钧觉得说这时候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地就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他国家就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对日本当然就构成压力嘛。在这个状况之下，袁世凯看到说对外界做一定的透露有助于中国，就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个做法最后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他了解美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一次这个外交当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所以不久之后，袁世凯就任命顾维钧作为驻美的公使。那年顾维钧才27岁，那个时候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啊。而这个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那么1918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巴黎和会要召开了。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当中的时候，顾维钧却正为爱妻的去世深深的悲痛。他的妻子就是唐绍仪的女儿，两个人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啊，席卷全球，那么现在被称作西班牙流感，而他的太太就不幸染病过世，留下了一儿一女。
而在那个时刻，

顾维钧又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因为巴黎和会要召开，我们要有人去。北京政府任命的五个代表当中，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振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晨祖，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就想说谢绝任命，可是最后他还是决定说不行，为国出使，因为这个非常重要。而启程之前，他就专程拜访了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威尔逊就许诺说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个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的信心和期望。但事实上呢，我们待会儿慢慢说。不过这一年顾维钧到巴黎去参与这个巴黎和会，他只有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了第一个打击，就是会席的问题。每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五席，其他一些国家三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两席，中国就是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然只有两个席位，可是五位代表可以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的问题上面又起破烂，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是陆征祥、王振廷、施肇基、顾维钧、魏晨祖，但是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的时候呢，排名不一样了，陆征祥第一，然后第二个是顾维钧，然后才是王振廷、施肇基、魏晨祖。哇，不得了，这就引起了王振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里面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就不断不断的加增。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力的问题，但是还没来得及，日本人就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10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该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就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做陈述，很快耶，通知就让你去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的时候是中午，这个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讲，这是晴天霹雳嘛，来不及准备。经过了一番周折，就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振廷出席下午的会议呢，做出的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看中国代表第二天进行陈述。那么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是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做了一次的慎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就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有力的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事实上顾维钧为了这一天，他不能说是急就章，因为他其实已经做足了准备。在一战结束之前，他就在驻美使馆里面成立了小组，专门研究跟战后和会相关的问题，而且把研究报告送回国内，主张应该向和会提出收回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那么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的前夕，他更是整天就是埋首于这个预备工作，搜集资料，拟定计划。而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讲台上发表长篇的演说，一开始的时候发言好像有点稍微颤抖，但是紧接着就侃侃而谈。他要求根据和会承认的民族主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有权收回山东被占的那些领土，结果全场沸腾，掌声如雷。他的很多话都成为名言，譬如说他说中国的孔子就好像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够失去山东，就好像西方不能够失去耶路撒冷一样，就是他就用这样子的比喻。而这句话呢，也被《费加罗报》等多国国家重要的报纸争相引用，可见西方人看了是怎么样的震撼。而美国国务卿兰辛在他自己的会议笔记里面就说，顾维钧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

法国总理呢就评论说，顾维钧对付日本就好像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各国的首脑也纷纷地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就一举成名。而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地位非凡的，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做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看起来是有利啊，可是到了四月，变化突然发生了。因为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当中就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就要挟说，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就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且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而这个事件就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面对这样的现实，代表团当然心灰意冷嘛，名存实亡。有的代表就离开巴黎了，团长陆征祥也进了医院了。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面，顾维钧就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做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合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没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就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许，附在这个约后不许，约外声明又不许，只能无条件接受。在这个状况下，顾维钧就觉得说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就把这个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也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的时候，人们非常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空无一人。中国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里面这么说，他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存留在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而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是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在以后呢，在这个中国在所谓的这个外交的局面上，就渐渐的有不一样的展现。那么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在很多年之后也很自豪地说，中国现代史表明，他的爸爸顾维钧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的第一个人，他的爸爸就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事实上啊，在这个 我国的外交人员哈，在国际外交的场合上面，真正的出大风头也就只有这一次了。而在这个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就名声大振，他在巴黎和会国联委员会当中当选为小国五名代表之一，参与宁缔国联公约。1920年11月，又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国联的第一次大会。而有了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成果，顾维钧就不失时机地向国联大会提交废除21条、归还山东权益的鲁案。那日本表示说，只要这个日中开始单独商议，就愿意归还山东的权益。顾维钧就再次说不，他拒绝有条件的归还，拒绝单独的开议。
1921年11月12号就由美国发起

华盛顿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提出废除21条的要求。日本迫于美英的压力，终于在1922年2月4号跟中国签订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强调说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给予中国以自行发展的机遇。这一仗打得真的是辛苦啊。顾维钧说不呢，是建立在理性和平的外交基础上，他改变了弱国任人欺凌、弱国无外交等等似是而非的命运。那么如果说李鸿章式的外交是努力让国家和有民族的损失降到最低的地步，那到了顾维钧这儿呢，中国外交就开始参与国际事务。从顾维钧开始，一批在美国、欧洲留学的专业人士就进入了外交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这才开始。

1922年8月，在各派系的斗争当中呢，王宠惠阻隔，顾维钧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那么后来王内阁倒台了，顾维钧就辞去了外交总长之职，转而在孙宝琦的内阁当中任外交总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又发动了北京事变，顾维钧辞职逃到了天津租界。1926年5月，他回到北京，在颜惠庆的内阁就担任财政总长，十月就任带领内阁总理及外交总长。不久以后呢，国民革命军因为顾维钧支持张作霖政府而下令要通缉他，他就先逃往威海卫，又去了法国还有加拿大。1929年，顾维钧回国之后，到了沈阳跟张学良共事，张学良就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并且发还他的财产。918事变之后，蒋介石跟张学良谈要顾维钧到南京去，并且派飞机去接他。他从那个时候起才从北洋政府转入了国民党的政府，又回到了外交的领域。1934年，顾维钧担任国联大会当中中国首席的代表，后来担任驻法驻英的大使。而顾维钧回到重庆的时候，蒋介石对他是非常礼遇的哦。有一次他应蒋介石之约，同赴黄山住了一夜，期间呢，这个先总统蒋公就陪着他步行了1.5小时，随走随谈。那么蒋公对他是招待得很殷勤，送他就寝的时候还亲自啊，就是陪往房中检查床褥，出门的时候还喊人帮助他穿衣服啦、备汽车等等。他有什么意见，蒋公也从抽屉里边拿出笔啊、纸啊记下来。顾维钧认为这个蒋公的这些举动应该得力于跟这个蒋夫人结婚，受到了一些西方的影响，其实是蒋公当时急需西方的大力支援，所以对于驻外的使节就是倍加礼遇。顾维钧早在一次大战的时候就非常关心成立一个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他是中国政府当中最早敦促国家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之一。1944年9月，顾维钧以这个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就是联合国。1945年3月，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也代表中国在1945年6月25号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里面第一个签字，让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这都是他在这个外交上面他非常卓著、非常具有深远的眼光一些的表现，也为中国在这个外交的舞台上面争取一席之地。而在组团参加旧金山会议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

因为当时顾维钧主张代表团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个也是合理嘛，对不对啊？一个是一个代表团嘛，当然应该是有一个广泛的一个代表性咯，所以他就争取觉得应该要这个样子，就摒弃内政上的旗舰，可以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才行。他就提出请董必武作为代表。这董必武是任驻法国大使的时候，在巴黎曾经跟董必武有过一面之缘。他认为这个董是通晓国际事务，而且和蔼可亲啊，很善于辞令，所以这个顾维钧就说连他也要。而他是什么背景呢？他是共产党，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也就彰显了这个顾维钧在办外交的时刻，他心里真的是完全没有党派，他只是想说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面我们要有一席地位，这个国家的整体是怎样，只有这个国整体的概念，他其实并没有党派的这个概念，这一点上都可以很深切的看出来。而旧金山会议之后，顾维钧呢就在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当中的中国首席代表，就是他。1949年，整个中国的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变动，而顾维钧也面临着他外交生涯当中很尴尬的这个很困窘的一个阶段啊，因为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该如何做呢？他请求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请求美国拨款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应付财政，可是都遭到了拒绝。1956年初，叶公超就传达了蒋公要他回台湾议事的这个指令，顾维钧以一个外交官的敏感，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到辞职的时候了。回到台湾，顾维钧就两次跟蒋公见面，他就开诚布公地说，我已经像一匹老马，体力衰竭了。而蒋公呢，也没有强力的挽留，后来通过张群的这个口号，就委任他作为总统府的资政，住在美国。就这样，顾维钧就告别了外交舞台。这一年他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就在纽约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个住房，就好像就是过隐士般的生活退休嘛。他本来打算做3件事，第一个是疗养度假，消除长期的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第二个就是想要写作和研究，还有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因为他要解决生计问题。很多人觉得说，哇，他这样下来不知道多少钱，其实没有，我们等下有时间再说。可是他还没有着手做这3件事呢，这个政府就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的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于这个是很有兴趣，经历履历又都足以胜任，经过了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就到了荷兰，一坐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一直到1966年他才正式的告退。而在他担任国际大法官的期间，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就断断续续的开始。早在1956年初他退休之初，就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出版社、麦克米伦的出版公司、道布尔在出版社约请他写回忆录。而从他开始外交生涯以来呢，他就坚持每天都要把一些大事情记下来，上至政治事件，下至生活细节都不间断，即或公务繁忙无法动笔，也肯定会事后补齐。不但这样哦，他还保存有历年外交档案的副本，包括给当时政府的报告啦、政府的训令啦，还有他跟英美法等国政要还有工商业巨子的谈话、演讲稿、简报、秘密卷宗等等，哦，资料非常的详实。而这一部口述史学巨著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哥大科克校长的继承人麦基曾经对顾维钧回忆录这样的评价，他说，顾博士的回忆不仅有极详细的记述与评论，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为他在政治、外交、国际、公法各方面都有崇高的地位，他是哥大杰出的老校友。那么在他的晚年，除了每

一周三次的编撰工作之外，生活是平静、轻松又有规律的。每天他都要散步，90多岁的时候呢，他还能游泳，而且可以站在跳板上面跳水。此外，他除了喜欢以不在乎输赢的这个麻将作为消遣之外啊，他还拜师学画，题材大多就是梅兰竹菊啦，颇得传统文人画的那种神韵。当然咯，看到儿孙辈欢聚一堂，也是他晚年的另外一件大的乐事。1985年11月4号，高龄97的顾维钧博士在美国家里面过世。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就是这是平静的一天。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入美国籍，不论国内的党派，一心的做好国家外交，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外交上的最大利益，就是他一生的直至。那么有人说，这个弱国的幸运国民哦，他所以可以这样，是也得益于他有4段婚姻。这4段婚姻里面，第一段主学，学问的学，或者说主贵，或者是说主妇，或者是主情，感情的情，都给了他近乎完美的人生。而所以会这样呢，真的也不能不谈一下他的婚姻啊。我们有一点时间呢，就再谈谈他的婚姻咯。他的第一段婚姻啊，基本上是有名无实，对象呢是上海滩非常有名的中医世家当中的独生女张瑞娥。因为他的爸爸这个中医的医术很高明，就常常出入顾府啊。那么这个张瑞娥的父亲呢，就觉得这个顾维钧啊非常的聪明，聪颖过人，日后一定成大器，所以就萌发着联姻之意啊。经过媒人一撮合，12岁的顾维钧就跟10岁的张瑞娥定了亲。那么后来他去美国读书，对于小时候定亲这件事情根本就忘记了。没想到他的爸爸竟然在他读书的过程里面要他完成这个婚事，还没有读完书哎，他就不肯，想尽办法拖。可是他爸爸就用了一些很激烈的手法啦，就是多么难过啊，不吃啊，伤心啊。后来他的哥哥呢也就不断的劝说协调，最后他就答应在1908年回国探亲，但是不结婚。可是就在父亲的强逼之下，他回来就成了亲。但是他虽然是结了婚哈，可是他并没有跟他的这个妻子真正的成为夫妻。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入洞房。而在这个状况之下呢，这个张瑞娥呢也是非常单纯的一个女士啊，一个小姐，所以没有关系。她说既然没有什么，她还说，那你如果你喜欢睡觉的话，那我睡沙发，你睡床好了。本来顾维钧睡沙发，所以这个当中啊是非常非常的一派这个天真淳朴的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之后顾维钧要回美国，他的爸爸就要他一定要带着妻子一起去，他当然不太愿意嘛。可是没有办法，父亲告诉他说，张瑞娥是张家的独生女，一定要对她负责。他没有办法，没有第二条路，只好就带着她。他也确实负责，就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到美国之后，他就通过朋友把张瑞娥寄居在费城的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的老夫妇家，跟他们一起生活，补习英文。他就自己去纽约读书。后来呢，他们两个就在这个我想那个状况真的是很棘手又心痛了，这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他还是提出来了要协议离婚，然后顾维钧也告诉他这样之后此事会如何，对两个人都不好。而张瑞娥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所以就这样子两个人就真的就协议离婚了。这个是他的第一段的婚姻。不过在这一段婚姻里面，因为张瑞娥的爸爸从他小的时候就看好他，所以在他出国读

出的时候，有些的文件里面就说，其实张瑞娥的爸爸有在这个财务上面给予他一些的支持。好，1911年他们就签了离婚协议，然后以很友好的这个态度，就是协议离婚，就分手了。

他就有心就想要收这个成龙怪快婿啊，然后嘛，当然就有些的机会，他们就有机会见面交往等等，是在这个样子状况之下，所以他们结婚了。哎，很妙的就是啊，唐绍仪跟顾维钧哦，他们的这个字都是少川，是一样的，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岳父跟这个女婿自然字是一样，而还有意思的是说，他们本来顾维钧跟这个唐绍仪的女儿啊，他们在结婚呢，本来是在6月2号，那么正要筹备的时候，唐绍仪就说不行不行，希望改期。原来啊，唐绍仪他的太太过世之后一直没有续弦，刚好那年呢，经过这个伍廷芳的这个介绍，跟上海某洋行买办家的小姐联姻，也就是在那一天结婚，怎么可能上下两代一起结婚呢？所以就要顾维钧他们改期，这都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好了，在1915年，27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当然太太跟他一起去。那么这个唐家小姐啊，非常非常的能干，不仅照顾小家庭当中的一子一女，作为外交官夫人，相助丈夫的事业是不遗余力，出席各种交际活动，真的是很好很好。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她得了这个所谓西班牙的流感啊，就这样子过世了。这个对于顾维钧来讲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孩子又还小啊，可是呢真的就这样过世了。那年顾维钧才32岁。好了，孩子要母爱啊，他怎么办呢？他当然希望再娶一个妻子啊，可是外交官的太太是可遇不可求啊。那么有一天顾维钧造访当年圣约翰大学的同窗简崇涵的时候，哎，看到他们家的钢琴上摆着一张漂亮女孩的玉照，哎呀，就让他很怦然心动。一问是朋友，这个朋友的朋友，是他们家的小姨啊，就是他太太的妹妹，才19岁。所以当然啊，就这样子彼此就认识了啊。这个黄慧兰，这个黄慧兰啊，就是在东南亚的糖业大王的女儿，她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美丽啊，出现在外交场合伶牙俐齿啊，在周旋于这个王公伯爵的左右是游刃有余啊，年轻妙貌美，气质典雅，而且非常熟悉欧洲的风俗，各国的语言，在外交舞台上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哦，非常非常的忙。担任外交官的太太，她实在是太得心应手了。但问题是说，她毕竟是富甲东南亚糖业大王的娇娇女，而面对、这个黄慧兰一身的珠光宝气啊等等，顾维钧其实并不是很欣赏的。可是黄慧兰就是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哈，养狗、饲鱼、赌博，我什么什么都玩。他们的婚礼虽然是基督教的仪式去举办婚礼，可是在这个婚姻之中，黄慧兰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有钱，所以她也在金钱上面给予了顾维钧在工作上很大的支持。譬如说驻法的这个公使的这个他们的住所啊，非常的破旧，办公地方很破旧，他就出钱哈，然后整个的改修装潢的体面，所有人一去就看到中国在我们这个门面非常的好看。他也出钱在天津买了这个豪邸，是当初陈圆圆住的地方啊，作为顾家的这个好这个住所。总而言之，因为他的有钱，其实也让顾维钧在很多的方面得到很大的方便。他们一起生活了36年，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离婚了。在他经了3次的婚姻洗礼，备尝了酸甜苦辣，在已经72岁的时候，他又跟他比他小20岁的严幼云女士结合了。那么这一段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老伴啊，而这个严幼云呢，他是先生也是外交人员。在住在菲律宾，在外交上面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外交人员，但是在大战的时候过世了。所以呢后来在以前的时候就认识，在他先生过世后来他们相处，然后进入了婚姻。他非常非常会理家，精于治家，好客，

然后在顾维钧的几段婚姻里面，这是让顾维钧觉得最舒服的一段婚姻。他照顾顾维钧也是非常非常的细心，细心的呵护他的身体，所以顾维钧的孩子都说，如果没有他的照顾，顾维钧可能没有办法享有如此的长寿。简单的来讲，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有四段婚姻的故事。而他的第三个太太也是享有长寿，他也写了他的回忆录，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对顾维钧是没有任何一句责备的。因为他就觉得顾维钧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外交官，只是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因为顾维钧所有的时间都在忙他的公事，包括他们在一结婚的时候，连这个洞房啊，要入洞房，那个晚上他们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他即刻就要赶往新的这个工作，是要上任啊，所以在那个晚上都是，所以在婚姻里面，他其实就是有一个舞台，让他施展他自己的外交的能耐。可是在这个婚姻当中，比如说夫妻的相处啊，夫妻彼此的体贴啊等等，这方面是少的。到晚年的时候，顾维钧的第四段婚姻里面，倒是实的享受了这方面的一种的生活。好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了，想要多讲几句也不行，我们下回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这是杨明春雅节目。今天很高兴，我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在国乐圈，尤其是在一个是在二胡的演奏，一个是在琵琶的演奏，两位都是在二胡年轻这一辈里面最顶尖的。一位就是我们的琵琶精灵，他叫做梁嘉玲。梁嘉玲你好。
1: 各位听众好，林老师好。
0: 你好。那个第二位呢是二胡才子，他说他自己叫做二胡魔术师。好，我们的叶维仁，叶维仁老师你好。
2: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哈，今天能够邀请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国乐圈令人羡慕的一对家人，我们叫做才子佳人这一对。然后呢，我知道是你们两个人也是在音乐的比赛啊，或者在各种的音乐会里面，其实都独当一面，都有很好的表现。那今天特别邀请你们来，其实我想就是因为我的节目里面，我特别希望就是让年轻这一辈的朋友们，你们有多一点的曝光的机会。然后呢，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我喜欢去形塑叫做乐团的一些我们叫做一些亮点啊，就是把某一些演奏家能够成为一些亮点。因为每个乐团都需要他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而且是值得在舞台上做独奏演奏家。在台湾其实我们早期很少去培养这种独奏演奏家。那其实以你们两位来讲，如果我现在还在国乐团当团长这一类的话，我一定会去大力的推荐两位，然后成为我们的所谓乐团的亮点。刘真玲当时也是我在这种状况下专门去培养他，我就让他有更多的曝光机会。所以我想包括我们的嘉玲，因为嘉玲的琵琶，我之前在节目中其实我播过你的音乐，
1: 好，
0: 那维仁的音乐是我还没有播了。那之前其实我是播了王威的版本，王威的油纸伞，因为那次是我指挥，
2: 对对对，
0: 跟你的那次是因为正好很不幸的，我竟然那个前两天演出前一阵子竟然就到了医院里头去动刀去了，那个永远难忘哈，那很可惜的机会，但是。两位哈，我想来谈谈看，从为人开始吧，就是你怎么去学二胡的？
2: 怎么学二胡？
0: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你去学的二胡的？
2: 其实应该从我再早一点，就是我还是婴儿的时候
0: 啊！我的天哪，
2: 这个婴儿的时候呢，我妈妈就发现我对于音乐这件事情有非常非常大的共鸣，因为我们旁边有一个教堂，
0: 是
2: 那教堂，它到整点的时候它会敲钟，而且还会敲，是会有音乐的那种敲钟，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都会手舞足蹈，我会非常的兴奋，我对那个东西很有共鸣，所以我妈妈就知道说，我对音乐是有，应该是有一点天分的，
0: 对，
2: 那所以后来我们在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啊，学小提琴，所以我的立志是应该是要去拉小提琴的。
0: 哦，真的啊，
2: 是
0: 啊，这个跟我很像，
2: 我是承袭你的那个，对。那然后到了那个国小要考音乐班啊，然后他我们高雄那个时候三个音乐班哦，是有西乐的，有国乐的，他是连招，那很不幸的呢，我没有考上那个西乐的那个学校，所以我就考到了另外一间学校，国乐就是前进国小
0: 啊，
2: 对，那所以
0: 非常有名的学校，
2: 对，非常有名的学校，那。我刚为什么说非常不幸，好奇怪，
0: 对，
2: 怎么样
0: 遭遇？没有，因为一般来讲，其实哈，我们人生走过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当初的想要做的事，跟我们实质后来想做的事情，真正做的事情以后，其实我们不会后悔。
2: 对，
0: 而且我也庆幸这样走来。包括比如说你刚刚讲说你立志要拉小提琴嘛，对不对？那其实在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年代，我是40年代的人。我是40年代的人。那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学小提琴是很昂贵，我是没有钱学。那为什么想学呢？因为我对音乐很有兴趣。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学二胡的东西，
2: 是
0: 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对我来讲，我只能想，我能够学学钢琴或小提琴，那我学学小提琴怎么样？可是价钱太高了，我根本学不起嘛，所以我就根本就不讨论。所以在你其实那个也叫做什么？命中注定，就叫机缘，
2: 是。
0: 哎，这是机缘，
2: 对
0: 对，
2: 所以
0: 上帝帮你安排了一条路，是你非走不可的路，
2: 非走不可。对啊，所以就是顺着这个机缘，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二胡人生这样子。
0: 不对啊，应该是说你没有考上你想去的一个学校，
2: 嗯，
0: 对不对？那你用什么乐器去考的？
2: 小提琴啊，
0: 小提琴去考。那你进了前京是进国乐班啊？
2: 对，国乐班啊。
0: 那你进了国乐班，变成他就要求你就是要换乐器，对不对？
2: 一定要学一个国乐器，
0: 一定要学。那小提琴还修吗？
2: 不修了
0: 啊，小提琴就不修了，
2: 就弹钢琴而已，就学那个复修就用钢琴
0: 啊。复修里面就是说你主修一定要一个，
2: 一定要国乐器。
0: 对，国乐器。那你为什么选二胡？
2: 那一定的反射动作嘛。
0: 哦，這個，怎么跟我又一样？
2: 对，你铺梗铺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对啦，因为它相近嘛。
0: 对对对，
2: 上手快啊，上手快啊。
0: 对，没有，其实不叫上手快吧？我跟你讲，真的。你自己有没有感觉你拉二胡的时候别人会跟你讲说，哎，你怎么音那么准，有没有这样？
2: 我是没这么臭屁啦，但
0: 你没有这样子吗？
2: 我是还没有到这种境界。
0: 你有没有花很多时间会为了音准的问题去花很多时间去做调整？
2: 其实是不会特别，
0: 不会，对
2: 不
0: 对？不
2: 会特别，
0: 应该是说你拿了乐器你演奏就应该，家里你听他的音乐他演奏音准不是问题吧？
1: 对，是不是
0: 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对不 对,
1: 对。
0: 可是你要知道小提琴因为有指板，
2: 对，
0: 所以你只要指位只要定了，压力定了，它不会跑的。
2: 是，
0: 可是二胡真的很难哎，
2: 很伤神哎。
0: 对啊，
2: 好伤神哦。
0: 我曾经在节目中说哈，我说我放弃琵琶，是因为我的手太短，因为我很羡慕那个弹琵琶的。
2: 哦，
0: 那我那个时候我怎么羡慕弹琵琶的？因为他们的手能够弯曲，而且能够弹得这么漂亮的声音。然后呢，我后来学二胡也是不得已。
2: 为什么不得已？
0: 因为讲实在话，小提琴没有拉嘛，那反射嘛。然后呢，我拉拉二胡的时候，我们早期的二胡还不是像你们那个时候这么好的乐器，我们那个时候是200块台币、120块台币的，然后用丝弦
2: 哦，
0: 蚕
2: 丝弦，
0: 丝弦，所以那个时候要演奏其实是很难的，
1: 超难的。
0: 那对我来讲，其实有那个时候孙培章。孙培章老师
2: 哦，孙培章老师，
0: 那个时候我曾经在师大，我那时候才初中，然后我就到了师大跟他们一起练。
2: 嗯，
0: 他就说：“哎，你不错嘛，你练很准，你怎么练的？”我说：“我没有练，我就这样的。”我说：“
2: 天生。”
0: 我说：“我感觉是很自然的。”
2: 嗯，
0: 我认为我音不准是很不自然的
2: 啊。
0: 其实我是感觉你也是这样，
2: 对，
0: 所以我命中注定要学二胡，
2: 没错。
0: 因为二胡太难，对不对？
2: 其实真的蛮难的，因
0: 为
2: 什么？我觉得自己觉得啦，在演奏的时候，它是要全神贯注的，
0: 嗯，
2: 要另外再控制音准这件事情。
0: 对
2: 对，因为如果是你只要一闪神，你就会发现，哎，你音是不准的。
0: 嗯，
2: 但是你知道准不准，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啦。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不准，你要去调到准，
0: 嗯，
2: 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0: 对，
2: 因为它非常的细微嘛。
0: 对
2: 对, 对，都是指尖上的一点点的力量的问题，而且左右手又会有都会有影响，
0: 对，压力上的变化。
2: 对，所以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控制。
0: 嗯，
2: 那你控制完音准之后，你还要再去控制音色，
0: 是，
2: 然后最后再去诠释你要的音乐。
0: 嗯，
2: 啊，我觉得这整个架构起来的时候，其实是确实是蛮累人的。
0: 因为我听你的音乐，我知道你对音色是非常的要求的。
2: 对对对，
0: 这是蛮少的演奏家会注意到这一种。一般其实你在学生时代，我就记得你是对音色就是非常的挑剔。那这个真的很难，
1: 嗯，是，嗯，
0: 那在你小学这样慢慢这样学上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在学习过程你认为比较有趣的呢？
2: 其实比较有趣的应该是我中间整个断了3-4年吧。
0: 啊，为什么？
2: 我国一之后我就没有拉二胡了，
0: 哦，
2: 我就去念书了，
0: 啊，
2: 对，我已经打算放弃了，
0: 嗯，
2: 因为我一开始学乐器哦，其实家里的告诉我的观念是，哦，你就学乐器吧，当兴趣就好，嗯，
0: 对，
2: 以后是要接家里的工作，
0: 哦，
2: 对，所以我到了国中很自然的又叛逆期，不喜欢练琴，
0: 嗯，
2: 所以我就这个整个都放掉，
0: 嗯，
2: 是一直到高二的时候，所以中间其实断了3-4年，嗯，完全没有拉琴，哦，
0: 那个很关键的，
2: 这个很关，因为这个几乎是所有技术养成都在这一
0: 最关键的时间，
2: 对
0: 对
2: 对，然后我整个荒废掉，
0: 对
2: 对, 对啊，那是到了高二的时候，要有一个机缘，就是因为学校要表演。我才想起我好像会拉二胡这件事情，
0: 嗯，
2: 对，所以我就赶快再去找老师再学，
0: 是，
2: 然后因为我那个启蒙老师是高雄的杨世雄老师，
0: 对
2: 对啊，我就赶快再找老师，所以我后来拿到琴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说 这才是我生命中要的东西。
0: 哦，真的是你高二的时候。
2: 高二

0: 的时候。
1: 哇，不容易耶，高二的时候会有这种的想法。
0: 对，
1: 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其实应该能够听听，成功的人其实在他的生命的历程中一定有一些转折点。
0: 是
1: 啊，那种转折就是要把握机会。那然后呢，高二，
0: 所以其实高二的时候一决定我要往音乐的路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1: 是
0: 因为马上就要大学就要考试了。
1: 对
0: 对，所以我用那个非常短的时间把所有的不但是胡琴啊、钢琴啊，还有视唱、乐理、听写这些，全部都要重新再补足。
1: 嗯，
0: 因为大部分考试的都是音乐班上来的嘛，所以大家都是苦瓜烂熟、非常熟练的状态。所以我那段时间其实是非常，我自己觉得是非常辛苦。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1: 嗯，
0: 因为我上来之后，我就找到了我要的填空啊。
1: 是
0: 是，
1: 是，难怪到现在今天，其实你的音乐能够演奏到这种地步，那种其实我们知道二胡的演奏不是只是在基本的所谓讲技巧音乐，而是在最后音乐的感动。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常讲啊，其实演奏快那个不是问题，
0: 嗯
1: 啊，快的东西其实只要你肯练，它一般都可以练得起来。最难其实是在一个抒情的慢板的表现。那我们来欣赏欣赏你的音乐吧。那个，你能不能来介绍你要演奏的这一首叫做《春江水暖》的第二个段落？
0: 对，这是一个慢板。
1: 嗨，那介绍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你在演奏这段音乐的时候，因为慢板
0: 是
1: 慢板，一般来讲感性最容易表达的，
0: 对，
1: 可是慢板应该是最难演奏的，
0: 没错，
1: 啊，因为弓的配合、
0: 控制、
1: 手的配合，
0: 对，
1: 那你可不可以来分享？
0: 因为这个慢板哦，其实它写起来让我听起来是一种夜曲的感觉，那它带有非常多的回忆，然后也带有非常多的，它给我很多的画面。
1: 嗯，
0: 那我想这个画面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跟你的经历，那我在演奏的时候其实我就带到了一些我以前的一些画面，
1: 嗯，
0: 包括跟去世的亲人的互动，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些回忆，然后这些回忆就变成我演奏的一些养分。
1: 是，
0: 嗯，
1: 可是在你这样的演奏的过程，你不会感觉如果这样子的画面一直不断的浮现，
0: 嗯，
1: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演奏呢？
0: 其实不会，因为这个画面它是一个，当然它是一个感性的状态，
1: 是，
0: 可是你的理性是完全不会丢掉的
1: 啊，okay，
0: 你要在可以在控制的情况下去享受那样子的感觉，
1: 嗯嗯嗯，
0: 因为没有画面我会觉得这个音乐我自己无法感动自己，那如何去感动别人？
1: 是，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春江水暖》的第二个乐段。

0: 阳春晓，我是林玉婷。刚刚所听到的是由叶文人所演奏《春江水暖》的第二个乐章慢板。接下来呢，我们特别的来访问一下梁嘉玲啊，精灵琵琶精灵。那他经常也是办独奏会啊，特别尤其他现在在台湾国乐团担任琵琶的演奏员。好像已经慢慢被人家捧出来要当成独奏演员了，对不对？有点这个样子吧。
1: 是
0: 哈。那一样的道理哈，因为对我来讲，我的最大障碍就来自于琵琶。好，我学习乐那么多乐器里面，我最大障碍就是琵琶。我学了3个月
2: 就放弃，
0: 然后就放弃了。我这辈子放弃了好多乐器啊。我乐器学的真的多，但是问题放弃的也不少啊。那我很羡慕，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怎么去学的？你是被逼的吗？
1: 小时候是被逼的耶。
0: 多小？
1: 我是小五才开始学的。
0: 小五算晚了吧？
1: 对，算晚了。
0: 但是学琵琶，小五不算晚吧？因为琵琶的乐器，我们也没有小琵琶，我们的琵琶都那么大，我是感觉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对不对？然后小五你开始，小五学，你那个时候在哪里？
1: 那个时候我住在那个台中县的东势镇一个小小的村。
0: 哦，还不东势，才都是小小村呢。东势出了一大群国乐演奏家哦。
1: 地灵人杰。
0: 东势非常美，东势真的非常美。
1: 水果很好。
0: 然后呢你就在哪个学校？
1: 就是东势国小的。
0: 哇，你又是东势国小的哦。
1: 是。
0: 哦哟，原来你也是东势国小的。
1: 是。
0: 然后呢5年级开始学。
1: 对，5年级开始学。
0: 为什么你去学琵琶？
1: 哎，那个时候因缘际会下认识一位南管的老师，叫做陈坤进老师。
0: 哦，他其实不是南管老师了，他其实原来做商的啦，做生意的啦。后来因为他吹笛子了，他原来他也在第一商标啦，他跟我很熟啦，他跟我这一代了。后来很不幸的就他后来没有，当然就是说他除了笛子，他就吹箫。
1: 是，
0: 那吹箫以后，后来他就跳到了南管去。那跳到南管去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国乐界里面其实竞争比较激烈，
1: 是。
0: 可是南管那一块其实比较少人去琢磨，所以他就跳到那边去，所以也蛮有成就的。
1: 是，
0: 他其实是学国乐的啦。
1: 啊，原来如此。他就跟我说：“你就是学琵琶，不要犹豫。”
0: 可是你怎么会认得他？
1: 我爸在报纸上看到他，就觉得他好厉害，然后就带我去拜访他。
0: 哦，真的、啊？
1: 就很奇怪的。
0: 本来是要你把你带去让他看嘛，说你学什么乐器是？还是说？还是说要你去吹笛子啊？
1: 就带我去跟他聊一聊，就问说我要考国乐班，有没有建议要学的乐器？哦，
0: 要考国乐班才开始学建议的乐器，那你有什么去考啊？当时国乐班都是不会乐器的人跑去考吗？
1: 就是、只要会一样乐器，那种弹钢琴。
0: 哦，了解了解 ，OK。
1: 考试奏什么的
0: ？OK，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建议你去学琵琶。
1: 对，
0: 理由？
1: 他那时候没有跟我说理由，他就说你一定要学琵琶。
0: 当然我可以告诉你理由了哈，有几个。第一个，琵琶、古琴、二胡、笛子这几个都是最经典的乐器，特别琵琶，尤其女孩子。然后可以，为人你可以分析一下。

0: 啊，你仔细看，学琵琶的、弹琵琶的、弹得好，是不是都美女？
1: 基本上120%都是。
0: 然后美女弹琵琶，所以我们都建议，只要看到美女，就叫她去弹琵琶，知道吗？
1: 这是反射动作，是不是？
0: 对。就是第一个，我其实还有一个问状况，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会看你的体型。你的手指手指要纤细，然后比较长。那我手指短嘛，说我哥啊，我的障碍就来自于手指太短。我每次弹那个和弦要转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扭我的手，然后发现啊，我真的不合适。人要有自知之明，知道吗？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想学乐器的时候，注意一件事情，不要只是听听别人的。当然，嘉宁是听了别人的意见就成功了。那你如果你们自己要选择的时候，自己好好去了解自己合适什么。比如说你的嘴唇厚薄，然后会不会漏气，那适不适合吹管，
2: 对，
0: 然后你的呼吸，你的肺活量，啊，如果你对音准不是那么好，绝对不要学二胡。如果对你来讲你的手指指力不错，然后手指也细长，那是很适合弹琵琶或者弹古筝。所以应该都不同的，
2: 是
0: 结果好。小学五年级开始学的琵琶，然后呢？
2: 然后马上就是也是因为陈坤健老师，他就介绍王世荣老师给我，因为他们是亲戚嘛。
0: 哦，真的哦，你就入了王世荣的门下，
2: 没错。
0: 小学五年级，
2: 小学六年级，
0: 六年级哇，不得了哎，哇，厉害！
2: 就一直到研究所毕业，
0: 哇，你跟了他那么久哎，
2: 对。
0: 哦，王世荣也是很执着的。在台湾其实我非常欣赏他。他在台湾国乐团，我们那次到实验国乐团或者叫国家国乐团的时候，他三进三出，最后还是我把他请进来。可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他还是做一个独奏家。我请他进来，我特别跟他讲说，你就来当首席。他习惯就是会提早到，他不把他的事业只是当成他的职业。比如说他在这边工作，那个不是他的职业，不是他谋生的地方而已，他是会当成他的职业，
2: 是，
0: 所以他很执着，他就一定会在那边练半小时，而且他天天练琴，练很认真的练，我非常非常欣赏他。改天我要请他来上这个节目了，好，先听听他的大弟子来谈谈。那么那在琵琶的这种过程里面，因为你的声音非常好，音色也非常好，其实琵琶最难轮指，最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你特别认为是比较，就是在你的过程曾经让你会想到说我要放弃琵琶的，有没有这样的过程？
2: 其实没有哎。
0: 哦，那厉害，那我这个人真是直接放弃啊。我直接放弃，为什么？你那么有自信。
2: 因为其实我国中高中我没有在国乐班或是音乐班，
0: 是，所以你没有那种压力。
2: 对，我没有压力，我弹琴就是兴趣
0: 啊哈。
2: 对，
0: uh-huh.
2: 那当然因为王老师对我也是教一直很严格，
0: 是
2: 在基本功的培养啊，一些美感很严格，很严格。 对，所以虽然兴趣，可是还是在很严谨的情况下学习的。
0: 对，
2: 然后一直到大学再重新考回国乐系。
0: 对，
2: 那个时候就开始打开不一样的视野。
0: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的学习就是觉得更有趣，更开心，这样，对，
0: 真的很不容易。我碰到一个人是完全没有障碍的，真不容易了，难怪叫你琵琶精灵。而且我看了你的造型，有那种就是那个海报啊那些造型，我发现，帮你装扮的实在真的很棒。我不晓得，可能观众朋友们，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嘉宁的演出啦。如果没有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找机会。你现在经常会在台湾国安排独奏，对不对？
2: 独奏或
0: 有没有整场独奏音乐会？什么时候？
2: 整场的话应该是明年。
0: 明年会安排是吧？
2: 对，明年会安排。
0: 明年会安排你的整场。
2: 是。
0: 好，大概几月？
2: 目前还不确定，
0: 还不确定是好。那之前要安排之前的时候，赶快来上我节目，
2: 没问题，
0: 好不好？我们好好宣传一下。那文人有没有在明年有安排你？
1: 那场应该是我们一起的
2: 啊，对，我们一起，
0: 你们两个一起是吧？
1: 就叫《神雕侠侣》
0: 啊。啊，他们也很会行销呢。
1: 没有，是我们
2: 自己想的
0: 啊，你们自己想的啊。那他们怎么会想到你们两个呢？
1: 可能新进团员吧，
0: 嗯，
1: 然后他想说带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给乐团。
0: 嗯，
1: 这样子，请我们规划看看这样。
0: OK，其实乐团在第一线的人，其实

0: 要靠年轻，要靠年轻，因为真的讲实在话，需要体力
1: 哦，
0: 技术的东西真的需要体力。
2: 是
0: 年纪大了，其实再怎么样，只能说我有深度，但我没技术了。
1: 技术还是有了，只是年轻人真的是他的那个活动力真的是
0: 差很多，
1: 无法比拟。
0: 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叫我在台上再坐个半小时，然后在那边独奏，我这个腰大概早就断掉了。那像你弹琵琶的时候，你对于琵琶你自己，我知道你有一个无法割舍的一种情感，你非常喜欢它。你到底你在舞台上的时候，你对你是怎么对它的？
2: 我是怎么对它的？
0: 就是你把它当成什么？我把二胡当人，你知道吗？
2: 嗯。
0: 我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2: 是。
0: 那我不知道你会把他当什么。
2: 我在弹他的过程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我不是在弹琵琶耶。
0: 哦、真的啊？那真的在干嘛？弹心吗？
2: 对，我觉得我在弹心。
0: 那你弹心是跟乐器弹心，还是说你就是借着乐器去跟别人弹心？
2: 我感觉乐器就是我的心耶。
0: 哦。
2: 对，
0: 所以其实应该是你借这个乐器，其实就让听的人自己去联想。
2: 对，
0: 然后你就把你要说的就说出来。
2: 是，
0: 哇，这个一定要现场听。我一直鼓励很多人，尤其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现场听音乐。现场听音乐的最大的优点在哪里？你们自己应该都很清楚吧？
2: 嗯，是
0: 在舞台当下，就是。全神贯注，
2: 对，
0: 就是这个，
2: 就那一刻，
0: 不可能再有变化，
2: 对，
0: 也不可能再现，
2: 是，
0: 对不对？第二次，不管是好不好，
2: 一定不一样，
0: 一定不一样，而且没有遗憾，因为只要走完了那个舞台，感觉上都很，你的感觉是什么？
2: 我的感觉是会很开心，但是其实很平静。
0: 哦，很开心，很平静。那你呢，为人你音乐会演完了。你的感觉是什么？有的人是非常兴奋，你会吗？不会吧？
1: 我不至于到非常兴奋，我只是觉得我终于把我想要说的都给你们了。这样，
0: 你们两个我很好奇哈，因为我是感觉你们两个天生就是在舞台上的人。
1: 嗯，
0: 因为什么？有的人只要一碰到舞台就怕。
1: 哦。
0: 或者有的人呢，就是想说，我今天上了舞台，我在那边演奏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负担，
1: 很多顾忌，
0: 我又不得不演。
1: 嗯，
0: 你知道吗？可是我又有负担。我就跟他讲，你就不要上舞台吗？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如果要上舞台的人，我常讲一句叫他拥抱舞台。
2: 嗯，是。
0: 那舞台就是你嘛，
1: 享受它。
0: 对啊，我相信你们两位都是吧？
1: 是
2: 是，
0: 你都享受舞台。
2: 是。
0: 你从舞台里面得到的回馈是什么？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都了解一下？
2: 我从舞台上得到的回馈
0: 是
2: 我觉得，当你练好一个曲子的时候，你在自己的琴房练琴，
0: 是
2: 跟你在舞台上弹，
0: 是
2: 光是你自己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当你在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每个人眼神都看着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必须要清楚的把你要告诉他们的事情传出去。
0: 嗯哼，
2: 就是它多了一个叫做感染力这个东西。
0: 对
2: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每次在演完的时候，看到观众来跟我说，他们今天从我的音乐中听到什么，
0: 哦，
2: 那其实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0: 是是是，好，我们来欣赏你要演奏的作品是什么作品呢？
2: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曲子，叫做《大山神奇的女儿》。
0: OK， 那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没有？
2: 嗯，它是我之前参加一个跨界乐团叫海马乐团的其中一首制作，然后它是改编一个书，叫做《日本的那那亚神去村》这本小说，然后它里面就是讲大自然跟人之间的互动。
0: 是，
2: 对，
0: 是。
2: 那大山神奇的女儿就是它这里面的一个，就是山神的女儿。
0: 嗯，
2: 对，所以我在里面会描写就是山中居民的单纯淳朴，然后没有压力的那种生活。
0: 是，
2: 对，然后再带一点点幻想。空间就是跟大自然之间的一个对大自然敬畏但是又喜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乐曲。

0: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非常高兴的为各位邀请到的是琵琶梁嘉玲，还有我们的二胡王子魔术师叶维仁。好，刚刚各位听到的是由梁嘉玲他自己在海马那个乐团的时候他写的这首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什么作品呢？
1: 接下来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重奏，我很喜欢跟其他的音乐家一起合作，
0: 是
1: 对，然后我就特别邀请一个琵琶演奏家叫苏云涵老师跟我一起演奏《大黄蜂飞行》，那里面我还特别加了口簧琴跟打击。
0: 口簧琴跟打击，
1: 是，
0: 对不对？口簧琴跟打击，
1: 是
0: 啊。OK， 口簧琴跟打击。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乐曲《大黄蜂的飞行》。

0: 非常有趣的一首《大黄蜂的飞行》哦，我从来没听过这个版本哦。那个谁编的？你自己编的吗？
1: 对，我编的。
0: 真的非常有创意啊！刚刚各位听的人流，其实，感觉精灵会有精灵的翅膀，其实比大黄蜂还更有趣哈、啊。那里面也有很多，尤其开始音乐的铺陈，对不对？都很有趣。然后也做了，到最后变成一群，从一只慢慢变成一群，对不对？啊，真的很有创意。我们是不是在接下来再要介绍哪一首作品呢？
1: 啊，这首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首琵琶曲子，我觉得很好听，叫《浏阳河》，那是一个独奏曲
0: 啊。
1: 那我把它改编成就是有加叶维人。
0: 是，
1: 然后还有钢琴这样子一起组合的一个组合，还蛮好听的。
0: 哦，就是原来的一个很传统的一首作品，
1: 对，
0: 大家比较古典的，常大家都演奏的作品，
1: 对，
0: 你把它重新再诠释了，
1: 对。
0: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浏阳河》，由梁嘉玲他自己改编，
1: 是，
0: 然后重新编配，然后做演奏的这首乐曲，
1: 是。

0: 非常舒服的一个版本哈。我自己刚刚听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在夜店，哇，那种感觉，但是不是那种夜店嘛，就是好像在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就在了旁边可能就是一个小小河流吧，然后我这边喝一杯茶，好抒情哦，好优雅。你怎么会想写呢？
1: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温柔委婉嘛，
0: 因为特别你很会写曲子哎，奇怪了，
1: 我又有精灵的想象力，
0: 真的很不错。好，回到伟人了，
2: 是
0: 那个我听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即将要有音乐会？
2: 对，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我们会回到我的故乡高雄，那这个是高士国他的副社乐团，
0: 是
2: 那现在是李英老师在带。那李英老师特别邀请我们回去当那个协演
0: 的协演人员，
2: 对，
0: 不是当协演，当独
2: 协奏
0: 协奏协奏当独奏演员了，
2: 是是是，
0: 独奏。哎，那你演哪一个作品呢？
2: 我是演秋韵。
0: 哦，你演秋韵，哇，经典作品。你呢？
1: 草原小姐妹。
0: 哦，你又是经典，两个经典，这两个经典其实真的是在这么长久来这些现代的国乐作品里面写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是，
0: 尤其像刘文京的，尤其他人过世了。
2: 嗯嗯。
0: 秋韵其实，看起来不难，其实演奏的音乐内涵非常的
2: 很
0: 深入。
2: 很深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是在
2: 七月
0: 买票吗？还是
2: 买票？7月10，他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他们怎么买？在高雄哪个地方演出？
2: 高雄的大东，
0: 大东啊，
2: 对，那个艺术馆吧。
0: 大东
2: 艺术馆
0: 就是他们现有的一个大东艺术馆。
2: 对对对。
0: 那他们怎么买票呢？
2: 怎么买票啊？
0: 还是要进他们的什么年代系统，或者什么是？
2: 我忘记是哪一个系统，但是有系统。
0: OK，
2: 是有系统，可能可以上一下高士国的网站。
0: 好，那么如果北中部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专门到高雄的大东文化中心，
2: 是，
0: 然后去欣赏他们的演出，7月10号晚上
2: 7点半。
0: 那高雄的朋友，求不要忘了就近。您有福了，因为你只要买票，你可以现场跟精灵喝杯咖啡，$60万，它的价值。然后呢，可以跟我们的二胡魔术师听听他的音乐。好，那今天最后呢，我想我们再带来一首作品，是由伟人他演奏的《春江水暖》的第三个段落。快板，那这个快板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2: 它其实是一个农村式的欢庆式的一种快板，那演奏起来其实是非常很开心的，然后很满足的。
0: 是，
2: 那中间带了一点那个抒情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快慢快的部分可以很完整的展现一个演奏家的一个技巧跟他的诠释的一些。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作品。

0: 在二胡的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我们下一时间再会。我也特别谢谢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叶维仁，一位是梁嘉玲，谢谢你们的来访。
1: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2: 拜拜，
0: 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看见。那赵佑智老师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很多跟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相关的一些人事物。那清代时期在台湾的发展可以说是这个发展的相当的快，

0: 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治理的效能可以说是在历代的这个朝代里面都很少看到的哈。那而且这当中也相当多的人物，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因此赵佑志老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作为一个我们古月赵京城汉卿水署的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轨迹。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我想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的人物哈，他同时之间也是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治理上面的功不可没的一位功臣，他的名字叫做沈葆桢。沈葆桢是晚清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位治台的人物，而他同时之间所获得的风评也相当的好，也可以说是在台湾治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哈。那他在这个整个在台湾治理的期间所做的事情相当的多。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赵佑志老师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沈葆桢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水署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有勇有谋、高瞻远瞩的沈葆桢。沈葆桢出生于1820年，卒于1879年。他原名沈振中，字幼丹，又字汉语，是福建侯官人，也就是今天福建省福州市人。他的祖籍是浙江杭州。沈葆桢的父亲沈廷锋以教书为业，收入不算太丰厚。母亲则是林惠芳，林惠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所以沈葆桢要叫林则徐为这个舅舅。那后来沈葆桢又娶了林则徐的第二个女儿，所以沈葆桢也是林则徐的女婿啊，所以沈家跟林家的关系可以说非常的密切。那因为沈葆桢的父亲教书为业，收入微薄，所以他的母亲林惠芳为了贴补家用，还要为别人做女烘。沈葆桢自幼聪慧，学习勤奋，他常常到舅父林则徐家的阁楼来读书。那又受到舅父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所以这个舅甥两人也经常谈论国家大事。那林则徐也表达对于兴办洋务的这个看法跟兴趣。1836年，道光16年，沈葆桢考取了秀才。那1840年，道光20年，才年仅20岁的他，又举人及第，可以说考运亨通啊。那在1840年这一年啊，也正好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一年。那沈葆桢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那后来因为朝廷挡不住英国兵舰北上天津大沽口来施压，所以朝廷把这个主张查禁鸦片主战派的林则徐革职查办以方便和谈。所以他的舅舅在这一年遭到很大的困厄。那他也与表妹林普琴，也就是林则徐的次女，来结婚。婚后夫妇两人感情甚笃。1841年，道光21年，沈葆桢进京赶考，可是会试落地。

1844年道光24年，也就是三年之后，沈葆桢再次的上京参加会试，可惜再次的落榜。那沈葆桢的父亲呢，就放弃了再参加会试的这种念头可是沈葆桢呢，他是继续的努力，终于在1847年道光27年，沈葆桢考取了进士并且因为成绩优秀入选了翰林院的庶吉士经过一些学习之后，就被授为翰林院的编修。1854年咸丰四年，沈葆桢补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之后再调任贵州道的监察御史。1855年咸丰五年，沈葆桢外放为江西九江知府。次年，也就是咸丰六年，沈葆桢改署理广信府的知府。此时太平军已攻占江西八个府、50多个县，整个江西省可以说岌岌可危。八月，太平军的将领府王杨辅清率军万余人发起进攻，进逼广信府。此时恰好沈葆桢外出筹办军饷，城内能够主事的人只剩知县、参将及沈葆桢夫人林普琴。林普琴是巾帼英雄，他率先表态拒绝投降。他不仅领导众人积极抵抗，也派人向父亲林则徐的旧部来求援。不久，沈葆桢接到消息，就赶回广信府来领导战局。他与夫人林普琴誓言以身殉国，表达决心，再加上不久援兵亦已到达，在众志成城之下，击退了府王杨辅清所率领的太平军。沈葆桢也因此而闻名天下。1857年咸丰七年，沈葆桢升任江西劳广九南道的道台。此时翼王石达开能征善战的石达开带领太平军攻打广信府，沈葆桢也率部顽强抵御，激战数日之后，终于击退了石达开。1859年咸丰九年，沈葆桢以双亲多病，请求辞职返家。次年，朝廷有意启用沈葆桢，任命他为吉赣南道的道台，但是沈葆桢以父母年迈而婉拒。沈葆桢留在原籍福州办理团练，受到总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赞赏。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邀请他赴安庆大营来相助反攻太平军的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他被擢升为江西巡抚，操办军事。沈葆桢重用王德榜、段祺、习宝田等湘军将领来对

父太平军，颇有战功。1864年同治三年啊，更是立下了一个不朽的功业。沈葆桢他率部俘获了太平天国的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干王洪仁干等太平军的首脑。年底，沈葆桢将右天王、干王等人凌迟处死。本年，沈葆桢也因为战功被授予了一等清居都尉和头平顶戴的这种功业。1865年，同治四年，沈葆桢母亲过世，他返乡丁忧守孝。1866年，同治五年春天，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有关设立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并且决定在马尾建设船政局。十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前往镇压陕甘回变。临行前，左宗棠推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并且左宗棠还亲自前往沈家邀请他出任。然而，左宗棠两次前往劝说，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而婉拒。1867年，同治六年，沈葆桢终于被说服来接任船政大臣，负责推动福州船政局的事务。沈葆桢一上任就大力兴建船坞及机器工厂，他将船政局所造出的20艘兵舰部署在重要的海口。其次，他在马尾船政局创立了前后学堂，前后学堂堪称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沈葆桢在学堂中聘请了许多洋员洋将为教师，并且使用洋文教科书来教学，培养出许多熟悉西学西技的人才，也为日后孕育了许多海军的将领。1869年，同治八年六月，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船政局第一艘自制的兵轮万年青终于下水。万年青为木壳蒸汽轮船，船身238尺，宽 27.8 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桨推进，航速达10节。九月底，沈葆桢登万年青兵舰，试航试炮成功，标志中国近代海防工业的起步。1870年，同治九年，福州船政局已经自制四艘兵舰，加上从外国购买的三艘兵舰，一共七艘兵舰。沈葆桢奏准将这七艘军舰编练成队，可谓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新式舰队。
1874年同

四十三年四月，日本设立了台湾都督府，组成侦台军。五月，陆军中将西乡重道，也就是西乡隆盛的弟弟，率领3600多人入侵廊桥、牡丹等地，于是牡丹社事件爆发。清廷为了因应变局，原本任命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查看，并且相机办事。但是没有多久，清廷很快就察觉事态比想象中还要严重，于是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海防。沈葆桢接受任命后，即率领轮船兵变赶往台湾，抵御日军的入侵。沈葆桢分析情势，他认为日军很可能继续扩大侵略的范围，于是迅速制定了部署计划。他在安平其后安置了西洋巨炮，并且征调淮军精锐明军，也就是刘铭传的部队，由提督唐定奎率领6000多人入台。其后提督吴光亮的洋枪队以及粤勇8000人也先后来援。在路上的防务方面，沈葆桢命令台湾镇总兵张其光以及台湾兵备道夏宪伦分别负责南北路的防务。此外，沈葆桢还命令前台湾总兵曾元福整顿湘勇，以及招募后山响岛，以备不时之需。沈葆桢透过这些部署跟措施，形成了声势来压制日军的气焰。此时，清台的日军受不了台湾南部炎热的天气，加上严重的水土不服以及恶性疟疾的流行，每日死亡的日军啊，从数人到数十人啊不等，死伤颇为严重。日军感到进退维谷，士气逐渐低落。再加上日本政府眼见沈葆桢部署周密，认为在军事上大概难以取胜，于是迫于形势开始寻求外交谈判。日方派出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协同美国人李先德顾问，于9月抵达北京，在多次谈判折冲中，日方仍然坚称进兵之地为化外无主之地，但此时总理衙门内已有一些有识之士的外交官警醒，故不愿意退让，不承认是化外无主之地。为清廷主事者以大清并无可靠的海军，再加上对闽台的海防也欠缺信心，同时深恐战局会蔓延至沿海各省，于是有意进行和谈。其后在英国、美国、法国的出面调停下，

十月底，亲日两国签订了北京专约，亲方以日军撤军为条件，愿意给予抚恤及修道建屋的费用来赔偿50万两。不过在北京专约中提到承认日本此次出兵是保民义举，等于默认琉球为日本的属邦，实在是晚清外交史上的一大败笔。1874年同治13年12月初，日军终于撤出台湾。牡丹社事件促使清廷检讨制台政策，许多人已经开始将台湾视为七省门户、南北洋的关键。例如沈葆桢在《福建台湾奏折》中就这样说：福以台地象称握牢，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单单相视，未雨绸缪之际正在失时，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肥轻，却固地险，再得民心，先修吏治，嬴政。此后清廷制台政策转趋积极，沈葆桢也敏锐地提出了开禁、开路、开府、开矿等四大措施，以应积极经营台湾的需求。沈葆桢所提出的开禁、开路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开山抚藩政策，它的宗旨在于解除台湾原本的封山禁垦禁令。1875年光绪元年初，沈葆桢上奏请求开货一切就禁，获得批准。190多年的渡台禁令终于获得解除，而沈葆桢的所谓开府系荒比日辟，垦务日新，需要添设台北一府三县以之治理。于是沈葆桢奏准设立台北府、新竹县、淡水县以及基隆厅，并且把噶玛兰厅改制为隶属于台北府下的宜兰县，所以台北府一府底下有三县一厅，这也是沈葆桢所增加的这个所谓郡县。沈葆桢所提的开矿，则是因应新动力蒸汽机需求煤矿，于是沈葆桢奏请以机器开采煤矿，此亦促进台湾步上近代化的道路。此外，沈葆桢在加强台湾海防上的具体措施，还有设置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军火、添购铁甲船、编练水雷军等。沈葆桢来台时，大清统治台湾已有190年，清初逆贼郑成功的影响力对大清政权已无撼动之力，而台湾人对郑成功也是

非常崇拜，私底下既是国姓爷的风气颇盛，台湾人以开山王来称呼郑成功，并且以开山王的名义来设立开山庙，用以掩蔽官府的耳目。沈葆桢觉得提倡郑成功的忠义爱国精神对于守护台湾应该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接受台湾进士杨士芳等人的建议，上奏追谥郑成功，并且请见郑成功专祠来祭祀。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于是在府城建祠，并且给予郑成功谥号忠节，以表彰他的忠义。郑成功专祠竣工后，内以南明诸臣114人配享春秋两季祭祀。沈葆桢还亲自撰写对联来称赞郑成功的功业。他说：“郑成功啊，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流尺山川，作移民世界，及一生无可如何之欲，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从这一个对联，这一副对联显示出沈葆桢对郑成功的至高无上啊的崇敬之意。1875年光绪元年年底，沈葆桢撤军内渡，不久他奉旨进京，晋升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并且负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再者，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内也积极整顿吏治，疏浚河川，敬重罂粟，还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等事务。此外，沈葆桢还派遣船政局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洲的英国、法国留学，为日后中国的海军培育了许多的人才跟将领。1879年光绪五年年底，沈葆桢病逝于江陵任上，享年60岁。朝廷给予他的谥号为文素，并且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后来还准许他入仕贤良祠。好，可以说一生啊，好，也算功德圆满。沈葆桢多才好学，工书善画，他的书法风格明显受到颜真卿的影响，俊逸有骨，尤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书法作品流传于世颇多。此外，沈葆桢还著有《沈文素公》证书啊，这个书应该是他过世之后，人家把他的一些奏折啊、一些文章集结而成的一本书。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曾盛赞沈葆桢曰：“台湾归清以来，闭关自守，与世不通，西江争利，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绝不为与。”

啊，对他，哎，这个奏准啊，解禁、解除渡台禁令，还有开山抚番啊，这样的一个高瞻远瞩的眼光哈、啊，可以说认为是啊非常了不起，称赞不绝啊哈、啊。那清史稿里面也称许沈葆桢清旺惯时，利刃兼具，兵略立志并卓然，其首创传政，今果一时无偶，后来不能冲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哈，也就是称赞沈葆桢，他能够首创这个传政局，而且做了很多的啊很多的事情，可惜后来的人不能延续，不能扩充啊，那就检讨说啊，就是缺少像沈葆桢这样的人才。好，沈葆桢他是晚清洋务派同治中兴的重臣之一。好，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之后啊，大清就动荡不安啊，然后经历了这个咸丰年间啊内忧外患啊，内部有太平天国啊，然后捻乱，哎，那外部呢就是有这个两次的英法联军啊，那到了同治的时候啊，同治的时候虽然是小孩子皇帝，可是就这么凑巧啊，就是这个太平天国也平定了，然后这个跟洋人的通商啊，也开始有一些这个成绩啊，经济开始这个舒缓。好，所以有人啊就称同治的时候啊，可以说没有了太多的这个内乱啊，重要的内乱太平天国已经平定，那外患呢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少，甚至好、啊、用比较一般的标准啊，这个外患也没有了，所以有人就称呼啊，这个叫同治中兴。好，那沈葆桢呢，也被推为同治中兴的重臣之一了哈。那他28岁就中了进士啊，也可以说相当的早啊。那就开启了他任官的生涯，他从知府到台到江西巡抚，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啊，而且还政声卓著。1867年，同治6年，他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开始参与自强运动。除了积极造船，更注重人才的培育。那1874年啊，同治13年。好，沈葆桢还跟我们台湾呐、啊，啊，结了很紧密的这个关系啊。他来到台湾，应付牡丹社事件，抵御日军的侵略。那沈葆桢来台之前，就提出了连外交、除利器、除人才、通消息等四项保台应变的方针。那他抵达台湾之后，经过视察防务、分析情势，他又提出了三项应办的事务。好、啊，第一项就是礼遇，啊，要据理力争；第二项就是要有实力，要设防；第三项就是要开禁，啊，要鼓励移民台湾，啊。然后来开发台湾，

才可以杜绝被外人觊觎了哈。那沈葆桢的作为的确改善了台湾的防务，有效遏止日军的扩张啊，为当时候朝廷跟日方的外交谈判啊，解决牡丹社事件提供有力的基础啊。要是没有沈葆桢在台湾稳定情势啊，然后厚植实力，那日军不可能啊要来和谈啊，那也不可能啊撤出台湾啊，所以牡丹社事件啊能够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束，日军撤出啊，沈葆桢的功劳可以说是啊非常之大哈。好，那但是沈葆桢呢不认为日军退兵就是事件的结束，他认为唯有积极建设台湾才能杜绝列强的觊觎。那沈葆桢他在政治上提出了请移福建巡抚驻台，还有开山抚番、增置郡县等主张啊，想要把台湾全境都纳入管辖的范围啊，以杜绝外人啊所谓这个化外无主之地的借口啊，以这样的借口来入侵台湾。其次，沈葆桢他倡议用西法西技来开采台湾煤矿啊，同时他也提出了架设电报线的这个构想啊。当然架设电报线啊要等啊丁日昌才能够把它啊真真确确的实践了哈。好，那他的对洋务的一个理解啊，跟提出跟实践啊，使得台湾呢开始步上近代化啊。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沈葆桢啊，排除万难啊，奏请立郑成功专祠来祭祀啊，以发扬忠义爱国精神来凝聚台湾人的团结啊，这是在加强啊精神上的这个武装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啊可以说批逆鳞啊，因为这个清朝啊，从这个清初以来大多数的人啊认为这个郑成功是这个叛逆啊，是叛逆，虽然康熙皇帝也有说啊肯定他的这个忠义之心啊，认为他可以不称为叛逆啊，但是其实在官方的文献里面都还是定位郑成功是这个叛逆。那沈葆桢能够不畏惧啊人言，然后他勇敢的奏准郑成功设立专祠来祭祀啊，这个可以说是凝聚了台湾人的啊这个爱国之心啊，然后也是一个精神的一个建设。那沈葆桢来台一共才两次，尽管时间也只有一年又十五天，不过他奏准解除封山禁垦以及渡台禁令啊，一举啊让台湾迎向开发的这个新局面。那其次，他为台湾规划开山抚番的政策更是高瞻远瞩啊，因为当时候啊

牡丹社事件，这个日本就是说他们所到之处是这个化外无主之地。那为什么他们会一直这样主张呢？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清廷的官员啊，这个外交应对失误啊，为了要敷衍日本人啊，竟然说深藩乃化外之地啊，所以才引起了日军啊很高兴的要来征服这个所谓化外之地啊，不在这个清国的管辖之内的这个土地啊，所以现在要赶快弥补啊，所以就是要来开山啊，开辟通往内山后山的道路啊，然后积极的解禁啊，鼓励这个移民啊，鼓励这个解除渡台禁令啊，那这样呢，整个台湾都纳入这个清廷的管辖范围，那也就没有所谓化外之地，那这样啊，这个列强就没有侵略的这个借口啊，所以这个开山抚藩，开山抚藩在政治外交上就是为了将台湾全境纳入统辖，而没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那在经济上呢经济上就是因为台湾的西部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那如果经济还要继续发展那唯有往这个丘陵山地前进那丘陵山地就可以种植甘蔗种植这个茶叶，还有这个伐樟木来烧制这个樟脑那所以必须要开山，开辟往内山后山的道路才能够利用这个丘陵跟山地。那你要往内山后山去，那这里有居住了很多的原住民那你当然理想上是要安抚这个原住民，同化原住民所以这个政策一定是叫做开山抚藩那总不能呢赤裸裸的说我们这个政策叫开山杀藩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冲突很激烈的一个政策所以以一个有善心良心的父母官，当然他就是提出的这个政策的口号就是开山抚藩所以这个开山抚藩这个政策其实是为了因应政治外交经济的需求而提出的而这个第一个提出的人就是沈葆桢所以他非常的高瞻远瞩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策。那再者，沈葆桢推动的增治府县这个在台北有这个一府三县一厅，对不对？然后在南部因为那个南部发生的牡丹社事件，为了要加强南部的这个防御力量，所以也增设了恒春县恒春县来加强这边的这边的官府的力量，军事的力量那另外用机器来开采煤矿沈葆桢已经看到了新时代的能源就是煤矿那洋人或者列强他们来到台湾他们也想要掠夺这个新能源因为这个轮船它的这个这个船的这个空间毕竟有限所以它必须要很多的补煤站像当初美国其实是

0: 是要想要渡过太平洋跟中国来进行这个贸易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轮船并没有办法啊，轮船的空间装的煤矿啊，并没有办法让它一口气啊航行到对岸的这个中国，所以它需要有这个补煤加水的啊这个补给站。那正好啊，这个美国的轮船啊，最远最远就是只能开到日本啊，所以他一定要敲开日本的大门，或者获得啊这个补水补煤的啊这个补给站，然后才能够再到中国哈，所以他一定要敲开这个日本的哈这个大门。那洋人或者列强来台湾啊。很重要的，他也是要获得啊，基隆啊，这个八斗子啊，甚至瑞芳这边的这个煤矿哈。那现在沈葆桢呢，开始用这个蒸汽机啊，这个机器来采煤啊，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啊一个标标准准的洋务。啊，标标准准的一个洋务，也就是让台湾开始啊步上这个近代化哈、啊。那另外沈葆桢呢，还有逐城制炮啊，像这个义载金城啊这一些，那这一些呢，可以说沈葆桢提出都是切中台湾需要的这个措施哈、啊。所以沈葆桢虽然来台湾也就是两次，一年又十五天啊，但是他所提出的政策，他所实施的措施，都是啊，都是走在时代的前端啊，都是切合台湾的需求啊，都是切合台湾的需求啊，然后他的这些政策，他的这些措施，就是由后来的丁日昌、刘铭传来加以继承跟这个发黄啊，所以沈葆桢啊，在台湾这个近代化的过程啊，可以说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啊。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啊。讲这个沈葆桢故事啊，特别要点出来的啊，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讲沈葆桢的这个故事啊，让大家知道啊，就是因为啊以上的这一些啊重要的啊这个意义。好，那我们今天讲沈葆桢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期盼下周啊，各位听众可以再继续收听啊，我们这个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好，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好，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啊，透过他的解说，我们可以知道沈葆桢他在他的治理底下，台湾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在迈进。那同时之间，他也做了很多在台湾的政务防务上面的一些改革哈、啊，让台湾的整体的治理可以说是越来越进步。一个名臣，一个良将，他所做下的事情可以影响的绝对不只是一代人而已，可能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可能可以造福三四代人甚至四五代人，但同时之间如果做错了一个决定，他可能也绝对不会只有所谓少部分人受害，他可能所扩及的就会是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家庭，甚至是好几代人。所以当今天站在一个可以为政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信念来作为一个职业的操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我们生在民主时代，我们很有幸人人都可以参与这个公共事务，因为当你有投票权的时候，其实你很快的你就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但

当你今天如果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才能够扮演好这个所谓这个治理众人之事的角色？而这样子的概念有没有在所有全民的这个思考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都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的事情。好，再次感谢这个赵又智老师所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呢我们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2: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两岸都在观察了。
1: 对，
2: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1: 你要说大陆好，那下次就进不了台湾了。
2: 我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1: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2: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那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就是集权政府啦，你说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是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1: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2: 什么都是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个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1: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
2: 层出不穷。
1: 你看，
2: 对不对？

0: 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的不要说，
1: 嗯，
0: 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2: 你觉得过得好吗？
0: 啊，
2: 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吗？
0: 我
2: 你的看法？
0: 我觉得，
2: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这是事实。
0: 我不是这么说，
2: 哎，
0: 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
2: 哎，
0: 全世界第一流
2: 的。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对。
0: 你为什么基建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
1: 嗯，
0: 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2: 对，
0: 你的机会变多了，
1: 嗯哼哼，
0: 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
1: 嗯，
0: 这是一种幸福感，
2: 哦，是啊，
0: 是不是？哎，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对吧？叫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哎，日行千里，对不对？
1: 嗯，
0: 他就日行千里啊，
1: 嗯，
0: 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
2: 了，可能那《封神榜》啊，
0: 不，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2: 《水浒传》，《
0: 水浒传》神行太保啊。
1: 嗯，
0: 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
1: 嗯，
0: 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
1: 嗯，
0: 这是一种幸福感。
1: 嗯，
0: 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
1: 嗯，
0: 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掉
2: 了。那你讲这个东西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了，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
0: 哎，
2: 你讲幸福感是指这个嘛？对不对？
0: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
1: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那就是你就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
1: 嗯，
0: 啊，这一个一出去是
2: 到新疆，
0: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2: 对对对对
0: 对。那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2: 对，
0: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2: 啊。
0: 物价变便宜了，对不对？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哦，橘子都烂掉了，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
1: 嗯，
0: 幸福感增加了
2: ，OK，
0: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1: 嗯，
0: 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
2: 对，
0: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
1: 嗯。
0: 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
1: 嗯，
0: 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
1: 嗯，
0: 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2: 陈哥，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啊，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0: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2: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0: 人家不就好得很，对不对？
2: 对，
0: 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
1: 嗯，
0: 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两趟，我们没办法，
2: 我没办法，
0: 对不对？
2: 对，他物价不一样。
0: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
2: 哎，
0: 打扮得很漂亮，
2: 哎，
0: 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化妆也比你便宜，
2: 哎，
0: 他的高跟鞋比你便宜，他衣服比你便宜，
2: 是
0: 打扮得漂漂亮亮，
2: 对。
0: 对不对？
2: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的问题。
0: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都不愿意去、嗯、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2: 对了，而且事实上
0: ，face the fact，
2: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吧？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呀。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
0: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个。变成一种挡箭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
1: 嗯，
0: 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
1: 嗯，
0: 晚上天黑之后你可以出去走
2: 的，走的，
0: 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2: 对，
0: 那你别来谈什么，
2: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0: 哎，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
1: 嗯，
0: 哎，
1: 嗯，
0: 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
1: 嗯，
0: 你还在谈一些这个很古老的话题，嗯，我跟现在未来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1: 嗯 嗯，
0: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我这那句话嘛，你去问问看这个 ChatGPT，
1: 嗯，
2: 对。
0: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嗯，
2: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得很武断。
0: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2: 其实我

0: 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说他这个不太能让他有很多的限制嘛，对不对？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不对？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1: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嗯，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嗯，去渗透这个社会。
0: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
1: 主要是原因
0: 在，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1: 哦，这个很难。嗯，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0: 对，他刻意的去告诉你，就没有办法。
1: 那他讲得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0: 那个 fake， 但你根本没有办法，
1: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0: 对，你没
1: 办法，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嗯，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嗯，自由是 part of life。嗯，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0: 对，真的那个
1: 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带有规范嘛，
1: 在一个规范之内，所以不能强调。但你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到这
0: 里了。对，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1: 那个非常自由啊。
0: 对，那没有。
1: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打都不晓得。
0: 对对对，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啊。
1: 哇，那很可怕，
0: 对不对？
1: 然后被鳄鱼给吃掉了。
0: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首，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1: 这个呢，看网络，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0: 对，
1: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0: 对
1: 不对？
0: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1: 哎，你去看一看嘛，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0: 我觉得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你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我还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1: 标准
0: 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到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1: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0: 对，有些地方
1: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得上。我说我有时听不了他们在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它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就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觉得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1: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0: 哦，对啊，那个真的很精彩，
1: 很精彩。
0: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
1: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0: 对
1: ，Take it easy。
0: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1: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0: 你越讲越大了，
1: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小孩毛小孩。
1: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0: 对，这是
1: 狗的洗澡了、按摩了，
0: 对对，
1: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0: 给狗算命。
1: 有，你看那狗仔什么狗算命的都有。
0: 是，哎，对。
1: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0: 的确是，哎，不。球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
1: 啊，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停留在那个年龄。
0: 不过，平常讲，从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不对？
1: 是啊，
0: 你也会

0: 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嘛。
1: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0: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好不好？
1: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
0: 嗯，
1: 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
0: 嗯，
1: 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
0: 嗯，
1: 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的，
0: 只要是人嘛，
1: 都了不起，
0: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1: 了不起。
0: 但我觉得这倒是，这倒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代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够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
1: 吧？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没经济理论，
0: 对，
1: 讲了一大堆理论，
0: 对，
1: 人与人怎么相处？
0: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1: 还原那个本质，
0: 对，
1: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0: 是，
1: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0: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1: 从小教育大，教育的不错。
0: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1: 很管用，
0: 还是管用的。
1: 管用。
0: 对，
1: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嗯，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
0: 对,
1: 对，搞死搞死，鸡飞狗跳的干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1: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
0: 嗯，
1: 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
0: 嗯，
1: 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通通解决了。
0: 对，的确是，
1: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何必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0: 是，
1: 你忍着心，你于心何忍呢、啊？对不 对,
0: 对, 对？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1: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真的拜托！
0: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1: 我这拜托你怎么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
0: 嗯，
1: 你怎么好意思还去拿诺贝尔奖？
0: 嗯，是是，有道理，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事。
1: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用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
0: 嗯
1: ，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0: 嗯，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现在年轻人。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文学之美啊、哦。那最近呢，林清标老师呢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怎么样诗词的故事呢？其实呢，在诗词当中呢有很多跟城市有关的主题哦。古代的这些诗人啊、词人啊，他们常常呢在不同的这个城市、古都哦的这个游览、游历的过程当中，心有所感，就会写下跟这个城市、都市主题相关的一些诗词的故事啊、哦，像是金陵啦、洛城啦，也就是洛阳啊、扬州啦、成都啦，像长安啦、苏州啦。重庆啊、太原啊、南昌啊、武汉啊等等的啊，其实在古代呢，这些就是都是非常大的城市了。而这些诗人词人他们在游览这些城市的时候，或是他们在这个地方经历的，不管是做官也好、求学也好、工作也好，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变成他们的作品之下的风景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诗词的故事呢，就是要来谈谈在这个诗词当中不同的城市的风貌。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来一一的来介绍这些作品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大家一定听过这句话啊，

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甚至于因为一句诗而爱上一座城。大家想想看，你的脑海里面能够浮现多少首诗跟城市有关的？我给大家整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最古老的西安讲起，西安以前是叫长安。那你因为哪一首诗，你会想到长安？我想到的是唐朝孟郊的登科后，他考上了中举啊，中进士以后登科了。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个大家熟吧？这是孟郊的啊。孟郊写那个游子吟，大家很熟啊，慈母手中线啊，这个游子身上衣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孟郊45岁的时候，第三次应试，终于登上了这个进士榜。这时候因为是春尾，所以这时候中榜的时候其实是在春天。这时候春天啊，春花盛开。所以他就你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多么得意啊！那个疾跟尽表现得非常的什么喜悦。长安是大唐的都城啊，繁华似锦啊，长安是文人功名的跟繁华的象征啊。所以你看这个孟郊写的多么快乐的，因为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可见长安的花繁花似锦，加上功名，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啊，这是西安，这长安啊，以前就是长安，所以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你想到还有哪一首诗会想到某个城市呢？我想到洛阳，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这是开元22年，就是西元734年，李白独自在洛阳啊，他那时候啊客居洛阳，他这个所写的这个诗啊，春夜洛城闻笛，这个洛城就是洛阳。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玉笛暗飞声，不知道谁家这个悄悄地吹起来玉笛，笛声什么散入东风满洛城，笛声随着春风传遍了整个洛阳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今夜在这个清幽的曲调当中传来了折杨柳的哀声曲调。这折杨柳就是送别啊，送别的时候就折杨柳啊，折柳送别嘛。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听了以后会不引起思念故乡啊，思念亲人的那个感情吗？你一定会啊，就是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啊春风满洛城。这是李白以笛声跟这个做客他乡的愁绪，把它连接起来。一座城因为音乐而弥漫的那个乡愁相思。

诗：洛阳的春天，春风夜色都化为游子无尽的惆怅。这就叫情景交融。洛阳的夜景，这春夜的景致，跟这个虚写的啊，跟那个虚的听到的那个听觉，暗飞声嘛，把它结合起来。那折杨柳是古代的人啊，那个要写离别的时候的那个曲调，就折杨柳。这是洛阳啊，因为一首诗我就想到的。当然你还可以想到更多啦，应该不是只有一首啦。你还想到什么？比如说扬州，你会想到杜牧的《遣怀》。扬州啊，落魄江湖再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再酒行，哇，这个句子大家都讲了，落魄江湖，我在江南啊，落魄漂泊，带着这个酒四处怎么流浪。那个腰肢很细很纤细的楚地的女孩子，如同手掌中的那个那样的轻盈。这个楚腰啊，是表示很瘦，因为楚王啊，以前的典故啊，就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恶人，那个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就喜欢瘦的了。那女孩子投君王所好啊，所以当年那个宫女啊，那些美人啊，就可能饭吃的少啦，反正就是把自己弄得瘦巴巴的。那楚王喜欢啊，纤细啊，所以说楚腰纤细掌中轻，掌中当然是夸饰的啦，可以做掌上舞，像赵飞燕可以做掌上舞啊，表示非常的轻盈。那些女孩子什么啊，瘦瘦的，很轻快的在那跳舞。因为这个杜牧啊，在扬州那个地方，他常常去找那些歌女啊，去喝酒啊什么的啊，所以他就十年一觉扬州梦啊，十年来的一场扬州梦，我只赢得什么？青楼中的薄幸的名声，很薄情的名声。可见他正在自我检讨啦，我在扬州这么十年来啊，梦境一样，人家把我看成一个薄幸的这个世子这样子。杜牧还有啊，寄扬州韩绰判官，寄扬州韩绰判官，这个诗也很有名啊。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青山隐隐约可见的啊，可见啊，绿水怎么样啊，流向遥远的地方，水迢迢。像啊，如今啊，秋天已经就要快要过去了，秋尽了，秋天快过去了，但是江南的草木还没有凋零呢，还是绿意盎然呢。今天晚上二十四桥的这个明月，哦，明月正好，非常的圆，非常的亮。玉人，那些美人，玉人指那些美人呢、啊？那些美人又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就说你这美人啊，你在哪里去教什么啊？就是啊，这韩绰了，说韩绰啊，你在哪里教那些什么美人怎么吹箫呢？扬州瘦西湖的那个二十四桥景区啊，有传说是古代有二十四位美人在那边吹箫。

哦，你看扬州杜牧就写这两首，都是非常大家都熟悉的很有名的这个诗啊。那成都，你想到什么？成都以前叫锦官城。杜甫的《春夜喜雨》这首诗，五言律诗，非常有名，叫《成都夜雨》啊。就他作诗的时间是在西元761年啊。春夜喜雨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一场啊，好雨知时节。这一场好雨好像知道时节，这个雨啊，好像知道这个季节应该要下了。这个好雨知时节，这场雨好像知道时节，是的。当春天，当春乃发生。当春天万物需要滋润的时候啊，你就适时的降临，天降甘霖呢、啊。就是像天降甘霖嘛，对不对？随风潜入夜，你跟着春风，跟着风，跟着夜风，悄悄的来到了。润物细无声，你无声无息的在滋润着万物。你滋润万物的声啊，是无声无息的，所以叫甘霖嘛。野径云俱黑，那个黑里面啊，那个野外的小路啊，昏暗一片，都黑的，昏暗一片。江船火独明，只看见那个江中的渔船，渔船上面的灯火在闪耀。晓看红湿处，黎明的时候去看看那个江面啊，那个带着雨的这个花，红湿红的表示花嘛，花开得艳丽啊。湿表示在下雨，黎明的时候看看那个带雨的花儿多么的艳丽，花重锦官城，一定是那个繁花盛开，红艳动人啊的。压满了成都这座城，锦官城就是成都，成都城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盼着雨，然后他听到雨声，他看着雨，想着雨，其实都是拟人法，所以叫日这个潜入夜嘛，所以是你用拟人法写春雨，润物细无声啊，这个有名的句子。这是成都，以前叫锦官城。锦官城外柏森森啊，那个杜甫的诗啊，后面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所以杜甫写成都当然不会少啊，因为很多城市，因为很多诗句就什么就因为一句诗认啊，就爱上一座城，那这太多了。前一回我们讲到杭州的时候，那个钱塘，讲到钱塘就是杭州嘛，白居易的钱塘这个湖春行啊，上一堂课我好像也提过，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

银角堤，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秣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个诗多美啊！除了我这个前面的啊，上一堂我们讲到的哦，一大堆的这个写西湖的诗之外，你一听到啊西湖的诗，整个脑筋里面就什么哦，西湖的美景就映现出来。所以一提到西湖，其实不用写诗的时候就爱上了什么杭州了。上一次讲到柳永的那个望海潮啊，金竹完颜亮啊，一看到那个柳永的望海潮的词，东南兴盛，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一看到这个美景就爱上这个城市了嘛。普通人连那个皇帝都是什么都喜欢的，说杭州那更多了，就是这个生机盎然的这个西湖春景，可以你怎么看到这些诗，一路走一路看啊，什么孤山寺啊、贾亭啊、白沙堤啊、苏堤啊，有点到面啊，有动到静啊，每一个地方都美。因为杭州我上一堂讲了很多了，这里就不再提。你还想到什么？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听过吧？这一句这个诗就想到苏州，以前叫姑苏。张继的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儿落啦，乌鸦在啼叫，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上的枫树，渔船上的灯火，正对着愁不能眠的我。姑苏城就苏州城外那怎么那个有名的寒山寺，半夜里面敲响的钟声传到我停泊的船里面来。这首诗可以说家喻户晓了。一座城，一座寺，一生中一夜愁。苏州因为这一首诗而染上了清冷孤寂的审美的底色，成为江南秋夜的经典意象。你如果一想到这首诗，那种孤寂的感觉就出来了。那他为什么特别这样写呢？因为张继在天宝十二年啊中进士，后来就马上遇到了战乱，他一个人流落在这个记忆在什么流落在苏州。深秋的时节，乘船经过苏州城外，在船上怎么听到这个钟声，就写了千古名句。我再跟大家提到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但是他的句子也很美，唐朝贾岛的渡桑干，这个桑干河啊，客舍并舟已时霜，霜雪的霜啊，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并州是哪里你知道吗？太原，就现在的太原。客舍

病舟已十霜，我离开家乡以后，这个做客寄宿在病舟这个地方，就现在的太原啊，山西太原，已经多久了？已经十年了。十霜就表示一年一年下一次霜嘛，秋天嘛，秋末嘛是下霜，一年一霜啊，所以已十霜就十年啦、啊，已经十年啦。归心日夜忆贤良，我回归的心日日夜夜在想念我的故乡贤良啊、哦。这个贾岛是贤良，是贤良的人，贤良在长安啊附近。无端更度伤肝水，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千里迢迢的渡过伤肝河，却忘汴州是故乡。现在汴州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回头望过去，反觉得什么？汴州是我的故乡。本来故乡是咸阳啊，现在这边已经这个久啦，所以变成我的第二家乡啦。我觉得好像啊，汴州反而是我的故乡呢。日久他乡变故乡嘛，是这个现在有的人在想故乡的时候，一想哎呀，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以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你的故乡啦，第二故乡啊。很多人啊。到另外一个乡 的这个居住的时间比你原来小时候的故乡父母亲的故乡还更久啊，所以就日久他乡变故乡啊。伤肝河是这个永定河的上游啊，现在这个啊，后来怎么像东北啊流入这个河北的灌天水库啊，相传这个每年这个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会干涸，所以叫做伤肝河啊。好，这是太原啊，就是却忘汴州是故乡。嗯，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浔阳江头哪里啊？九江。白居易被贬谪到九江，留下来的《琵琶行》千古的名诗。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欲醉不成欢，欲饮琵琶。那么，吴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夜。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行人暗问歌者谁啊？弹者谁啊？琵琶声停欲语迟，渔船相近邀相见。哦，你看这个是千呼万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写的是哪里？九江啊，浔阳江，九江啊。你还想到什么呢？金陵的我想大家一定更熟。金陵啊，刘禹锡的《乌衣巷》，租界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租界桥就在那附近啊，在金陵啊，在乌衣巷啊。六朝的时候，那个都城南门外的那个桥，靠近那个乌衣巷，租界桥边野草花，这个野草开满了花。乌衣巷口那个夕阳已经怎么西下了，斜挂了。那个从前王导啊、谢安啊，这个王谢是以前的贵族啊，王导、谢安家的那个堂前的燕子啊。他们已经没落了，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都飞进了一般寻常百姓的家。一想到金陵，是以前我们吟唱的时候，我也跟他吟唱过那个王俊的

不是王刘禹锡的刘禹锡的这个西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相反出石头。人生几回，人生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得萧萧芦笛秋。这写的是一个悲伤的，写的也是南京啊。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个金陵就是南京啊。再过来，大家再想想看，有哪一个？我想到的岳阳楼，就是现在的岳阳。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就上这写给这个孟浩然，洞庭湖上面怎么写给张九龄啊？张丞相。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啊，这个昔闻洞，这个是杜甫的这个《登岳阳楼》，杜甫的《登岳阳楼》啊。那以前我们听啊讲过，这个是这个孟浩然的上张丞相的啊。那是波岸岳阳城那个啊，气蒸云梦泽，波岸岳阳城，这也是想到岳阳楼啊。那我现在跟你们提的，这是杜甫的啊《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以前听说洞庭湖的水气象万千，今上岳阳楼。今天我总算有机会啊，可以上岳阳楼来这个观赏了。吴楚东南坼，就是这个吴楚，就是以前这什么东南部啊，东南啊湖面上的辽阔的地方，把我国东南的地方全部都分开了，把它拆开了。那气象很宏伟啊。乾坤日月浮啊，乾坤就天地啦，自己啊自为天地，使这个日月怎么出没在当中啊，很大。亲朋无一致，亲戚朋友没有一点消息啊，没有只字片语嘛。老病有孤舟，这个我年少啦，年老啊，我年老的时候多病啊，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戎马关山北，我听说啊，中原还有战争。戎马就是战争啊，军装啊，马啊。凭轩涕泗流，我凭栏北望啊，泪流满面啊，泪流纵横啊。这是讲到岳阳啊。那武汉刚才啊，这个以前已经也提过，可以写扬州，可以写武汉的是哪里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李白的黄鹤楼胜孟浩然之广陵啊，可以看出他跟孟浩然的这个友谊啊。那以前我们提过的《滕王阁序》啊，王勃的《滕王阁序》啊，这也是写武汉的啊，也当然也写南昌啊，对不对？好，那讲到南昌，就是《滕王阁序》里面的滕王啊，滕王阁啊，滕王高阁临江渚，披衣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剪西山雨。闲岭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这写这个南昌啊，重庆的你也可以想到吧？我们以前讲过的《夜以寄北》，李商隐的“君论归期未有期，巴山夜以藏秋池”，巴山渝州什么就是以前的重。就是现在重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

巴山夜雨时啊，就是你问我归啊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还没有确定日啊回家的日子啊。巴山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怎么长满了秋水？就是说啊，这个巴山、重庆这一带啊，夜雨啊，一直下着，长满了秋天的池塘。何当共剪西窗烛，哪一天才能够跟你一起坐在西窗下剪烛谈心，点着蜡烛谈心，来重新来谈到今天晚上在巴山夜雨的情景。重庆啊，现在重庆范围很大，所以你看，什么早发不第城啊，造次不第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今朝已过万声也是啊，蜀道难也是啊，萧纲啊是梁朝的这个简文帝啊，梁武帝。这个萧纲是啊，梁朝的简文帝，他是谁呢？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是那个昭明太子萧统的弟弟。他也写过《蜀道难》哦，《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啊，下复高，猿啼断还续。这巫山七百里啊，你看。巫山的这个连绵山脉横亘了七百里，地势很险峻啊。巴山三回曲，巴山的这个道路啊，那个盘盘旋旋的啊，曲折盘旋的，转了一圈又一圈啊。三回曲，三回表示多了。远处飘来那个笛声，笛声下，先下，然后复高。笛声啊，忽然低，忽然高，一下子低，一下子高啊。笛声下复高，猿声断还续啊！这个猴子叫的声音、哀鸣声，听起来好像断了、啊，又好像没断，似断非断，一直在山里面回响啊，回荡啊。这是写《蜀道难》的哦，七百里，然后这个巴水，还有什么三回曲？那清朝的时候也有一个叫赵熙的。他写重庆啊，他也写重庆啊。万家灯火气如虹，水势西回复浙东，这个蛮白话的。重镇天开八子国，八子国就是现在四川，这叫八子国，一个是在重庆附近建的啊。大城山压禹王宫，禹王宫也是在重庆啊。楼台四气笙歌外，朝暮江声鼓角中。自古金川财富地，金川财富地，重庆很富有的。金亭红烛醉春风，那个渡口那个亭台啊，红烛在摇曳啊，人们怎么醉饮着春风？其实古代的诗比较多了啊，你看李白的那个《峨眉山月歌》啊，我们以前也提过的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个下渝州就是重庆啊。平羌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啊。这个很多啊，重庆其实很多啊。那个什么，杜甫的登高啊。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登高也是写重庆啊，重庆那边的江水啊。竹子是那个啊，白居易的竹子子也有写啊。瞿塘峡口水淹低，泊地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生椰处，
含远安鸟。

0: 意识题，这巴蜀民歌《竹枝词》，我以前跟大家提过，《竹枝词》是那个巴蜀的民歌啊，通常都是很哀怨的调子啊，调子都很哀怨的。那伯姬的这个《竹枝词》，瞿塘写到瞿塘，就是三峡的瞿塘峡，瞿塘峡口水烟低，江面上弥漫着那个低垂的水汽跟这个青烟。伯地城头月向西，伯地城上面那个 月亮啊，已经向西边怎么落下了，就是斜挂斜落啊，就是比较 夜深的了。唱到竹枝声夜深，我唱竹枝词啊，唱到什么最悲哀、最令人什么觉得很啊这个悲苦的那个哽咽的地方，连什么寒夜中的那个猿猴，跟这个黑暗中的那个鸟啊，一听到也同时发出什么凄切的啼声。南宋的时候的那个诗人汪元亮也写重庆府铁作高诗铁作舟，又作高又作诗，这个就是盐铁打造的那个船夫跟船身啊，风撞浪涌可无忧，任凭风浪撞击也不担忧，林间迷路遥相望。以前呢、啊，以前可见他写的时候，那个南宋的时候，跟现在当然大不一样了。那时候林啊，重庆那个林中还有迷路，林中迷路遥相望，峡里蛟龙横不休，还有蛟龙呢。嗯，峡谷里面那个蛟龙怎么横行不止，跑出来害人了、啊？木断吊桥空悄悄，吊桥在视线啊尽头悄然的很。啊，空寂了，头昏浮枕自悠悠。我这个头晕啊，我卧病在床啊，独自怎么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漫长，悠悠啊。锦城秋色追随尽，这个锦官城，这个锦官城是成都了啊，这就不是重庆，但前面写的是重庆啊。锦官城的秋色已经啊追随到尾声，好。这个好处山川更易游，这个但是美景山川呢、啊、更值得再游。这个啊，写到重庆，真的是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座城。如果大家。多去想一想，去找一找，还可以不晓得找出了多少首的诗，不晓得可以爱上了多少座城，应该是相当多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在这个古诗词当中的这些城市的风光哦，这些古都哦，真的是有不同的意境，对不对？而且呢，这些诗人、这些词人的笔下，他们所描写的这些城市，让我们得以能够了解，在几百年前这些城市呢是怎么样的样貌，这些文人呢、这些诗人呢，他们是怎么样跟这些城市相遇的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留下了他们的作品，纪念了他们的游历啊。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顾维钧。顾维钧啊，他是上海人，那么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国际法还有外交博士的学位。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时期是外交界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啊，这个称誉是非常高的哦。民国第一外交家，那么一直到今天，对于熟悉外交事务的人或者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对于顾维钧在当时所有的非常杰出的表现还有对国家的贡献，讲起来都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那么他能够在民国风雨飘摇的政坛上面始终屹立不倒，起初是袁世凯的秘书，五年之内呢七任的总长，六个这个长呢是长外交部，一个长呢是长财政部，两任的这个魁阁，其中一任摄政内阁。1927年居然做了5个月03天的摄阁总理，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他是个三朝元老的不倒翁，百年不见啊，这很不容易的。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除了有才，知道从政的价值之外，也在于他坚持了非常珍贵的人格独立。这种人格独立相当程度上就体现于利益中立啊。他就曾经说，问题很简单啊，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他也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所以不管在当时那么乱的一个时代里面一下子又换了一批人了，一下子又换了一批人了，但是他总能坚守他的外交岗位，为国家尽力。而人格独立呢，也体现在做人的细节上面，也就是说在外交的事务上他非常尊重对手。所以很多人就回忆说，顾维钧的态度很雍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即便称呼对手也不用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而是用您如何您如何。他就说了，在外交上讲话一定得有礼貌，例如说知道对方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而话呢一定要这样说，怎么说？说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吧。因此呢，英国人就称赞他说，顾维钧博士啊是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的耐心，而且温文尔雅。没有哪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跟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那么在他76岁的时候呢，当选国际法庭的副庭长，这也是稀世珍闻啊，因为年纪已经比较长了，可是他当选，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到现在为止中国最长的回忆录。原文的这个英文的原稿有10000多页，这个中文的译本呢有13巨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啊，上百万字。这样一个在外交上有杰出贡献的人，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呢？嘿，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就是要来看看他的故事了。顾维钧，我们一块儿来听听看喽。

讲顾维钧就从顾家开始讲吧。顾氏呢是就是顾家啊，是江东的大家。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他的《顾氏谱系考》当中呢，就曾经有过说“江东无二顾”这样的说法。据说呢，顾氏这个自东汉以后啊，就播迁吴地，繁衍发展。可是大概很多大多数都是散居在苏州啊、松江啊等等府县当中。嘉定的这个顾维钧这个支派是什么时候迁过来的？已经无可考了。而现在嘉定西门外的这个一个地方啊，西下堂街那里，原来的顾氏宗祠也找不着了。不过细心的留意啊，宗祠的遗址所在地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顾氏家祠几个字呢，还是依稀可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到了顾维钧的祖父顾敬恩这一辈，作为嘉定城里的这个仕宦首富啊，无疑的这个顾家在地方上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一支望族。但是呢，也就是从这一代的时候开始，家道就中衰了。为什么呢？世事实在是很难料，祸从天降。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从天津出发，就是移师东征。那么在进嘉定县境的时候，当地的世家大族还有平民都争先逃要赶快逃出去。而顾景恩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呢，就跟他的几个小兄弟啊被绑架了，被监禁起来，成为肉票。怎么办？家里的人就不得不倾家荡产才把人给救出来。可是他因为惊恐过度，身体本来就弱，不久就过世了。而其他几个兄弟呢，也接二连三的死了。顾家转眼之间就成了家破人亡的难民。不过好在这样子的一个艰困的时刻，顾维钧的祖母邹氏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就带着一儿一女到上海投靠了亲戚，以做针线活谋生。怎么苦他都要儿子要上学读书，撑了个十年，儿子14岁了，就到了一家这个金广洋杂货店啊去做伙计。这一做伙计呢，食宿就可以自理了，所以他的负担才稍微减轻，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而在这个期间，他就督促独生子一定要立志苦学，他很有远见啊。这真的就是一个好像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女人，但是遭逢到这个变故的时候，她那个强大的韧性啊就出来了。而在顾维钧的印象里面，他的祖母为人很正直，严于律己，很小心谨慎，掌管全家的事务，生活简朴，很辛勤劳动，而且勤俭持家，这几项呢他也看作是不可或缺的美德，所以常常用这个去教诲家人。而对顾维钧来讲，祖母的教诲就让他培养出在艰难困苦当中保持奋发振拔的这种精神，而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在1888年正月里面出生的，出生之前他的爸爸顾荣在岳父开的报关行里工作，收入虽然是不是很丰富啊，但问题是可以维持生活呀。但是因为经济衰退，报关行啊倒闭了，怎么办呢？他就没有收入了，失业在家，上有老母岳母，下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日子很艰难。没想到太太又怀孕，原本就想说堕胎，就指望说就喝某种的茶水啊自动流产，没效，胎儿一天天长大，没办法，只好留着。但很妙的是啊，在一个长辈的这个介绍之下呢，他就在官办的招商局的一条轮船上面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就是今天的会计这种工作。哦哟，待遇很好，家里的经济状况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改

干了。而顾维钧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所以看在长辈的眼中呢，就觉得啊，这个小生命啊很好，这个小生命带给家里好好好的运道，就觉得这个小孩子非常非常的好，有福气。我想在传统当中，很多的中国人就会这样子看，而顾维钧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氛围之下出生的。那么在他刚满三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把他还有二哥送进了一家私塾。那么孺子幼童啊，就是说读书呢，大概就是念念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之类的啊，读物内容不外乎就是幼之诗歌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啊，奉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大概就是这些，讲一些这个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的儒家伦理道德。不过在那儿的气氛倒是非常的宽松自由，这个私塾里的老师呢是一个屡试不第落魄穷困的书生，对于自己的二十多个学生啊，好像也很多温和的，这个就是顺其天性，孩子们就嬉闹玩耍乐在其中。那么在这些孩子里面，顾维钧是最小的一个，不过在老师眼里，他很爱读书，而且很爱玩。不要看他年纪小啊，坚持一定要天天上学，就算是刮风下雨哦，下大雪哦，他都不耽误。至于在游戏方面，什么踢毽子啊、做弓箭啊、放风筝啊，样样有份。有时候还会突发奇想，做一些小发明、小玩意儿。那么不知不觉之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就这样悄悄流逝。而他的爸爸呢，哎呀，看着这个儿子啊，活泼机灵哦，天真顽皮啊，心里就想，他一定要为这个儿子的前程早做准备。1898年，顾维钧已经长成一个英俊少年了。就在这年新年刚过，寒假快要结束之前，他的爸爸就告诉他说，这个你正在长大成人啊，应该这个集中精力啊，在中国的经书和八股文章上，为了参加科举做好准备。所以他的爸爸呢，刚好有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就请了一个很杰出的学者当家庭教师，教他的子女。而顾维钧的爸爸就想，就决定要把顾维钧也送过去，让他好好读书。顾维钧不愿意也没办法，因为他的爸爸其实完全为儿子着想嘛，希望他能够学好，然后科举就可以有功名哦。那么当时只有10岁的顾维钧，当然就没有办法体会爸爸的用心，而他去读这个书就发现，哎呦，除了他还有4个学生，这4个学生都是那个官员的孩子，书房很大，气氛沉闷的不得了。老师就盯着他们，他们每个人背四书的时候呢，老师就不厌其烦地听每个细节。午饭也是在书房里吃的，老师跟学生一起吃饭。总而言之，那种气氛非常的让他不适应。天性顽强执拗的他，怎么可能这么僵化地去学习东西呢？所以他就跟父亲争，可是他的爸爸不管如何就是要把他送到那儿去读书，最后还是妈妈出来替儿子打圆场。这个他妈妈说的就很有道理哦。他妈妈说啊，这个自从老二老三去了私塾念书，确实有进步啊，特别是老三啊，就是这个遇上雨雪天气也从来都不会说不上课，很乐意坚持上学。那个，但是呢，他妈妈觉得，这个顾维钧啊，命里注定在世界上应该要有一番大事业，所以啊，就不应该强迫他去做某一件事情，或者到一个他坚决不愿意去的地方念书。所以啊，他就跟他爸爸这样子柔性劝说了，而他爸爸听着听着也觉得有道理啊，也就无言的默认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后来又是谁帮他找了一个出路呢？你不去那儿读书，那又怎么样做才好呢？好在他的姐姐看在眼里，他的姐姐刚出嫁，

她的新婚丈夫就说起了她这个弟弟求学的去向啊。她的姐夫呢是来自宁波，是上海的巨商，这时候正在一所由基督教卫理公会主办的英华书院上学。知道这个状况，就建议说：“哎呀，让小舅子跟他一起到那儿读书吧。”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而在这个教会学校里，新的环境、新的课程，很快的就把好学的顾维钧给吸引住了。他年纪最小，可是他处处不甘示弱，每一次考试几乎都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器重还有厚爱。一年过了之后，在姐夫的劝说之下，他就报考了当时著名的圣约翰书院，就是圣约翰大学的前身。可是因为心里没底嘛，过了几天他又试着报考了位于徐家汇的官办南洋公学，也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放榜之后都上，可是只能娶一个啊。那么照人家来看呢，13岁的顾维钧只有随着姐夫入圣约翰，多少有个照应嘛，所以他也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从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英华书院就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他进了圣约翰书院，这一年恰逢就是庚子国难的1900年。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对顾维钧来讲，很多这个大环境里的气氛他是非常感受到的，而这个危机意识也就会催生了忧患意识。在顾维钧的内心深处就有种东西在渐渐生长，那是一种对清政府的失望还有不满的情绪，也是一份心向革新图强、洗刷民族耻辱的一种愿望。在英华书院读书的时候，他曾经遭遇一件事情啊，那件事情他终身都记得。那段日子呢，他照例每个周末都要回家一次。有一天他就坐着黄包车经过了外白渡桥回家，上桥的时候车夫拉得慢了一点，那么随后坐马车的一个英国人因为急着要去跑马场，竟然叽里呱啦的吆喝，而且随手扬起马鞭啪就抽打了这个中国的车夫。顾维钧看在眼里，怒火中烧，立刻就用英语回击，问这个外国人说：“你是一个绅士吗？”这个毫无教养的外国人这么的欺弱逞强，给了顾维钧很大的刺激。所以每一次他经过外滩黄埔公园门前那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醒目牌子，就深深刺痛他的心，越发强化了他要立志报国的这种愿望。在他小小年纪里面，这个心智就很强。而踏入圣约翰的校园生活，新型的教学内容还有方法，也扩大了他的认知空间以及求知的一个领域。而在改革风潮的激荡里面，就这样一批像这个顾维钧这样子的少年，充满了对现实的迷惑，还有对未来的一种憧憬。因为那个动荡的时代里面确实能够激化这样的一种心智啊，而他们对于能够出国读书也怀抱着一种的憧憬。有一天两个同学就把决定赴美留学的想法告诉顾维钧，就约他一起去。那么当然顾维钧动心，可是这件事情太大了，非同小可啊，要跟家里商量再做最后决定嘛。那他的父亲是觉得是对的，因为他的父亲一心希望顾维钧能够成就大事啊，他的妈妈当然就舍不得。那么他的爸爸虽然心里面是不反对，表面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意见，不过最后他父亲还是就是很坚决的，就是会支持他，而顾维钧就少了一份顾虑，去意已定，就开始准备了。你知道他要出国留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剪发啊，要易服啊，对不对？来一个这个新面貌，脱下马褂穿西服这还好，但是要剪头发其实没那么容易哦。因为多少年来身为大清子民，辫子虽然小，可是来历不凡嘛，关系重大嘛，这是一种象征嘛，所以要剪这个头发，其实很多人是不敢做这件事情的。他就悄悄地到理发店提出了剪辫子的要求，理发师都不敢给他剪呢。
那么最

最后是以收取加倍的理发费了事。所以当他妈妈看到了剪去辫子的儿子，真是大吃一惊，就哭了啊。从此他就把儿子的辫子啊看作珍品，就锁到衣箱里面去。1904年8月，离圣约翰毕业还差一年，而剪了辫子的顾家三少爷呢，就告别了父母双亲，告别了兄弟姐妹，离开了养育他的故土家园，随同六个富家子弟就踏上远去的航程，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他先进了纽约的库克书院，一年之后呢，库克学院啊，不是书院，一年之后呢，大学主修国际法跟外交，他就进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经担任美国的助理国务卿，有非常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那么他就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曾经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是很难得的机会，而在校的学习也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啊，作为这个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面就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当时是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立刻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就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的时候，立刻想说要在袁世凯面前举荐顾维钧。那个时候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论文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学业没有完成嘛，所以他觉得很为难，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可是当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的老师约翰穆尔的时候，老师有不同的这个意见，老师不同意他选择，说不去，因为他跟顾维钧讲，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这个报效国家嘛，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当然应该立刻抓住啊。所以他就让顾维钧把这个论文的序章啊序言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就说，哎，你这个单独的序章写的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了。所以在导师的理解跟支持之下，顾维钧顺利地拿到了博士的学位，在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之后哦，顾维钧回忆起这个导师的时候还说，约翰穆尔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回国距离他出国已经有8年之久，他从一个仅是16岁的少年回来就已经是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了。而他回国之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就进入了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的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当中日渐显现。191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了欧洲战场，根本没有办法顾到东边，也使得日本就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国宣战，11月日军又占领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之后呢，日本也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年初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彰的21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所以日本在提出极不公平非常不合理的

21条的时候就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但是呢，顾维钧觉得说这时候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地就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他国家就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对日本当然就构成压力嘛。在这个状况之下，袁世凯看到说对外界做一定的透露有助于中国，就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个做法最后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他了解美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一次这个外交当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所以不久之后，袁世凯就任命顾维钧作为驻美的公使。那年顾维钧才27岁，那个时候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哦。而这个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那么1918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巴黎和会要召开了。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当中的时候，顾维钧却正为爱妻的去世深深的悲痛。他的妻子就是唐绍仪的女儿，两个人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啊，席卷全球，那么现在被称作西班牙流感，而他的太太就不幸染病过世，留下了一儿一女。而在那个时刻，顾维钧又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因为巴黎和会要召开，我们要有人去。北京政府任命的5个代表当中，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振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晨祖，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就想说谢绝任命，可是最后他还是决定说不行，为国出使，因为这个非常重要。而启程之前，他就专程拜访了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威尔逊就许诺说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个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的信心和期望。但事实上呢，我们待会儿慢慢说。不过这一年顾维钧到巴黎去参与这个巴黎和会，他只有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了第一个打击，就是会席的问题。每个国家被划分为3等，一等的5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2席，中国就是最末一等，只能有2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然只有2个席位，可是5位代表可以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的问题上面又起破烂，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是陆征祥、王振廷、施肇基、顾维钧、魏晨祖，但是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的时候呢，排名不一样了，陆征祥第一，然后第二个是顾维钧，然后才是王振廷、施肇基、魏晨祖。哇，不得了，这就引起了王振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里面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就不断不断的加增。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力的问题，但是还没来得及，日本人就先发制人，率先在5个大国的10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该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就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做陈述，很快耶，通知就让你去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的时候是中午，这个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讲，这是晴天霹雳嘛，来不及准备。经过了一番周折，就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振廷出席。下午的会议呢，
做出的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看中国代表第二天

进行陈述。那么1919年的1月28号，顾维钧是受命于危难啊，就山东问题做了一次的慎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就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有力的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事实上，顾维钧为了这一天，他不能说是急救章，因为他其实已经做足了准备。在一战结束之前，他就在驻美使馆里面成立了小组，专门研究跟战后和会相关的问题，而且把研究报告送回国内，主张应该向和会提出收回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那么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的前夕，他更是整天就是埋首于这个预备工作，搜集资料，拟定计划。而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讲台上发表长篇的演说。一开始的时候发言好像有点稍微颤抖，但是紧接着就侃侃而谈。他要求根据和会承认的民族主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有权收回山东被占的那些领土。结果全场沸腾，掌声如雷。他的很多话都成为名言，譬如说他说，中国的孔子就好像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够失去山东，就好像西方不能够失去耶路撒冷一样，就是他就用这样子的比喻。而这句话呢，也被费加罗报等多国国家重要的报纸争相引用，可见西方人看了是怎么样的震撼。而美国国务卿兰辛在他自己的会议笔记里面就说，顾维钧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法国总理呢就评论说，顾维钧对付日本就好像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各国的首脑也纷纷地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就一举成名。而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地位非凡的，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做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看起来是有利啊，可是到了四月，变化突然发生了。因为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当中就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就要挟说，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就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且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而这个事件就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面对这样的现实，代表团当然心灰意冷嘛，名存实亡。有的代表就离开巴黎了，团长陆征祥也进了医院了。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面，顾维钧就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做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合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没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就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许，附在这个约后不许，约外声明又不许，只能无条件接受。在这个状况下，顾维钧就觉得说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就把这个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也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的时候，人们非常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空无一人。中国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里面这么说，他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存留在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

是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是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而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是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在以后呢，在这个中国在所谓的这个外交的局面上，就渐渐的有不一样的展现。那么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在很多年之后也很自豪地说，中国现代史表明他的爸爸顾维钧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的第一个人，他的爸爸就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事实上啊，在这个 我国的外交人员，在国际外交的场合上面真正的出大风头也就只有这一次了。而在这个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就名声大振，他在巴黎和会国联委员会当中当选为小国五名代表之一，参与宁缔国联公约，1920年11月又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国联的第一次大会。而有了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成果，顾维钧就不失时机地向国联大会提交废除21条归还山东权益的鲁案。那日本表示说，只要这个日中开始单独商议，就愿意归还山东的权益。顾维钧就再次说不，他拒绝有条件的归还，拒绝单独的开议。1921年11月12号就由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提出废除21条的要求。日本迫于美英的压力，终于在1922年2月4号跟中国签订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强调说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给予中国以自行发展的机遇。这一仗打得真的是辛苦，顾维钧说不呢，是建立在理性和平的外交基础上，他改变了弱国任人欺凌、弱国无外交等等似是而非的命运。那么如果说李鸿章式的外交是努力让国家和有民族的损失降到最低的地步，那到了顾维钧这儿呢，中国外交就开始参与国际事务。从顾维钧开始，一批在美国、欧洲留学的专业人士就进入了外交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这才开始。

1922年8月，在各派系的斗争当中呢，王宠惠阻隔，顾维钧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那么后来王内阁倒台了，顾维钧就辞去了外交总长之职，转而在孙宝琦的内阁当中任外交总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又发动了北京事变，顾维钧辞职逃到了天津租界。1926年5月，他回到北京，在阎惠庆的内阁就担任财政总长，10月就任带领内阁总理及外交总长。不久以后呢，国民革命军因为顾维钧支持张作霖政府而下令要通缉他，他就先逃往威海卫，又去了法国还有加拿大。1929年，顾维钧回国之后到了沈阳跟张学良共事，张学良就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并且发还他的财产。918事变之后，蒋介石跟张学良谈要顾维钧到南京去，并且派飞机去接他。他从那个时候起才从北洋政府转入了国民党的政府，又回到了外交的领域。1934年，顾维钧担任国联大会当中中国首席的代表，后来担任驻法驻英的大使。而顾维钧回到重庆的时候，蒋介石对他是非常礼遇的哦。

有一次他应蒋介石之约同赴黄山住了一夜，期间呢，这个先总统蒋公就陪着他步行了一个半小时，随走随谈。那么蒋公对他是招待得很殷勤，送他就寝的时候还亲自啊，就是陪往房中检查床褥，出门的时候还喊人帮助他穿衣服啦、备汽车等等。他有什么意见，蒋公也从抽屉里边就拿出笔啊、纸啊记下来。顾维钧认为，这个蒋公的这些举动应该得力于跟这个蒋夫人结婚受到了一些西方的影响，其实是蒋公当时急需西方的大力支援，所以对于驻外的使节就是倍加礼遇。顾维钧早在一次大战的时候就非常关心成立一个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他是中国政府当中最早敦促国家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之一。1944年9月，顾维钧以这个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就是联合国。1945年3月，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也代表中国在1945年6月25号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里面第一个签字，让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这都是他在这个外交上面哦，他非常卓著、非常具有深远的眼光啊，一些的表现，也为中国在这个外交的舞台上面争取一席之地。而在组团参加旧金山会议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当时顾维钧主张代表团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个也是合理嘛，对不对啊？一个是一个代表团嘛，当然应该是有一个广泛的一个代表性咯，所以他就争取觉得应该要这个样子，就摒弃内政上的旗舰可以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才行。他就提出请董必武作为代表，这董必武是任驻法国大使的时候在巴黎曾经跟董必武有过一面之缘，他认为这个董是通晓国际事务，而且和蔼可亲啊，很善于辞令，所以这个顾维钧就说连他也要。而他是什么背景呢？他是共产党，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也就彰显了这个顾维钧在办外交的时刻他心里真的是完全没有党派，他只是想说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面我们要有一席地位，这个国家的整体是怎样，只有这个国整体的概念，他其实并没有党派的这个概念，这一点上都可以很深切的看出来。而旧金山会议之后，顾维钧呢就在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当中的中国首席代表就是他。1949年，整个中国的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变动，而顾维钧也面临着他外交生涯当中很尴尬的这个很困窘的一个阶段啊，因为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该如何做呢？他请求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请求美国拨款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应付财政，可是都遭到了拒绝。1956年初，叶公超就传达了蒋公要他回台湾议事的这个指令，顾维钧以一个外交官的敏感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到辞职的时候了。回到台湾，顾维钧就两次跟蒋公见面，他就开诚布公地说，我已经像一匹老马，体力衰竭了。而蒋公呢也没有强力的挽留，后来通过张群的这个口就委任他作为总统府的资政，住在美国。就这样顾维钧就告别了外交舞台，这一年他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就在纽约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个住房，就好像就是过隐士般的生活退休嘛。他本来打算做三件事，第一个是疗养度假，消除长期的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第二个就是想要写作和研究，还有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因为他要解决生计问题。很多人觉得说哇，他这样下来不知道多少钱，其实没有，我们

还有时间再说。可是他还没有着手做这三件事呢，这个政府就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的法官。郭跃军早年学习国际法，对于这个是很有兴趣，经历履历又都足以胜任，经过了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就到了荷兰，一坐又是十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一直到1966年他才正式的告退。而在他担任国际大法官的期间，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就断断续续的开始。早在1956年初他退休之初，就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出版社、麦克米伦的出版公司、道布尔在出版社约请他写回忆录。而从他开始外交生涯以来呢，他就坚持每天都要把一些大事情记下来，上至政治事件，下至生活细节都不间断，即或公务繁忙无法动笔，也肯定会事后补齐。不但这样哦，他还保存有历年外交档案的副本，包括给当时政府的报告啦、政府的训令啦，还有他跟英美法等国政要还有工商业巨子的谈话、演讲稿、简报、秘密卷宗等等。哦，资料非常的详实。而这一部口述史学巨著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哥大科克校长的继承人麦基曾经对顾维钧回忆录这样的评价，他说，顾博士的回忆不仅有极详细的技术与评论，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为他在政治、外交、国际、公法各方面都有崇高的地位，他是哥大杰出的老校友。那么在他的晚年，除了每周三次的编撰工作之外，生活是平静轻松又有规律的，每天他都要散步，90多岁的时候呢，他还能游泳，而且可以站在跳板上面跳水。此外他除了喜欢以不在乎输赢的这个麻将作为消遣之外啊，他还拜师学画，题材大多就是梅兰竹菊啦，颇得传统文人画的那种神韵。当然咯，看到儿孙辈欢聚一堂也是他晚年的另外一件大的乐事。1985年11月4号高龄97的顾维钧博士在美国家里面过世，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就是这是平静的一天。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入美国籍，不论国内的党派，一心的做好国家外交，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外交上的最大利益，就是他一生的直至。那么有人说，这个弱国的幸运国民哦，他所以可以这样，是也得益于他有四段婚姻。这四段婚姻里面，第一段主学，学问的学，或者说主贵，或者是说主妇，或者是主情，感情的情，都给了他近乎完美的人生。而所以会这样呢，真的也不能不谈一下他的婚姻啊。我们有一点时间呢，就再谈谈他的婚姻咯。他的第一段婚姻啊，基本上是有名无实，对象呢是上海滩非常有名的中医世家当中的独生女张瑞娥。因为他的爸爸这个中医的医术很高明，就常常出入顾府啊。那么这个张瑞娥的父亲呢，就觉得这个顾维钧啊非常的聪明，聪颖过人，日后一定成大器，所以就萌发着联姻之意啊。经过媒人一撮合，12岁的顾维钧就跟10岁的张瑞娥定了亲。那么后来他去美国读书，对于小时候定亲这件事情根本就忘记了，没想到他的爸爸竟然在他读书的过程里面要他完成这个婚事，还没有读完书哎，他就不肯，想尽办法拖。可是他爸爸就用了一些很激烈的 手法啦，就是多么难过啊，不吃啊，伤心啊。后来他的哥哥呢也就不断的劝说协调，最后他就答应在1908年回国探亲。

但是我不结婚。可是就在父亲的强逼之下，他回来就成了亲。但是他虽然是结了婚，可是他并没有跟他的这个妻子真正的成为夫妻。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入洞房。而在这个状况之下呢，这个张瑞娥呢也是非常单纯的一个女士啊，一个小姐，所以没有关系。她说既然没有什么，她还说，那你如果你喜欢睡觉的话，那我睡沙发你睡床好了，本来顾维钧睡沙发。所以这个当中啊是非常非常的一派这个天真淳朴的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之后顾维钧要回美国，他的爸爸就要他一定要带着妻子一起去，他当然不太愿意嘛，可是没有办法。父亲告诉他说，张瑞娥是张家的独生女，一定要对她负责。他没有办法，没有第二条路，只好就带着她。他也确实负责，就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到美国之后，他就通过朋友把张瑞娥寄居在费城的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的老夫妇家，跟他们一起生活，补习英文。他就自己去纽约读书。后来呢他们两个就在这个我想那个状况真的是很棘手又心痛了，这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他还是提出来了要协议离婚，然后顾维钧也告诉他这样之后此事会如何，对两个人都不好。而张瑞娥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所以就这样子两个人就真的就协议离婚了。这个是他的第一段的婚姻。不过在这一段婚姻里面，因为张瑞娥的爸爸从他小的时候就看好他，所以在他出国读书的时候，有些的文件里面就说，其实张瑞娥的爸爸有在这个财务上面给予他一些的支持。好，1911年他们就签了离婚协议，然后以很友好的这个态度就是协议离婚，就分手了。他的第二个夫人就是我们其实也提过了，她就是唐绍仪的女儿。这唐绍仪到美国去，然后不是看到顾维钧吗？顾维钧是学生代表，对他很欣赏，所以他就有心就想要收这个成龙快婿啊。然后嘛，当然就有一些的机会，他们就有机会见面交往等等，是在这个样子状况之下，所以他们结婚了。很妙的就是啊，唐绍仪跟顾维钧哦，他们的这个字都是少川，是一样的，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岳父跟这个女婿自然字是一样。而还有意思的是说，他们本来顾维钧跟这个唐绍仪的女儿啊，他们的结婚呢，本来是在6月2号。那么正要筹备的时候，唐绍仪就说不行不行，希望改期。原来啊，唐绍仪他的太太过世之后一直没有续弦，刚好那年呢经过这个伍廷芳的这个介绍，跟上海某洋行买办家的小姐联姻，也就是在那一天结婚。怎么可能上下两代一起结婚呢？所以叫顾维钧他们改期，这都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好了，在1915年27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当然太太跟他一起去。那么这个唐家小姐啊，非常非常的能干，不仅照顾小家庭当中的一子一女，作为外交官夫人，相助丈夫的事业是不遗余力，出席各种交际活动，真的是很好很好。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她得了这个所谓西班牙的流感啊，就这样子过世了。这个对于顾维钧来讲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孩子又还小，可是呢真的就这样过世了。那年顾维钧才32岁。好了，孩子要母爱啊，他怎么办呢？他当然希望再娶一个妻子啊。可是外交官的太太是可遇不可求啊。那么有天顾维钧造访当年圣约翰大学的同窗简崇涵的时候，哎，看到他们家的钢琴上摆着一张漂亮女孩的玉照，哎呀，就让他很怦然心动。一问是朋友，这个朋友的朋友是他们家的小姨啊，就是他太太的妹妹，才19岁，所以当然啊，就这样子彼此就认识了啊。这个黄慧兰，这个黄慧兰啊，就是在东南亚的唐业大王的女儿，她非常。

非常的了不起啊，美丽啊，出现在外交场合，伶牙俐齿啊，在周旋于这个王公伯爵的左右是游刃有余啊，年轻妙貌美，气质典雅，而且非常熟悉欧洲的风俗，各国的语言。

行业大王的娇娇女。而面对、这个黄慧兰一身的珠光宝气啊等等，顾维钧其实并不是 很欣赏的，可是黄慧兰就是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哈、养狗饲鱼赌博，我什么什么都玩。他们的婚礼虽然是基督教的仪式去举办婚礼，可是在这个婚姻之中，黄慧兰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有钱，所以她也在金钱上面给予了顾维钧在工作上很大的支持，譬如说驻法的这个公使的这个他们的住所啊，非常的破旧，办公地方很破旧，他就出钱哈、然后整个的改修装潢的体面、所有人一去就看到中国这我们这个门面非常的好看，他也出钱在天津买了这个豪邸，是当初陈圆圆住的地方啊，作为顾家的这个好、这个住所。总而言之，因为他的有钱，其实也让顾维钧在很多的方面得到很大的方便。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十六年，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离婚了。在他经了三次的婚姻洗礼，备尝了酸甜苦辣，在已经72岁的时候，他又跟他比他小20岁的严幼云女士结合了。那么这一段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老伴啊、而这个严幼云呢，他是先生也是外交人员，在住在菲律宾，在外交上面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外交人员，但是在大战的时候过世了，所以呢。后来在以前的时候就认识，在他先生过世后来他们、相处，然后进入了婚姻。他非常非常会理家，精于治家，好客，然后在顾维钧的几段婚姻里面，这是让顾维钧觉得最舒服的一段婚姻。他照顾顾维钧也是非常非常的细心的呵护他的身体，所以顾维钧的孩子都说，如果没有他的照顾，顾维钧可能没有办法享有如此的长寿。简单的来讲，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有四段婚姻的故事。而他的第三个太太也是享有长寿，他也写了他的回忆录，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对顾维钧是没有任何一句责备的。因为他就觉得顾维钧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外交官，只是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因为顾维钧所有的时间都在忙他的公事，包括他们在一结婚的时候，连这个洞房啊，要入洞房那个晚上，他们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他即刻就要赶往新的这个工作，是要上任啊，所以在那个晚上都是，所以在婚姻里面，他其实就是有一个舞台让他施展他自己的外交的能耐。可是在这个婚姻当中，说夫妻的相处啊，夫妻彼此的体贴啊等等，这方面是少的。到晚年的时候，顾维钧的第四段婚姻里面倒是十足的享受了这方面的一种的生活。好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了，想要多讲几句也不行，我们下回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是廖宁。那么，《月满西楼》呢，最近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名篇西评》啊，我们是邀请到师大的退休教授杨昌宁杨教授，根据他的这一本作品呢。唐传奇名篇西评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唐传奇一些故事，还有一些传奇的故事。那么唐传奇是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一个发展出来一个故事，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呢，当我们在介绍他们的时候呢，却不能够使用翻译或者做其他详尽的介绍，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怕偏离的史实。那么刚好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有师大的作家教授杨昌宁先生，因为他一直致力于古典小说的研究，教学30多载，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呢，可以根据他所写的这一本《唐传奇名篇西评》，来就作家、就时代背景、就创作因素跟主题，还有艺术各层面来进行分析跟评估。可以说呢，考证非常精确，而且内容丰富极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在我们月满西楼重新呢好好的听我们如何请杨教授跟您谈谈唐传奇啊。那么唐传奇小说呢，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哪里呢？我们请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我们上次讲到的是崔莺莺传嘛。
1: 对，
0: 莺莺传嘛，可以说是非常罗曼蒂克非常非常缠绵悱恻的一段故事。因为从自古以来呢，这个崔莺莺的莺莺传就是
1: 西厢记。
0: 西厢记就是被搬上荧幕跟故事小说最多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最多？我上次好像有问。
1: 因为人心之长啊我们人生大概很幸福很快乐的事情是男女的情爱。
0: 哎，
1: 他这就讲这个。
0: 他就是讲这个。所以最容易受人家喜欢。
1: 他是一个很扁担型的一个男女的情爱，人人都羡慕。你说他也会不会发达？当然发达了。
0: 是哦，所以这个表面上呢，《霍小玉传》呢是描写书生李益哦，跟歌妓霍小玉的悲剧爱情呢，爱情悲剧。可是霍小玉原来也是个大世家吧？
1: 哎，我来偏把
0: 霍
1: 小玉传的大致的情形向各位报告。
0: 好的好的，
1: 详细的情形以后再说。
0: 谢谢。好，
1: 他是后王。
0: 后王
1: 他爸爸是个王。那很了不起，确实是后王的小女儿，
0: 所以王族了。他是王族世家。
1: 王族。后王死了完全
0: 心
1: 散流落。我们这个小玉啊，
0: 就流落了。
1: 公主啊，对不对？
0: 就流落了。
1: 居然流落风尘，就是叫交际花了，真糟糕。

0: 这是易如千掌。
1: 嗯，
0: 那么我们的九条礼义啊，是大禹治水师之一啊，是有才气的，是不错的啊。然后爱上了小玉，那不错啊。
1: 嗯
0: 啊，小玉知道，小玉也明白跟李毅说，我现在18岁，
1: 嗯，
0: 你22岁，
1: 嗯，
0: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因为李毅是名门啊，又是有名的这个文人，
1: 嗯，
0: 所以他是叫计划
2: 落拓了，
0: 配不上，
1: 嗯嗯，
0: 配不上啊。这样好，他说我们啊相爱8年，
1: 嗯，
0: 是吧，啊，我到26岁，你30岁，啊，你再去娶名门的
2: 闺秀，
0: 闺女，
2: 嗯，
0: 我就遁入空门，
1: 嗯，
0: 哪晓得我们这位李毅这要命，他啊不守信用，啊，他一回去啊，他母亲很严格，
1: 嗯，
0: 已经是要定亲了，
1: 嗯，
0: 完蛋了。根本没有办法反抗，怎么办呢？他又懦弱啊，不能自己出头，所以这个男女婚姻啊，在以前简直是谈不上，完全没自由的。
1: 嗯，
0: 不像现在，现在总算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主，对不对？我爱谁，我要嫁给谁，我要什么样，那是我自己的事。总算争取到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一套的。
1: 嗯，
0: 好，所以你可怜了。他就躲避这个霍小玉，
1: 嗯
0: 啊，甚至到了京师来都没有办法见。哎，中间出了一个侠客，就是黄三客，哎，庞传奇里面的侠客，跟我们啊最近我们发展的武侠小说的侠客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是乱七八糟啊，还有发明很多莫名其妙的武功啊，什么降龙十八掌啊，什么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啊。
1: 嗯，
0: 那庞传奇没有，他这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一个侠客，
1: 嗯，
0: 啊，侠客他来做一件非常叫人赞许的事情，哎，如此而已。像红线战啊，烈影战啊，烈阳战啊，啊，这些个都是如此，所以光明磊落。所以拿唐传奇的武侠，
1: 嗯，
0: 和我们现在的武侠那是不能相比。
2: 哎，
0: 啊，他那个情形呢，他是一个侠客，
1: 嗯，
0: 做一件事情，
1: 嗯，
0: 哎呀，光明磊落，哈，啊，非常的这个明朗，
2: 是，
0: 非常的这个具备寓意，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武侠小说乱七八糟啊，他搞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武功啊，他自己发明的啊，是吧，啊，然后再加上很多奇形怪状的，没有那么复杂。
2: 可是他们都觉得说天马行空的比较好幻想嘛，现在人都是用幻想在过日子。
0: 所以今天啊，
2: 空中楼阁
0: 拿这个武侠来说，
2: 嗯，
0: 传奇，唐代的传奇，那么早1000多年前的事情，
2: 嗯，
0: 我们现在这两个人相比了，
2: 嗯，
0: 我们还是战前明朗而有意义，对不对？
2: 嗯，
0: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复杂，不晓得他是讲什么的，我们非常就是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啊。我们希望有价值，希望有影响力，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那没有价值，没有影响力，我看你干嘛啊？常在你走在前面。好 ，OK，我们会在这个进行到差不多一半多的时候啊，
2: 哎，
0: 我们会再把他这个详细的经过，
2: 好，
0: 再向各位报告。这是非常简单的，是吧？这个黄山客带着李毅去见小玉。结果是悲剧一场，因为李毅太放不开了，
2: 嗯哼，
0: 他没有自我啊，那么可怜的小玉。
2: 可是当时标准的人的标准想法都是这样，
0: 所以那个时代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们现在总算争到了我们自我，是吧？为我们自我的自由，我要干什么，没有人可以。

0: 感觉那个时候不一
1: 所
0: 样。
1: 以第一个应该是社会背景或者门第观念。
0: 对，门第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小玉她自己也讲了，她说我晓得我配不上你，但是我们约好8年，这8年之后，那我们男婚女嫁，个人自由。问命问题是你等不了8年啊，
1: 连8年都等不了。
0: 连8年他是守不住啊，所以造成悲剧。这是一个死叉。OK，好，我们回过头来啊，谈这个霍小玉这，哎呀，这个牵涉的蛮广的啊，它牵涉到党争，
1: 党
0: 就是
1: 争，
0: 党
1: 牛李
0: 派，
1: 党争，
0: 党争啊。那么我们现在谈一下啊，大概没有人会满意自己的政府的吧？是吧？大家都讨厌，为什么有个政府来发现我们，对不对？所以在很早就有这种观念，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大概你也听过啊。最标志的是谁啊？就是陶渊明。陶渊明有一篇叫《桃花源
1: 桃花
0: 记
1: 源
0: 》，
1: 记，
0: 桃花源记非常简单的这个村落啊，大家平平安安，一有一无。哎呀，你家里白菜很多，我家里有猪肉啊，我们来交换，是吧？很安乐，很好啊。所以在这个桃花源里头啊，他没有什么户口名簿啊、警察啊、交通啊，完全没有，很好，很愉快。所以这个陶渊明的这个理想啊，他是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啊。那么无政府主义到底能不能行啊？很难讲，大概这逐步大概至少巴金，巴金就是他那个兵力就是巴金，他就是两个人，巴库尼，克虏泡特金，由巴库尼的巴和克虏泡特金的金合成这个他的兵力，巴金不是共产党。巴金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最早实行在俄国。我不知道，主播对俄国文学的感觉如何？我非常喜欢俄国文学，好好啊！当然，那个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很糟。现在这个普京乱七八糟啊，他就侵略乌克兰乱七八糟。以前第二次在这啊，这个俄国文学叫托尔斯泰。
1: 托尔斯泰，
0: 屠格涅夫，屠夫斯基，高尔基，葛库里，好感人哦，哎呀，我非常着迷于这个俄国文学，现在它通通都过去了，现在我们知道它也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对不对？不太可能变成一个没有政府，因为现在政府是要是。根本没有做好，自己讨厌他，但是你还非他不可，对不对？你就写着突然间，走在路上没有红绿灯了，大家乱飞、乱开的、乱开车的、乱撞，可以吗？对啊，没有警察了但你就可以做坏事，那不招了吗？是不是？所以，无政府这一块还会不会再来？不可能，只有一个什么情形？只有一个小国寡民，也许可以在那个西班牙半岛比利牛斯山里面，很小的几个小国，一个叫做圣马力诺它就是几个村落联合起来的与世无争那个小国寡民，也许可以存在，否则的话根本就办不到了，对不对？哎呀，我们对这个好向往非常简单自由的，不复杂，但是人与人可以坦诚相处，可以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的，没有争端的那个社会，好像我们距离这里非常遥远的，还不可能再来，恐怕很难但是这种思想还一直存在在我们的希望和观念当中，OK 然后第二场的时候第二。

0: 这个，我们很早一定要去吃饭啊，必要什么呢？必须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对不对？人一桌力量越大，这就是重进一局，是吧？啊，独立难支，是吧？你一个人你做什么啊？所以要联合起来，啊，就很早就这个观念了。
1: 是，
0: 所以因此就形成党派，我们有一个党，是吧？啊，那大家合起来做事，这确实是很好。这个党派形成，它有好处，它也有坏处。搞到后来，这个党派啊，他们觉得我们大家合力来做，那么应该是问这个事情，先问是非，是吧？该不该做？该做的我们来做，不该做的我们不做。后来不行了，他不管是非了，只管利益了。说哎，这件事情对我们本党有好处啊，但是对民众完全没有好处，有害处，我们还是做，所以自私嘛。啊，这党派是对的，因为人多好办事。但是党派到了后来没有说不自私的。他一进去为他自己，是吧？然后替大众的福利于不顾，啊。那要这个党派干嘛？反更糟糕嘛，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就有两个朝代，一个是唐代，一个是宋代，啊，唐代就有党争，就是牛李党争，刘春雨跟李泽玉的党派，啊，你争我夺啊。然后到了宋代呢，宋代就是新旧党争。
1: 哦，新旧。
0: 啊、新派是谁？王安石。
1: 王安石，
0: 王安石很不错，
1: 他要变法嘛。
0: 哎，王安石变法很好。但是他独立难支，他自己没有问题，
1: 撑不了，
0: 他手下太差了。哎，只管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乱七八糟啊。唐代的这个牛李党争搞到后来，完全不问是非，只问利害，那当然不行了，只为他本党的利益。不管国家民生，那当然不行。到了宋代，宋代是有名的作啊，也是如此啊。因为王安石是很好，但是他的下面的人不行，很自私啊。他最有名的就是想办法，我干嘛？问题是凡是反对我的，我就整他。那苏东坡正好。这个新党
1: 碰到这个
0: 苏东坡，我要求他们，他们是旧党，他们没有想，他们想改革，要很理想的改革，不是只能为乐的嘛，对不对？那么苏东坡就倒了个霉了啊，整天被什么贬，而且他采取的方法也很毒辣，让人伺候不安啊，今天把你贬到澎湖。你刚到平湖，哎，还没有安息安定，马上又把你贬到火烧岛，然后又把你贬到南屿，就让你不安定就是。啊，那苏东坡真可怜。
1: 所以我觉得苏东坡他的心态有时候很值得佩服，他这么样困难之下，他还能够有一些新做出来。
0: 对，你说对了，人家在遭受危难的时候。多数非常的悲
1: 伤，他蛮
0: 豁达的，非常悲伤，不能持久，就牺牲了。
1: 是
0: 像苏东坡的学生，那个出门是学生之一皮绍游，皮绍游就这样，他标准文人，感伤啊，受不了，牺牲了。苏东坡啊，很难得，他是非常豁达的人生，
1: 对，非常豁达。
0: 他呢，哎呀，我们真是佩服他。他那个处逆境，我们人生哪有说是永远幸福的？
1: 人家吃都能弄个 东坡肉出来，
0: 总有很不得意的时候嘛。
1: 是啊，是啊，
0: 很不得意的时候，哎，他那个善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赶上啊，受不了，其实呢，苏东坡很难得，他是非常豁达的人，
2: 对，非常豁达。
1: 他呢，哎呀，我们真是佩服他，他那个处逆境，我们人生。

0: 哪有说是永远幸福的？
1: 人家吃都得弄个东坡肉出来，
0: 总有很不得已的时候嘛。
1: 是啊是啊，
0: 很不得已的时候，哎，他能够删除，苏东坡能够删除，啊，所以你看他被贬到黄州，就传令副使，哈，他不是犯人，是犯官，知道啊？到底就晓得啊，他实际上是被他看守的，
1: 嗯。
0: 可是他也失手行乐啊，他好好的啊，自己搞个房子叫做东坡啊，还放了一种菜
1: 东坡肉，
0: 东坡肉我们一直到今天
1: 还在吃东坡肉，
0: 东坡肉啊，吃一块肥有时候有瘦肉也有肥肉，还有个绳子拴起来的啊，到现在东坡肉还蛮有名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他是在逆境能够顺从我们配合，
1: 嗯，
0: 当然了，也因为贬来贬去，贬来贬去，
1: 嗯，
0: 所以他本来在四公方面很有才华的，
1: 嗯，
0: 他是宰相之才呀，那么贬来贬去，贬来贬去，喊得好，四公完全没有，但是文学不错，是吧？所以就是啊，这个。有得有失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他这人生啊，有得有失，我非常佩服他啊。那么唐宋两代，唐代的刘伶掌权，宋代的辛酉掌权啊。那么正好我们霍小玉传啊，
1: 刘伶掌权，
0: 是唐代的刘伶掌权、啊，他是这么一个背景啊，主角还是作者都跟这个掌权呢。也发生一点关联
1: 哦、oh,
0: 啊，
1: 好，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这个谈
1: 了解一下
0: 啊，能不能够现在又来了，现在是明目张胆的什么党什么党，对不对啊？国民党啊，民进党啊，还有民众党啊，这个党啊，那个党啊，哈、啊，你们有没有为全体民众的福利着想，还是说？只为你这个党的利益、党的是非在想，恐怕到了今天为止，这个党还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还是没有真正的为民服务，好好的啊，坚持自己的实践而为公益的，好像还是没做到，对不对？很糟很糟的，对啊，非常的糟了，是啊，让我们要。看看我们现在当今的情形啊，报告说主播，我是24岁大学毕业，啊，然后教书教到70岁退休，啊，就46年，46年中啊，只有前5年在中学，
1: 嗯，
0: 有41年都在大学，
1: 嗯，
0: 啊，所以。我很了解，哎，实在是想都想不到，主播大概也想不到啊，实在是你想不到的事情，它才会出现。我们来举几个例啊，这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大概你会相信我讲的话，不是假话，是真话啊，实在是。叫人摇头叹息。有一个教授啊，因为我们常常去被邀请的去考一个硕士或者是考一个博士，这样他是硕士论文要考试还是博士论文要考试，你得去请外校的啊这个人来考，对吧？这个我们常常碰到的，
1: 就指导教授嘛。
0: 哎，常常碰到的。好，有一次啊，我被邀请去考一个博士。好的，那我就参加了。我考官不是我一个，好多个的啊。哎，其中就有我这个朋友啊，他也是个大学教授啊。好吧，大家就出去，我先讲啊。好了，我就先讲。我讲了之后，那很简单嘛，就是他这个论文，我们这个熟练的一看就知道缺点在哪里，对吧？ 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0: 就看这两点嘛，有没有缺点，缺点希望他改正。但还有没有讲到的，应当非讲到不可也没有讲到的，这个叫不足，一个是不足，一个是缺点，必须要这个两项嘛，对不对？你经过一些改善就好了。OK， 我讲完了之后，别人是他讲了，结果他讲的跟我完全一样，完完全全，他没有他自己的意见，都是我的意见。我以为是不是我听错了？我就看那个主持人啊，主持人也是脸上一脸的诧异啊，很奇怪啊啊，他的面不红心不软哦，他竟然如此啊！你怎么说呢？所以我们说这个教授是个什么教授？这个教授是个鹦鹉教授，他是个鹦鹉，他会学人讲话，对不对？他没有吃我的。当然，这个人隔了一阵子，没有人请他了，很简单嘛。
1: 是，
0: 你没有，你完全没有自我嘛？那、你完全没有你自己，你说什么屁的教授呢？那请你干嘛呢？是啊。所以这个很现实嘛。虽然有些人主播不会相信，但是他确实是有。OK， 他只是一个例子啊。那个还有一个啊，他是一个教授，对吧？还蛮有名的，还拜评这什么东西，那常常的编书，
1: 编书，
0: 编书，不是自己写书，是编书啊。那么编书，你先邀请人家来参加，
1: 是
0: 吧？人家的稿件你总得看一看吧，因为你是主编嘛，对不对？不看，好，别给我吃拿错了。这个书一印出来了，必然有成语。这个成语叫“三个小猪”，三个小猪是成语。主播，你们听说过？
1: 那是
0: 这是真的事情啊！这一位教授就是我的同班。三个小猪，我们在想你干嘛？你好名，你要走边 ，OK， 好，你去走。那么你所收来的这些材料，因为你是主编嘛，你总应当负责责任看一看嘛。不看，是这么大的错，莫名其妙吧？
1: 他不看怎么写得出来呀、
0: 我不知道啊，他根本他自己没有花力气呀、他只是挂个名，主编好成绩啊，他有价值，有个屁都屁的价值的，非常的糟了啊。还有啊，我们北师大有这个资优生的制度，非常优良的啊，我们要做你栽培。那么资优生一进来啊，我就曾经建议谢宇斌，我说资优生让他自己选择老师，因为他自由，他有这个能力，
1: 是
0: 你不要硬派，我们心里面不信我的。他觉得哎呀如果是让学生自己选，那一定有的老师没有人选的，那是一定有的，是吧？所以是不行啊，一定要还是要有心理安排。 OK， 好，于是就发生了这种事。这个也就这个自由生啊，他受不了那个指导老师啊，就是我要转我要转去。嘿，那个指导老师可真了不起啊，你要转我跟你一起转，就是我非指导你不可。偏上有这种事，你不是大学教授吗？你先知道人，他对你的喜怒哀乐非常清楚，对不对？你没不晓得，他才讨厌你，他受不了你，那你就放他一马吧。不放，那你要走，我就一直要知道你到底。这个学生啊，考到活着活着的，我不干了，我休学，

0: 回家呢？你总不可能跟我回家吧，对不对？这总不可能吧？这才把这个老师摆脱。还好啊，到后来性别忘记了，忘记他是自由身了，所以本着他父权，没有给他再配一个别的老师啊，他总算自由的，偏向于这种事。怎么办？你说啊，好，然后再举例啊，痴心，
1: 诗经，
0: 诗经很有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戏里面就有位教授说，诗经是一个人写的，有吗？
1: 不是吧？
0: 对呀、啊，我们非常清楚，诗经有十五国风，
1: 嗯，
0: 就是十五个国家、十五个地区的民歌。他一个人可以周游列国啊，哈，代表十五国，非常明显的，是吧？他一定坚持，怎么办？真的？
1: 那他讲得通吗？
0: 他基础上是不是？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啊。我在想，丁教授啊，他每个人应该有自知之明的、啊，怎么办？
1: 自知之明。
0: 他不管的，他永远以为他即使是对的，
1: 嗯，
0: 他即使是错，他也认为是对的。那你怎么办呢？再举个例吧，啊，我们一位同事啊，我们 B 国卫系的同事，
1: 嗯，
0: 啊，教授，开研究所的课，你晓得他上课怎么上啊？哎、啊，某某某，请你站起来念着这一段啊，英文，念完了应当要讲解了吧？没有讲解，啊，某某某啊，请你念第二段啊，来、啊，某某某，请你念第三段。就这样啊，一直到下课，就是好多个学生来念这些文章，念完了，他没有任何的解释，下课。这是研究所的课，你听说过了吗？怎么可能？怎么会如此？这学生当然很现实啊。我来学你的课，是希望有一点
1: 收获呀，
0: 收获的。
1: 嗯，
0: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们有那个加粹选嘛，对吧？把加粹的时候通通吹掉，他变成个零段，完全没有人选，他无所谓，既然为哎，你要不要检讨一下呢？
1: 他既然没人选课，他还是能够拿薪水吗？
0: 对，他就不去开那个选修的课，他开必修的，
1: 开必修课，
0: 哎，必修课。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吧？这个课就是这个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所以学生倒霉嘛，变成这样。
1: 可是学校也有关系吧？
0: 啊，
1: 学校也有关系吧？
0: 学校
1: 怎么准许呢？
0: 学校都只想着安定的这个，
1: 安定就好。
0: 啊、哎，你只要不出事就行啊，是吧？学校才管。学校应当会了解哪些行哪些不行，因为教授也是人，
1: 对
0: 呀、
1: 啊
0: 啊、那个人总就会犯错，
1: 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因为都是网络上的那种选课，那你什么时候能够下单要选的课程是你的事情，各学生的事情，不是学校的事情，那所以说有人就能够秒杀这个五分钟之内十分钟之内马上就课程就满了，那就是因为他有得到学生的认可呀、啊。如果没有的话得不到学生的认可的啦。
0: 所以我在世上这么多年，
1: 嗯，
0: 我只坚持一点，学生有选择的自由。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应该是
0: 这个已经无论如何要有，对不对？你让他继续选吧，
1: 嗯，
0: 你不要硬派吧，但是我们心里面永远做不到，那怎么办？哎，很糟啊，非常糟、啊。
1: 是在文人相亲吗？
0: 啊，
1: 文人相亲吗？
0: 也不是文人相亲，问题是呢，大概心里面来说啊，所以做戏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形。
1: 嗯，
0: 改不了啊，
1: 改不了。
0: 哎，你，所以我们悲惨的就是在这里，那。

0: 你一讲起个大学教学，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自知之明，对不对？哎，他也许会了解学生，也许会了解教材，但是他不了解他自己，也许还要更糟一点一点的，他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还要错到底，你明白？我觉得啊，你看，我46年，我除了5年在中学期了，41年在大学，我深深觉得非常非常不满意的是这一点。哎，一个大学校长，你总得要有点良
1: 对，
0: 心
1: 要
0: 吧，
1: 负
0: 是
1: 点
0: 吧？
1: 责任呐。
0: 你总得要有自知之明呢。你要晓得你优点在哪里，你缺点在哪里，你缺点要加以改进而已。人总是要改的，对，你这样去教学生，你是教学生改，但你自己不改，你教什么？对不对？哎，所以我一直坚持，无论如何，学生要有选择的自由。哎，嘿，真是好啊！就开会，开会，我的坚持没有用。啊，反对的人很多。哎，有一次一个学生真了不起啊，学生很讲话很温和，但是非常坚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有绝对的自由，让我们选择教师，是吧？无论如何也居然通过了。嘿，我以为说大概没有希望了，想要不要。这个会也不再开了，我早就走了去了。哎，他才两劝我，等等看吧。哎，不干了，可见呢，时代是进步的。哎，学生当然要有这种权利。OK 啊。
1: 好，谢谢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谈的这些呢，我们本来是讲的一些霍小玉的事情，那么教授呢，再讲到他早年在教学的时候，一个学校的课程跟一个教授他的课程，他们的教授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有教学的一种良知跟认知了。说老实话，教学的人没有一个良心跟认知的话，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付了钱，花了时间去学校，学不到你要的东西的话，那真的是对学生非常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杨老师就这一点在说到说，每一个做教育的人，教学的时候必须要有良知、有认知，然后自己要懂得不断的往前进。你要知道你要教授的是什么东西，学生能够收到什么东西，那才是一个教学良知，
0: 哎，对，
1: 对不对？好，非常谢谢杨昌良教授。那么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呢，就正要谈到这次的《唐传奇》。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了，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收听哦。月满西楼，祝福大家，拜拜。
0: 下次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这是杨春雅节目。今天很高兴，我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在国乐圈，尤其是在一个是在二胡的演奏，一个是在琵琶的演奏，两位都是在二胡年轻这一辈里面最顶尖的。一位就是我们的琵琶精灵，他叫做梁嘉玲。梁嘉玲你好。
1: 各位听众好，林老师好。
0: 你好。那个第二位呢是二胡才子，他说他自己叫做二胡魔术师。好，我们的叶维仁，叶维仁老师你好。
2: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哈，今天能够邀请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国乐圈令人羡慕的一对家人，我们叫做才子佳人这一对。然后呢我知道是你们两个人也是在音乐的比赛啊，或者在各种的音乐会里面，其实都独当一面，都有很好的表现。那今天特别邀请你们来，其实我想就是因为我的节目里面，我特别希望就是让年轻这一辈的朋友们，你们有多一点的曝光的机会。然后呢，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我喜欢去形塑叫做乐团的一些我们叫做一些亮点，好，就是把某一些演奏家能够成为一些亮点，因为每个乐团都需要他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而且是值得在舞台上做独奏演奏家。在台湾，其实我们早期很少去培养这种独奏演奏家。那其实以你们两位来讲，如果我现在还在国乐团当团长这一类的话，我一定会去大力的推荐两位，然后成为我们的所谓乐团的亮点。刘真玲当时也是我在这种状况下专门去培养他，我就让他有更多的曝光机会。所以我想包括我们的嘉玲，因为嘉玲的琵琶，我之前在节目中其实我播过你的音乐，好，那维仁的音乐是我还没有播了。那之前其实我是播了王威的版本，王威的油纸伞，因为那次是我指挥，
2: 对对对，
0: 啊，跟你的那次是因为正好很不幸的，我竟然那个前两天演出前一阵子，竟然就到了医院里头去动刀去了，那个永远难忘哈，很可惜的机会，但是。两位哈，我想来谈谈看，从为人开始吧，就是你怎么去学二胡的？
2: 怎么学二胡？
0: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你去学的二胡的？
2: 其实应该从我再早一点，就是我还是婴儿的时候
0: 啊！我的天哪，
2: 这个婴儿的时候呢，我妈妈就发现我对于音乐这件事情有非常非常大的共鸣，因为我们旁边有一个教堂，
0: 是
2: 那教堂，那到整点的时候它会敲钟，而且还会敲，是会有音乐的那种敲钟，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都会手舞足蹈，我会非常的兴奋，我对那个东西很有共鸣，所以我妈妈就知道说，我对音乐是有，应该是有一点天分的，
0: 对，
2: 那所以后来我们在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啊，学小提琴，所以我的立志是应该是要去拉小提琴的。
0: 哦，真的啊，
2: 是
0: 啊，这不跟我很像，
2: 我是承袭你的那个，对，那然后到了那个国小。

0: 要考音乐班啊。
1: 是
0: 然后他我们高雄那个时候三个音乐班哦，是有西乐的，有国乐的，他是连招。
1: 嗯，
0: 那很不幸的呢，我没有考上那个西乐的那个学校。
1: 嗯，
0: 所以我就考到了另外一间学校，国乐，就是前进国小
1: 啊。
0: 啊，对，嗯、那所以
1: 非常有名的学校，
0: 对，非常有名的学校。那我刚为什么说非常不幸？好奇怪，为什么用臭鱼？
1: 没有，因为一般来讲，其实哈、哦，我们人生走过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当初的想要做的事，跟我们实质后来想做的事情，真正做的事情以后，其实我们不会后悔。
0: 对，
1: 而且我也庆幸这样走来。包括比如说你刚刚讲说你立志要拉小提琴嘛，对不对？那其实，在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年代，我是40年代的人。哦、我是40年代的人。那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学小提琴是很昂贵，我是没有钱学。那为什么想学呢？因为我对音乐很有兴趣。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学二胡的东西，
0: 是
1: 没有，完全没有、
0: 哦、
1: 所以对我来讲，我只能想，哎、欸，我能够学学钢琴或小提琴，那我学学小提琴怎么样？可是价钱太高了，我根本学不起嘛，所以我就根本就不讨论。所以在你其实那个也叫做什么？命中注定，
0: 嗯，
1: 就叫机缘，
0: 是。
1: 哎，这是机缘，
0: 对
1: 对，
0: 所以
1: 上帝帮你安排了一条路，是你非走不可的路，
0: 非走不可。对啊，所以就是顺着这个机缘，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二胡人生这样子。
1: 不对啊，应该是说你没有考上你想去那个学校，
0: 嗯，
1: 对不对？那你是什么乐器去考的？
0: 小提琴啊，
1: 小提琴去考。那你进了前京是进国乐班啊？
0: 对，国乐班啊。
1: 那你进了国乐班，变成他要求你就是要换乐器，对不对？
0: 一定要学一个国乐器，
1: 一定要学。那小提琴还修吗？
0: 不修了
1: 啊，小提琴就不修了，
0: 就弹钢琴而已，就学那个副修就用钢琴
1: 啊、哦。副修那边、嗯、就是说，你主修一定要
0: 一定要国
1: 乐器，对国乐器。那你为什么选二胡？
0: 那一定的反射动作嘛。
1: 哦，怎么跟我又一样？
0: 对，你铺梗铺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对啦，因为它相近嘛。
1: 对对对，
0: 上手快啊，上手快啊。
1: 没有，其实不叫上手快吧？我跟你讲，真的。你自己有没有感觉，你拉二胡的时候，别人会跟你讲说：“哎、欸，你怎么音那么准？”有没有这样？
0: 我是没这么臭屁啦，但
1: 你没有这样子吗？
0: 我是还没有到这种境界。
1: 你有没有花很多时间会为了音准的问题去花很多时间去做调整？
0: 其实是不会特别，
1: 不会，对
0: 不
1: 对？不
0: 会特别，
1: 应该是说你拿了乐器，你演奏就应该家里你听他的音乐，他演奏音准不是问题吧？
2: 对，是不是？
1: 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对不对？
2: 對，
1: 可是你要知道。小提琴因为有指板，
0: 对，
1: 所以你只要指位只要定了，压力定了，它不会跑的。
0: 是，
1: 可是二胡真的很难哎、欸，
0: 很伤神哎、欸。
1: 对啊，
0: 好伤神哦。
1: 我曾经在节目中说哈，我说我放弃琵琶，是因为我的手太短，因为我很羡慕那个弹琵琶的。
0: 哦，
1: 那我那个时候我怎么羡慕弹琵琶的？因为他们的手能够弯曲，而且能够弹得这么漂亮的声音。嗯嗯，然后呢，我后来学二胡也是不得已。
0: 为什么不得已？
1: 因为讲实在话，小提琴没有拉嘛，那反射嘛。然后呢，我拉二胡的时候，我们早期的二胡还不是像你们那个时候这么好的乐器，我们那个时候是200块台币、120块台币的，然后用丝弦
0: 哦，
1: 蚕
0: 丝弦啊，
1: 丝弦、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要演奏其实是很难的，
2: 超难的。
1: 那对我来讲，其实有那个时候孙培章。孙培章老师
0: 哦，孙培章老师，
1: 那个时候我曾经在师大，我那时候才初中，然后我就到了师大跟他们一起练，
0: 嗯，
1: 他就问，哎，你不错吗？你音很准，你怎么练的？我说我没有练，我就这样的、啊。我说
0: 天生的，
1: 我说我感觉是很自然的，
0: 嗯，
1: 我认为我音不准是很不自然的
0: 啊、嗯。
1: 其实我是感觉你也是这样、
0: 嗯，对，
1: 所以我命中注定要学二胡，
0: 没错。
1: 因为二胡太难，对不对？
0: 其实真的蛮难的，因
1: 为
0: 我觉得自己觉得啦，在演奏的时候，它是要全神贯注的，
1: 嗯，
0: 要另外再控制音准这件事情。
1: 对
0: 对，因为如果是你只要一闪神，你就会发现，哎，你音是不准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准不准，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啦。但
1: 是
0: 就是说，你知道不准，你要去调到准，
1: 嗯，
0: 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1: 对，
0: 因为它非常的细微嘛。
1: 对
0: 对，都是指尖上的一点点的力量的问题，而且左右手又会有都会有影响，
1: 对，压力上的变化。对，
0: 所以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控制。
1: 嗯，
0: 那你控制完音准之后，你还要再去控制音色，
1: 是，
0: 然后最后再去诠释你要的音乐。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整个架构起来的时候，其实是确实是蛮累人的。
1: 因为我听你的音乐，我知道你对音色是非常的要求的。
0: 对对对，
1: 这是蛮少的。 演奏家会注意到这一种。一般其实你在学生时代，我就记得你是对音色就是。

0: 非常的挑剔，那这个真的很难。
1: 嗯，是。
0: 那在你小学这样慢慢这样学上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在学习过程你认为比较有趣的呢？
2: 其实比较有趣的应该是我中间整个断了三四年吧。
0: 啊，为什么？
2: 我国一之后我就没有拉二胡了。
0: 哦，
2: 我就去念书了。
0: 啊，
2: 对，我已经打算放弃了。
0: 嗯，
2: 因为我一开始学乐器哦，其实家里的告诉我的观念是哦，你就学乐器吧，当兴趣就好。嗯，
0: 对，
2: 以后是要接家里的工作。
0: 啊，
2: 对，所以我到了国中很自然的又叛逆期，不喜欢练琴。
0: 嗯，
2: 所以我就这个整个都放掉。
0: 嗯，
2: 是一直到高二的时候，所以中间其实断了三四年。嗯，完全没有拉琴。
0: 哦，那这个很关键的，
2: 这个很关，因为这个几乎是所有技术养成都在这一
0: 最关键的时间。
2: 对
0: 对
2: 对，然后我整个荒废掉。
0: 对
2: 对啊，那是到了高二的时候，要有一个机缘，就是因为学校要表演，我才想起我好像会拉二胡这件事情。
0: 嗯，
2: 对，所以我就赶快再去找老师再学。
0: 是，
2: 然后因为我那个启蒙老师是高雄的杨世雄老师。
0: 对
2: 对啊，我就赶快再找老师。所以我后来拿到琴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说，这才是我生命中要的东西。
0: 哦，真的是你高二的时候，
2: 高二的时候，
0: 哇，不容易耶。嗯，高二的时候会有这种的想法。
2: 对，
0: 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其实应该能够听听，成功的人其实在他的生命的历程中一定有一些转折点。
2: 是
0: 啊，那种转折就是要把握机会。
2: 嗯，
0: 那然后呢，高二，
2: 所以其实高二的时候一决定我要往音乐的路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0: 是，
2: 因为马上就要大学就要考试了。
0: 对
2: 对，所以我用那个非常短的时间把所有的不但是胡琴啊、钢琴啊，还有视唱、乐理、听写这些，全部都要重新再补足。
0: 嗯，
2: 因为大部分考试的都是音乐班上来的嘛，所以大家都是苦瓜烂熟、非常熟练的状态。所以我那段时间其实是非常，我自己觉得是非常辛苦。
0: 嗯，
2: 对，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0: 嗯，
2: 因为我上来之后，我就找到了我要的填空啊。
0: 是，难怪到现在今天，其实你的音乐能够演奏到这种地步，那种其实我们知道二胡的演奏不是只是在基本的所谓讲技巧音乐，而是在最后音乐的感动。
2: 对对对，
0: 所以我常讲啊，其实演奏快那个不是问题。
2: 嗯，
0: 快的东西其实只要你肯练，它一般都可以练得起来。最难其实是在一个抒情的慢板的表现。那我们来欣赏欣赏你的音乐吧。那个，你能不能来介绍你要演奏的这一首叫做《春江水暖》的第二个段落？
2: 对，这是一个慢板。
0: 嗨，那介绍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你在演奏这段音乐的时候，因为慢板一般来讲感性最容易表达的，
2: 对，
0: 而且可是慢板应该是最难演奏的，
2: 没错，
0: 啊，因为弓的配合、
2: 控制
0: 手的配合，
2: 对，
0: 那你可不可以来分享？
2: 因为这个慢板哦，其实它写起来让我听起来是一种夜曲的感觉，那它带有非常多的回忆，然后也带有非常多的，它给我很多的画面。
0: 嗯，
2: 那我想这个画面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跟你的经历。嗯，那我在演奏的时候，其实我就带到了一些我以前的一些画面。
0: 嗯，
2: 包括跟去世的亲人的互动。
0: 嗯，
2: 然后一些这些回忆，然后这些回忆就变成我演奏的一些养分。
0: 是，
2: 嗯，
0: 可是在你这样的演奏的过程，你不会感觉如果这样子的画面一直不断的浮现，
2: 嗯，
0: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演奏呢？
2: 其实不会。嗯，因为这个画面它是一个，当然它是一个感性的状态，
0: 是，
2: 可是你的理性是完全不会丢掉的。
0: 啊 okay，
2: 你要在可以在控制的情况下去享受那样子的感觉。
0: 嗯嗯嗯，
2: 因为没有画面我会觉得这个音乐我自己无法感动自己，那如何去感动别人？
0: 是，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春江水暖》的第二个乐段。

0: 阳春晓，我是林玉婷。刚刚所听到的是由叶文人所演奏《春江水暖》的第二个乐章慢板。接下来呢，我们特别的来访问一下梁嘉玲啊，金玲，琵琶金玲。那她经常也是办独奏会啊，特别尤其她现在在台湾国乐团担任琵琶的演奏员。好像已经慢慢被人家捧出来要当成独奏演员了，对不对？有点这个样子吧。
1: 是
0: 是哈。那一样的道理哈，因为对我来讲，我的最大障碍就来自于琵琶。好，我学习那么多乐器里面，我最大的障碍就是琵琶。我学了3个月，
2: 就放弃了，
0: 然后就放弃了。我这辈子放弃了好多乐器啊，我乐器学的真的多，但是问题放弃的也不少啊。那我很羡慕，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怎么去学的？你是被逼的吗？
1: 小时候是被逼的耶。
0: 多小？
1: 我是小五才开始学的。
0: 小五算晚了吧？
1: 对，算晚了。
0: 但是学琵琶，小五不算晚吧？因为琵琶的乐器，我们也没有小琵琶，我们的琵琶都那么大。我是感觉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对不对？然后小五你开始，小五学，你那个时候在哪里？
1: 那个时候我住在那个台中县的东石镇，一个小小小的村。
0: 哦，还不东势，才都是小小村的。东势出了一大群国乐演奏家哦。
1: 地灵人杰。
0: 东势非常美，东势真的非常美。
1: 水果很好吃。
0: 然后呢，你就在哪个学校？
1: 就是东势国小的。
0: 哇，你又是东势国小的哦。
1: 是。
0: 哦哟，原来你也是东势国小的。
1: 是。
0: 然后呢，5年级开始学。
1: 对，5年级开始学。
0: 为什么你去学琵琶？
1: 那个时候。因缘际会下认识一位南管的老师，叫做陈坤进老师。
0: 哦，他其实不是南管老师了，他其实原来做商的了，做生意的。后来因为他吹笛子了，他原来他也在第一商标了、他跟我很熟了啦、他跟我这一代了。后来很不幸的就他后来没有，当然就是说他除了对笛子，他就吹箫。
1: 是，
0: 那吹箫以后，后来他就跳到

0: 南管区，那跳到南管区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国乐界里面其实争比较激烈，可是南管那一块其实比较少人去琢磨，所以他就跳到那边去，所以也蛮有成就的。
1: 是，
0: 他其实是学国乐的啦。
1: 啊，原来如此。他就跟我说，你就是选琵琶，不要犹豫。
0: 可是你怎么会认得他？
1: 我爸在报纸上看到他，就觉得他好厉害，然后就带我去拜访他。
0: 哦，真的、啊，
1: 就很奇怪的。
0: 本来是要你把你带去让他看嘛，说你学什么乐器是？还是说要你去吹笛子啊？
1: 就带我去跟他聊一聊，就问说我要考国乐班，有没有建议要学的乐器？哦，
0: 要考国乐班才开始学建议的乐器，那你有什么去考啊？当时国乐班都是不会乐器的人跑去考吗？
1: 就是、只要会一样乐器，那种弹钢琴。
0: 哦，了解了解。OK。
1: 考试奏什么的
0: ？OK。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建议你去学琵琶。
1: 对。
0: 理由？
1: 他那时候没有跟我说理由，他就说你一定要学琵琶。
0: 哎、欸。当然我可以告诉你理由了哈，有几个。第一个，琵琶、古琴、二胡、笛子这几个都是最经典的乐器，特别琵琶，尤其女孩子。然后可以，为人你可以分析一下，你仔细看，学琵琶的、弹琵琶的、弹得好，是不是都美女？
2: 基本上120%都是，
0: 然后美女弹琵琶，所以我们都建议只要看到美女，就叫她去弹琵琶，知道吗？
2: 这是反射动作，是不是？
0: 对，就是第一个，我其实还有一个问状况，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会看你的体型，你的手指
1: 哦，
0: 手指要纤细，然后比较长。那我手指短嘛，所以我的障碍就来自于手指太短。我每次弹那个和弦要转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扭我的手，然后发现啊。我真的不合适、啊，人要有自知之明，知道吗？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想学乐器的时候，注意一件事情，不要只是听听别人的。当然，嘉宁是听了别人的意见就成功了。那你如果你们自己要选择的时候，自己好好去了解自己合适什么。比如说，你的嘴唇厚薄，然后会不会漏气？那适不适合吹管？然后你的呼吸，你的肺活量，啊，如果你对音准不是那么好，绝对不要学二胡。如果对你来讲，你的手指指力不错，然后手指也细长，那是很适合弹琵琶或者弹古筝，所以应该都不同的。
1: 是，
0: 结果好，小学五年级开始学的琵琶，然后呢？
1: 然后马上就是也是因为陈坤进老师，他就介绍王世荣老师给我，因为他们是亲戚嘛。
0: 哦，真的哦，你就入了王世荣的门下，
1: 没错，
0: 小学五年级，
1: 小学六年级，
0: 六年级，哇，不得了哎，哇，厉害，
1: 就一直到研究所毕业，
0: 哇，你跟了他那么久哎，
1: 对，
0: 哦，王世荣也是很执着的，在台湾其实我非常欣赏他在台湾国乐团，我们那次到实验国乐团或者叫国家国乐团的时候。他三进三出，最后还是我把他请进来，可是他最后还是没办法，他还是做一个独奏家。我请他进来，我特别跟他讲说，你就来当首席。他习惯就是会提早到，他不把他的事业只是当成他的职业，比如说他在这边工作，那个不是他的职业，不是他谋生的地方而已。他是会当成他的置业，
1: 是，
0: 所以他很执着，他就一定会在那边练半小时，而且他天天练琴练，很认真的练，我非常非常欣赏他。改天我要请他来上这个节目了，好，先听听他的大弟子来谈谈。那么，那在琵琶的这种过程里面，因为你的声音非常好。音色也非常好，其实琵琶最难轮指，最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你特别认为是比较，就是在你的过程曾经让你会想到说我要放弃琵琶的，有没有这样的过程？
1: 其实没有哎、欸。
0: 哦，那厉害，那我这个人真是直接放弃、啊、我直接放弃，为什么？你那么有自信。
1: 因为其实我国中高中我没有在国乐班或是音乐班，
0: 是，所以你没有那种压力。
1: 对，我没有压力，我弹琴就是兴趣
0: 啊哈、uh-huh,
1: 对、
0: uh-huh.
1: 那当然因为王老师对我也是教一直很严格，
0: 是
1: 在基本功的培养啊，一些美感很严格很严格。 对，所以虽然兴趣，可是还是在很严谨的情况下学习的。
0: 对
1: 然后一直到大学再重新考回国乐系。
0: 对、
1: 那个时候就开始

0: 开始打开不一样的视野，所以那个时候的学习就是觉得更有趣，更开心这样，对，
1: 真的很不容易。我碰到一个人是完全没有障碍的，真不容易了，难怪叫你琵琶精灵。而且我看了你造型，有那种就是那个海报啊那些造型，我发现帮你装扮的时代真的很棒。我不晓得可能观众朋友们，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嘉宁的演出啦，如果没有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找机会。你现在经常会在台湾国安排独奏对不对？
0: 独奏或
1: 有没有有没有整场独奏音乐会？什么时候？
0: 整场的话应该是明年，
1: 明年会安排，
0: 对，明年会安排，
1: 明年会安排你的整场，
0: 是
1: 好，大概几月？
0: 目前还不确定，
1: 还不确定是好。那之前要安排之前的时候，赶快来上我节目，
0: 没问题，
1: 好不好？我们好好宣传一下。那文人有没有在明年有安排你？
2: 那场应该是我们一起的
0: 啊，对，我们一起，
1: 你们两个一起是吧？
2: 就叫《神雕侠侣》
1: 啊，他们也很会行销呢。
2: 没有，是我们想的，
0: 我们自己想的
1: 啊，你们自己想的好。那他们怎么会想到你们两个呢？
2: 可能新进团员吧，然后他想说带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给乐团。这样子，要请我们规划看看这样。
1: OK，其实乐团在第一线的人，其实要靠年轻，要靠年轻，因为真的讲实在话，需要体力
2: 哦，
1: 技术的东西真的需要体力。
0: 是
1: 年纪大了，其实再怎么样，只能说我有深度，但我没技术了。
2: 技术还是有了，只是年轻人真的是他的那个活动力真的是。
1: 差很多
2: 哈，
1: 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叫我在台上再坐个半小时，然后在那边独奏，我大概腰大概早就断掉了。那像你弹琵琶的时候，你对于琵琶你自己，我知道你有一个无法割舍的一种情感，
0: 是
1: 非常喜欢它。你到底你在舞台上的时候，你对你是怎么对它的？
0: 我是怎么对它的？
1: 就是你把它当成什么？我把二胡当人，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0: 是。
1: 那我不知道你会把他当什么。
0: 我在弹他的过程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我不是在弹琵琶耶。
1: 哦、真的啊？那你在干嘛？弹心吗？
0: 对，我觉得我在弹心。
1: 那你弹心是跟乐器弹心，还是说你就是借着乐器去跟别人弹心？
0: 我感觉乐器就是我的心呢。
1: 哦。
0: 对，
1: 所以其实应该是你借这个乐器，其实就让听的人自己去联想。
0: 对，
1: 然后你就把你要说的就说出来。
0: 是，
1: 哇，这个一定要现场听。我一直鼓励很多人，尤其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现场听音乐。现场听音乐的最大的优点在哪里？你们自己应该都很清楚吧？
0: 是
1: 在舞台当下，就是。全神贯注，
0: 对，
1: 就是这个，
0: 就那一刻，
1: 不可能再有变化，
0: 对，
1: 也不可能再现，
0: 是，
1: 对不对？第二次，不管是好不好，
0: 一定不一样，
1: 一定不一样，而且没有遗憾，因为只要走完了那个舞台，感觉上都很，你的感觉是什么？
0: 我的感觉是会很开心，但是其实很平静。
1: 哦，很开心，很平静。那你呢，为人你音乐会演完了。你的感觉是什么？有的人是非常兴奋，你会吗？不会吧？
2: 我不至于到非常兴奋，我只是觉得我终于把我想要说的都给你们了。这样，
1: 你们两个我很好奇哈，因为我是感觉你们两个天生就是在舞台上的人。因为什么？有的人只要一碰到舞台就怕。或者有的人呢，就是想说，我今天上了舞台，我在那边演奏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负担，
2: 很多顾忌，
1: 我又不得不演。你知道吗？可是我又有负担。我就跟他讲，你就不要上舞台吗？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要上舞台的人，我常讲一句叫他拥抱舞台。
0: 是。
1: 那舞台就是你嘛。
2: 享受它。
1: 对啊，我相信你们两位都是吧？
2: 是
0: 是。
1: 你都享受舞台。
2: 是。
1: 你从舞台里面得到的回馈是什么？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都了解一下？
0: 我从舞台上得到的回馈
1: 是
0: 我觉得，当你练好一个曲子的时候，你在自己的琴房练琴，
1: 是
0: 跟你在舞台上弹，
1: 是
0: 光是你自己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当你在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每个人眼神都看着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必须要清楚的把你要告诉他们的事情传出去。
1: 嗯哼，
0: 就是它多了一个叫做感染力这个东西。
1: 对
0: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0: 每次在演完的时候，看到观众来跟我说，他们
1: 是，
0: 今天从我的音乐中听到什么，
1: 哦，
0: 那其实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是是
0: 对，
1: 是，好，我们来欣赏你要演奏的作品是什么作品呢？
0: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曲子，叫做《大山神奇的女儿》。
1: OK，那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没有？
0: 它是我之前参加一个跨界乐团叫海马乐团的其中一首制作，然后它是改编一个书，叫做《日本的那那亚神去村》这本小说，然后它这里面就是讲大自然跟人之间的互动。
1: 是
0: 对，那
1: 是，
0: 大山神奇的女儿就是它这里面的一个就是山神的女儿，对，所以我
1: 嗯嗯嗯。
0: 在里面会描写就是山中居民的单纯淳朴，然后没有压力的那种生活，
1: 是，
0: 对，然后再带一点点幻想的空间，就是跟大自然之间的一个对大自然敬畏，但是又喜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
1: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乐曲。

0: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非常高兴的为各位邀请到的是琵琶梁嘉玲，还有我们的二胡王子魔术师叶维仁。好，刚刚各位听到的是由梁嘉玲他自己在海马那个乐团的时候他写的这首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什么作品呢？
1: 接下来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重奏，我很喜欢跟其他的音乐家一起合作，
0: 是
1: 对，然后我就特别邀请一个琵琶演奏家叫苏云涵老师跟我一起演奏《大黄蜂飞行》，那里面我还特别加了口簧琴跟打击。
0: 口簧琴跟打击，
1: 是，
0: 对不对？口簧琴跟打击，
1: 是
0: 啊。OK， 口簧琴跟打击。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乐曲《大黄蜂的飞行》。

0: 非常有趣的一首《大黄蜂的飞行》哦，我从来没听过这个版本哦。那个谁编的？你自己编的吗？
1: 对，我编的。
0: 真的非常有创意啊！刚刚各位听的人流，其实，感觉精灵会有精灵的翅膀，其实比大黄蜂还更有趣哈、啊。那里面也有很多，尤其开始音乐的铺陈，对不对？都很有趣。然后也做了，到最后变成一群，从一只慢慢变成一群，对不对？啊，真的很有创意。我们是不是在接下来再要介绍哪一首作品呢？
1: 啊，这首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首琵琶曲子，我觉得很好听，叫《浏阳河》，那是一个独奏曲
0: 啊。
1: 那我把它改编成就是有加叶维仁。
0: 是，
1: 然后还有钢琴这样子一起组合的一个组合，还蛮好听的。
0: 哦，就原来的一个很传统的一首作品，
1: 对，
0: 大家比较古典的，常大家都演奏的作品，
1: 对，
0: 你把它重新再诠释了，
1: 对，
0: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浏阳河》，由梁嘉玲他自己改编，
1: 是，
0: 然后重新编配，然后做演奏的这首乐曲，
1: 是。

0: 非常舒服的一个版本哈。我自己刚刚听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在夜店，哇，那种感觉，但是不是那种夜店嘛，就是好像在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就在了旁边可能就是一个小小河流吧，然后我这边喝一杯茶，好抒情哦，好优雅，你怎么会想写呢？
1: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温柔委婉嘛，
0: 因为特别你很会写曲子哎，奇怪了，
1: 我又有精灵的想象力，
0: 真的很不错。好，回到维人了，
2: 是
0: 那个我听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即将要有音乐会？
2: 对，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我们会回到我的故乡高雄，那这个是高士国他的附设乐团，
0: 是
2: 那现在是李英老师在带。那李英老师特别邀请我们回去当那个协演
0: 协演人员，
2: 对，
0: 不是当协演，当独
2: 协奏
0: 协奏协奏当独奏演员了，
2: 是是是，
0: 独奏。那你演哪一个作品呢？
2: 我是演《秋韵》
0: 啊，你演《秋韵》哇，经典作品。你呢？
1: 《草原小姐妹》
0: 哦，你又是经典，两个经典，这两个经典其实真的是在这么长久来这些现代的国乐作品里面写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
0: 尤其像刘文金的，尤其他人过世了，
2: 嗯，
0: 秋韵其实看起来不难，其实演奏的音乐内涵非常的
2: 很
0: 深入，
2: 很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是在
2: 7月
0: 买票吗？还是
2: 买票？7月10，他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他们怎么买？在高雄哪个地方演出？
2: 高雄的大东。
0: 大东啊，
2: 对，那个艺术馆吧，
0: 大东艺术馆，就是他们现有的一个大东艺术馆。
2: 对对对，
0: 那他们怎么买票呢？
2: 怎么买票啊？
0: 还是要进他们的什么年代系统，或者是什么是
2: 我忘记是哪一个系

0: 但是有系统。
1: OK，
0: 是有系统，可能可以上一下高士国的网站。
1: 那么如果北中部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专门到高雄的大东。

0: 带来一首作品，是由为人他演奏的《春江水暖》的第三个段落快板。那这个快板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1: 它其实是一个农村式的欢庆式的一种快板，那演奏起来其实是非常很开心的，然后很满足的。
0: 是，
1: 那中间带了一点那个抒情的一个部分啊，我觉得这个快慢快的部分，可以很完整的展现一个演奏家的一个技巧跟他的诠释的一些、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作品。

0: 在二胡的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我们下一时间再会。我也特别谢谢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叶维仁，一位是梁嘉玲，谢谢你们的来访。
1: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2: 拜拜，
0: 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

0: 好，我是陈伟，欢迎大家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校园问题。哦，呵呵，这个校园到底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像天堂般，还是大家现在都觉得我们的校园出了些状况，有点问题？今天我们的这位这个大家都认识的段馨怡老师是我们的制播人，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委员审查人。他今天的节目不同于以往，他是有采访来宾的。这位来宾，这个他叫简成佐，简老师。伟伟觉得他的分享很有趣哦，跟他的生命经历是有关系的。他刚出社会，他担任职业军人，而他觉得在这个职业军旅的生涯，其实听起来就如同大家的第一印象哦，非常的保守。所以后来呢，就是在爱护他的长官知道他志不在此，就把他介绍给富邦的总裁蔡明忠先生担任特助。哇，有没有这个马上变得就是180度的反转，去到商业部门哦，不是在所谓大家觉得稳定的一个大型的组织，就是政府铁饭碗，他就跑去商业部门哦。而后他担任了20年的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他说这是他的志业，这是他的志业。可是不可讳言的，他觉得教育的现场好像出了点状况。好，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集的千年回眸。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又到了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大概是进入第26集，在这一集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呢，我们邀请了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现代校园的问题。在前面呢25集中间，我们主要呢谈的都是呢，孔子跟孟子。那我们知道呢，这两位老先生呢，他们建立了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最坚固不摇的这种教师制度，那么以及呢教师的精神。那么这个制度和精神维系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呢到今天呢，我们就发现了它有点动摇。为什么它会动摇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现场的老师简成佐老师。陈佐老师，你跟大家挥个手。
2: 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1: 那么陈佐老师呢，现在就在教学现场上，加上呢他特殊的这处一个背景，我觉得呢他今天来谈我们这个台湾教育现场问题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咯。陈佐老师好。
2: 哎，邓老师好。
1: 我呢跟他们聊过嘛，那您是在民国96年之前，您的身份还不是老师。
2: 是的，
1: 是。
2: 我曾经是职业军人。
1: 106年的时候，您就是在竹东高中教书。对，以您这样的状况啊，您能不能谈谈下你的心路历程？就当时呢，您当职业军人，然后后来您转型成老师，在这个过程中间，您是怎么看待呢教师这份工作？为什么它会成为你这终身的志业？
2: 是，谢谢段老师这次的邀请，而且刚刚段老师最后就讲得很好。我真的是把教育当成终身的职业。那事实上在96年之前，我不只是职业军人，有3年的时间我也在富邦集团服务，我曾经是我们目前总裁蔡明忠先生的特助。那这两段的经历其实

对我自己来讲的帮助非常的大。当然我们很坦诚的讲，当时大学毕业啊，对于谋职这件事情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和客观的环境是什么，马上投身军旅，这个薪水其实是还不错的，又有稳定，也是人家心目中的一种铁饭碗。那做了五年了，其实学了很多，但是第一个发现的问题就是军中的环境啊，其实跟教育环境也有一点类似，过度保守。过度保守他的问题其实很难去做一些改变，之后我就想，那这样子不行啊，人生还很长，我就在那边待着嘛，就读他一份这个终身俸好像不太理想。退伍之后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所以长官又把我再引荐到富邦集团，那尝试一下这样的不同的一个工作环境，那事实上是很好的。不过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工作对我们而言都会是相对保守，会变成就是我质疑自己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工作让你做了五年、十年、十五年，你会有什么长进吗？你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包含说有没有可能会有什么升迁？没有啊，董事长特助就是董事长特助，啊，你进去是特助，那就是特助，也没什么其他的一个工作上的变动。于是我开始就接触了我们联合报有一个校园写作班的一个教学活动。那我本来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当时一开始的想法是想要当作家的年轻人的时候都是比较天真浪漫一点点。后来面对现实之后觉得说，是不是我可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一个工作。那接触了这个校园写作班，开始进入到学校，开始跟学生互动之后，我就发现能够跟学生教学相长这件事情，就是老师您刚刚所提到的，它是一辈子都可以做。而且我不是只有教学生，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自己也学习也成长，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够在这个高中生在高中三年的求学阶段当中，能够陪伴他走这一段这个人生那个历经的道路，然后也努力的不要让他去可能这个行差踏错不过其实我们段老师刚刚在会前我们有稍微聊过的，主要是啊，我在从96，假设从96年开始算，也是将近了20年了教育的环境，其实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也都知道不管是大家对于老师这个职业的一种质疑也好或者是某些时候我们过度强调了人权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的感触都非常的大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聊过的，我们先把教育先放一边，我先讲职业军人这件事情常常有人讲说，军中无人权，军中要强调人权等等等等。可是我们归根究底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自己当职业军人，我可以很负责任摸着良心的说，我当职业军人的时候，如果国家需要我卖命，那就是卖命，那是二话不说的。但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之前的某些案件等等的训练过重了投诉了，1999就打过去了。于是呢，太过严格的长官就容易被人家给这个投诉等等。那我相信邓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场的朋友也好，听到这个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联想了。教育最近好像也是这样尤其我们最近韩国拍了这个戏剧《铁拳教育》所以类似的情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生？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花蛮多的时间来去探讨一下。就是第一，学生的权利要不要被保障？100%要。但是为什么会有学生或者是不管部队也好，会用这种恶意投诉、滥诉1999打到爆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难道真的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吗？对啊，我希望待会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下。那我这边也想要回应一下我们刚刚邓老师所提到的孔孟思想，因为我本身也是国文老师，同时是生命教育老师，维系了我们数千年中华文化当然姑且先不论大家喜不喜欢，或许有些人也会去质疑。可是我常常跟同学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会质疑一个想法是，哎呀，那个孔孟啊，都几千年以前的人，你看我们现在我开个玩笑以前我们讲说学富五车，那五台车其实他装的书还真没几本。我们孔老夫子读过什么书？他其实就读六本书他就读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那可是你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读的都比孔老夫子多没有错。所以会不会像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跟这个学弟们上课什么的时候提到一个概念，说其实我们真的进步了时代进步了，我们读的东西其实比孔老夫子多很多。所以你看孔老夫子说什么？吾十有五志于学，32立，40不惑，50知天命，62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提早一些些假设我们时代进步了，我们读的书多了，那
孔老夫子三十而立，我可不可以二七二八而立呢？那时候你看这个，就年轻气盛，心高气傲，觉得是啊，我进步了，我。

0: 应该是这样子。后来我发现，当我真的30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也没有而立啊。什么叫而立？就是真正能够很安稳的有一个为人处事的道理，有一个标准，然后能够去立身行事。我真的也摸着良心讲，我30的时候没有而立啊，不太立，不太行，也会犯错呀。那现在也超过40了，我不惑了吗？我觉得我还是蛮多疑惑的。也就是说，其实孔孟思想它之所以到现在会被人家重视的原因，是因为时代在变化，科技在变化，都在进步，现在都有 AI， 但是人就是人，开个玩笑，有些人很喜欢算命，去算命这件事情，其实算命先啊也很有他的那些啊美美嘎嘎吧，有时候一来问都不用问，两句话，这个想要占卜的人就会想，哎、欸，你怎么都知道我问你在哪边？简单啊，10几20求学业嘛，20、30求事业嘛，30岁一来苦瓜脸一个，哎呀，这个感情哦不要勉强，哎呦，你怎么都知道？这就是人嘛。人的历程当中，它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面对同样情形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同学讲说：“你以为你现在问题是问题，其实古人也都经历过，他只是可能 maybe 没有我们那么复杂。”
1: 没错。所以呢，在孔孟之道，他基本上是掌握人性。所以呢，在年轻时候看，他会觉得几千年老掉牙的东西。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孔孟之道越年龄越大，他越切中你的要害。”那么你就发现，原来你其实脱离不了啊人性的这种窠臼。那么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当时呢，你觉得心高气傲，你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其实是可以既能够影响呢高中的孩子，又能够呢让自己成长。那么所以选择这个行业，在那个时代你看到的你的梦想中的老师行业是个什么样子？它跟现在老师这个行业是一样的吗？还是你觉得其实差异已经蛮大了？
0: 好的，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差异真的挺大的，不管是早期老师蛮多是单打独斗的，只要有一个名师他就成就了一个班。那慢慢的很好的地方，我们开始参加了这个教师社群，开始有共备社群，有教师专业成长团体，包含有这个教学辅导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研习，建立了这些教师群组们，可以让大家来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嘛，可是呢刚刚提到了包含这个整个环境的变化，学生想法的不同啊，以前我们当然单纯点，也就是老师讲的我们就照办就好，这样好不好？其实这样真的也不好，因为欠缺了什么？欠缺了自省，欠缺了自觉，好像都是人家怎么安排就怎么做，这样子确实没有这么理想。但现在我认为是有点矫枉过正了，也就是想的太多了。我8月1号要即将调任台北市南港的育成高中，那心里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啊。为什么？我如果当导师啊，我想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各位可能不太能够想象，第一个要解决的是迟到的问题。因为从台北市取消了早自习之后，就想说啊，学生要睡饱一点，迟到的问题非常之严重啊。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像我在建中、成渊、西松、我松山高中啊这些学校，我都参加过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兼课，我都来上过课了。我就很好奇，哎，台北是我们一级战区，这学生好像啊，这个迟到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那尤其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的人权啊，然后动不动就开始跟你提说，没关系啊，我要的是毕业证书哦，所以我现在也在写篇文章来讨论什么，这叫学分精算师哦，从高中改成是学分制之后，他的毕业学分应修跟毕业门槛它是有落差的，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有些学分当掉就当掉了吧，于是我只要能毕业，这个学分我没过就没过了吧。那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好事？我说实话一定不是好事，因为它至少就培养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心态。那刚刚老师问到说这十几年来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异，我讲一个最实际的，我们当时来投身教育的时候啊，身边的伙伴们几乎都真的是很热情的，下课的时间关心学生，或者是下课的时间去找资料来补充啊，等等的，我相信现在都还有，我相信都还有。但是慢慢的，我听到了更多的声音，很遗憾，蛮伤心的了啊，说啊，现在学生好难教哦，动不动就来算我还有几年退休。那我事实上刚好这个礼拜啊，也就是参加了基隆市我们中山高中校长遴选，在这个礼拜一啊，这个本周一在跟中山高中的老师进行这个志校理念说明会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语重心长跟老师说，我当老师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家不是都有那个热情吗？不是都希望说哇，我们不要说把学生带多厉害，但是至少我们第一个

0: 交集面来讲，少犯错就不错了、嗯。然后呢，慢慢有进步也 OK 了嘛。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常听到老师们说：“哎呀，算退休时间了、啊，那怎么办呢？”我想以下我先讲学生的这个部分。
1: 嗯。
0: 好，包含说为什么学生或者是这个哪一些公务系统里面会有这种想把谁弄走就去滥诉，就去1999这个情形。归根究底，还是刚刚那个被交往过正的所谓人权、哦、所以人权要被保障，学生受教权绝对100%要被保障。但是当你在强调他的权利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的权利相伴随的一定有一个义务。换句话说，当今天学生假设真的发现说我不太喜欢这个老师的时候，他除了投诉之外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呢？第一个当然合理的沟通，尤其我们现在是高中阶段，你说有时候啊，这个小学生啊或者是国中生 maybe 他可能真的不懂怎么去跟老师互动等等，我是这样子跟我们学生讲的，我说你对学校的这个政策或者是对班级老师导师有任何意见的时候，你当然要表达，我绝对不会说你有什么不愉快啊，这个哦，老师说的都是对的，你听老师的就对了啊、哦。老师这个吃过的盐都比吃过的米多，这些现在小朋友是真的也不吃这一套了啊、哦
1: 嗯。
0: 而且这些话本身也确实有点问题啊、哦。所以，回到我们的高中有篇课文叫《师说》嘛，对不对？嗯、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其实很多时候反而你是我的老师，为什么怎么讲？因为我们叫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嘛，是故无贵无长，无贱无少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搞不好你音乐比我强啊，那我想学吉他，我跟学生学有什么问题吗？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在讲说有权利伴随的义务的时候是什么？是学生你要了解，那你的分寸在哪边？有没有可能你跟老师是可以进行好好的沟通？如果这个老师在沟通上啊真的有问题，情绪管理有问题啦，价值观念有问题啊，或者就是那种非常非常传统老派的，就是我当老师就是啊女王的教室的那一种啊。但当然女王的教室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她也是有理念的啦哦。那会不会过于威权？那、啊、这个时候才进入到第二步嘛，是不是？到第二步的时候，我就会跟学生讲说，你能够直接沟通是上的人最棒棒。真的有困难的时候，那如果是这个科任老师，那我们找导师来讨论一下，包括导师、哦、我在这个数学科上面、啊、有压力，我觉得老师给的课程、啊、太重，或者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讲一些话让我不舒服，我们就很实际的就事论事的把他做的事跟我直接的感受表达出来就好。但现在的小朋友，我说实话也真的是太说聪明是聪明，好像台语有一句话就感慨了，他当然就是有时候会挑着讲，就是放大我的有利处、啊、放大对方的弊端，好、啊、说老师讲话让我不舒服的时候，他或许就没有去检讨到说，那请问你上课一直在睡觉，老师不该管你吗？啊，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然后才一步一步的。但是现在学生常常就很伤脑筋，为什么？太聪明，然后学校也很可爱的常常就是啊、哦，直接告诉你说，哎，你有什么问题就好，校长信箱或者是怎么样去保障你的权利，好、哦，再加上有些校外的团体啊、哦，那某一些我们就不方便点名的啊、哦，就会告诉你说你发生什么问题，来你就找谁啊，那结果现在都不是就没有那个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解决问题，好、哦，当然现在也开玩笑，问题解决不了你就解决那个有问题的人。那但是方法是不好的，动不动哇一个不小心就到教育局去了，一个不小心1999到教育局，一个不小心到国教署去了。这学生要是更狠一点，或者是他真的看过某一些什么戏剧啦，或者是谁给指导一下，动不动就给你投诉媒体了。好，那再加上说整个有关于学生如果提出这些投诉的一个处置过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是不够专业不够精准的。不管是霸凌也好，或者是性侵事件也好等等，保障权利永远是必要的，而且是正常啊、哦、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面临到的问题其实就是矫枉过正，
1: 矫枉经常就过正，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是, 是，
1: 中庸永远最难，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呢，
0: 是是是，
1: 在我们看到孔孟之道，他其实谈到是中庸之道，
0: 是是，
1: 就是说你会看到任何事情容易过也容易不及，可是要走到那个中庸那一点呢，就是呢最困难一点。
0: 是是，
1: 那它跟教育其实有一点关联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譬如我们在讲到说呢，来我们教育的一个逻辑，从教改之后其实有个很大的变化。在教改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育的它的基本概念就是维持一个国家社会的一个稳定，然后呢人民在稳定之中得到最大的幸福。可是呢教改之后呢，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特殊性、价值的多元。所以刚才老师您会提到说学生不知道分寸，这个分寸已经变了， 对他从小长大在教育中间主流教育中所受到

0: 到的分寸两个字，跟您从小长大在主流教育所得到的分寸两个字可能就不一样。他的分寸是怎么样达到我最大的权利，你的分寸是怎么样这个社会有个最大的稳定，那这样的话呢，我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呢，他可以放大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回避自己的弱点，然后只求他自己的权利得到最大的伸张，常常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方面呢，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的教育理念跟逻辑上，就你的观察中间，从你小时候受教育到你现在看到的教育现场，你觉得我们教育逻辑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转移？
1: 是，谢谢老师。我刚刚也是心里非常有感，心有戚戚焉。我们小时候常被教育一句话叫做怎么样，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小时候觉得哇，对啊，你看我是成就了大我啊。那慢慢的我们会去反思说，成就大我很好，但我一定得牺牲小我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句话我也保持空间了，也就是也存疑。所以但是刚刚提到矫枉过正，就是我们常常形容说这个社会的演变跟自然界是一样的。这个浪打高了它就这样掉下来，它不会就是刚刚好而已。也就是今天不管是各个弱势族群啊，他在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不会一次到位，就是到那个志同合，到那个中庸，我一定得多抢多要，我怎么知道你给不给呢？就跟人家杀价一样，所以我就会矫枉过正，就争取多了。那多了之后，大家开始比方说我们讲男女平权的时候，现在也是有人有反弹，有反弹声音说，哇，现在这个女权好可怕，有没有？女权变成强权的时候，慢慢他就会修正回来了，他就慢慢，那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一起一伏，慢慢的这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啊。那有关于这个大我小我，就教育上面的逻辑，我们我目前也是这个中央大学哲学所，我在攻读博士哈，那我们常讲老师提到的就是什么，我们讲工具理性的这个概念。如果今天我做一件事情就只求我的利益最大化那就是符合我们讲说这个工具理性。可是呢，除了工具理性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实践理性，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想要我自己有好处，我的利益要被最大化的时候，你无可避免的可能你就是别人的这个利益会不见得这么公平，未必。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讨论理性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去思考说，工具理性之外，我们用借由实践理性的概念，当今天你在做任何的选择、决定、规划的时候，不是只想自己的。那我举一个常常放给这个同学看的一个影片哈，他其实在某个电影当中也这个曾经被口述过，就是说这个有人往生了然后这个天使说，那这个你想去天堂还是地狱吗？他说，哦，这么好啊，我还可以挑。他说，那既然这样，我先去地狱看看好了。就到了地狱，他一发现说，很幸福啊，满满长桌上全都是美食啊，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手上都绑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叉子。这个叉子插得到食物，可是你可以想象叉子那么长，插到食物是吃不到的。他就说，你看这就是地狱。我说，真的吃不到，好可怜。他说，那我们去天堂看看好了。一到天堂，看到一模一样。一样的长桌，一样满满的美食，每个人手上还是拿着那个长叉子，他是吃不到自己的。那为什么天堂呢？他都喂给别人吃。所以当你喂给别人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吃得到这些美食。所以当你真的愿意去帮别人考量的时候，自己的利益才会被别人给考量到。这当然也是我们西方哲学家 Ross 所提到的无知之幕的这个概念。所以你要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你都想着，我这个是我是家长团体啊，我这个是利益团体啊，我这个是学校教师团体，所以我各自有各自的可能要捍卫的底线在哪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在抢，太个人化。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那对这个做法对 A 有利，对 B 比较不利，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比较相对的平衡。
0: 相对的平衡，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在西方的政治逻辑，他本来就认为民主政治这种分赃制度嘛，
1: 是，
0: 对不对？然后所有的这种利益团体，他就在互相的争夺来分赃。那这个是西方的一个政治逻辑。那中国政治逻辑基本上原则不是这样，是不是？但原则不是这样，你其实如果操作后面就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可是小我一定要牺牲吗？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什么。难道我就不能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吗？所以我们所讲的平衡应该会是从个人利益跟大我利益中间慢慢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个平衡点应该是个人跟大我都能够得到他可以得到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你可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1: 是，
0: 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教育是走到哪一个点去了呢？
1: 我们现在讲教育会大一点点。

0: 我就先说在我所看到的高中、高中阶段的老师教学跟学生的学习的过程、那第一个是我们之前也提过的，包含说 AI 的这个虚无化，那什么东西透过 AI 一下子就有了，他就觉得说那我干嘛那么认真哦，写作业 AI 咻咻咻写的又快又比较好。但我要强调一件事情，AI 出来的东西其实它本来就会有些小瑕疵、那未来或许会越来越强，那我没有话讲，可是至少我们现在老师的角色是什么，就是 AI 生出来的东西会有小瑕疵，那我的专业在于挑出这些瑕疵，让我交出去的作业 不会有什么错谬，或者是引用什么文字错误了这样子、那这些东西会导致什么，学生开始第一个他自己的价值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也听到学生说哦、这个是学习无用论，我读这个干什么、你看我的同学这个什么高中毕业啊什么的炒股票、说实话他真的赚的都比我还多、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游说他，怎么说服他呢，要告诉他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在主动高中碰到一个学生，他说啊左哥我人生胸无大志啊，我家有个房子我就不用付房租了哈、我只要在一个 7-11 打工上班、一个月我领2-3万块、我这一辈子我会这样过了。我说你要这么说，逻辑上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你忽略了第一个时代会改变，你忽略你也会改变，现在十几岁的你告诉我说我可以就这样过一辈子，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所谓一辈子是30年、40年、50年，那你要这么想，你就要接受一件事情，我也不打算去反驳他，我只有提醒他说，有没有可能在你30岁的时候，忽然想说，看到旁边的同学可能当时稍微癫了一下，撑了一下，就努力的考了一间还可以的大学，找了一个他觉得不错的工作，那会不会心生对比，人家的工作又轻松薪水又高，我这个是当时我自己挑我觉得可以的工作，那你就要这么过了吗？那通常我会结合哪篇课文，结合桃花源记，为什么呢？因为像桃花源记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其实类似的故事很多，浦岛太郎那个西方的这个电影里面什么纳尼亚传奇啊，有没有进入到某个理想空间之后，他觉得哇这个地方太棒了，可是你会发现的是所有的这些主角全部都回来了，那当然这其中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是他不回来我们就没有这个故事可以听了，浦岛太郎没有回来你不知道他去了龙宫啊，这是故事的这个不得已的设计，可是他更重要凸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桃花源里面那个渔夫他后来回来了，他也是有所求，而且你说在那个所谓理想的环境当中，我是这样子跟学生形容的，我说假设我给你一个空间，然后你就是可以在里面打这个电动，小朋友很喜欢打电动，我说让你挑一个你最喜欢的电动，你就可以在里面一直玩，那你想玩你就玩，累了你就吃就睡，那个都没问题，吃的喝的都不用担心，你就都玩，可是我有个限制是什么，这个电动是不会有 upgrade 的，不会升级的，因为他们永远就是定格在那个状态，而人的天性本身就是会喜新厌旧的，再好的食物吃了不要说一年，你吃一个月大餐你就腻了，这个不管是风之谷啊，还是现在的什么好电动，再好玩它不会升级啊，它没有新的元件啊，它不会有新的角色啊，所以让你玩个3个月、5个月，我看大概你也受不了了，所以这就是人碰到的一个状况，要懂得未来啊，去思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1: 人就是希望与时俱进，对不对？不可能永远停在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所想到任何事情，如果你不考虑到未来你还可以跟着进步的话，你可能这个状况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已经过时了，
0: 是，
1: 对。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教育环境中间，我们会看到从以前呢，可能是一种威权式的教育，如果是讲你小时候或者在更之前啊，然后为社会可以牺牲一切，等到呢当时是慢慢走到今天，为了个人可以牺牲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教育的这种逻辑，就像刚才讲的天堂跟地狱，那就变成了人人都守在地狱中间，因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权力最大化，拿最长的根叉子，结果是呢，每一样食物其实你都吃不到，这个社会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你觉得在这个情况下面是怎么样做它是比较合理的？譬如说校事会议，最近是呢包装杂志上面一直在那边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会把这些事情全部串联在一起。在你那个时候，譬如民国96年到106年之间，你会觉得当老师是个你终身的职业，可是从106年到现在115年，你会看到整个校园的环境，从你那个时候进到一个学校担任一个正规老师，其实是需要经过过五关斩六将，蛮辛苦的，
0: 是。
1: 可是呢，现在的话是很多学校是 招聘不到老师。那么甚至于呢，你说南部的乡下学校，他还可能有82招都招不到。那么台北的很多核心

0: 新学校，跟他们聊一聊，理科老师也非常难找，文科尚好，哦，也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所以当老师开始逃亡，那么当呢校史会让老师用防御性教学，就说我今天再热血，我越热血老师我越倒霉，因为管的事情太多了，可能会看我不顺眼，他在搞我。那么结果最好的就是我什么事都不要管。什么叫什么事都不管呢？老师责任是上课，对不对？所以钟一响就进，你就进教室。
1: 是。
0: 然后下课钟一响就赶快离开。
1: 是。
0: 学生不会希望你继续留在那边。然后事实上在学校里面班级里面会发生很多事情，不管是霸凌或什么，其实都在下课时间。因为上课时间他要霸凌毕竟是有点难，可是下课时间那是一个自由的时候。当老师把他管教权被没收之后，老师也收回了自己对学生的热情跟爱，那个时候学校不就是个丛林吗？那这个丛林中间你表面上看到的是老师被霸凌，事实上是弱势的孩子被霸凌。那么所以这样子的校事会议，这样的校园丛林是怎么样才能够有机会让他改进呢？才有进步的空间呢？
1: 第一个啊，校事会议这个名词或者是包含相关啊，所有不管性平啦等等的这些处置的过程，它当然第一个它因为已经立法了，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或者是包含调查，它其实说实话那是利益良善，但是问题在哪边很简单，因为立法的人啊都不是老师，立法的人都不见得真正了解学校的生态，那像我们一线老师才会真正了解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管是学生说谎也好，或者是更糟糕的，我曾经遇过的，也包含是学校权力斗争的，背后指导的是老师啊，老师去怂恿学生去提出一些控诉或者是投诉这样子，其实这当然就可能特例吧，可是我认为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当然就是相关政策必须要多加参考真正一线老师的意见，而不是都从这个官方啊教育局处或动不动又是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很多时候我也很无奈啊，这个大学教授讲的你要说他错真没什么错，但问题我只能说那你就还是不了解高中现况是怎么样，那第一个，我觉得这个要必须要被加入啊。那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尴尬的地方就是，教育的问题不从教育解决，反而就是要从政治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说实话，我个人很期待，今天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啊，或者是可以有我们教育的从业人员啊，包含老师也好，或者是校长工会等等的，可以努力朝向一个说，我们也要在这个国会有这个发言权。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问题跟状况放到这个立法层面来解决，所以你立法都是良善我也相信啊，问题你怎么搞出来大家都不是那么满意呢，对，那我再从东西方，我觉得这个老师刚刚提的问题就很好，为什么会现在都这么的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因为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参考了太多西方的文化跟想法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比较东西方的想法，有一点不太一样，这跟我们孔孟也是有点关系的，这个我们讲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就是忠恕而已，那西方其实它哲学当中有一个类似的，它是从这个圣经来的叫黄金律，但是两个差别在哪边，黄金律是说请你以自己想被对待的方式对待别人，它是积极面的，可是这个会有问题，那我们先想反过来说，那忠恕之道的恕道是什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会有什么问题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勿施于人是我消极性的，所以我就算误判了，有没有？比方说我不想读书读太累，所以我就不要要求你读太累。那偏偏你不是啊，偏偏你是这个学霸，或者是你就是很有热情，我觉得我一天想要读十小时啊，那我也不影响你去读十小时。相较于刚刚所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有认知上的落差，我也不影响你多做我以为不用的，可是呢以我想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的，问题在哪边？举例来讲，我很喜欢吃蒜头啊，蒜头很健康啊，多吃有益健康，我就跟你讲说多吃多吃赶快吃，可是偏偏你可能 maybe 蒜头过敏啊，花生过敏什么过敏的，你就不爱吃，我去勉强你吃就容易造成这样的落差，我说不是一体适用的，人家讲的叫某人的这个健康良药是某人的毒药嘛，所以这个就是东西方的一些文化传统上面的差别，我无意去比较它好坏啊，我就是说它主要就是会不一样。
0: 对，
1: 那你真要我说什么好坏呢？我认为东方就像老师刚刚提到，我们其实追求的都是一个中庸思想。其实亚里士多德也有谈中庸。

0: 用的这样的概念的哦。可是我们毕竟它真的会朝向一个比较大众，比较从社会上面去希望大家是共好的。
1: 嗯，
0: 那西方你看，它从这个希腊三哲开始，它都是个别的。
1: 嗯。
0: 他就是非常强调的这个个人主义、哦、所以我们也是偶尔会跟学生开开玩笑说，你看 啊东方的这些这个故事当中、哦、当然也有这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但是他都会共好。可是你看西方那个叫做复仇者联盟、哦、拍到后来还也会来一个英雄内战、啊、意见不同嘛，对不对、啊、即便都是英雄都是良善的，可是他就意见不同就、欸、还打得起来了。所以某种程度当然东西方文化尽量还是能够去追求一个往世界的下一端去迈进，就是努力的进步，那慢慢的融合。但是就我目前来看，东方真的是比较这个温良恭俭让、啊、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这些孔孟的思想当中去汲取做人处事的道理，那我会觉得比较期待这样的社会。
1: 是，但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从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嘛，
0: 是，
1: 对不对？你要，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当然觉得这个吃起来这个水土相符啊，比较适宜。那么西方的话，他们可能对我们的这种哲学理念，他们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理解之后才能了解。所以你会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呢这种东西的这种冲突，其实都来自于呢彼此不理解。
0: 是。
1: 但是因为西方已经强了一两百年，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试图去理解他们。可他们的话，现在开始回头看东方，才试图理解，所以我们就理解落还是有个落差的。那么怎么样走才能够走到呢？这个世界上面大家能够多一点理解，少一点纷争，这当然我们都是希望啊，大家努力的方向。那教育在这中间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刚才听到呢，简老师谈的东西都很有道理。不过呢，即使是谈到说多听一线老师的意见，这个一线老师呢，其实就是教育部最大的，原来是最大的困扰，现在可能是他这个从这中间取得他自己最大的利益吧。因为一线老师，谁是一线老师？像简老师，你是一线老师，我的话也是一线老师。可一线老师正常的话，教育部是有任何问题，是有任何政策是不会通知你的。他通知是谁呢？一定是全国教师会，或者是教师工会，甚至于呢，就我们所知道的，连教师产业工会，对他来讲，他都把它当做一个正式的教师团体来对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只要能够掌握呢这个全国教师会然后代表人的这个意见，他们的心理的话，他其实呢他就可以把它当作他是呢一线教师的心声。那事实上等到呢他能成为这个代表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说他已经不是真正的一线教师了。可是一线教师除了能够在某种时候义愤填膺的叫到这个教育部前面去摇旗呐喊然后举个牌子之外，其他声音是不容易被人家听到的。他被人家听到要经过很多复杂的程序，甚至造成别人对他的不理解。所以呢一线教师心声经常很难让大家都听到。那我们怎么去努力我们可能现在就在正在做努力，对不对？我们现在用这种节目把我们的心声传出去，就是一种努力。我想所有的人他都觉得今天教育的环境真的已经败坏到某种不得不发生的程度，我相信呢急于成求，那么大家都在努力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呢对我们教育的这个环境做一点呢这个改进。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里。那么因为呢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简老师，我们就在下一次再请简老师啊继续更深入的谈一下。因为他的背景很特殊，他从一个职业军人转到呢这个老师，对不对？又以教师为终身职志。那么所以在这上面他看这个呢我们今天会谈到的一个校安问题等等，他一定呢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就下一集再向呢这简老师请教。
0: 好的，谢谢邓老师。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结束了。下集呢欢迎您再继续收听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呢这个提供您对教育界一个比较更深入的比较更这个合宜的一个看法。谢谢大家。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陈伟这一次我们所听到的同样是由我们的段心怡老师所制播。段老师他是 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前专任的国文老师，也是北一女高的兼任的国文老师，而他现任

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听到他今天为我们采访的在教育现场目前已经服务了20年的是简成佐简老师，他是一位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一部分，还想要再继续的可以来补收听哦。这一集的节目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的校园问题的系列第一集。如果您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它是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的晚间10点，周日的早上6点，周日的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都有重播。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千年回眸再会喽，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大家还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来的来宾赵亮，他有提到当夫妻两个组织小家庭住起来都没问题，那时候的不管家庭的问题，就是两个夫妻就可以争争吵吵也就过了。但是当三代同堂的时候，这里面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的

0: 简单了，就会变得更复杂一点。好，那尤其是婆媳之间。好，那照亮呢，他们呢刚好有兄弟，所以兄弟也就帮他分摊了，解决了，哎，正在很多难题的之下也有一点分摊的这个部分，所以就两个兄弟让爸爸妈妈可以轮流住来住去。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照亮信了主耶稣以后呢，他其实对于父母孝顺这件事跟过去自己的眼光跟想法已经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拿钱啊，就给你们钱就是我孝顺，但是现在他可能对给钱这件事另外孝顺父母的定义又不一样。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集照亮是如何在中国大陆经历了一些家族性的一个改变，然后让自己能够在生命里面重新去认识家这个概念跟生活的部分，如何彼此之间可以做一些调整，他的整个思维完全变了。我们欢迎照亮。
1: 谢谢朱丽姐，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0: 是照亮，所以后来其实爸爸妈妈，其实你说老人家，其实我觉得老人家最主要是环境嘛，他熟悉的环境，你说回到那边如鱼得水，对不对？可是你跟你算还是可以适应，就是工作什么的。好，然后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可能他们整个生活步调是完全不一样，尤其到中国大陆没有车等于少了腿耶，对不对？
1: 我就是他们司机啊。
0: 对，你是他们的司机，
1: 我都载他们去啊。
0: 但是朋友完全没有啊。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对老人家来讲，好，还有生活习惯，他今天想要去哪里，他要自主要干嘛，要吃个什么，好像有很多选择是没办法满足的。所以你们看到父母亲跟你们在这边这样住，即使是一个很想的很好的想法，说把父母接来可以在这边重新开始，可是好像不是这样。
1: 对，当然，因为他们就觉得台湾，他们就想回台湾。对，虽然我们劝了他十多次，对，但是
0: 你的劝是什么？是理由是什么？
1: 因为我担心他们啊，担心他们照顾不好自己啊。对啊，那我爸走路又很容易跌倒，我担心。对，你在台湾，你找的看护又没有办法二十四小时住家，那如果找应佣的话，他又不见得会那么细心，还是怎么样的，都是未知数。所以我当然希望他可以留在我们身边啊。其实当时都商量好了，就是我在苏州，在我们家旁边租个房子，然后因为他跟我大弟虽然住在别墅里头，也有很多摩擦，而且我大弟他们也是越来越冲突，越来越多。那我看的也很心疼，因为我是最想跟我父母住在一起的。对，我2023年5月去大陆的时候，是我要把他们带去大陆的。
0: 你那么渴望，是以前你应该不会想干这种事嘛，对不对？你为什么突然那么渴望想跟父母住在一起？是
1: 因为我觉得能陪伴他们的时间不多。然后过去在台北，在教会一大堆服事，一大堆的聚会，就常常反正我看我父母就是来聚会一下，他们要走，我想跟他们吃顿饭都没有办法，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其他，
0: 你要照顾别人。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到大陆，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在身边，我想好好的陪伴他们晚年最后的时光。对，
0: 你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想法？什么样的一种改变会让你突然这么迫切要做这件事啊？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很爱他们吧。对，我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很幸福。
0: 那你觉得是你想法，你也要尊重你的枕边人啊，他的想法又是什么？
1: 他觉得可以啊，就是住在旁边就好了，甚至门对门都可以。对，因为住在一起生活习惯真的不一样，因为我妈喜欢堆东西，她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个也舍不得丢。那菲菲她觉得反正就是丢。
0: OK。
1: 对，光这个你就不一样了。对。
0: 好，所以后来爸爸妈妈还是决定回台湾。
1: 对。
0: 你们还是
1: 就尊重，就他就回台湾，然后帮他找应佣。对，又这里政府的一些长照的一些，对，就反正看他住在这里也蛮开心的。但我爸还是因为

0: 反正照顾不好，对，因为我妈她没有办法，就她有一些疏忽，就血糖的一些问题没有控制下来，所以导致她现在就都卧病在床，对。
1: OK，所以爸爸妈妈回台湾以后，你们的服饰就变得你因为负担就少了嘛，哈。
0: 对，
1: 所以你大陆的服饰很特别，
0: 是没
1: 好，
0: 错，
1: 你是怎么去接触到这一块的？然后
0: 对，
1: 你觉得，哎，这件事其实这个是跟你以前在台湾是完全不可能的
0: 对，
1: 啊，
0: 是，
1: 好，这
0: 完全
1: 个，
0: 就是神带领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搬去苏州，首先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怎么门口这条路就叫方舟路？对，然后方舟路就我们住的小区，方舟路的，就我们小区的对面就是叫赵家巷，这个卖场，赵家巷，我姓赵啊，我们赵家一家六口移民到苏州啊，方舟路赵家巷，所以你说我怎么去拼凑？
1: 连那个都完全都帮你取好了。
0: 我本来以为，对，我有40几个印证啊，那个奖可能朱莉姐你要跟我录8集都不够啊，对吧？你懂
1: 没
0: 意
1: 关
0: 思
1: 系，
0: 吧？
1: 我们以后慢慢
0: 对。
1: 来。
0: 所以就是很奇妙啊，所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想把自己献给神啊，让神来带领。那神呼召我们，他不会把你呼召到大陆，他就把你丢到一边不管你嘛。所以就一步一路一路这样的带领非常明显啊，连住的地方都这么明显，都有印证。就旁边有个儿童医院，然后我们去，因为我们当地后来还是要找个委身的教会嘛。所以就经由邻居介绍，我们到当地最大的一个家庭教会。那 一进去那教会，看到他那个，因为他在办公室里面嘛，然后门牌号是315，315不就是我离开旧教会的那一天？所以，
1: 啊，
0: 对，就是
1: 那
0: 一
1: 个
0: 系
1: 数
0: 列印
1: 字
0: 证，太多了，这印证40几个，真的要做八
1: ，OK，
0: 集，
1: 好，
0: 对，
1: 都不是巧合的啦
0: 绝
1: 哈，
0: 对不是巧合，对。
1: 然后你就知道哦，就
0: 连
1: 确认
0: 五月
1: 这
0: 二
1: 一，
0: 十号那一天，我们到大陆嘛，我们想说选个520，我爱你，
1: 哦，
0: 主大陆我们来了，因为上帝好爱中国人。就
1: 然
0: 我们
1: 后呢？
0: 到了，然后因为后来去回去以后，我们就回岳父的坟前上香，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来不及回来，因为两边要隔离各2个礼拜嘛，所以我们没有来不及回来，所以第一次到他墓前，我看到岳父逝世的日期。我说，我问姐，我说姐，我说爸不是2022年6月底过世的吗？怎么逝世的日期写5月20号？对，姐说对，是6月底过世，但那是阳历，这个是阴历。
1: 中国就是会注
0: 对，
1: 重
0: 但
1: 是
0: 这个
1: 阴
0: 日期也
1: 历，
0: 太巧了吧？520520，记得我刚刚说726726，就神。因为神跟每个人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但你一定会越来越有默契。刚开始也傻乎乎啊，也看不懂啊，但后来你就会
1: 所
0: 发
1: 以
0: 现，
1: 日期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就是一个很直接、很明白告诉你的一个
0: 对，
1: 方式啦，
0: 对，
1: 跟你对话的方
0: 其
1: 式啦，
0: 中一个方式之
1: 对。
0: 一啊，
1: 然后后来你们怎么去接触到癌症病房里面的这个开始起源的服饰是
0: 因为
1: 怎
0: 我
1: 么
0: 们
1: 样？
0: 到大陆教会以后，那虽然我在台湾也做过牧者，但是因为大陆的这个信仰管得非常紧，那特别你是台湾人，你不能跟他们就是混在一起聚会，类似这样的，所以我讲台的服饰就变得
1: 没了。
0: 就没有了。对，当然后来神有给我开路其他教会的讲台，比较小的教会，但是当时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想说要参与一些其他的服饰啊。然后当时知道他们有个血癌，就是病患的一些服饰，就在儿童医院。那儿童医院从我们家门口走过去3分钟就到了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不是偶然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儿童医院去探访那些血癌的病患。哦，那就看到哇，这些病患啊，非常的绝望。血癌我才知道原来是癌症当中啊最花钱的一个。然后他们想说，不但花钱，而且常常会人财两失。就是你花了很多钱，
1: 也
0: 但
1: 没
0: 最
1: 用，
0: 后还
1: 对。
0: 是治不好，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得了以后倾家荡产，最后孩子也走了，类似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在他们非常绝望的情况下，我们去探访他。

0: 像我当时听到，哎，有一个父亲在急诊室加护病房门口已经住了两个月了，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台湾比较小，就是哎，你可以回家，好吗？他们跨的省，可能一来一回要七八个小时，一来可能甚至超过，超过一
1: 天
0: 都有可能，
1: 对
0: 对，所以他们就像我就听到一个父亲三十几岁也很年轻，就住在加护病房门口两个月没有洗澡，然后那个脸啊像死人的脸，就是灰灰黑黑的，然后其他姐妹说，因为他大部分服侍的都是姐妹嘛，几乎好像只剩我一个弟兄，他们就请我去关心这个父亲，结果去看他，他非常绝望，因为他五岁的儿子对血癌，然后骨髓移植的过程中肺部感染，然后现在在加护病房里头必须要氧气，所以他当然他就很伤心，他说哭到已经没有眼泪了，然后这个时候他 老婆又给他戴绿帽子，对，所以难怪有圣经有这句话，妇人焉有忘记他吃奶的婴孩，还真的有忘记耶，但神居然不忘记，对，我们想说怎么可能，但就真的，我就真的看到，对，然后反正老婆就跟男人其他男人跑了，就把自己的孩子就丢给这个父亲，所以这父亲非常绝望，他儿子才五岁，在里头有多害怕，你想想看，但他肺部感染，因为他只要一拔下氧气面罩啊，马上那个血氧含量就降到80、70、60，对，但两个多月，因为治疗费也很贵，大概花了。对，已经花了100多万人民币了，他们已经也倾家荡产了，也借不到钱了，所以这个国语啊，这个父亲啊，他医院跟他讲，你要不要见你孩子最后一面，因为你也没有钱继续付了，因为他孩子必须要就24小时打麻药，因为他只要一醒来就哭，爸爸妈妈呢要拔氧气面罩，所以只能两个多月都给他麻药昏迷耶，这小孩救过来我看也废了吧，两个多月，对，所以国语没办法，他说那我要见我孩子最后一面，就那一天他孩子一推出加护病房，那反正这个氧气面罩一拔，他看到爸爸，因为他麻药已经退了醒过来，他就大哭，大哭，然后大概十几二十秒后他就昏过去，然后就死了，就死在他父亲的怀中，对，很类似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类似这样很多，然后国语当然非常伤心，但感谢主，还好他信了主，因为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去陪伴他嘛，那人往往在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嘛，然后听到这个福音他就紧紧抓住，所以往后他想到他儿子他很伤心的时候，他就呼求主，那他当然也受洗了，后来也他住在徐州，我们苏州坐高铁过去要坐5个小时，然后还高铁然后乡下还要再坐1个小时的其他车，对，地铁反正在换车子，然后后来帮他找到一个他可以委身的教会，但他现在恢复得非常好，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信仰的话他早就自杀了，类似这样的。
1: 周亮，你在台湾，我知道你跟宇飞也是常常到医院探访，可是我觉得你在中国大陆做的这个是垂死边缘绝望的一群病人的家属跟病人本身，所以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探访的方式，你自己怎么调整这个心态？因为我觉得好勇敢耶，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当你看到这个怎么安慰呀？
0: 没办法安慰，
1: 对呀、那你怎么做？你怎么有办法坚持做嘞？你的，我不知道，这个有时候也是要装备跟训练。你自己觉得你为什么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件事？如果以我真的，
0: 对，因为有的姐妹说她没有办法做，因为太难过了，
1: 对呀、
0: 太难过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但我觉得。所以说每上帝造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我有一点就是我好像在感情上面有点障碍，社交障碍嘛，反正对，我比较不会受影响。
1: 真的吗？
0: 真的， 我当然也会跟他一起难过，甚至有时候也有流泪，但是我不会情绪进去太久，我很快

0: 就出来了。
1: 哇，这很重要，要不然等于你也是跟着他一起忧郁了。
0: 对啊，不是有些忧郁症医生反而后来自杀了，类似这样的，因为他太多接触这些。
1: 其实很多那个什么，很多那个諮商人员最后都陪着他的諮商者进入那个忧郁的状态，
0: 是
1: 情感太投入，原来这也是你的特质之一。
0: 对，所以上帝造任何人都是好的。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赵亮自己刚刚形容自己是好像在情感这一块他有一点小障碍，所以他不会陷入那个 情感里面的那个情境里头，所以他有办法去安慰那些人。当然这是他个人的说法，其实他是情感丰富的人。刚刚你们因为是用我们是用网络，所以你看不到他。其实赵亮已经是泪水都含在里面，眼眶都红了啊。那我想如果你有听到他的声音，你会知道他其实已经是哽咽。其实我呢基本上不用想说去看到现场，我光听他这样讲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所以我真的不适合去照顾这样的人。所以神真的很有意思，把每个人预备照顾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所以我今天又很残忍，又要赵亮讲这些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对赵亮本身的生命也是有深刻的影响，哦，
1: 非常深。
0: 对，所以我们先听赵亮他去探访他看到了什么，最后再来讲他看见的又影响了他什么，他做了哪些调整跟改变。
1: 嗯，是，感谢主。其实我们去服侍啊，不但是大大的祝福我们，也激励了我们，完全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去服侍，然后也去看看神的作为。像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叫子宁，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也是因为血癌，
0: 儿童哈，你
1: 对儿童医院，待会也有大人的，对，大人当然也非常多，反正从不到一岁到七八十岁都会有，
0: 嗯，

0: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
1: 好
0: 越
1: 可
0: 来越
1: 怕。
0: 多，真的，病床一床难求，类似这样的。
1: 哇。
0: 对，那这5岁的小女孩叫子宁，好可爱哦，胖胖的，反正像个小董事长一样坐在她的那个宝宝餐桌前，然后因为她脚也不能动了，因为血癌，反正一些化疗啊，还有一些移植啊，各种各样的治疗，导致她脚也不能动了，眼睛也都渐渐看不见了，然后胖胖的，但是她反正非常可爱，而且她都没有哭，好特别哦。照理说她应该很不舒服，全身长满了那个淤青血块，
1: 但
0: 我看了
1: 是，
0: 都好心疼哦。对，我看了很心疼，但她妈妈和她因为受洗了，我不知道，反正看她妈妈脸上是没有愁容的。那最夸张的是这个子宁，她也才刚受洗耶。所以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就病得医治，就会一帆风顺，也有受洗以后就走掉的啊，像这个子宁就是啊。但你看看他的信心，子宁说：“我脚不能走啊，是假的。耶稣将来会医治我的，我眼睛看不见也是假的，耶稣一定会医治我的。但因为医院的医生他怎么治疗，花了钱也都花光了，还是不见起色。”他必须要靠输别人的血才能活，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因为会越来越虚弱。所以医生很多次都叫妈妈可以带回家了，不用治了，就带回家，就是反正就是等死吧。但妈妈当然舍不得啊，
1: 一
0: 妈
1: 定
0: 妈
1: 的。
0: 看他喘不上气，就是动不动就是3天2头就带他去医院继续输血，输血首先也很贵，然后再来也不见得长期也不是很安全，类似这样的。那反正医生还是劝他就带回家吧，不用再来看了。对，所以后来就真的带回家了。但指令不吸输血的话，他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然后到后来也吃不下东西了。那有1个礼拜都没有吃东西了。他妈妈就说：“指令啊，你再不吃东西的话，你这样下去会死会死，你怕不怕？”指令说：“不怕，去见主。”天呐，
1: 一个这么小的小
0: 小女孩也刚受洗
1: 老
0: 耶！
1: 天爷，你
0: 天
1: 看他
0: 呐，
1: 多爱上帝呀、
0: 对
1: 他多
0: 呀，
1: 相信有一位主啊！
0: 照理说应该哭闹
1: 对
0: 啊，
1: 呀、
0: 应该害
1: 你
0: 怕啊，
1: 居然
0: 不要
1: 没
0: 啊，
1: 有，
0: 我不要，妈妈，没有哎，不怕去见主，这简直是她最后的遗言，因为第二天她就被主接走了。对，是，所以怎么会一个小女孩有
1: 那么
0: 这么大
1: 喜
0: 的信
1: 乐，
0: 心？你知道基督徒也是会得癌症，也是会癌末或是临终，也有人会觉得，为什么上帝不医治
1: 所
0: 我？
1: 以上帝才说嘛，他喜欢赤子之心的人呐、才能到天堂嘛。这个就赤
0: 是，
1: 子之心啊，
0: 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单纯哦，
0: 对，所以上帝就算没有医治你，但我从子宁身上看到，上帝给他超自然的信心，他居然不怕。去见主，
1: 这大人哪讲得出来啊？
0: 大人都基督徒
1: 很
0: 信
1: 难
0: 主很
1: 呐、
0: 久都不一定讲得出来，对不对？都还是有不舍或者是什么，对不对？
1: 我看他妈妈是真的，就是因为自己孩子怀胎十月，然后结果，对不对？还来不及看着他成长，就已经
0: 对，
1: 回去了。这个过程是，
0: 是，何况这小女娃好可爱哦。
1: 那
0: 好
1: 你看
0: 可
1: 到这
0: 爱
1: 个
0: 哦！
1: 小孩这个信心的生活功课做得这么的完美，照样
0: 对，
1: 对你的
0: 当
1: 震
0: 然
1: 撼教育是什
0: 是啊，所以小女孩都有这样哦，但以理那3个朋友的信心，即便如此，即或不然。对，所以我就很惭愧啊。对啊，怎么会？哎呦，有时候因为我比较容易感冒。那我要常常讲话，所以喉咙会像我今天其实喉咙也是肿肿的。对，我有心也会想，我在服侍主为什么对还要就是我已经有社交障碍了，然后体力又不是很好，然后喉咙又常常这样。对，但是真的，即便如此，即或不然。所以你看，哪怕一个小女孩，你去服侍她，其实她也在教你啊。神透过他的生命也让你看见了，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觉得不是我在服侍他们啊，是上帝透过他们也来祝福我啊，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感。

0: 我和菲菲每一天我们都好感谢神哦，好感谢神。
1: 所以你们都是夫妻搭配一起去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
1: 哦，
0: 因为太多病患了，
1: 哦，
0: 太多看不完，
1: 哦，OK
0: 对，
1: 哦，
0: 但有时候会合，我们可合可分可不分，类似这样的。
1: 那做这件事，因为这个是你们你现在的全，等于是算全全职在做这样
0: 主要的服事，
1: 对，不像以前说你还有哦讲道啊，还要去陪伴啊、牧养啊等等，这个就是等于全部时间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工。哎，每天呢，哈，
0: 哦，是
1: 每天这样子，你们一天大概探访多少病人啊？
0: 其实也，我们是这样的，我现在有讲道服事，但是都是针对几乎都是这些血液病的病患或家属
1: 哦。
0: 那也有牧养，哦，牧养就是小组啊，
1: 在医院里面呢，会放让你们这样做这些事吗？
0: 哦，绝对不会。
1: 对，那你们怎么去？
0: 问得太好了，对，因为我们曾经有被差点抓起来，对，叫我们身份证拿出来。如果我们台湾人还在那边传福音被发现的话，就
1: 哇不得了，
0: 就麻烦大了。对，
1: 那，
0: 所以后来我们就后来，因为其实教会它有两个这样的事工，我觉得非常好。一个是爱心小家，就是让这些病患，因为他们从外地来啊，哦，突然可能没地方落脚，就让他们，欸，可以住进去，哦，你愿意住你就住在里面，只不过可能会跟好几个病患一起住啊，类似这样的，那反正这个也可以祝福到他们。那还有一个事工，哦，医院虽然知道我们在传福音，但因为这个事工他们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因为他们也照顾不到，这个有时候心理辅导也没办法，对不对？
0: 他们不管的，对，因为你在那边教会，不是在医院传福音就是不可以，对，你在就是不可以。哦，这我们也不
1: 可是他有看到病患的转变呢，啊，
0: 这个不管的，
1: 哦，
0: 对，因为这个我们不去讨论，啊，因为我们在当地，
1: okay.
0: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政策是这样嘛，对。那但是就像圣经说的，哦，你做这些爱心的事情是没有人会禁止的，你哪怕是到再极权，我不是说大陆极权，我是说再极权的国家也不会有人禁止你去做，做慈善爱心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爱心厨房的事工，大大祝福这些病患，
1: 哦，
0: 因为这些血液病的病人啊，他们吃东西要非常注意
1: 免疫系统，就是，
0: 一般的癌症病患还没有那么严重，他们的因为要把血液里头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什么所有都杀到零，在治疗的过程，所以只要一点点病毒细菌啊，就会致命。像我就亲眼看到一个，他也是解放军战士哦，就是身强力壮的哦，他就是吃到一点点叫外卖，就是外卖我们正常人吃绝对没事，
1: 有抵抗力啊，
0: 对，
1: 没有，
0: 他吃了就拉肚子，拉了一个多月，我亲眼看到他活活拉到死，从一个很壮很有自信也很帅两个孩子的爸爸，孩子才刚出生，才他老婆照顾他的时候还九个半月，反正大肚子，后来回去生了，然后抱了一个好可爱的小宝宝，他才刚等于是他有两个那么可爱的孩子，小的才刚出生没多久他就就走了。那走之前我看到这个爸爸就抱着他的这个，对啊，刚出生的孩子，你说这什么心情，剩下等于是家里的重担都要交给妈妈，所以我们为什么去那边传福音，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台湾其实到处都是教会，很多国外也是一样啊，那教会像台湾像便利商店一样，没有人可以说他没看过教会没听过福音，而那里真的很多人没听过啊，他就是没这辈子就没听过耶稣，所以在他们那么绝望的情况下，你也知道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因为我自己就是啊，我没有走到尽头我怎么会
1: 信主，你问他做什么也做不了，
0: 做不了，
1: 对，
0: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陪伴他让他感受到爱，你真的是关心他，也提供他们方便，因为他们能够在爱心厨房买他们新鲜的食材，用他们自己的东西来煮，那他说病患们说光这个就很大祝福他们啊，光这个就解决他们很大的问题啊，因为那个医院的位置

0: 比较特殊，周边没有吃的，只有反正只能叫外卖。那外卖，反正你也知道，外卖那些东西，对，你，
1: 那
0: 我
1: 个
0: 们
1: 过
0: 健
1: 程你
0: 康
1: 不
0: 还
1: 能，
0: 可以，
1: 对，
0: 对。
1: 你过程不能，
0: 所以他们有地
1: 为什
0: 方
1: 么
0: 可以
1: 医院
0: 煮。
1: 旁边没有？医院本身不是都有餐厅来方便那些住院的人去？
0: 他也有餐厅，但那家刚好弄的东西
1: 都是他们
0: 不
1: 不认
0: 太
1: 识
0: 好，
1: 的。
0: 不是很好。对，我只能
1: 哇，
0: 说那些病患反正
1: 那你
0: 就
1: 们这个
0: 吃
1: 等
0: 得很
1: 于
0: 害
1: 及
0: 怕，
1: 时给他们有了一个，
0: 是
1: 就
0: 像
1: 是。
0: 救命稻草一样。所以那个爱心厨房啊，哇，病患家属人满为患呐、啊。对，每天都有三四十个病患家属来做菜啊。我们又没有很大，
1: 你
0: 只
1: 有没
0: 是一
1: 有
0: 个
1: 发
0: 很小
1: 现
0: 的厨
1: 说，
0: 房。
1: 赵亮，你提供他们这个爱心厨房以后，这些病患跟病患之间原先是不认识的，但是
0: 是，
1: 透过那个厨房，他们遇到一
0: 没
1: 些
0: 错，
1: 同路人
0: 没
1: 啊，同
0: 错，
1: 病相怜的人，是不是也取得温暖，也
0: 对，
1: 有一些帮助？
0: 对，真的，他们彼此也祝福到对方啊。因为有的一到他哭着说他从来没有做过饭，但是他爸爸或老公就是不是他太太就是要吃，还是怎么办？所以病患都会互
1: 互
0: 相
1: 相帮
0: 帮
1: 忙。
0: 助啊，同工也会啊。所以这就是彼此相爱，这个爱的流动。那包括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反正就是大家都能够在这里头把我们学到的，然后把它真正的活出来。对啊，
1: 所以你跟飞两个在这里面一直服侍这些人，看到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对你跟飞啦，就是尤其是你自己最
0: 哦，
1: 大。
0: 太感恩了。因为有一次，菲菲在服侍病患的时候，因为菲菲她听得到神说话，那当然是意念啊，就是不是声音，是意念进来。她居然有个意念进来说，躺在那边要死的原本是赵亮，对，感谢主，一点都没错。我从小到大，神至少救我四次，光车祸就差点死亡，车祸就救我四次哦。对，这个不去多讲，反正就是车祸就四次。那我到大陆做生意，当年做生意的时候，我有2次全身无力，莫名其妙的，我也没有感冒，那也没有发烧，或者有发烧，但是反正就莫名其妙全身无力，躺在床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一躺就是3、4天，都没有办法起来，只能顶多吃东西都吃不下。那我后来发现，这些血癌病患，他们罹患的初期都是这样的。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其实我们能吃能喝能动啊，都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
1: 所以每天感恩谢饭，这个是很重要。
0: 对，对，因为很多病患他们说，以前我从来不生病的，连感冒都没有啊，你也看得出来，因为有的很壮啊，虎背熊腰啊，但一生病，你看，所以。不要想说哦，自己身体很好就可以夸口，病来如山倒。你只要里头的白血球、红血球，反正血小板，你只要比例稍微有点变化，你就瘫在床上了，
1: 没
0: 你就
1: 错，
0: 动不了了。
1: 没错。
0: 对，
1: 所以宇飞突然看到你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当时听到宇飞这样告诉你，你自己
0: 我觉得好感谢神哦。好感谢
1: 底
0: 神
1: 下人
0: 怜
1: 活
0: 悯
1: 生
0: 我，
1: 生的
0: 让我
1: 去，
0: 还能活着。对啊，我就觉得，更不应该浪费时
1: 生
0: 间。
1: 命。
0: 对，不应该浪费生命，没错。因为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为自己活啦，多多少少还是会有自己喜欢的，可能世界上的一些爱好东西，其实就是，反正就光。现在手机啊，光那个视频就看不完了，也不是什么多严重的，但是就光那个，对，所以就是为自己保留了，还是稍微多了一些，所以就是在过程中会更加的，就是要知道真的时间不多，当趁白日做主公，对，不要等到，对，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他临终前，我是说信主的人，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真的是为主做太多了。浪费太多时间了。我相信每个基督徒临终前，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

0: 位处做太少了，
1: 那你有没有想过，
0: 要是再多做一点就好了。
1: 做这个过程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那我自己的家庭我要怎么去好好的，如果有一天不知道，
0: 对啊，是啊，
1: 对不对？你怎么让家庭的这个家人觉得没有遗憾，好，照样走的没遗憾。我跟孩子的关系，跟太太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我相信这些病患家属一定会给你有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你自己怎么来经营你的家庭？除了照顾别人、关怀别人以外，你有没有想过说，哎，那上帝也让你看见这个部分，好，家人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是。这些病患你看能够真正陪在他旁边，真正一直陪他走人生最后一程的，都是挚爱的亲人家属。那所以就让我就是因为以前我也觉得我爱老婆啊，我觉得对他很好啊，他要什么买什么要干嘛我都全部供应啊，没有任何话讲啊。但我现在会知道他真正的需要，对，所以我现在啊钱都，
1: 那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0: 很简单，就是说你至少要给他安全感啊。
1: 哦，
0: 因为他是陆配嘛，之前跟我嫁到台湾，总共待15年，那他基本上他都没有自己的存款或者房子。那现在回到大陆，我就把我的，就应该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我就陆续都本来就是他就是该得至少一半。那我希望是不要说一半，我是希望至少有80%都在他那里。
1: 哦，
0: 对，就是，
1: 哎，这个转变很不一样哎哈。
0: 对，因为我以前对财务这一块我也是非常谨慎的，抓得很牢的。
1: 你是在担心什么？你也没安全感吗？
0: 不知道，我就觉得，因为首先可能在台湾，因为他又不能买房子或者是什么，因为他还没有台湾
1: 身
0: 份证啊。对啊，类似这样的。那我们当时又在台湾的聚会服侍很多，也没有到大陆，也不会想去那边开户或干嘛。反正现在我就是，因为他既然在乎这个问题，何况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钱财上面他一直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我过去要用钱啊干嘛啊我都不会跟他商量，要投资啊干什么啊我都是很容易自己说了算。而现在就是会尊重他，跟他讨论，
1: 这很不一样哎。
0: 对我来讲很难。
1: 是啊。哇，你这个想通这一件事，我都觉得好难哦。你是怎么想通的？因为要突破这一点，对你来讲真的不容易。
0: 因为他既然一直提这个问题，代表他很在乎啊。
1: 哦。
0: 那为什么他在乎的事情，我不去做一些改变呢？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觉得我管理钱很好啊，对啊，他要用多少钱我从来没有任何疑
1: 虑啊，你总给他不缺啊，
0: 从来没有缺，我也不会问他你干嘛要买这些，对，不会啊，他要多少就是都给他。但
1: 那你放手了以后，如果他乱花你会不会紧张？
0: 不会，
1: 你也不会，
0: 因为他比我节省。
1: 哦，原来如此，
0: 是我常常要乱花他给我踩刹车。然后现在很好啊，因为看着他好开心哦。
1: 哦、
0: 对，他现在到银行都是 VIP， 对啊。他说原来这种感觉这么好，
1: 这么好，
0: 你给我剥夺了那么多年。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我觉得赵亮在医院里面看过这些生离死别以后，他突然觉得财务这件事他不再抓那么紧，而且他也能够运用，知道懂得珍惜跟家人的互动这一块跟相处的关系，所以他变得比较能够投其所好，投其所需。所以对于满足太太在这一块没有安全感，他终于明白了，终于放手了。赵亮学会了这件事，真是一个很大的要紧。我相信对，
1: 没错，以前太顽固了。
0: 以前宇飞来讲，
1: 太自私了我。
0: 真的，好，如果你早知道这件事提早做，你多幸福啊！是不是？
1: 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0: 对，你可以更幸福。
1: 是，
0: 结果
1: 有些事看起来哦，但是时间没到，你就是想不通。
0: 没错，没错。
1: 真的，甚至要神的光照。
0: 是，
1: 对，否则你自己都看不到。
0: 你的孩子哦，就是你两个女儿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讲说，家庭的教育怎么教，也不用教嘴巴说太多，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孩子看在眼里。比如说你孝顺父母这件事，每个月跟弟弟这样轮流回来看爸爸妈妈，看爷爷奶奶，小孩子都看在眼里，知道你的孝顺，他以后也就会知道怎么对待父母亲。对不对？这个就是很好，你不需要说嘛，你就是做嘛。那你在照顾这些病患，我相信他们多多少少也会听到你们讲的故事，或是你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去做这些服事？如果有，你们回到家，是不是孩子对于这些，看到别的家庭的一些的这种生死离别，或者是这种互动关系，会不会有影响到你的家庭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在这个服事上面，应该就像你说的，别人的生命在影响你们，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些这样的一个生活例子？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你说关于孩子是吧？
0: 对
1: 对，
0: 家人一起。
1: 当然，我们会带孩子一起去医院探访啊，或者在爱心小家，因为每个礼拜都有信息嘛，我们这些牧者也是轮流去分享，也会带他们来分享啊。或者甚至像我那个小女儿也很特别，上一集我记得有讲到她同学霸凌她，甚至要自杀。
0: 是，
1: 对，
0: 她要怎么自杀那么小？
1: 我不知道，但她因此紧紧抓住神。因为他们两个从小
0: 她怎么做啊，她怎么做抓住神啊？这么小的小孩
1: 就读经祷告听诗歌
0: 啊，
1: 就读得更认真。
0: 哇，
1: 所以我小女儿原本很特别，我亲眼看到一个这么大的祝福。你不要看每一个苦难哦，背后其实都有极大的祝福哦。只要你懂得紧紧信靠神，我亲眼看到一个极大祝福，就瞬间翻转了我小女儿。
0: 怎么说？
1: 她原本社交障碍跟我

0: 反正没有我那么严重，但是也有一些，甚至在家庭分享啊，或者让他祷告啊，他都会紧张的要哭，类似这样的。但他突然那件事情以后，他紧紧的信靠神，读经祷告敬拜赞美，读经就越来越有亮光。他现在变得分享的好有亮光哦！
1: 哇，
0: 在众人面前，他以前我刚刚讲，在家人面前他讲都会哭哦，祷告简单祷告他都会哭哦。他现在到小组，他可以在一大堆大人里头，有企业家，有很多，他可以讲见证，讲的在他面前不用看考草稿哎。
1: 老天爷像个小传道人。
0: 对。
1: 哎呦，好有趣哦！
0: 对，而且他甚至还能分享启示录，
1: 他才十三岁。
0: 对，对，当然不是全都他领受，他当然有听一些对牧者讲
1: 启
0: 示录。
1: 对小孩子来讲也太夸张了吧？
0: 他分享的超好的，
1: 分享启示录嘞。
0: 对，是不好分享，但是他就你听他就讲的活灵活现的，所以不可思议耶，他整个潜能被开启，开启了。真的，以前姐姐是因为她以前在台北也是个小牧者，她有牧养一些小朋友。现在意义哦，差七岁，意义在后在前，大超越姐姐，不只是远远大超越。
1: 哇，
0: 不可思议！
1: 所以你知道你在做这些，其实孩子他们自己的领受、自己的感动是不一样的，成长也不一样哈。
0: 对，
1: 你们都看在眼里。
0: 是
1: 是。好，这样对你们来讲有没有在沟通上在互动上更好像更能够容易一点，不像以前那样可能会有一些、哦、憋憋的啊什么的，好像自然而然就比较会更懂得珍惜家人的。
0: 是，现在非常非常珍惜，我们很在乎、我们在一起的亲子的时光，哪怕吃个饭啊，或者我们也会定期的安排家庭出游啊，然后我们很在意就是家人这个互动的时间。那因为现在小朋友你也知道很容易被手机捆绑，
1: 对，
0: 就是说 对花太多时间在手机上。那我们现在就是反正家人我们在吃饭啊或者出游的时候尽量就不要看手机啊或者是什么。
1: 做得到吗？
0: 做得到，渐渐的，对，当然 有时候要提醒一下。
1: 你觉得做得到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因为感受到爱，感受到父母的关心、嗯、
1: 是不是因为你们现在比较不会训话，比较不会，比较有趣一点，然后他们就觉得听你们讲话比较有趣就比较不会去看手机了，这样
0: 这也是
1: 真的，
0: 这也是对没错，
1: 因为有些家庭出游还是被手机捆绑还是没办法，
0: 是、
1: 哦、
0: 对啊，常常啊，因为
1: 你路边常常看到，所以你小孩子愿意丢掉手机一定有他的原因，跟你们聚在一块觉得变得有趣了，
0: 对，
1: 变得比较
0: 哦，这真的是渐渐的，因为刚去的时候、嗯、刚到大陆的时候也不行，我们明明在长春在净月潭好漂亮哦，冰天雪地的，然后那湖面几十公里的就是平方公里的湖面都被冻着，我们走在那个湖面要横跨从这个这一岸走到对面，这么漂亮的雪景，那我大女儿就一直听着她的就歌曲啊流行歌啊，
1: 无视若于风景美景，
0: 对，我们家人在一起这样聊天多好啊，但他就一直听着他耳机，反正就是就好像跟我们就不太互动、
1: 啊、有个距离，
0: 对，到现在他能够、主动对父母啊觉得好奇啊，或者想跟我们有说有笑啊，或者是什么想分享他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无形中都有在改变、
1: 嗯
0: 哦、虽然这改变不是说像变魔术一样立竿见影，但是都可以感受到渐渐的大家生命都在持续改变，对，所以这是非常美的，
1: 是太棒了。赵亮，你最后分享，人家说不是光你跟你小女儿是情人、嗯、你跟这个大女儿相信你也很想跟她变成情人，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你有没有抓到秘诀说你就可以跟女儿变成真的是情人？
0: 嗯，我觉得要关心她，走进她的内心，然后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因为过去我们父母啊都想告诉他怎么做，
1: 嗯，
0: 然后他不足的部分就是想就会提醒他，然后就变成唠叨，
1: 嗯，
0: 对，那现在就是会关心他，然后再回想起初的爱，跟耶稣跟教会讲的一样，你要回想起初的爱，
1: 嗯，
0: 对不对？对啊，以弗所嘛，那

0: 就是想到他小时候也是那么可爱，我曾经是这么的爱他、疼爱他，哦，那怎么长大后，当他叛逆期加上不听话，对，就是好像就没有起初那么对他的这样的爱，而现在居然能够回到起初的爱，所以就越看他越可爱。那当他感受到父母对他的关心和真的是爱他。真的觉得他好可爱，那他的心也渐渐就敞开了。那我有看到神在这方面真的有动工，对呀。
1: 所以你现在真的是发自内心那个真诚。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把唠叨变成关心，
0: 对呀，
1: 所以
0: 是。
1: 你的说话模式也改变喽。
0: 改变呢？对呀，不像以前会一直挑他的刺啊，对呀，然后一直越讲越气 愤
1: 你
0: 啊。
1: 举个例子。以前挑他刺是怎么样？现在同样那他的刺还在，但是你不挑，你敢？你哎，我相信很多家长很想听你怎
0: 是
1: 么对，就举一个例子，
0: 哦，
1: 对，
0: 那譬如说他脸蛋，因为他青春期，对，
1: 就是他那个脸
0: 那脸
1: 蛋，
0: 蛋，他手老
1: 清
0: 是
1: 楚，
0: 会摸啊，对啊，因为已
1: 哈哈哈哈，
0: 经都红肿发炎了，对，他还去摸，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啊。
1: 是。
0: 那以前会很生气，会念他啦，但现在也会讲，哎，姐姐，手不要再摸脸蛋好吗？对啊。就会用提醒他，就是不带血气啊。以前很容易就血气，
1: 以
0: 对，
1: 前是指责啦，
0: 指责，对，现在就变成就提醒就好了。那他不听，那就也没办法，对。但一般也会听呐、啊，就是说不用，其实好好讲哦，
1: 好好说
0: 好好讲
1: 话，
0: 就好了。就像以色列的到旷野的时候，他好好讲，不要抱怨，不要用那种血气。我相信神也绝对会垂听嘛。
1: 哇，原来赵亮也有这一面嘞，
0: 会，其实我不很容易不耐烦的。我现在才知道，不耐烦也是一种骄傲。哦，以前别人看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老好人呐、啊，外表看起来很温和、很老实啊，但我里头其实哦，特别对自己人，有时候会不耐烦，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或者这么对，为什么你就是不懂或者做不到，还要人家一直提醒？那我现在知道，不耐烦这个都是骄傲。神也透过这些，神也绝对有办法给我，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或家人啊，怎么不可以？绝对可以啊！但神刻意哦，就是其实要让我们彼此互相的磨合，彼此互相的修剪，然后彼此学习这个爱的功课。对啊，因为神也是这样忍耐我啊，我也是一个顽石啊。对啊，神还是看好我，对。
1: 非常好。我觉得哈，赵亮真的，其实那个骄傲就是使人败坏嘛，对不对？
0: 是，
1: 你的不耐烦会让人家觉得你讲话就是对我不尊重、不信任，你自以为聪明。真的
0: 对，
1: 会给人有这种，我以前也会，就是给对方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懂，你最厉害，对不对？好，
0: 对，
1: 就类似像这样，因
0: 是，
1: 为你赶快说，赶快说，就像你刚刚讲，哎，这么简单道理，你怎么不懂？是不是？
0: 是，
1: 啊，就是这个真的会让人觉得突然就是血气想上来，你瞧不起我，
0: 对。
1: 哦，你自以为是等等。我觉得，哎，我跟赵亮采访过几次，也跟他日常生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但是这一面我倒真的，如果今天不是透过采访赵亮，我还真不知道赵亮原来有这一面呢。所以有时候你看朋友还是会有一些表面的哈，因为没有那么深入啦，哈，还没进入到那种好利害关系。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赵亮，好，在这一次回来台湾用2次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电台，然后愿意把自己好自己应该说挑战的那一面。也是最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那一面，然后能够在这边侃侃而谈，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今天没有透过服侍，去癌症儿童的癌症病房里面去做这样一个服侍，看见那么多的生离死别，我相信赵亮可能他生命的改变不会那么的彻底，不会那么的感觉到家人那个爱的重要性。但是因为看多了，自然而然，好，就会珍惜，就会，
0: 是的，非常珍
1: 特
0: 惜
1: 别感
0: 家人
1: 恩。
0: 都还平安健康的时
1: 对
0: 候，
1: 对对，
0: 非常感恩。
1: 好，我们呢也祝福我们的听众。

0: 朋友，不要以为吃饭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要以为呼吸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要以为你感冒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其实这些都会变大事。
1: 没错
0: 所以感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今诚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之中呢，名士该如何自处？阮籍伸出名门呢、才高八斗，却深陷魏晋血腥斗争的夹缝当中。面对司马氏的高压屠戮，他只能酣饮为常，佯狂避祸，满腔忧愤无处诉，全部寄托于82首咏怀诗。

0: 失意晦涩，字字孤独。阮籍以酒浇愁，以诗言痛，写尽了士族在时代巨轮下的艰难与挣扎。今天就让欧老师带领我们一同走入阮籍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一份深沉的哀伤。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次。我们前一次讲的是很悲惨的汉代乐府诗东门行跟孤儿行，一个为了生存决定要去铤而走险抢劫的丈夫，还有一个孤儿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样子受到兄嫂的虐待，那种悲苦的情景。其实这些都是在社会乱离当中非常底层老百姓的痛苦。那么我们今天来到另外一个乱世，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不是底层老百姓为了生存所以有的一些扭曲的一些人伦的表现。那这里就正好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阮籍。阮籍就是在晋朝初年在从魏到晋魏晋之间的一个文人，这个也是在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局面之下，那么一个文人他如何的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人所做的努力。我们来介绍一下阮籍。阮籍其实他就是建安七子之一，对不起讲错，是竹林七贤之一。他的父亲阮宇是建安七子里面的一个才子。好，可是在阮籍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阮籍可以说是妈妈这个守寡把他带大的，所以他跟母亲的一个感情是非常深厚。他另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所以阮籍是他其实是生在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就是在魏朝曹丕篡汉之后建立的魏朝。魏朝当时魏明帝已经去世之后，其实政局就不稳定了，因为权臣司马懿跟曹家的人曹爽他们在争权斗争的过程当中，当时文人的一个处境在政治上选边站的这种处境呢就变得非常的艰难。那阮籍其实他在竹林七贤里面他又是可以说是魏晋文人集团里面一个非常知名而且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后来在司马家篡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直要被用各种方式强迫来表态来站边的这一个受压迫的文人。那但是他要怎么样子来保全自己，那尤其他是来自一个很大的家族，那个家族很大，但是他们家的这支因为父亲早逝，所以他们家的那个生活家境是清苦的，家境非常的清苦。好，那所以因为他是知名的文人，所以他也洞见观瞻，那他怎么样子避免这些政治上的一个迫害，他就用一些我们知道竹林七贤有很多都有非常夸张的一些行为举止的表现，在《世说新语》里面记录的非常多。那阮籍就是属于这些魏晋所谓的名士，所谓的名士就是有当时就是有各种夸张的一些不合世俗的行为，可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下，那些夸张的不合礼俗礼教的这些社会行为却获得了大家的欣赏。为什么？然后再来，那这些文人为什么会这么夸张？那他其实那种各种的夸张扭曲的表现，其实在一个政治高压的状态之下，它是一种保护。因为司马家在篡位成功之后，他们为了要合理性合法性自己的政权，所以他们对于文人的一个压迫非常严厉，非常严厉，所以他们是处在其实是动辄得咎，而且什么动辄你个人生死还有可能抄家灭族。那么在这样

的情境当中，其实我们对于他们的状况，其实知道那段历史的人就可以有很多的一个，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认识。好，那么我们所以阮籍呢，阮籍他是一个文人，他面对这么险恶的现实环境，他其实观察力非常敏锐，他感受也非常的深刻，所以那可是他其实他有心头有没有愤懑？有，所以他只能够宣泄在这个诗歌文章当中。那么可是他有足够的文学天分可以去让他淋漓发挥。可是其实历来大家都说阮籍的诗很晦涩难懂。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写的诗不好懂哈，有人评论说他的诗啊，什么阮指遥深，为什么那么深？为什么看起来他好像写一些好像很远的东西，写一些难解的东西？其实这都是特定的时代，还有非常险恶的政治环境对诗人的压迫所造成的表现。那么在阮籍的阮籍，我们先谈一下他的，比方说在《世说新语》里面讲说他一些看起来好像很离经叛道的一些表现哈，特别是比方说母亲，我们说了，他三岁丧父，所以他跟母亲的，他对于跟母亲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他对母亲的依赖应该是很深的。可是他在母亲生病，然后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呢？据说他的母亲在病危之际，他在跟别人下棋。他在下棋，然后呢，人家告诉他，人家告诉他说，哎，你妈妈现在病危，然后呢，跟他下棋的人说，你赶快回家，但是他却不肯，他却怎么样，要求要留下来，坚持要把他下完，然后下完之后呢，还喝了很多酒，喝了一两斗的酒，然后喝了酒之后呢，然后就大叫一声。用尽力气大叫，然后就吐血了，吐了很多血，据说吐了好几升的血，然后整个人虚脱。那所以说，他对母亲的病情的一个关怀，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因为如果母亲已经到了临终之际，他其实知道哭也没有用，他赶回家去也没有用。那但是他就用这样的一种不合的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方式来表现。然后据说他的母亲要下葬的时候，他呢蒸了一头猪来吃，然后喝酒又喝了两斗，然后等到跟妈妈做最后告别，最后看一眼的时候，他在临别之际就大叫一声穷矣，也就是说啊，我也完了，也就是说其实妈妈逝去对他打击很大，他觉得他也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讲完穷矣，就是说我也要完了。讲完之后呢，他就这样子放声哭喊，只有一声哭喊一声之后又再吐血。他之前病危的时候已经吐了很多血，现在他妈妈已经去世了，在最后告别的时候他再吐血，所以身体呢就虚弱了很久。所以他在遭逢母丧期间，按照习俗，就是遭逢母丧期间应该是不能喝酒，不能吃肉啊。但是呢，他照吃不误。当时掌权的是司马昭，司马昭当时还没篡位哈，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篡位。司马昭其实想篡位，大家都记得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好，司马昭呢就是什么，在他的宴会上面邀请了阮籍来，阮籍就在那边大吃大喝，神色自若，所以就另外有一个同事就批评了，说怎么搞的，他妈妈才死，他就在这边大吃大喝。但是这时候司马昭却表现得怎么样，对他有足够的体谅，也就是说体会到他丧母之痛太深，所以他反而要用一些反常的行为来怎么样，来压抑自己感情的宣泄。那所以司马昭反而怎么样，对他的这一点充满了同情，
而且充满了谅解，还叫别人说你要体谅。

谅他，不要谴责他。然后他的朋友到家里来吊丧的时候呢，他醉醺醺的，披头散发的坐在长椅上面，然后坐得很难看，积聚，好，积聚，然后也不哭，然后反而是来上香祭吊的这个人哭了啊，他不哭，那他为什么不哭？他为什么不哭？因为哭也没有用，哭也没有用。所以说，那我们刚讲到说司马昭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因为司马昭其实他就是想篡位的，而这个阮籍是他要拉拢的一个人。因为阮籍在我们刚说了，在这个魏的文人集团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所以说司马昭其实之前就，所以后来阮籍就是在被迫的状况之下，每天几乎这个三不五时就会有人来要求他，要求他要做一些表态，可是呢他都尽量让自己动不动就让自己疯狂的醉了几天喝很多酒，然后让自己几乎是长醉不醒那样，他完全是为了要掩饰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他又不想，所以他不谈时事，他也不褒贬人物，故意讲一些打高空的话，其实那就是他保全自己又不想出卖人格的一个消极抵抗的方式。可是事实上他不表态还是不行，所以当司马昭其实有要安排一些戏码，要其他人拱他，就像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他要演一个戏码，要大家写文章来提议说，哎，他可以怎么样子，怎么样为功？那所以就有朋友来找阮籍，希望当时的魏朝封这个司马昭，他当时已经叫做晋文王了，要封他已经是王，还要再封他为公，还要再要礼备酒席，然后他就故意坚持说他不接受，然后呢，所以当朝的这些官员同事们就有人怎么样来求阮籍。就有人求阮籍说，哎呀，你赶快写，跟我们联名写一封那个劝进函吧，劝进书吧，然后让他可以赶快上，因为他就是要我们劝进。然后这个时候阮籍才宿醉未醒，然后硬是被大家扶起来，其实他表面上看起来醉，他的心里清楚得很。那所以他就在这个洋狂醉态当中，随便就拿纸笔，随便写了一封所谓的劝进文。那当时人还认为说，哎呀，他神思敏捷，真是神笔呀。其实那不过就是司马昭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因为他早就已经大权在握。有什么朝廷有任何的一个提议，哪一样不是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够发出来的？可是他还要假意拒绝说朝廷对他的一个什么，对他的一个封赏，他做作的，他就是要逼阮籍去写一篇劝进文给他。那么这时候的阮籍，他明知他已经狂醉几天了，最后避无可避，闪无可闪。就只好怎么样，只好拿起笔来，所谓的随意为之，写完之后他也不改也不看，就丢出去了，就丢出去。所以阮籍可以说一生都活在这种矛盾的压迫当中，然后他的种种的所谓不合礼教的这些行为，不过就是让人误解罢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特立独行，可是事实上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一个方式。我们也知道说，在阮籍自己有种种的一种狂放的作为，但是他却不要他的儿子去复制学习他的狂放，因为他的狂放其实是为了保命，是为了保命。我们从哪里得知呢？比方说司马昭，其实他曾经想为他的儿子司马炎娶媳妇儿，要娶谁呢？要娶阮籍的女儿。可是阮籍又不想把女儿嫁给他，那么怎么办呢？所以阮籍就拼命把自己灌醉，拼命灌醉，然后每次他们要派

人来，要想办法提亲的时候，阮籍就大醉，他总共大醉超过60天。那后来司马昭也约略知道，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明眼人，约略知道他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司马爷，所以可是他就是摆出醉态，然后长醉不起，你根本没有办法谈那个谈要下聘啊，要迎娶的事情，没有办法谈，最后只好放弃。所以阮籍是千方百计的不愿意跟司马家族站在一起，可是司马家族对于文人的迫害非常的严厉，所以他只能够把他满腔的苦闷表现在文学上面。所以阮籍的代表作就有咏怀诗，他总共写了咏怀诗写了82首之多，写了这么多首。可是我们看到说他对母亲的孝顺的表现是这样，然后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复制他的一个狂放，然后他又要小心翼翼的跟这个执政当局的人保持距离。所以他在写咏怀诗的时候，大家觉得他的这个诗歌晦涩难解啊，他用了很多的所谓比兴的手法，这些都是掩盖自己性情，可是又要怎么样，又要有所宣泄的一种权宜之计吧。那当然也需要有很高的一个文学技巧。那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他的82首咏怀诗里面，82首之多都是五言诗，那当然也是在五言诗发展这个初期的一个代表作，很重要的代表作。好，那他的这个咏怀诗妙的是82首，他里面居然没有任何一首写到父母，写到兄弟，他其实跟哥哥的感情很好，那跟嫂嫂跟哥哥嫂嫂感情很好，所以在《世说新语》里面甚至还有记录到说有一天他的嫂嫂要回娘家，他还跟他打招呼说哎呀这个也大嫂一路平安啊，再见等等。这个在当时礼教是不合的，为什么？因为古代是说所谓的叔嫂是不相通的，不可以，就是叔嫂之间是连招呼都不该打的，要避嫌。那但是呢，他却怎么样？不管礼教的，就是跟嫂嫂打招呼啊，祝嫂嫂回娘家一路平安顺利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在当时所谓什么，你要看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政治黑暗，其实司马家已经怎么样，已经控制了整个一个政坛的局面，可是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地位还未巩固，所以因此对知识分子的钳制非常的深。可是阮籍反而是因为他的一个狂放他的好像不理会礼教的束缚，这个给了他保护伞。那司马家族呢，只要你在政治上乖乖的听话，甚至愿意适度的来做背书，他其他所有礼教的行为都当作是欣赏他的真性情，欣赏他的真性情。那我们看他可以跟嫂嫂打招呼这件事情，就知道说他们兄弟之间，他的叔嫂之间感情是不错的。那历史上也有记录说阮籍跟他的侄子感情是也不错的，也很好的，甚至他的侄子跟他一样也是走这种狂放路线的。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82首诗里面居然没有任何一首是讲亲情的，不管是母子还是兄弟还是父子，一首都没有。我们也可以也有人就以此来解读说，那个不讲其实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讲什么呢？不讲是一种保护，就是对所有家族亲人的保护。所以他用不讲，用很隐晦的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家族的爱。那么所以这正好可以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乱世当中底层老百姓的那种道德扭曲的状况，跟在文人世界里面要保全家族所做的这些努力正好是可以一个对照。那么所以那82首的那个咏怀诗，我们先介绍，因为不可能82首都介绍，所以我们就介绍第一首。
第一首，为什么介绍第一首呢？因为82首之多，那第一首。

它一定是有所谓序文的作用，有诗序的作用，也就是说，对，当然它八十二首诗不是作于同一个时候，它八十二首诗也不见得有什么前后完全一致的主题，可是它全部以咏怀为题，那是陆陆续续写的，没有所感。没有所感，没有所想，他就会写一首，写一首，写一首。那么，所以我们从他这八十二首当中，约略可以知道说他的情感状态，他的一个心绪状态。那所以这第一首诗，这第一首诗可以说是对整个咏怀诗的一个主题，它有一个提示作用。好，那么当然他这八十二首的咏怀是在那个时代，他可以说是当时正史文学的一个最高成就。他其实也许朦胧，他也许曲折，他也许隐晦，可是多少其实都反映了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残酷的一个政治压迫的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一些心理感受。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首这第一首咏怀诗的第一首，我们也是一样先把它念一下。他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好，看起来其实应该是很白话。好，夜中不能寐，你看又是一个失眠的诗人，又是一个到了半夜都还睡不着的诗人。那睡不着他要怎么办呢？睡不着他就起来弹琴。好，睡不着起来弹琴，这好像诗人这种你他睡不着，你其实就可以知道他怎么样，你就可以知道他心事重重。好，他起来起坐弹明琴，他就弹琴，弹琴是一种情绪的转移吧。那么所以他要转移些什么样的情绪呢？那其实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这一句，我们其实上上次有一次谈那个王粲的七哀诗，其实我们介绍七哀诗的第一首可是王粲的七哀诗其实是写了有三首，那其中第二首也有这样的句子，那个句子是说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就是独自一个人夜里不能睡觉，于是就怎么穿起衣服起来干嘛？起来弹琴，起来弹琴干什么？抒发忧思。所以在这里王粲在这里阮籍显然是用了王粲的诗句再加以改化，他说他夜中不能寐，那王粲是独夜不能寐，然后王粲是摄衣起抚琴，他是起坐弹明琴，所以句子其实都很像，所以可以知道说他是用了王粲的典故，可是他跟王粲又有点不大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王粲睡不着觉起来弹琴，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王粲登楼赋是为思乡，王粲的时代还那个政治上的一个高压还不至于如此恐怖，当时天下还在所谓的一个三分的钱的阶段，所以王粲还可以从比方说去投靠刘表，又从刘表那里后来投靠曹操，他还可以选择舞台。那只是他登楼赋只是在荆州十几年都没有获得刘表的一个提携重视，那所以他就想着是不是不如归去，所以登高怀乡，于是他这是他独夜不能寐的原因。可是阮籍呢，他不是怀乡，他没有离乡，可是他是面对一个非常高压的政治环境，这个政治环境是不能够让他尽情的抒发己见，他也没有办法去施展什么才华，因为这个现在的一个主政者不是他愿意认可的对象。那所以阮籍的忧思是在很险恶的这个政治环境当中受到极高的压迫所产生的，所以他就比思乡，比王粲的思乡要来得更深刻。这夜中不能寐，起坐明弹琴，

起来很朴素，可是内在他的一个忧思，内在他的不能寐，那种辗转反侧的来源是更高的一个，他对于自己身世以及对于家族家人的一个担忧，所以要小心翼翼。所以他不能说他为什么不能寐，他只告诉你他不能寐，可是他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好，那么弹琴希望转移一下情绪吧。好，那么这时候陪伴弹琴的这个外在环境是什么？博为见明月，其实它是一个倒装句，应该是明月见博为，那个见就是镜子啊，那这里当做动词，就是说明月看起来也是一个美丽的一个什么美丽的皎洁的月夜，明月照在这个薄薄的这个帘子上面，明月照在薄薄的薄薄的这个帘子上面，然后清风吹我衣，吹我巾，衣巾的巾。那他显然站在窗边，然后窗是开着的，这时候有清风，有明月，有清风，感觉起来是不是好像是一个良夜吧？可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古诗十九首所讲的那首《明月皎夜光》。他借着明月，借着星光，借着这美好的景象，其实是要衬托他心里的一个悲愤，那也就是乐景衬哀情了。那这里也是一样，有明月，有清风，可是如此美好的夜，人的心情却不美好。那于是，清风吹我襟，然后他就听到什么孤鸿嚎野外，他听到鸟孤鸿在野外在那边叫。而只有一只鸟，这个孤鸿的孤字，其实讲孤鸿，何尝不是讲他自己的孤独？何尝不是讲自己的孤独？所以前面的清风明月，这美好的夜晚，这个美好的清风，美好的明月，这个美好，其实作者用这个意象也别有一种象征，象征什么？他自己就是那清风，他自己就是那明月。所以明月清风也有这种高洁的象征。好，那么所以半夜弹琴有没有知音来赏？没有。可是这时候居然有窗外有可以附和的声音，孤鸿发出的声音，孤鸿嚎外也。那他用嚎这个字就表示说那个孤鸿鸣叫的声音让他觉得有某一种孤寂或者是痛苦吧。所以孤鸿是在野外在那边嚎哭，然后翔鸟鸣北林，那飞翔的鸟儿在北林鸣叫，那孤鸿跟翔鸟的鸣叫其实都有一种暗示，都有一种象征，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他们要在一种自在的环境里面，可以想把内心的心声怎么样释放出来。所以在这里，阮籍借着孤鸿，借着翔鸟，想要把心里的声音释放出来。可是在这里我们也注意到，因为阮籍的诗常常有用到典故，那在这里孤鸟鸣北林，这个北林为什么是北面的山林？它其实就是有典故的，因为这个典故也是来自《诗经》。《诗经》的《秦风》就是秦国的民歌，有一首叫做《晨风》，就是早晨的晨，晨风。那晨风是一种鸟的名字。那《诗经》的《秦风》的《晨风》那首诗，它的第一段，它就是说“欲比晨风，欲比北林”。那个第一个“欲比晨风”，那个“欲”是一个鸟旁边在一个洞穴的“穴”。这个字读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鸟飞得很快，急飞的样子。那欲比晨风，那晨风是鸟的名字，就是说啊，那个晨风鸟飞得好急哦，飞到哪里去？欲比北林，那个欲，忧郁的欲，在这里忧郁的这个欲字是表示植物很茂盛啊，植物很茂盛。欲比北林就是说这个晨风鸟飞得好急哦，它飞向那个北边的那个茂密的树林。那在《诗经》《晨风》这首诗，他说：“那这个鸟飞向北边的茂密的树林，为什么呢？未见君子，忧心忡忡。那个忡是钦佩的忡，
青青，可是那个青青是表示忧思难忘的意思。

那用这个鸟的疾飞哦，飞到北陵，引申出来的联想是看不到君子，他看不到一个好的人，看不到一个贤臣，于是怎么样？心中忧思难忘。所以这首诗，在《诗经》的解释里面，有人是解释说，《秦风·陈风》这首诗是讽刺当时的秦康公。因为当时的秦康公可能就是骄奢淫逸，那么所以老百姓写这首诗来讽刺他，你忘了你的祖先，你忘了秦穆公当时是多么兢兢业业的在那边经营国政吗？你居然现在这样子抛弃贤臣，所以这里未见君子就是看不到贤臣啊，所以老百姓心情也担忧啊，那用这个来讽刺秦康公。那所以在这里为什么阮籍他的响鸟是鸣北陵而不是鸣东陵西陵南陵，他用的是诗经的这个典故。那你要知道这个典故，你才知道说这个看起来这个响鸟飞翔的小鸟在北边的树林鸣叫，你看起来看你不知道这个典故，你就不知道说这个看起来朴素的一个写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种诉诸声觉的诉诸听觉的一个写景，它的目的何在？所以你知道了北陵的典故，你就知道说啊，你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心头有忧愤，但是他没有办法讲，他没有办法直说，因为在司马家族的一个高压迫害之下，这个动不动就是身首异处的文人大有人在，被抄家灭族的文人大有人在，所以他必须要非常压抑自己的感情。所以他借着在这里，他借着孤鸿，他借着响鸟来渴望的把他心头的一个苦闷可以宣泄出来。所以作者到此为止，他根本都没有明白的说他是要抒发忧思，他只有单纯的写景啊，说他弹琴，说他睡不着觉，可是他为什么睡不着觉没有讲，我们不知道。好，那这个明月，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这个时候除了象征他自己高洁的品格之外，其实在这里这种环境氛围，再加上后面的孤鸿、响鸟，这里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凄清的一种气氛。那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写景，视觉上的写景啊，清风吹我襟，触觉。你看，我们如果要用现在的一种文艺分析的话，它有视觉嘛，有触觉嘛。那孤鸿豪外也，响鸟鸣北陵，它既有听觉，也有视觉，用各种感官触觉来写景。可是它写的好像就是写自然的景象啊。可是这景里面有什么？他这井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夜里不能睡的人，有一个要怎么样半夜出来要吹风的诗人。那所以他的写景其实是为了写什么？为了写一个孤寂的诗人。这个诗人在这个井当中，他为什么在这井当中？因为他夜中不能寐。他为什么不能寐？他心头有多少的哀思不能够宣泄。所以在既然哀思不能够宣泄，所以作者就说什么徘徊江河间，就是在这边走来走去，他能看到什么？他其实看不到什么，意思就是现实当中他其实也没有希望，他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那个苦闷的何时可以终结。所以他说忧思独伤心，他一个人就忧思，可是独自只有他一个人伤心。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伤心？因为你不能够把你的心中的苦闷或是你心中的忧愤去随便的告诉别人，是随便的去找一个知音吗？万一泄露出去怎么办？所以这首诗，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忧思，可是我们去结合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氛围，我们再看看他其他的一个作为表现，我们就知道说这首诗他表现了他的孤独，他表现了他的失

失望，他表现他的愁闷跟痛苦。那其实那这一首诗我们刚说了，它有序言诗的一个作用，它有诗序的作用，它等于说为82首的咏怀诗奠定了一个忧伤的一个基调。好，那这是第一首咏怀诗《夜中不能寐》。所以作者用一些动态的景象来衬托一个极静的凄清的环境，来表达自己心头的一个孤独跟苦闷。那当然是情景交融的，当然是景中有情，然后人情压抑。好，这是第一首的这个咏怀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33首。那我们刚说了，它没有，它的82首诗里面没有任何一首诗直接写到亲情，写到兄弟之情，写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完全没有。那我们说过，从这种没有，其实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可以感受到？因为我们在介绍这第33首诗，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种压抑吧。好，那么所以我们来先把这首诗念一下，第33首。好，第33首咏怀诗：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智谋苦扰，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不是也在五言诗起步的这个初期阶段，纵使是文人所写的，他也非常的浅白。好，那么这首一开始他说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我们就知道过了白天又是晚上，过了晚上又是清早，这等于就是日复一日，日子的日复一日当中，为什么当你觉得日复一日的时候，这个白日长日漫漫，到了晚上又是长夜寂寥，所以当诗人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日复一日的日子，它其实就是变成一种煎熬，因为它在重复当中带来的是苦闷，带来的是压抑，所以这个重复就带来了希望赶快歇止。好，那就是对时间，这时候他不是感慨时间啊，匆匆过了，没有，他感慨的是日复一日，也就是说何时是尽头呢？那当你对日子有日复一日的感觉的时候，你对现实一定是什么？充满了莫可奈何，充满了希望赶快过去。好，那么这个表达了作者心里的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压抑。好，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颜色这里指的就是脸色，他的脸色改变了，跟平常不一样。那他的一个精神元气也耗损了。那为什么会他是为了什么原因容色改变呢？也脸色改变呢？他又为了什么原因精神耗损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精神损耗，我们只知道他有事情让他不快乐，所以他一改常貌，颜色改平常，跟平常的样子。你看他平常，我们其实看到的资料，就他平常动不动就是喝醉酒嘛，啊，醉了很久很久嘛，一醉醉好多天嘛，那这个时候连醉好像都不，也就是连罪都做不到了吗？所以颜色改平常，一改常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那他的精神，进入一种耗损状态，他自己都觉得很无力了。好，那这个时候

胸中怀汤火，他胸中怀汤火，汤就是热水，哎，就是他心里是怎么样，冰火两重天吗？汤火沸水跟烈火，也就是说他心里到底是什么事情是煎熬着，让他好像怀抱着这个沸汤跟烈火呢？因为胸中怀抱着沸汤跟烈火，所以他才会精神自损消嘛，他才会精神损消。那么好，那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这变化到底是什么变化？也就是说事情有什么样的变化，变化总是会招来一些什么，招来一些担忧。变化故乡招，什么样的变化？人情事实的一个变化，也就是其实那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政坛上面的斗争。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是不是一系好几变。我们在政坛上，你看光是看在台湾看蓝营一个政局的状况，郑丽文去大陆前去大陆后，回来之后要去美国，去美国前去美国后，不就是光是蓝营内部不就是一日好几变吗？那这些变让身处其间的人是不是精神就会损耗呢？那各种变化，各种变化来到眼前的时候，到底是招来祸还是招来福呢？我们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吃瓜群众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这些在政坛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被打压的人，或是被抹黑被攻击的人，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想象他们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的那种焦虑。然后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恼，万事的变化无穷无尽。我们看政坛风云的变化是不是也无穷无尽，看看市局的变化，看看中美的变化，看看美国在中东战场上面的变化，是不是无穷无尽呢？在这里阮籍感受到那种政坛的变化无穷无尽，然后他只能感慨智谋苦不恼，苦不饶。这一句我们大致大家可以看到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智谋他是写知道的知，他其实是智慧的智。他说哎呀，我苦不恼，我很苦恼，苦不饶，那个饶就是丰盛的意思，富饶，就是我只苦恼自己的智谋不够丰富，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周全，所以我对于这个变化万事无穷极的变化，我穷于应付，都不晓得该怎么办，我很苦恼。这是故智谋苦不饶，这是一种解释。有另一种解释，说智谋，这个智谋来自别人，是别人如果想害我，然后我很苦恼，他们不肯饶恕我，不肯放过我，一直要来逼迫我，一直就像他写那封被迫写那封劝进文，他已经躲了好久，最后躲不掉，只好醉醺醺的拿起笔来就乱写一通，结果写完了别人还说他是神笔，这是不是极大的讽刺呢？所以来自这个别人加害的，或是别人监视着，别人强迫的那种智谋多得不，这种智谋多得不得了，不肯放过他，他非常苦恼。然后可是呢他又得面对，所以他说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你看看他有多害怕，他只怕自己一个不小心须臾之间魂都没了，魂气就随风飘了。如果魂都没了，你的肉身是不是也早没了？所以而这些变故发生，他可能只是在一瞬之间，他可能只是在弹指当中。他说我只害怕须臾间魂气就随风飘了。他的魂气如果随风飘，那他的家人怎么办？所以他的焦虑最后说终身履薄冰，他一辈子，我们刚说了，他一辈子就处在这种矛盾痛苦的一个压抑难堪当中，他只好借着种种那种狂放的行为去让大多数人好像误解他。

0: 误解他不孝啦，误解他什么不合礼法啦，可是起码政治上反而安全了。所以他终身要演这样的戏，是不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呢？所以终身履薄冰，可是有谁知道他的苦，谁知我心焦。他说谁知道他心中的焦虑呢？他一辈子都在为这种生死存亡焦虑，不但为个人，也为家庭，也为家族。所以他的心焦，他的小心翼翼，他的一个看起来狂放不羁，有多少复杂的感情在里面。他作者在这里只是纯粹为自己焦虑自己变老吗？我想不是。而当然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其实生命其实真是危如累卵的，危如累卵的。所以作者有那么巨大的一个痛苦，使得他可是又有身边周围随时可能有巨大的危险，所以他要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然在这里这个终身履薄冰也是来自那个薄冰，履薄冰也是来自诗经的典故，诗经小雅小名篇，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么谁了解他心头的焦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阮籍在无可奈何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他随着时光的推移，他觉得自己失去了过容颜，也改变了，精神也耗损了，然后怎么样，然后终身都要焦虑。焦虑什么？两个字而已，平安。你看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在乱世当中，这么微薄的小小的愿望，平安都要如此小心翼翼才能够维护，这是不是精神上绝大的牢笼跟痛苦？好，那个阮籍为了家人最大的爱，就是在所有的诗文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家人，没有一个字，就是万一他自己有所不慎，有了什么遭遇的话，也不至于伤及家人。所以一个对母亲去世他有那么极大他的压抑，压抑到最后吐血，那这样表现的人，他对于兄嫂之间有那么好的一个深情互动的人，可是在他82首咏怀诗里面居然没有一首诗怀上家人，怀上母亲。为什么？这个不说其实就是最大的痛苦。好，那这也展现了其实乱世当中亲情还是有它的力量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一季，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1: 听完这一集节目，对阮籍这位身处魏晋乱世的文人，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跟同情。节目当中呢，对比了上一集底层百姓在乱世中为生存而扭曲的人伦悲歌，点出阮籍虽然出身名门士族啊，却同样面临着截然不同却同等艰难的困境。政治高压之下，知识分子如何保全自我跟家族呢？最令我动容的是节目里面深入剖析阮籍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背后深沉的无奈。他丧母期间饮酒吃肉，在母亲灵前不哭反笑，看似悖逆礼教，实则是用狂放的行为来宣泄无法言喻的一种巨大的伤痛。那种哭也没有用的绝望，吐血的极致悲痛，让人感受到礼教束缚下的情感扭曲与真实。尤其是欧老师提到他宁可长醉60天也不愿意将女儿嫁入司马家，更凸显他以酒避祸消极抵抗的智慧和坚持。而阮籍的咏怀诗更是将其复杂心境推向艺术的高峰。节目当中选读的第一首诗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刻画了诗人辗转难眠的苦闷。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则寄托了知识分子无法名言的孤寂和凄

凄凉。这些诗句看似是平淡的，但是呢，它其实是满含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阮籍用最隐晦的方式写下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痛苦，他的悲哀不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听完之后呢，对于文学作品当中隐藏的时代密码，我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现在呢，我就已经开始期待下一集欧老师又要带领我们进入哪一个借古见今的作品了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听众朋友们，魏老师，我们做这个节目是从今年的3月开始，那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6个月了。那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们走过了民国史，我们走过了清朝的历史，然后也完成了明朝的历史。那今天是一个又是一个崭新的篇章，我们将要谈宋朝跟元朝的历史。那这样经过了这些6个月的时间呢，我最近碰到一群朋友，我就跟他们介绍，我说你们有没有兴趣来听这个古往今来的节目。那我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节目，同时呢也大家听，如果您在6个月中间听过我们的节目，大概也可以知道我们除了讲历史之外，我们也讲今天的事情，我们也把历史的事情在今天重复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设法的提出来。那历史里头给我们的一些过去的教训，不管是快乐的或者是悲伤的，是好的是坏的，它的教训在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是现世的应用，我们也愿意提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古然后见读历史而可以得到今天的一个判别的能力。
1: 是的。
0: 那我们的期待是这样子。那最近

0: 那也有人问我说，你这个节目是讲历史的，今天整个的社会氛围大家对历史没啥兴趣，而且呢大家对于属于中国的那一块也刻意的我们想要把它避免掉，因为呢这个是政治有点不正确的。那我当时就说呀，我知道可能也会有一些听众朋友感觉这个是一个他没有兴趣听的节目啊，魏老师，那我们虽然也知道有部分的人可能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做这个节目呢？
1: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啊，哪一个反正过去这些发生的历史，总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去就是启发我们的啊，我不管是很实用呢，还是说就是一种这个思古的幽情啊，我想这个都可以满足人对于过去的一种一种好像这个寻根嘛。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台湾，其实我们的这个祖先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移民过来，
0: 是的，
1: 所以而且中国的历史也是我们过去一直非常看重的，我们这个学校里面也不断的来在跟学生来教导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根也好，或者是就是一面镜子啊，可以让我们从这个过去的各个朝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性。
0: 是，我觉得我们就像刚才我们的片头所讲的，就说是知兴替，就是我们知道以古为鉴，我们如果把古时候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鉴戒的话，那也许我们就会知道国家的兴盛跟衰亡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我觉得历史的乐趣就在于每个朝代，说穿了好像大家说一朝又一代，就是中国是在这个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非常非常多彩多姿的一个历史，因为呢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这边的王那边的圣，就那边的兴，好像就是说总是总结下来就是每一个朝代的王国史说起来，因为就是另外一个新朝代的起来，改朝换代就是一个常态，对不对？那我常常就在觉得说，我们今天总是在讲亡国史，好像不是很正面客观，就是讲的都是不太让人高兴的消息。但是呢，它的趣味也在于说，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一个高点上去看以前发生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头发生的每一站每一个点，我们就会有时候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说如果当时怎么样怎么样了，也许他不会亡，也许他不会被取代。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历史，尤其是我自己研究历史的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兴趣点。因为我常常在想，好，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但是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常常在重复以前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处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头，我是一个新国家的开始呢，还是一个朝代的结束呢？我们就为自己所站立的地方感到我希望知道的更多，或者我希望能够预期的更多。那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我知道魏老师是历史学家，那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新闻的关注者，我很关心时事，我很关心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两个的对谈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兴趣点不一样，但是呢最终结起来，我们也希望就是经由我们两位不同的兴趣点可以引发您听众朋友万一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是可以倾向于历史的钻研呢，还是倾向于一个时事的应用。那不管怎么样说，希望这个节目能够使您感到有兴趣，那也吸引你对于历史也做一个回顾。那你会说那魏老师跟印尼你们两位在做这个事，你就光看中国历史吗？那我觉得在目前为止，中国历史有很多，我们花了六个月

0: 月，走马观花也不过才走了三四个朝代。那我觉得中国历史还有一个时间来做我们的节目，等到如果中国历史我们走完一遍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但是呢大家有兴趣我们也可以看看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兴亡史，因为这个叫古往今来，所以我们目前还没走完整个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那我们尽可能的也不要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我们每次谈的事情我们就尽可能可以让它发掘新鲜的
1: 比较独特的
0: 对比较独特的一些特点，每个朝代每个人物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介绍，那让您觉得比较有兴趣。好，那我们说了半天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半年以来我们做了这个节目呢，也第一次的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的一点企图心，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一些大家已经不太熟悉的事情拿出来讲，那吸引大家的兴趣，并不是说您听这个节目会成历史学家，而是说增加您的常识面、知识面跟判别能力。那我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达到的，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一直跟着我们可以听这个节目。那有意见的话，也请您发到我们 Niche Radio 的网站，那样子大家一起来讨论。因为毕竟我们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希望能够把这个节目呈现给大家，让大家能够觉得有兴趣，同时也从中间有一些思考，有一些收获。好，那我们就谈到这边，我们今天马上就进入这个崭新的朝代，就是宋朝。那这个宋朝的跨度呢，它其实有两部分北宋跟南宋。其实我们历史上常常听到什么北宋南宋啊，这个明朝跟南明啊，然后呢又讲到什么
1: 东汉
0: 跟西汉呢，
1: 东晋西晋，
0: 对对对对，我们有从东西分的，也有从南北分的。那这个在世界在这个整个历史长河里头，它有发生不同的事件，让他们的分化有不同的。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北宋，就是开始于西元960年，开始于960年，在112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不到200年的时间，167年中间呢，就结束北宋，进入到南宋。那大家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说北跟南的分别呢？通常就是因为国都迁了不同的地方，是吗？
1: 是，
0: 就是说他以不同的地方为他的首都，由一般可能是同样的一个赵姓的王朝，但是呢他就是在不同的首都里头就从事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统治。那好，从960年谈起，那我们首先要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姓赵，他就是赵家王朝的开始。那我们请魏老师介绍一下这位赵匡胤。
1: 好的，赵匡胤哈，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北宋之前是所谓的五代十国啊，五代十国不是先五代后十国，而是并存的。啊，那么北方是五代，南方是十国。那一般认为五代嘛，就是后梁、梁唐、晋、汉、周啊，都加个后字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他们这个时间都不是很长，所以有的人可以活的时间就可以跨越好几代啊，像这个赵匡胤从他父亲开始就是五代时候的军人啊，特别都是这个到了赵匡胤时候，他也是在这个后周的这个朝代里面做这个禁军的统领吧，啊，做禁军的统领。那么因为整个五代哈，很多兵变的事情很多啊，所以呢也养成了这个军人呢不太安分啊，就觉得有军队有这个武力就可以甚至篡夺这个位置地位啊。所以赵匡胤呢 我们都听说过了他的这个

0: 成为皇帝啊，好像是一个被动的一种，所以这个黄袍加身的这样的情况啊，
1: 被拱出来的，
0: 这叫陈桥兵变啊。
1: 是。
0: 那么当时，那么这个到底当时的整个经过是不是他自己所策划安排啊？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主要还是由他的一个朋友啊，叫做也姓赵，但是他跟他不是同一个家族的啊，叫做赵普啊，普通的普。这个赵普呢，可以说是把这个赵匡胤啊，拱上这个皇帝位置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来说是好像导演一样啊。这个赵普啊，他很会策动策划一些这些事件，所以呢，就由他啊来先打点了一些这个将领，然后呢，就是说是北方有这个吃紧啊，然后朝廷就派赵匡胤这个带兵出去，结果走到了陈桥这个地方啊，然后他就喝酒又喝醉了啊，等他醒来的时候啊，他已经黄袍啊由部下黄袍加身，那么我们都看着这绝对不是突发事件，因为那个黄袍都剪裁的非常合身，穿的非常合身，这都是有预谋的啊。
1: 是。
0: 然后就又是这个，他当然是自己啊可能知道一点，但是主要还是配合演出啊，
1: 对，
0: 所以等到后来就把这个军队带回到这个首都开封啊，这样子就摇身一变呢，就变成了皇帝了啊。
1: 是。
0: 那么这个赵，我们讲的这个赵普啊，他这个其实不止这一件事情，他接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赵匡胤身边的这些将领啊，个个都是军人，都是这个带兵的啊，
1: 是。
0: 所以赵普就劝这个赵匡胤说，你就像你一样，你可能没有野心，但是你的部下让你黄袍加身，你也不也就做了皇帝。
1: 是。
0: 那你这些，你现在这些这个手下好像跟你都是结拜兄弟一样啊，但你难保呢他们的部下不会拱他们出来，他们到时候呢也就要取你而代之啊。
1: 对。
0: 就这样一讲啊，赵匡胤听起来还真是这个心里面发毛的啊，所以后来也是这个赵普呢劝他啊，就是说，当然都是你的这个兄弟一样，我们不绝对不要再学以前朝代啊，那种什么像或者像以后的明朝那样杀功臣啊，把这功臣杀掉。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呢，用一种柔性的一种比较这个美好的一种方法啊，就是所谓所以后来就有了一个名词产生了，叫做杯酒释兵权。就是把这些将领请来啊，大家喝酒，大家很轻松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呢这个有这个宋太祖，就是赵匡胤啊，就跟大家说啊，人生很短暂啊，我们这个到你们现在都有一点年纪了啊，你们这时候呢最好就是回到老家去啊，
1: 是
0: 这个过一个就是安享晚年啊，
1: 是
0: 这个。那么这些将领啊，当然也心里有数啊，所以后来都很配合，一个一个把兵权交出来啊，就告老还乡。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没有像其他朝代那样子杀戮功臣啊那种很血腥的方法。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都得力于这个赵普他在旁边策划的。
1: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赵普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而且他的野心是要去造就。去造就赵匡胤成皇帝，而不是他自己做皇帝，而且他甚至策划他身后比较安全的做法，就等于是把就像今天的大公司的 CEO， 他一旦到了 CEO 的位置的话，其实很多老臣呢，他会做一个杯酒释兵权的动作，让天下好像普天下就是太平的，让他能够坐稳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每个人告老还乡，听起来又是一个德政，让这些人辛苦半生也有一个好的这叫做 living package。就是 severance pay，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走路的这个优退的方案。所以呢，这个是从古到今，明智的君王会这样做的，是吗？好，我们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杯酒释兵权，那这个杯酒释兵权呢，在一开始是让这个平稳过渡，这个赵匡胤的政权没有一些后顾之忧，也就是他怎么来的，他也担心这个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呢，他避免了原来的好的兄弟们会到后面变成一个企图取他而代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呢，杯酒释兵权这个做法呢，其实也慢慢的影响到了整个北宋政局里头他对很多事情的设置。比如说他因为是从军旅出身，他是军人的出身，所以他知道在军人，如果满朝都是军人的话，他总是受到威胁，因为这个兵权随时都可能就是枪杆出政权，就变成把这个政权又夺过去。所以呢，他开始就做了很多的方面的努力，把这个朝廷变成一个文官为主的朝廷。所以呢，这个文官为主而重文轻武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一直延续到整个北宋。那他首先他的做法就是说，他除了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以外，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特别重视文治政府，就开科，把科举制度巩固了，然后并且作为皇帝呢，他们要亲自的审核最后这些进士，要晋升为进士的这些士子，他会亲自的去 interview 他们，会面试他们。所以以前的他们那些进士也就叫做天子门生。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

0: 且在天子门生这样一个很尊贵的地位里头，他也特别的让大家知道，他不会因为这个文官或大臣的禁令而杀了他们。像以前明朝，我们上一次其实在之后了，就是在大部分的朝廷里头，这个天子都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呢，他对于文官，他可以停杖，他可以把他罢黜，他可以怎么样去惩罚他，或者是让他丢性命。但是在这里头，他知道，他就会让大家知道，文官不会以直言禁令而获罪。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更特别的是，他竟然会让文官去出任武官的职务。那这个就要请魏老师给我们说明一下。
1: 哦，就是宋代这个重文轻武了，他们就是用文官来，这个到了有战争发生的是用文官去指挥武官啊，用这样的方式。那么然后呢，这文官，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文官哈，也不要把它说文武分途，把它一刀二化。其实宋朝很多的这个人才啊，是能文能武的啊。
0: 是
1: 你像我们想到这个范仲淹啦、啊
0: 嗯，
1: 啊，这个甚至赵普啊这些人，他们也都是能文能武的。
0: 是
1: 这个顺便我这里再回到赵普，还有一句话啊，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我们就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啊，这句话怎么来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赵普说的啊，所以但是赵普他本人呢，其实读书不多。啊，所以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了。一个意思是说，他自己读书不多啊，所以他只读了半部《论语》，他就能够治天下啊，表示一个人学历这个什么读书啊，不是那么重要啊，能力比较重要啊。
0: 是，
1: 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也蛮有启发的啊。现在是一切都在讲啊，学文凭啊，学历这样，其实。赵普就读了半部《论语》啊，
0: 他就可以参与治天下。
1: 对，他就是这个治天下。另外一个就是说，反过来就是说，可见这个《论语》有多么重要啊！你就是半部的《论语》，你就照着去做，就能够治天下。那这也是重文的一种这个表现啊。
0: 是。
1: 那整个来说，宋代特别是北宋政权非常的看重读书人，所以我们一般称为士人政府、士人政治，就读书人。刚才您也提到了，皇帝也是不能够随便杀那些读书人的，读书人的有批评建议啊，所以言官也不能杀的啊，所以这个也养成这个读书人对朝政比较也是喜欢发表意见啊，有所批评啊。
0: 是，
1: 当然这个都有利有弊了。这种的情况也会造成文人之间彼此结党、彼此相亲啊。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宋朝、北宋的这些这个很多高官啊，也经常是在这种言论的这种我们今天说是一种霸凌吧，还是什么，就是说被检举啦，然后皇帝听这个听那个，最后又把他贬低啦，或者把他这个流放啊。很多宋朝的名人，这些有名的人，不是都是在这种浮浮沉沉，在这个他们的从政的道路上是非常非常的不顺的这种情形。我想这个也是影响到一些人才啊，都受到一些的挫折。
0: 是，所以在文人主政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我相信从军旅出身的这样的朝官跟文人的处事方法会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宋朝北宋的历史里头，我们待会儿会谈到他与他的邻居之间产生很多的互动。那这个文人的政府呢，这个文官的政府是士人为主的这样一个决策集团，在做的很多的事情是一个北宋的特色。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件事情。我们先谈一下有一位，就是我听说在宋朝的这个北宋的初年呢，就有一位宋真宗。那这个

0: 宋真宗呢，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事件发生在他的主政的时候，叫做澶渊之盟，这好像对后世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想请这个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1: 好，这个宋真宗啊，就是宋太祖、宋太宗，然后就是宋真宗啊。宋真宗的这时候北宋呢，他也要面临的是这个有外面的外，在北方有外族，就是这个女真人啊，女真民族兴起，那他们建立了这个金啊，一般就是金朝，
0: 那是在东北
1: 啊，在东北，对，他们慢慢也是南下跟北宋来这个可以说来竞争嘛。后来呢，在这个西北又有一个国家叫做西夏，也叫党项族的族人啊，所以基本上北宋面对的两个外族，一个就是这个他们所建的，一个就是西夏，一个就是金啊，这两个政权。所以北宋加上跟我们刚才说了，他们这个文人政府啊，基本上比较是这个比较是这个在军事上比较没有那么进取心啊，所以当然是比较显得这个比较柔弱一点啊，所以对这两个外族啊，一再的都是以这种比较委曲求全的方式，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是一种用钱用金钱来换这个和平这种方式啊。那你刚才提到这个澶渊之盟啊，澶渊之盟啊，发生在西元1005年啊，就是当时这个北方这个金兵呢就南下，那这时候朝中大臣绝大部分都是说，哎呀，赶快迁都吧，赶快避难吧，等等，这种比较是方法。这时候有一个宰相呢，叫做寇准啊，寇准，这是也是北宋一个另外一个有名的宰相。他其实也是读书人，但是他这个读书人呢，就比较不太一样。他就想出来怎么样能够翻转这个劣势，就是要反过来让皇帝亲自到前线去。这个在宋代呢，当然宋太祖是一个经常在前线这个打仗了啊，那么经过宋太宗到这时候啊，皇帝已经很少到前线去了，所以这个寇准呢就力主啊，叫这个皇帝宋真宗你一定要到前线去。他有一点，最后有一点是强迫了啦啊，可以说这个寇准很强势的啊，皇帝起先也是想这个推辞啊。他是用很强势的，等于办强迫他的啊，就是把他弄到前线去后来这一招啊果然奏效啊，整个前线的士气大振啊，
0: 要有 guts 一点
1: 啊对整个前线的这个士气大振以后啊，居然就把清兵呢，还把这个金兵呢打退了，打退以后啊，双方就是这个在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有利的基础下，什么签订了一个盟约，这个叫澶渊之盟啊。这个盟约呢，就是说两边是兄弟之邦啊，
0: 对
1: 啊，这至少是还保持兄弟之邦，那
0: 相当的平等了，
1: 对对对。然后但当然了，也不是平等，因为
0: 谁是兄谁是弟，
1: 北在当时是以这个君王的这个年龄吧，在这个时候是宋朝还保持了一个兄的地位就是了。但是不平等在哪边呢？就是北宋要每一年要这个很多的这个什么银子啊，很多的这个丝绸啊，
0: 岁币
1: 等于是
0: 所谓的岁币就
1: 是
0: 银十万呢，
1: 对对。
0: 捐20万匹、
1: 对，要每一年要送他们这个啊，这个让我们想起来，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不是最近这个外交上一个个断交啊，也是常常想到过去我们很多也是表面看起来是很好的邦交，其实也是要用不少的东西去来换取这个 外交关系啊。
0: 所以这个澶渊之盟。

其实开启了一个我们讲的宋朝的一个外交模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就来细数这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外交的这个结果，他们跟邻居们相处的一些结果。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怡妮。
1: 我是魏外扬。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跟您稍微把北宋的它的地图来描述一下。北宋呢，它其实有一个历史的敌人在北边，那是在辽，那个国家叫辽。那这个辽国呢，是它在北宋之前存在之前就有了。那这个辽国呢，如果大家对历史比较清楚的话，可能都听过以前这个石敬瑭，就是前代有一个叫石敬瑭的，他呢割了燕云十六州，这个一割十六州以后，就把北方一个天险，就是高山可以挡住这个外族侵略的一个天险让出去了，所以就等于门户大开，这些辽国呢就占据了这个燕云十六州的位置，所以他们是不停的犯边，就在这个过程里头，辽国是宋朝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们一直都有。那他跟辽国，北宋跟辽国的关系呢，一直在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他有除了有税币，就是每年要给辽国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澶渊之盟，魏老师讲的说明明是打赢了，就是说好不容易

0: 宋真宗在这个寇准力主要御驾亲征的情况之下，好像出去打了，而且还取得了一个胜仗，但是呢最后的结果竟然澶渊之盟，他还要给他们的岁币，币就是钱币的币，税就是每年税币啊，税币这个十万两银元，然后再加上
1: 捐
0: 要20万匹，这样每年要给他们。然后呢，两国是兄弟之邦，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这就是很不可思议的。那这还不是一个，那。同时呢，他跟西夏，刚才老师也讲，在西夏，西夏在哪里呢？西夏是在那个比较西边，是辽国的西边。那他这个西夏是他们党项组比较新的一个国家。然后他跟西夏呢也还可以，就是说他们打仗的结果，他只答应西夏，我们给你榷场，榷是一个商榷的榷，榷场就是榷场贸易，就是我们可以帮你成立一个这样子可以交易的地方，那每年都可以在那边交易，就是一个合法的外贸的一个场所。那但是呢，后来宋朝跟金的关系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每打必败，而且那个这个女真族他们似乎是很强悍。然后呢，当时呢，对于辽国宋呢，就操透了心，因为辽国在正北边占领燕云16州，所以他们是没有屏障。那个辽国一直在犯边，所以呢，宋就看到金好像是一个合作对象，我们可以夹击金在东北，然后辽国在北边，宋在南边，他们就说用东北跟宋跟金两个合作去灭掉辽国。但是呢，他在这个合作军事合作的过程里头，他这叫做自曝其短。本来金还不知道宋有多少斤两，不知道他们的战力如何，等到一起合作去灭辽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短处全部暴露了。所以在1127年的时候，金兵就冲到汴京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北宋就结束了。1127年是这样。这个靖康之难，请魏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 这个靖康哈，这个应该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的年号啊。我们知道本来是一个徽宗嘛，徽钦二帝嘛。徽宗时候，徽宗在位时间比较久。那时候已经，因为徽宗是一个艺术家啊，他这个非常看重就是享乐啊，这个他喜欢艺术，所以对于这个抵挡这个外患呢，他是真的他不用心了。所以后来金兵打下来，他在匆忙间传位给这个钦宗啊，所以到钦宗年号就是靖康。所以靖康年号一开始就是要这个应付这个金兵的这个进攻了啊，所以后来金兵就把徽宗、钦宗啊，还包括他们的皇家里面的人，还有这个什么宫女啊、太监啊相关人，几千人啊，就俘虏，就把他们这个掳走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叫做靖康之难啊，靖康之难。而这些被掳走的北宋的这个皇家的人，包括什么皇后啊这些啊，以后到了北方以后啊，其实受到很大的这个羞辱啊，这个就等于是糟蹋他们啊，这个在历史上啊也是很悲惨的事情。
0: 是是。
1: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靖康耻啊，靖康难啊，我们如果不去详细看，你不知道那个耻那个难是多么的深，对当事人来说，当他们听到那些消息的时候啊，
0: 是
1: 非常的这个痛苦的啊。所以 那么这就是靖康之难啊。说到这边呢，我忽然想起来，刚才我在介绍这个澶渊之盟的时候呢，是不是我口误哈、啊？我就把辽啊一直讲成了金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请听众那个原谅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澶渊之盟是北宋跟辽之间的

0: 啊。那么金的问题是比较到南宋的时候啊，那个靖康之难，这才是金的事情啊。
1: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北宋的在归结到这个文人重文轻武的这个一个比较糟糕的结果，为什么他们打这些北方的这个等于是异族蛮这个叫做蛮族，他们这些人进攻的时候，为什么北宋都没法抵挡啊？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他们当时的这种重文轻武的方向，其实培养了一些很有道德、很有这个国家责任感的一些文官，但是呢，这个大量的文官，他因为都是这些文官呢都。他们的心想是非常重的，所以国家的国库负担很沉重，但是又不是放在军备里头，这个就是说变得他们实在是不会打仗，而且他们是采取募兵制，募兵制是不要就是通常平常是不备那么多兵力的，所以他的募兵制呢，他们通常国家又用募兵制来做一个就赈灾的手段，就是说万一什么荒年的时候，那这些人都是没有饭吃，他就把这些人都募兵募来的时候，你看荒年已经欠收了，那国家呢还要去就等于是募更多的兵，那国库的那个负担不是更严重吗？而且这些兵也不是真的能够做打仗，就是还没有完整的训练。那当时呢，他们那个更一个特别的做法，就是说他们叫强干弱支，就是说禁军呢有一半，就国家的军力有一半是在保护京师，都驻扎在京城汴京，然后呢。汴梁啊，他们叫汴京，也叫东京。但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等于说国家的二分之一兵力在守京城，其他的地方只有各地方幅员那么广大的地方只有二分之一的资源，那兵力资源这么微弱，所以呢，那个异族都办。他随便一过来打就一定是战胜的，所以那时候宋朝我们大家说好文弱，因为每战必输，那个宋朝跟北方的这样的蛮族，他们心里是觉得他们是蛮族，但是一下子他们可能是称为是兄弟，一下子称为就是让那些蛮族做他的属，他是属，他等于是侄子，然后甚至还有君臣，让对方是君，他是臣，就在众多的每次交手的时候，都是丧权辱国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了解，等到他到北宋结束的时候，那个靖康之难的结果，所以他们的宫廷的这个女性。受到极大的羞辱，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这是很遗憾的，就是说他们送出，由于赵匡胤对于军人的一种畏惧，他就决定说他要让这个是一个文官治国的情况，但文官治国也有文官治国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个北宋的一个灭亡。但是我们现在呢也看一看，这个朝中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臣子，他们也曾经做过一些干过一些实事改善国家的这个情
0: 这个我想
1: 介绍
0: 要来介绍，特别哈，我们说整个北宋时期可以说很多人认为是最能够代表北宋这个读书人又能够带兵打仗啊，文武双全的很多人会想到谁呢？就是范仲淹啊。范仲淹，
1: 我们都读过他写的一些很好的文章。
0: 范仲淹呢，他是在宋仁宗的时候受到重用的啊。他当时这个范仲淹，我们以前读书都读过，他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啊，好像他父亲早年早逝，母亲改嫁，所以他曾经连名字姓氏都改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呢，但是他非常的就是发奋啊，那么能够吃的苦啊，我记得以前读他这个怎么样，就是他说他很穷啊，他煮稀饭来吃啊，煮稀饭呢，然后不是说一煮好就吃，他让稀饭凉了啊，可能北方嘛比较冷一点，等到那个稀饭冻下来了啊，变成我们就想象。

0: 这个冷冻了，然后他把它切成三片四片，一次就吃那么一片的这个稀饭啊，配一点简单的这个啊这个咸菜，哇，这样的节俭来过日子啊，应该是营养的不够了。那但是后来呢，他就这个后来就科举考试啊，终于这个能够受到朝廷重用，朝廷重用呢，他就派他去抵御这个西夏啊，他在西夏呢有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表现啊，甚至西夏人这个都很尊敬他的啊。那么最后他回到朝廷里面去啊，他推动一个新的新政啊，一般叫做庆历新政，就是仁宗的年号庆历新政啊，当然就提出很多改革。但是呢，在这个也是这个文人政治的好像一个宿命，就是所有这种改革最后都会朝中其他的人反对啊，然后呢就结党反对，最后皇帝慢慢也对这个失去信任信心，所以这个大概一年多以后，庆历新政就宣告失败啊。那么当然范仲淹，我们一般人留下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为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千古这个文这个名著啊，就是也《岳阳楼记》啊，
1: 是的，《
0: 岳阳楼记》。那么其中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这两句话是千古传颂，也可以代表着读书人真正对这个国家啊，对老百姓的一个关心。
1: 是的，我们谈完了范仲淹呢，我们可能需要在下一次我们再谈另外一个位非常有名的变法的这个宰相啊，所以我们把王安石按下不表，我们到下一次再谈。那我最终呢，我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好好的谈一谈这个精忠报国的岳飞。然后这个岳飞处的年代呢，很不幸，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风雨如晦，就是这个国家国势已经非常的困境，进入一个困境，因为他跟宋跟金，在金朝金人看到了宋的国力有这么差，兵力有这么差的时候呢，那最后的一次交手，那这中间呢，我们常说宋朝亡可能是亡，当然是亡于金，但是也亡于我们的精忠岳飞被奸臣陷害。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还是请魏老师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岳飞的事情。
0: 这个岳飞的事情这个应该是到了南宋的时候了啊。南宋我们知道这个靖康之难以后，这个宋高宗嘛哈，就跑到这个杭州啊，是今天的杭州，当时叫临安，在那边这个立足，然后在那边建立一个朝廷啊。所以那么当时呢也是一样，朝廷里面有主战派跟主和派啊。那么像岳飞他是一个主战派的啊，而且他也是能够打仗啊。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所谓岳家军啊，当时说的汉三义汉岳家军难啊，
1: 是
0: 主要是他这个岳家军呢，
1: 是。
0: 那有的人批评说，以现在的这个好像民主国家说，军队是国家所有的啊，是效忠国家的，所以他居然叫做岳家军啊，好像这个就是有一点军阀的这个，我觉得这都是以现在的眼光哈批评，也不是不公平的。古代我们看到那个本来就是哪一个将领统帅的，他那个旗帜上就是他的姓氏啦什么什么，这是很多的都是这样的啊。那么效忠一个将领，其实也就是效忠于这个国家的，没有不像现在，当然现在我们不能说是哪一支部队效忠于他的这个长官的哈，这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时代不同啊，不宜用这样的这个眼光来批评啊。
1: 是。
0: 那么岳飞呢，当然他就是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在 在北方

0: 抵御金人，然后朝廷里面有秦桧啊，有这些组合派的啊，然后就一直拉他的后腿，然后的弄得高宗对他失去信任啊，然后要召他回来回这个回京啊，以后他这个十二道金牌啊等等这些说法，以后金人愿意就开出了和谈的条件，就是一定要除掉岳飞他们才和谈，结果这个朝廷就牺牲了岳飞。这个我想呢我们都知道，岳飞成为千古的一个被牺牲掉的一个这个
1: 忠臣
0: 啊。当你说岳飞是文还是武啊，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其实岳飞也是能文能武的啊。我们看岳飞写的字啊，岳飞做的这个满江红啊，岳飞的这个文才啊，那一面也是
1: 真的
0: 不得了的啊。所以他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一个代表啊。
1: 是。
0: 我想这个当然后代很快的就为岳飞翻案了啊。今天岳飞在中国历史上呢仍是一个非常忠诚的形象啊，也是一个爱国的一个很有气节的一个形象啊。
1: 所以他其实也反映了一个这个很可悲的年代，就是说在其实金后这么大的前金了，这个国家在其实跟宋代打仗，岳飞其实是打过几次胜仗，
0: 是，
1: 但是在胜仗的情况在胜仗的这个结果呢，这宰相秦桧竟然就会他要跟金人来，因为他等于是给金人一个机会去喘息，罢兵哈，在这种罢兵的情况下，因为朝廷都是主和不主战，所以呢，他会有那种绍兴和议之类的这样的约定，而且是向金称臣，就是金变了君，然后他们
0: 是
1: 臣，然后每年呢纳银啊25万两，捐25万匹，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整个宋朝跟外交的这个整个的历程，每一次都是纳银给对方好处，就好像是在两个朝代之后的清朝那个时候一样，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国家变成它永远都是在处于一个劣势，直到它灭亡。那为什么我们要真的好好的来想一下，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策，譬如说我们今天在看，我们在朝中有很多的，有人说是律师治国，他们变成政治人物之后呢，他其实在治理的方式跟他整个的过程里头是有相当的问题，他们有很多的人就是组合或者是用他们律师的心态去想象国家治理的方式，这也是一个让人担忧的情况。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宋朝的故事在我们今天会重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端倪，我们应该是立刻防微杜渐。那到现在其实影响已经非常深刻，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我们的整个的外交的过程里头，有强大的外邻环伺的时候，我们的处理的方法，还有我们国家整个的策略，国家的政策是一味的组合，一味的削除我们的兵力，选择我们不跟人去对抗，这是一个选择。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替代的让我们的国家立于更安全的状态跟策略呢？这是我们需要大家能够以过去北宋南宋他们的困境，我们来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希望下个礼拜在空中相会。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自师大国文系毕业，并且任教于国民中学，为了想要帮助更多的人，解决更多的疑难杂症，就考了中医特考，考取之后行医至今超过30年。那巧华医师一直以来都跟我们分享介绍中国古代名医，前几周介绍了孙思邈，有讲到孙思邈的养生操、手指操，还有他的食指，还有他的养生实践。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照着做呢？有没有跟着做呢？如果您有跟着做，相信您也会越来越健康。那今天巧华医师要跟我们介绍的这一位是宋朝的人，他叫做钱乙，金钱的钱，甲乙丙丁的乙，字仲阳，他是儿科圣手。哎，我们好像很少听到治疗小朋友的中国名医哦，我们就来听听看巧华医师来分享钱乙这个人的经历。
1: 今天我

我们要介绍的是宋代的儿科圣手钱乙。北宋的钱乙，我们称他为儿科的圣人。小孩子生病，古人称他为哑科，哑就是哑巴的哑，因为小孩他不会说，你问他哪里痛，他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称他为哑科。因为幼儿不会表达，脉象又很难测，第一个小孩你一摸他，他就害怕，他就把手缩回去，或是他会哭会动会闹，所以把脉起来非常的困难。所以要诊断小朋友，诊断儿科，诊断和治疗起来都非常困难，所以钱乙就在这个最难的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的著作《小儿药证直觉》是我们中医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儿科专书，所以我们称他为儿科鼻祖。今天我们就要介绍儿科鼻祖钱乙。他首创了儿科专用的五脏辨论纲领，并且针对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生理特点，创立了许多精巧的方子。有一个方子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六味地黄丸。这个现代广泛应用在成人的补肾民方，最初就是钱乙为小儿肾失阴，囟门不和。囟门就是长在我们的头骨的上面的，小孩子的时候还没有长成，这骨头这边是凹进去的，这个地方叫囟门。他特别为了小孩肾失阴、囟门不和创造的原名地黄丸，他把张仲景《金匮肾气丸》里的桂枝跟附子这两味温热的药去掉，就变成滋养肾阴的千古名方。肾脏，我们常说补肾，补肾这个话，在中医里面，肾有分肾阴跟肾阳。补肾，肾阳虚的人，我们就要用阳药来补；肾阴虚的人，我们就要用阴药来补。肾阳虚跟肾阴虚的表现是怎么样子呢？这一般人常常弄不清楚，我们把它搞清楚。肾阳虚就是肾脏的命门火衰，它的推动力、它的温煦力、它的作用力减弱。那这个人如果阳虚的体质，我们说阳虚身外寒，阳虚的人他就是怕冷，四肢冰冷，他腰膝酸软，精神不好，他就没有阳气呀，所以他精神不振，然后他容易水肿，他容易晚上一直起来尿尿，他频尿、夜尿很多，他甚至男子甚至阳痿、精冷、生殖作用不好，女性常常宫寒不孕，我们称他肾阳虚。肾阳虚的人，我们就不用六味地黄丸。那肾阴虚的人，我们平常我们如果补肾，我们说补肾，一般人的观念都是补充阳气，其实不是。每一个人的身体不一样，肾气很充足的人，他就没有阴虚阳虚的问题。那一般肾生病了、肾出问题的，就是不是肾阳虚，就是肾阴虚。

虚。我们刚刚介绍了肾阳虚，就是阳气不足的种种表现，还有就是肾阴虚。肾阴虚就是我们说阴阳的阴，阴就是物质，阳就是功能。那肾阴虚就是肾的物质，它的精微之物不够，它的精液不足。这样子肾阴虚的人，他就是没有水啊，水分不够啊，所以这些人他会潮热，会发热，晚上睡觉会流汗，叫盗汗。他会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很热，还有他的心，还有一个心啊，他的心脏跟手心脚心都是偏热的。还有他会口干舌燥，嘴巴很干，喝水都不解渴。还有他也是会腰痛，肾脏有问题的，我们都说他会腰膝酸软哦，他的功能不好，他的物质不足。然后他的舌头，你看他舌头很红，他的舌苔很少，脉细数，他的脉是跳得很快，因为他水分不够，他要多做一点功。他舌头就是很红，舌头的肉，那上面没有什么苔，这是肾阴虚，这是适合吃这个千古名方六味地黄丸。可是我们为了治疗肾脏，除了六味地黄丸，我们还有很多的加味啊，滋补地黄丸、麦味地黄丸啊，我们金匮肾气丸，以后我们再谈。那我们今天就专门讲这个六味地黄丸，它就是滋养肾阴。我们刚刚说肾阴虚、肾阳虚介绍过了，它就是滋养肾阴的千古名方。目前在临床上我们广泛应用，很多地方都有用到，我们以后有时间也会慢慢介绍。那这个处方上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出钱乙的学术思想是那么精准、那么灵活，他真的做到了替小儿量身定做的儿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钱乙他为什么会当医生？为什么会去研究儿科？为什么这么有成就？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要从钱乙的从医之路，有一段很曲折的故事，来了解钱乙这个人一生的发展跟最后的成就。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故事啊，我们就从北宋神宗年间谈起。北宋神宗年间，在汴京城里发生了一件事。这个时候在皇宫里面，汴京城里的空气像是绷紧的一条弦，皇城深宫、福宁殿内更是连呼吸都带着一股药石的苦味和压抑的恐惧。当朝的天子的宝贝皇子才几岁的年纪，此时正躺在明黄色的锦被里，小小的身子蜷成一团，就缩成一团，浑身筛糠似的抖个不停，手脚不断的抖动，他的牙关紧咬，然后发出了咯咯听了让人心头发麻的轻响，嘴角里挂着一缕白沫，一双眼睛紧闭着，眼皮底下都不住的在颤抖，全身都抖动。宋神宗这位平日励精图治、喜怒不形于色的君主，此时却乱了方寸。他背着手在大殿里面来回踱步，脚下的金砖被他踩得吱吱作响，每一步都像踩在殿内所有人的心尖上。太医院的院判王景明领着一众御医跪在地上，一个个额头贴着冰凉的地面，连大气都不敢出。废物，通通都是废物。宋神宗猛地听。

住脚步，一声怒吼，震得殿上的灰尘都簌簌的往下掉。朕养着你们锦衣玉食，到头来连个孩子的病都瞧不明白。三天，朕给你们三天，要是皇儿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就提着脑袋来见朕。王景明的身体一抖，磕头如捣蒜，声音带着哭腔：陛下息怒，皇子此阵来得凶险，乃是急惊风，肝风内动，臣等已用尽了各种镇惊安神的方子，可是他咳了半天，说不出一句有用的话来。殿内的气氛凝固到了极点，皇后在一旁用帕子捂住嘴，眼泪一串一串的往下掉，却不敢哭出声来，神中猛地回头，眼睛里射出两道利刃似的光。谁？他说谁？长公主咽了口唾沫，说是个民间的郎中叫钱乙。接着说，前些年儿臣的女儿也得过一场怪病，浑身发热，说胡话，宫里的太医也束手无策，后来就是这个钱乙只用了三副药便药到病除，都说他是儿科圣手，再凶险的病到他手里都有法子。民间郎中王景明在一旁听了，心里冷哼了一声，脸上却露出担忧的神色，然后说：第一声的劝谏，陛下龙体金贵，岂能轻信乡野村夫，此等江湖术士惯会些唬人的把戏，万一又要有误，后果不堪设想。闭嘴！神宗此刻已是病急乱投医，哪里还听得进去这些？现在还有比这个更不堪设想的吗？去，马上将他带进宫里，用最快的马，就是用绑腰给把朕给他绑来。半个时辰之后，钱乙就被带进了福宁宫。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脚下一双布鞋，风尘仆仆这身打扮，喝着金碧辉煌豪华至极的宫殿，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一进来，殿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他的身上，有好奇的，有怀疑的，但有更多的是王景明那种毫不掩饰的轻蔑。钱乙却像是没有看见这些，他的神色沉静，对着皇帝和皇后行了个礼，一双眼睛沉得像两口深井，却看不出半点波澜。你就是钱乙？神宗的声音透着焦躁和神似。草民钱乙参见陛下，参见娘娘。他的声音不大，却很稳。少说废话，快去看看皇子。钱乙应了声是，走到龙床边。他没有像其他的御医那样急着去号脉，也没有翻看皇子的眼皮，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弯了腰，仔细地端详皇子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小脸。他看的不是别处，而是皇子的面色，那青中带紫的颜色。他听的也不是心跳，而是那个急促又微弱的呼吸。

身，他闻的不是药味，而是皇子口中鼻尖呼出的一丝若有若无的腥气。王景明在一旁看得直摇头，这算什么看诊啊，装模作样。片刻之后，钱乙直起身，转头对神宗说：陛下病因草民已经清楚了。哦，那快开方子。神宗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钱乙却摇摇头说：方子好开，但药引子有些特殊，须得陛下恩准。钱乙一字一字清晰地说道：请陛下命人去御膳房的灶堂取一块被火烧了千百遍的焦黄土来。这话一出，满殿皆惊。什么？皇后第一个失声叫了出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用途给皇子治病，这不是治病，这是侮辱。王景明更是抓住了机会，立刻跳出来指着钱乙的鼻子大骂，荒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灶底的脏土污秽不堪，你竟敢用此物来入药，你这是存心要谋害皇子，你到底是何居心？钱乙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只是平静地望着神宗解释道：回陛下，此土非凡土，名为芙蓉干。此土乃土中阳气所结，性纯而温，专克阴寒之血。皇子之病根在肾水泛滥，水邪上冲，故而肝风内动，抽搐不止。五行之中，土能克水，此乃医理，非草民胡言。一派胡言！皇后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钱乙的脸，厉声对左右的侍卫尖叫道：混账东西，竟敢用这等污秽之物来羞辱皇子！来人啊，给本宫把他给拖出去斩了。立刻几个侍卫应声上前来，就要抓住钱乙的胳膊。王景明嘴角勾起了一抹得意的冷笑，然而钱乙依旧站在原地，身形不动分毫。他没有求饶，没有辩解，只是将那双深似警示的眸子牢牢地锁在宋神宗的脸上，用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一字一段地说道：陛下，若皇子有半点差池，草民愿意用项上的人头来作保。人头作保四个字，形同世纪重锤，狠狠地扎在每个人的心上。大殿里瞬间又安静了下来。宋神宗死死地叮嘱钱乙，他看到那张平凡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恐惧和慌乱，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镇定和自信。他又回头看了看床上那个即将离开自己而去的儿子，心里的天平在疯狂的摇摆。良久，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对着那个举棋不定的侍卫嘶吼出声：住手！他这一声嘶吼仿佛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而对钱乙来说，这声音却把他拉回到一个

遥远的同样令人绝望的午后。那一年钱乙才三岁，记忆里的院子很大，天空很高，父亲钱伯渊的背影又高又瘦，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断的竹竿。

对钱毅来说，这声音却把他拉回到一个遥远的、同样令人绝望的午后。那一年钱毅才三岁，记忆里的院子很大，天空很高，父亲钱伯渊的背影又高又瘦，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断的竹竿。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行囊，里面装着瓶瓶罐罐和几本发黄的旧书，一个穿着八卦袍的游方道士站在父亲身边，捏着山羊胡子，压低了声音，低声地说：“伯渊兄，你是有仙缘的人，只是这俗世尘缘乃是修行路上最大的牵绊，尤其是这父子亲情，最是斩不断的孽根。你若想求得长生大道，就必须舍得。”钱伯渊的目光落在趴在门槛上正睁着一双乌溜溜大眼睛看他的钱乙身上，那目光里有一丝不忍，但很快就被一种狂热的痴迷的光芒所取代。他蹲下身，摸了摸钱乙的头，动作有些僵硬。乙儿，爹爹不是不要你，爹爹是要去找神仙，求长生不老药，等爹得道成仙就回来接你。他的声音很轻，飘忽不定，像一阵风。然后他站起身，从怀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书，塞在钱乙的手里。那本书的封皮已经没了，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三个字：卢信方。卢是头颅的卢，信是信门的信，方方子的方，卢信方。他爸爸说这是祖传下来的，爹用不着了，留给你吧。三岁的钱乙不懂得什么是

修仙，什么是长生不老，他只知道那个叫他做爹的人走了，不要他了。他趴在门槛上，从白天哭到黑夜，哭得嗓子都哑了，眼泪都干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像有只小手在里面抓挠。院子的风冷飕飕的，他想不明白，一个乡野囊中，好端端的不过日子，为什么要去找什么神仙呢？就在他快要饿死在自家院子的时候，姑姑跟姑父吕进人来了，姑姑一把把他搂在怀里，眼泪就流下来了，说我可怜的侄儿啊。吕进人是个心善的郎中，他叹了口气对妻子说，罢了，咱们养着吧，家里多个孩子也就是多双筷子的事，总归是自家的血脉，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没了。就这样钱乙有了新家，姑父吕进人成了他的启门恩师，而那个只大他几岁的表姐吕青莲则成为他童年里唯一的一抹亮色。因为被抛弃的经历，钱乙从小就比同年龄的孩子沉默寡言，性子也内敛。他不爱说话，但总喜欢静静地看着别人。渐渐的，姑父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这个孩子身上似乎有一种天生与生俱来的与病痛相通的本事，谁家的孩子病了，只要钱乙看到了人家那难受的脸色，他自己的小脸也会立刻垮了下来，眉头紧锁，像是自己也跟着难受一样。邻居家的小胖子吃坏了肚子，捂着肚子喊疼，钱乙也就捂着自己的肚子坐立不安。吕进人觉得这孩子是学医的好苗子，就开始有意识地教他辨识草药，背诵汤头歌诀，有时候出去看诊也会把他带在身边。钱乙学得很快，尤其对父亲留下来的那本《卢信方》，他像是着了魔似的日夜捧读那本书，晦涩难懂，据说是上古无医所写，许多成名的医者都钻研不透，而钱乙这个毛头小子却像是天生就能看懂一样，竟能将里面的道理参悟得通透无比。古代行医最怕的就是给小孩子看病，一来孩子五脏六腑脆弱，用药稍有差池就是天大的祸事，二来小孩子不会说话，哪里疼怎么疼都说不清楚，全靠大人去猜去蒙，十个大夫里面有九个不敢接儿科的活。可是钱乙不怕，他似乎天生就越过了语言，直接看到病灶的根源。也许这就是因为自己的幼年坎坷，他对所有的孩子的痛苦都怀着一份格外的同情和怜悯。时间一晃，钱乙长成了少年，他跟着姑父行医，已经能在乡里独当一面。也是那时他遇到了一个他声名鹊起的难题，镇上的首富张员外家里有个千金，年方28，原本伶牙俐齿，却在半年前突然得了哑病，不会讲话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员外急得像火上房一样，请遍了方圆百里的名医，金银花得像流水一样，女儿的病却完全不见半点起色。吕进人也被请去了，瞧了半天

天诊了半天也瞧不出一个所以然，只能开一些安神理气的方子，自然是没什么效果。钱已跟在姑父身后，没有上前，他躲在院子里角落的假山后面，悄悄地观察那位张小姐。他发现这位小姐虽然不会说话，但眼神却并不呆滞。当家人们围着他唉声叹气的时候，他的嘴角会不易察觉地往下撇。当丫鬟给他端来他不爱吃的点心时，他的眉毛会轻轻地皱起，钱里心里有了数。这病恐怕不在嗓子，而在心里。第二天，他独自一个人去了张家，他没去见张员外，而是去找到了张夫人，对他如此这般的交代一番。当天下午，张夫人走进女儿的闺房，一反常态的没有劝她吃药，也没有唉声叹气，她只是坐在女儿床边，拉着她的手，自顾自地开始流泪，一边哭一边说：我苦命的女儿啊，娘知道你心里苦，都是你爹不好，那天不该为了你打碎他心爱的砚台，就那么严厉地训斥你，你受了惊吓，丢了魂，如今连话都不会说了，是娘没用，没有护住你。啊，你要是真的一辈子都这样子，娘也不活了。她演得声泪俱下，把那天的情形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床上的张小姐起初还面无表情，听到后来眼圈也慢慢红了，肩膀开始微微的耸动，她心里的那道夹门被母亲的眼泪冲开了一道缝。就在这时，只听到噼里啪啦的一阵巨响，像是有人在窗外点了一串鞭炮，那声音又脆又响，突如其来，把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张小姐更是浑身一个机灵，像是被针扎了一下，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发出了一声尖利的惊叫声。这一声叫喊虽然沙哑干涩，却清清楚楚，屋里瞬间一片死寂。随即张夫人爆发出狂喜的哭喊声：我的儿啊，你会说话了，你会说话了。张小姐自己也愣住了，她捂住自己的嘴，不敢相信的又试了，发出了几个音节，那被堵住的气脉仿佛就在那一声声的惊吓中被彻底冲开了。钱已从门后缓缓地走出来，手里还捏着一截蓝劲的炮捻子。他对着目瞪口呆的张员外拱了拱手，淡淡地说：令爱此病乃惊恐所致，气机郁结于喉，故而失声，心病还需心药医。方才夫人已请你疏导，我再以惊吓之法使其气机逆冲，如今郁结已开，再服几帖疏肝理气的药便可痊愈。这一手鞭炮疗法让钱乙小神医的名号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县城，当然也招来了一些同行的非议，说他这根本不是医术，是旁门左道，不走正道。可钱乙不在乎这些，他只知道那个女孩又开口说话了，这就够了。光阴荏苒，钱乙已经20多岁的时候，姑父吕敬仁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老人躺在床上，枯瘦的手紧紧地抓住前椅，他知道自己的寿数将尽，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已儿，我如今要走了。吕敬仁喘着气，浑浊的眼睛里带着一丝愧疚。有件事我瞒了你许多年，前已跪在床边，握住姑父冰凉的手，轻声地说：“姑父，你说人人都说你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其实他没有死。”吕敬仁费力地吐出每一个字，他只是去找神仙，一直都没有回来。是生是死，没有人知道。钱乙的身子猛地一震，父亲这个在他心里早已模糊成一个影子的字，突然又变得清晰起来。那被抛弃的痛苦，那孤身一人的夜晚，那深藏心底的执念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压下了翻涌的情绪，看着姑父的眼睛，郑重地说道：“姑父，既然如此，我定要寻回父亲以尽孝道。您放心，我也会为您养老送终，报答您的养育大恩。”吕敬仁浑浊的眼睛似乎有了一点光亮，他欣慰地点点头，嘴角动了动，像是在想。不久之后，他便溘然长逝了。钱乙为姑父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说他盛大不在于花了多少金银，请了多少吹鼓手，而是那送葬的队伍从家里一直排出去了好几里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这些人有的是姑父生前救治过的病人，有的是前已救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眼圈红红的。人群中，钱乙看到了表姐吕清莲和她的丈夫。清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她走过来拍了拍钱乙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钱乙都懂。看着眼前这壮观的送行队伍，钱乙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他想，对于一个医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吧。安葬了姑父，他又亲自将表姐送回婆家。临别前，清莲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几件新做的衣裳和一些盘缠。表姐说：“乙儿，此去寻父路途遥远，万事要小心。”她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上了马车。钱乙站在路口，看着马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最后的一点牵挂也放下了。他回过头望向那烟波浩渺的东方，他父亲当年就是从那里东游入海的，可大海茫茫，他又该去哪里找呢？姑父临终前曾交给他一件东西，是父亲遗落在家里的那一个奇特的星盘罗针。

0: 黄铜所制，上面刻这些看不懂的符文，指针也总是胡乱转动。姑父说，这也许是唯一的线索。前已就守着海边，一边行医糊口，一边四处打探。他成了一个海边的游医，哪个渔村有病人，他就去哪里。每次有大船出海，他都会凑上去问，有没有见过一位痴迷炼丹寻仙的郎中。大海捞针，何其渺茫啊！找啊找的，一年又一年，他往返于各个港口码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他的医术在这一次次的奔波和实践中愈发精湛，尤其是对那些出海人家孩子的病，他更是手到擒来，名气也越来越大了。甚至有人从内陆慕名而来，只为求他义诊。这天他在一个叫石浦的小渔镇，正在为人看病，忽然听见码头一片喧哗，原来是一艘远航的大船回来了。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原来北宋这位儿科圣手钱乙是一位孤儿，母亲早逝，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离家，他是被他的姑姑还有姑丈养大，而姑丈也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刚刚听到了钱乙要医治皇帝的小孩，但是巧华医师还没有讲完哦，到底他怎么样来医治这个皇帝的小孩呢？而停在港口的这一艘船又有谁回来呢？下周我们要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这是杨春雅节目。今天很高兴，我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在国乐圈，尤其是在一个是在二胡的演奏，一个是在琵琶的演奏，两位都是在二胡年轻这一辈里面最顶尖的。一位就是我们的琵琶精灵，他叫做梁嘉玲。梁嘉玲你好。
1: 各位听众好，林老师好。
0: 你好。那个第二位呢是二胡才子，他说他自己叫做二胡魔术师。好，我们的叶维仁，叶维仁老师你好。
2: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哈，今天能够邀请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国乐圈令人羡慕的一对佳人，我们叫做才子佳人哈，这一对。然后呢我知道是你们两个人也是在音乐的比赛啊，或者在各种的音乐会里面，其实都独当一面，都有很好的表现。那今天特别邀请你们来，其实我想就是因为我的节目里面，我特别希望就是让年轻这一辈的朋友们，你们有多一点的曝光的机会。然后呢，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我喜欢去形塑叫做乐团的一些我们叫做一些亮点。好，就是把某一些演奏家能够成为一些亮点，因为每个乐团都需要他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而且是值得在舞台上做独奏演奏家。在台湾其实我们早期很少去培养这种独奏演奏家。那其实以你们两位来讲，如果我现在还在国乐团当团长这一类的话，我一定会去大力的推荐两位，然后成为我们的所谓乐团的亮点。刘真玲当时也是我在这种状况下专门去培养他，我就让他有更多的曝光机会。所以我想包括我们的嘉玲，因为嘉玲的琵琶，我之前在节目中其实我播过你的音乐。好，那维仁的音乐是我还没有播了。那之前其实

0: 我是播了王威的版本啊，王威的油纸伞，因为那次是我指挥，
1: 对对对
0: 啊，跟你的那次是因为正好很不幸的，我竟然那个前两天演出前一阵子，竟然就到了医院里头去动刀去了，那个永远难忘哈，那很可惜的机会，但是。两位哈，我想来谈谈看，从为人开始吧，就是你怎么去学二胡的？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你去学的二胡的？
1: 其实应该从我再早一点，就是我还是婴儿的时候
0: 啊！我的天哪，
1: 这个婴儿的时候呢，我妈妈就发现我对于音乐这件事情有非常非常大的共鸣。
0: 嗯，
1: 因为我们旁边有一个教堂。
0: 是，
1: 那教堂那到整点的时候它会敲钟，而且还会敲，是会有音乐的那种敲钟。
0: 嗯，
1: 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都会手舞足蹈、
0: 哦、
1: 我会非常的兴奋、
0: 嗯、
1: 我对那个东西很有共鸣。
0: 嗯，
1: 所以我妈妈就知道说啊，我对音乐是有，应该是有一点天分的。
0: 对，
1: 那所以后来我们在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嗯嗯、所以我的立志是应该是要去拉小提琴的
0: 啊、哦，真的啊，
1: 是
0: 啊，是不是跟我很像？
1: 我是承袭你的那个，对。那然后到了那个国小要考音乐班啊，
0: 是
1: 他我们高雄那个时候三个音乐班哦、喔，是有西乐的，有国乐的，他是连招。
0: 嗯，
1: 那很不幸的呢，我没有考上那个西乐的那个学校。
0: 嗯，
1: 所以我就考到了另外一间学校，国乐就是前进国小。
0: 啊
1: 啊，对、嗯，那所以
0: 非常有名的学校，
1: 对，非常有名的学校。那我刚为什么说非常不幸，好奇怪，为什么
0: 没有没有？因为一般来讲，其实哈、哦，我们人生走过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当初的想要做的事，跟我们实质后来想做的事情，真正做的事情以后，其实我们不会后悔。
1: 对，
0: 而且我也庆幸这样走来。包括比如说你刚刚讲说你立志要拉小提琴嘛，对不
1: 对？
0: 那其实在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哦、我是40年代的人、哦、我是40年代的人。那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学小提琴是很昂贵，我是没有钱学、
1: 嗯嗯、
0: 那为什么想学呢？因为我对音乐很有兴趣。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学二胡的东西，
1: 是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哦、
0: 所以对我来讲我只能想，哎、欸，我能够学习钢琴或小提琴，那我学习小提琴怎么样？可是价钱太高了，我根本学不起嘛，所以我就根本就不讨论。所以在你其实那个也叫做什么命中注定，
1: 嗯，
0: 这叫机缘，
1: 是，
0: 哎，这是机缘，
1: 对
0: 对，
1: 所以
0: 上帝帮你安排了一条路，是你非走不可的路，
1: 非走不可，对啊，所以就是顺着这个机缘，那我就开始了我的二胡人生，这样子、
0: 欸，不对啊，应该是说你没有考上你想去那个学校，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是什么乐器去考的？
1: 小提琴啊，
0: 小提琴去考，那你进了前进是进国乐班啊？
1: 对，国乐班啊。
0: 那你进了国乐班，变成他就要求你就是要换乐器，对不对？
1: 一定要学一个国乐器，
0: 一定要学。那小提琴还修吗？
1: 不修了
0: 啊，小提琴就不修了，
1: 就弹钢琴而已，就学那个复修就用钢琴
0: 啊。复修那边、嗯、就是说你主修一定要
1: 一定要国乐器，
0: 对，国乐器。那你为什么选二胡？
1: 那一定的反射动作嘛。
0: 哦，怎么跟我又一样了？
1: 对，你铺梗铺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对啦，因为它相近嘛，
0: 对对，
1: 上手快啊，上手快啊，
0: 没有，其实不叫上手快吧。我跟你讲，真的，你自己有没有感觉，你拉二胡的时候，别人会跟你讲说，哎，你怎么音那么准？有没有这样？
1: 我是没这么臭屁啦，但
0: 你没有这样子吗？
1: 我是还没有到这种境界。
0: 你有没有花很多时间会为了音准的问题去花很多时间去做调整，
1: 其实是不会特别，
0: 不会，对
1: 不
0: 对？应该是说你拿了乐器，你演奏就应该，家里你听他的音乐，他演奏音准不是问题吧？
2: 对，是不是？
0: 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小提琴因为有指板，
1: 对，
0: 所以你只要指位只要定了，压力定了，他不会跑的。
1: 是，
0: 可是二胡真的很难哎，
1: 很伤神哎。
0: 对啊，
1: 好伤神哦！
0: 我曾经在节目中说哈，我说我放弃琵琶，是因为我的手太短，因为我很羡慕那个弹琵琶的。
1: 哦，
0: 那我那个时候为什么羡慕弹琵琶的？因为他们的手能够弯曲，而且能够弹得这么漂亮的声音。然后呢，我后来学二胡也是不得已。
1: 为什么不得已？
0: 因为讲实在话，小提琴没有拉吗？那反射嘛。然后呢，我拉了二胡的时候，我们早期的二胡还不是像你们那个时候这么好的乐器。我们那个时候是200块台币、120块台币的，然后用丝弦
1: 哦，
0: 蚕
1: 丝弦啊，
0: 丝弦。所以那个时候要演奏其实是很难的，
2: 超难的。
0: 那对我来讲，其实有那个时候孙培章老师
1: 啊，孙培章老师，
0: 那个时候我曾经在师大，我那时候在初中，

0: 然后我就到了师大跟他们一起练。
1: 嗯，
0: 他就问：“哎，你不错吗？你练很准，你怎么练的？”我说：“我没有练，我就这样的。”我说：“
1: 天生。”
0: 我说：“我感觉是很自然的。”
1: 嗯，
0: 我认为我音不准是很不自然的
1: 啊。
0: 其实我是感觉你也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命中注定要学二胡，
1: 没错。
0: 因为二胡太难，对不对？
1: 其实真的蛮难的，因为
0: 为什么？
1: 我觉得自己觉得啦，在演奏的时候，它是要全神贯注的，要另外再控制音准这件事情。
0: 对
1: 对，因为如果是你只要一闪神，你就会发现，哎，你音是不准的。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准不准，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啦。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不准，你要去调到准，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0: 对，
1: 因为它非常的细微嘛。
0: 对
1: 对，都是指尖上的一点点的力量的问题，而且左右手又会有都会有影响，
0: 对，压力上的变化。
1: 对，所以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控制。那你控制完音准之后，你还要再去控制音色，
0: 是，
1: 然后最后再去诠释你要的音乐。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整个架构起来的时候，其实是确实是蛮累人的。
0: 因为我听你的音乐，我知道你对音色是非常的要求的。
1: 对对对，
0: 这是蛮少的演奏家会注意到这一种。一般其实你在学生时代，我就记得你是对音色就是非常的挑剔。那这个真的很难，那在你小学这样慢慢这样学上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在学习过程你认为比较有趣的呢？
1: 其实比较有趣的应该是我中间整个断了三四年吧。
0: 啊，为什么？
1: 我国一之后我就没有拉二胡了，
0: 哦，
1: 我就去念书了，
0: 哦，
1: 对，我已经打算放弃了，
0: 嗯，
1: 因为我一开始学乐器哦，其实家里的告诉我的观念是，哦，你就学乐器吧，当兴趣就好，
0: 对，
1: 以后是要接家里的工作，
0: 哦，
1: 对，所以我到了国中很自然的又叛逆期，不喜欢练琴，
0: 嗯，
1: 所以我就这个整个都放掉，
0: 嗯，
1: 是一直到高二的时候，所以中间其实断了三四年，嗯，完全没有拉琴。
0: 那这个很关键呢，
1: 这个很关，因为这个几乎是所有技术养成都在这一
0: 最关键的时间，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我整个荒废掉，
0: 对
1: 对啊，那是到了高二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机缘，就是因为学校要表演，我才想起我好像会拉二胡这件事情，
0: 嗯，
1: 对，所以我就赶快再去找老师再学，
0: 是，
1: 然后因为我那个启蒙老师是高雄的杨世雄老师，
0: 对
1: 对啊，我就赶快再找老师，所以我后来拿到琴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说，这才是我生命中要的东西
0: 哦，真的是你高二的时候，
1: 高二的时候，
0: 哇，不容易，高二的时候会有这种的想法，
1: 对，
0: 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其实应该能够听听，成功的人其实在他的生命的历程中一定有一些转折点，
1: 是，
0: 哦，那种转折其实要把握机会，
1: 嗯，
0: 那然后呢，
1: 高二，所以其实高二的时候一决定我要往音乐的路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0: 是，
1: 因为马上就要大学就要考试了，
0: 对
1: 对，所以我用那个非常短的时间把所有的不但是胡琴啊、钢琴啊，还有视唱、乐理、听写这些，全部都要重新再补足。
0: 嗯，
1: 因为大部分考试的都是音乐班上来的嘛，所以大家都是苦瓜烂熟、非常熟练的状态。所以我那段时间其实是非常，我自己觉得是非常辛苦。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0: 嗯，
1: 因为我上来之后，我就找到了我要的填空啊。
0: 是，难怪到现在今天，其实你的音乐能够演奏到这种地步，那种其实我们知道二胡的演奏不是只是在基本的所谓讲技巧音乐，而是在最后音乐的感动。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常讲啊，其实演奏快那个不是问题。
1: 嗯。
0: 啊，快的东西其实只要你肯练，它一般都可以练得起来。最难其实是在一个抒情的慢板的表现。那我们来欣赏欣赏你的音乐吧。那个，你能不能来介绍你要演奏的这一首叫做《春江水暖》的第二个段落？
1: 对，这是一个慢板。
0: 嗨，那介绍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你在演奏这段音乐的时候，因为慢板一般来讲感性最容易表达的，
1: 对，
0: 可是慢板应该是最难演奏的，
1: 没错，
0: 哦，因为弓的配合、
1: 控制、
0: 手的配合，
1: 对，
0: 那你可不可以来分享？
1: 因为这个慢板哦，其实它写起来让我听起来是一种夜曲的感觉，那它带有非常多的回忆，然后也带有非常多的，它给我很多的画面。
0: 嗯，
1: 那我想这个画面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跟你的经历，那我在演奏的时候，其实我就带到了一些我以前的一些画面，
0: 嗯，
1: 包括跟去世的亲人的互动，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些回忆，然后这些回忆就变成我演奏的一些养分，
0: 是。

0: 可是在你这样的演奏的过程，你不会感觉如果这样子的画面一直不断的浮现，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演奏呢？
1: 其实不会，因为这个画面它是一个，当然它是一个感性的状态，
0: 是，
1: 可是你的理性是完全不会丢掉的
0: 啊。okay,
1: 你要在可以在控制的情况下去享受那样子的感觉，因为没有画面，我会觉得这个音乐我自己无法感动自己，那如何去感动别人？
0: 是，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春江水暖》的第二个乐段。

0: 阳春晓，我是林玉婷。刚刚所听到的是由叶文人所演奏《春江水暖》的第二个乐章慢板。接下来呢，我们特别的来访问一下梁嘉玲啊，金玲，琵琶金玲。那她经常也是办独奏会啊，特别尤其她现在在台湾国乐团担任琵琶的演奏员。好像已经慢慢被人家捧出来要当成独奏演员了，对不对？有点这个样子吧。
1: 是
0: 是哈。那一样的道理哈，因为对我来讲，我的最大障碍就来自于琵琶。好，我学习那么多乐器里面，我最大的障碍就是琵琶。我学了3个月
2: 就放弃，
0: 然后就放弃了。我这辈子放弃了好多乐器啊，我乐器学的真的多，但是问题放弃的也不少啊。那我很羡慕，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你怎么去学的？你是被逼的吗？
1: 小时候是被逼的耶。
0: 多小？
1: 我是小五才开始学的。
0: 小五算晚了吧？
1: 对，算晚了。
0: 但是学琵琶，小五不算晚吧？因为琵琶的乐器，我们也没有小琵琶，我们的琵琶都那么大，我是感觉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对不对？然后小五你开始，小五学，你那个时候在哪里？
1: 那个时候我住在那个台中县的东石镇一个小小小的村。
0: 哦，还不东势，才都是小小村的。东势出了一大群国乐演奏家哦。
1: 地灵人杰。
0: 东势非常美，东势真的非常美。
1: 水果很好吃。
0: 然后呢，你就在哪个学校？
1: 就是东势国小的。
0: 哇，你又是东势国小的哦。
1: 是。
0: 哦哟，原来你也是东势国小的。
1: 是。
0: 然后呢，五年级开始学。
1: 对，五年级开始学。
0: 为什么你去学琵琶？
1: 那个时候。然后因缘际会下认识一位南管的老师，叫做陈坤进老师。
0: 哦，他其实不是南管老师了，他其实原来做商的了，做生意的。后来因为他吹笛子了，他原来他也在第一商标了、他跟我很熟了、他跟我这一代了。后来很不幸的就他后来没有，当然就是说他除了对笛子，他就吹箫。
1: 是，
0: 那吹箫以后，后来他就跳到了南管去。那跳到南管去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国乐界里面其实竞争比较激烈。
1: 是，
0: 可是南管那一块其实比较少人去琢磨，所以他就跳到那边去，所以也蛮有成就的。
1: 是，
0: 他其实是学国乐的啦。
1: 啊，原来如此。他就跟我说：“你就是学琵琶，不要犹豫。”
0: 可是你怎么会认得他？
1: 我爸在报纸上看到他，就觉得他好厉害，然后就带我去拜访他。
0: 哦，真的、
1: 就很奇怪的。
0: 本来是要你把你带去让他看嘛，说你学什么乐器是？还是说要你去吹笛子啊？
1: 就带我去跟他聊一聊，就问说我要考国乐班，有没有建议要学的乐器？哦，
0: 要考国乐班才开始学建议的乐器，那你有什么去考啊？当时国乐班都是不会乐器的人跑去考吗？
1: 就是、只要会一样乐器，那种弹钢琴。
0: 哦，了解了解。OK，
1: 考试奏什么的
0: ？OK，
1: 对，
0: 所以他就建议你去学琵琶。
1: 对，
0: 理由？
1: 他那时候没有跟我说理由，他就说你一定要学琵琶。
0: 哎、当然我可以告诉你理由了哈，有几个。第一个，琵琶、古琴、二胡、笛子这几个都是最经典的乐器，特别琵琶，尤其女孩子。然后可以，为人你可以分析一下，你仔细看，学琵琶的、弹琵琶的、弹得好，是不是都美女？
2: 基本上120%都是，
0: 然后美女弹琵琶，所以我们都建议只要看到美女就让她去弹琵琶，知道吗？
2: 这是反射动作。
0: 对，就是第一个，我其实还有一个问状况，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会看你的体型，你的手指手指要纤细，然后比较长。那我手指短嘛，说我哥啊，我的障碍就来自于手指太短。我每次弹那个和弦要转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扭我的手，然后发现啊。我真的不合适，人要有自知之明，知道吗？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想学乐器的时候，注意一件事情，不要只是听听别人的。当然，嘉宁是听了别人的意见就成功了。那你如果你们自己要选择的时候，自己好好去了解自己合适什么。比如说，你的嘴唇厚薄，然后会不会漏气？那适不适合吹管？然后你的呼吸，你的肺活量，如果你对音准不是那么好，绝对不要学二胡。如果对你来讲，你的手指指力不错，然后手指也细长，那是很适合弹琵琶或者弹古筝，所以应该都不同的。
1: 是，
0: 结果好，小学五年级开始学的琵琶，然后呢？
1: 然后马上就是也是因为陈坤进老师，他就介绍王世荣老师给我，因为他们是亲戚嘛。
0: 哦，真的哦，你就入了王世荣的门下，
1: 没错，
0: 小学五年级，
1: 小学六年级，
0: 六年级，哇，不得了哎，哇，厉害，
1: 就一直到研究所毕业，
0: 哇，你跟着他那么久哎，
1: 对，
0: 哦，王世荣也是很执着的，在台湾其实我非常欣赏他在台湾国乐团，我们那次到实验国乐团或者叫国家国乐团的时候。他三进三出，最后还是我把他请进来，可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他还是做一个独奏家。我请他进来，我特别跟他讲说，你就来当首席。他习惯就是会提早到，他不把他的事业只是当成他。

0: 职业，比如说他在这边工作，那个是他的职业，不是他谋生的地方而已，他是会当成他的职业，
1: 是，
0: 所以他很执着，他就一定会在那边练半小时，而且他天天练琴，练练很认真的练，我非常非常欣赏他。改天我要请他来上这个节目了，好，先听听他的大弟子来谈谈。那么，那在琵琶的这种过程里面，因为你的声音非常好，音色也非常好，其实琵琶最难轮指，最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你特别认为是比较，就是在你的过程曾经让你会想到说我要放弃琵琶的，有没有这样的过程？
1: 其实没有哎、欸。
0: 哦，那厉害，那我这个人真是直接放弃、啊、我直接放弃，为什么你那么有自信？
1: 因为其实我国中高中我没有在国乐班或是音乐班，
0: 是，所以你没有那种压力。
1: 对，我没有压力，我弹琴就是兴趣
0: 啊哈、uh-huh,
1: 对、uh-huh. 那当然因为王老师对我也是教一直很严格，
0: 是
1: 在基本功的培养啊，一些美感很严格很严格。 对，所以虽然兴趣，可是还是在很严谨的情况下学习的。
0: 对对
1: 对，然后一直到大学再重新考回国乐系。
0: 对、
1: 那个时候就开始打开不一样的视野。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的学习就是觉得更有趣，更开心，这样、对，
0: 真的很不容易。我碰到一个人是完全没有障碍的，真不容易了，难怪叫你琵琶精灵。而且我看你造型，有那种就是那个海报啊那些造型，我发现，帮你装扮的实在真的很棒。我不晓得，可能观众朋友们，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嘉宁的演出啦，如果没有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找机会。你现在经常会在台湾国安排独奏，对不对？
1: 独奏或
0: 行。有没有整场独奏音乐会？什么时候？
1: 整场的话应该是明年。
0: 明年会安排是
1: 吧？对，明年会安排。
0: 明年会安排你的整场。
1: 是。
0: 好，大概几月？
1: 目前还不确定，
0: 还不确定是好。那之前要安排之前的时候，赶快来上我节目，
1: 没问题，
0: 好不好？我们好好宣传一下。那文人有没有在明年有安排你？
2: 那场应该是我们一起的
1: 啊，对，我们一起，
0: 你们两个一起是吧？
2: 就叫《神雕侠侣》啊。
0: 啊，他们也很会行销呢。
2: 没有，是我们想的，
1: 我们自己想的
0: 啊，你们自己想的啊。那他们怎么会想到你们两个呢？
2: 可能新进团员吧，然后他想说带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给乐团。这样子，请我们规划看看这样。
0: OK，其实乐团在第一线的人，其实要靠年轻，要靠年轻，因为真的讲实在话，需要体力
2: 哦，
0: 技术的东西真的需要体力。
1: 是，
0: 年纪大了，其实再怎么样，只能说我有深度，但我没技术了。
2: 技术还是有了，只是年轻人真的是他的那个活动力真的是
0: 差很多
2: 哈，
0: 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叫我在台上再坐个半小时，然后在那边独奏，我这个腰大概早就断掉了。那像你弹琵琶的时候，你对于琵琶你自己，我知道你有一个无法割舍的一种情感，
1: 是
0: 非常喜欢它。你到底你在舞台上的时候，你对你是怎么对它的？
1: 我是怎么对它的？
0: 就是你把它当成什么？我把二胡当人，你知道吗？我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1: 是。
0: 那我不知道你会把他当什么？
1: 我在弹他的过程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我不是在弹琵琶耶。
0: 哦、真的啊？那真的在干嘛？弹心吗？
1: 对，我觉得我在弹心。
0: 那你弹心是跟乐器弹心，还是说你就是借了乐器去跟别人弹心？
1: 我感觉乐器就是我的心耶。
0: 哦。
1: 对，
0: 所以其实应该是你借这个乐器，其实就让听的人自己去联想。
1: 对，
0: 然后你就把你要说的就说出来。
1: 是，
0: 哇，这个一定要现场听。我一直鼓励很多人，尤其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现场听音乐。现场听音乐的最大的优点在哪里？你们自己应该都很清楚吧？
1: 是
0: 在舞台当下，就是全神贯注，
1: 对，
0: 就是这个，
1: 就那一刻，
0: 不可能再有变化，
1: 对，
0: 也不可能再现，
1: 是，
0: 对不对？第二次，不管是好不好，
1: 一定不一样，
0: 一定不一样，而且没有遗憾，因为只要走完了那个舞台，感觉上都很，你的感觉是什么？
1: 我的感觉是会很开心，但是其实很平静。
0: 哦，很开心，很平静。那你呢，为人你音乐会演完了。你的感觉是什么？有的人是非常兴奋，你会吗？不会吧？
2: 我不至于到非常

0: 兴奋，我只是觉得我终于把我想要说的都给你们了。这样，
1: 你们两个我很好奇哈，因为我是感觉你们两个天生就是在舞台上的人。嗯，因为什么？有的人只要一碰到舞台就怕。
0: 哦。
1: 或者有的人呢，就是想说，我今天上了舞台，我在那边演奏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负担，
0: 很多顾忌，
1: 我又不得不演，嗯，你知道吗？可是我又有负担，我就跟他讲，你就不要上舞台吗？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如果要上舞台的人，我常讲一句叫他拥抱舞台，
2: 嗯，是，
1: 那舞台就是你嘛，
0: 享受它。
1: 对啊，我相信你们两位都是吧？
0: 是
2: 是。
1: 你都享受舞台，
0: 是
1: 你从舞台里面得到的回馈是什么？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都了解一下？
2: 我从舞台上得到的回馈
1: 是，
2: 我觉得，当你练好一个曲子的时候，你在自己的琴房练琴，
1: 是
2: 跟你在舞台上弹，
1: 是
2: 光是你自己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当你在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每个人眼神都看着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必须要清楚的把你要告诉他们的事情传出去，
1: 嗯哼，
2: 就是他多了一个叫做感染力这个东西，
1: 对
2: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欸，每次在演完的时候，看到观众来跟我说，他们今天从我的音乐中听到什么，
1: 哦，
2: 那其实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是是是。好，我们来欣赏你要演奏的作品是什么作品呢？
2: 啊，这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曲子，叫做《大山神奇的女儿》。
1: OK， 那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没有？
2: 嗯，它是我之前参加一个跨界乐团叫海马乐团的其中一首制作，然后它是改编一个书叫做《日本的那那亚神去村》这本小说，然后它里面就是讲大自然跟人之间的互动。
1: 是，
2: 对，
1: 是
2: 那大山神奇的女儿就是它这里面的一个就是山神的女儿。
1: 嗯，
2: 对，所以我在里面会描写就是山中居民的单纯淳朴，然后没有压力的那种生活。
1: 是，
2: 对，然后再带一点点幻想的空间，就是跟大自然之间的一个对大自然敬畏但是又喜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
1: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乐曲。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非常高兴的为各位邀请到的是琵琶2+0，还有我们的二胡

0: 王子、魔术师、夜为人。好，刚刚各位听到的是由梁嘉玲他自己在海马那个乐团的时候他写的这首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什么作品呢？
1: 接下来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重奏，我很喜欢跟其他的音乐家一起合作，
0: 是
1: 对，然后我就特别邀请一个琵琶演奏家叫苏云涵，苏云涵老师跟我一起演奏《大黄蜂飞行》，那里面我还特别加了口簧琴跟打击。
0: 口簧琴跟打击，
1: 是，
0: 对不对？口簧琴跟打击，
1: 是
0: 啊。OK， 口簧琴跟打击。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乐曲《大黄蜂的飞行》。

0: 非常有趣的一首大黄蜂的飞行、哦、我从来没听过这个版本、哦、那个谁编的，你自己编的吗、哦、
1: 对，我编的，
0: 真的非常有创意啊！刚刚各位听的人流其实感觉精灵会有精灵的翅膀，其实比大黄蜂还更有趣哈、啊。那里面也有很多，尤其开始音乐的铺陈，对不对？都很有趣。然后也做了，到最后变成一群，从一只慢慢变成一群，对不对？啊，真的很有创意。我们是不是在接下来再要介绍哪一首作品呢？
1: 啊，这首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首琵琶曲子，我觉得很好听，叫《浏阳河》，那是一个独奏曲
0: 啊。
1: 那我把它改编成就是有加叶维仁。
0: 是，
1: 然后还有一钢琴这样子一起组合的一个组合，还蛮好听的。
0: 哦，就原来的一个很传统的一首作品，
1: 对，
0: 大家比较古典的常大家都演奏的作品，
1: 对，
0: 你把它重新再诠释了。
1: 对，
0: 好，
1: 是，
0: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浏阳河》，由梁嘉玲他自己改编，
1: 是，
0: 然后重新编配，然后做演奏的这首乐曲，
1: 是。

0: 非常舒服的一个版本哈。我自己刚刚听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在夜店，哇，那种感觉，但是不是那种夜店嘛，就是好像在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就在了旁边可能就是一个小小河流吧，然后我这边喝一杯茶，好抒情哦，好优雅。你怎么会想写呢？
1: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温柔委婉嘛。
0: 你很特别，你很会写曲子哎，奇怪了。
1: 那我又有精灵的想象力，
0: 真的很不错。好，回到维人了。
2: 是
0: 那个，我听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

0: 即将要有音乐会。
1: 对，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我们会回到我的故乡高雄。那这个是高士国他的附设乐团，
0: 是。
1: 那现在是李英老师在带，那李英老师特别邀请我们回去当那个协演
0: 协演人员，
1: 对，
0: 不是当协演，当独
1: 协奏
0: 协奏协奏当独奏独奏演员了、啊，
1: 是是
0: 独奏。那你演哪一个作品呢？
1: 我是演秋韵。
0: 哦，你演秋韵，哇，经典作品。那
2: 草原小姐妹。
0: 哦，你又是经典，两个经典，这两个经典其实真的是在这么长久来这些现代的国乐作品里面写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是，
0: 尤其像刘文京的，尤其他人过世的，秋韵其实看起来不难，其实演奏的音乐内涵非常的
1: 很
0: 深入，
1: 很深，
0: 对对对对对对，好。是在
1: 七月
0: 买票吗？还是
1: 买票？7月10，他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他们怎么买？在高雄哪个地方演出？
1: 高雄的大东，
0: 大东啊，
1: 对，那个艺术馆吧。
0: 大东
1: 艺术馆
0: 就是他们现有的一个大东艺术馆。
1: 对对对。
0: 那他们怎么买票呢？
1: 怎么买票啊？
0: 还是要进他们的什么年代系统，或者什么是
1: 我忘记是哪一个系统，但是有系统。
0: OK，
1: 是游戏统，可能可以上一下高士国的网站。
0: 好，那么如果北中部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专门到高雄的大东文化中心，
1: 是，
0: 然后去欣赏他们的演出，7月10号晚上
1: 7点半。
0: 那高雄的朋友，求不要忘了就近。您有福了，因为你只要买票，你可以现场跟精灵喝杯咖啡，$60万，它的价值。然后呢，可以跟我们的二胡魔术师听听他的音乐。好，那今天最后呢，我想我们再带来一首作品，是由为人他演奏的《春江水暖》的第三个段落。快板，那这个快板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1: 它其实是一个农村式的欢庆式的一种快板，那演奏起来其实是非常很开心的，然后很满足的。
0: 是，
1: 那中间带了一点那个抒情的一个部分啊，我觉得这个快慢快的部分可以很完整的展现一个演奏家的一个技巧跟他的诠释的一些。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作品。

0: 在二胡的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我们下一时间再会。我也特别谢谢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叶文仁，一位是梁嘉玲，谢谢你们的来访。
1: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讲到我们中国的音乐跟语言之间很有贡献的，前面讲到赵元任教授、李正邦神父，那在上个礼拜呢又讲到李正刚教授。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个人是非常特别，他的特别不仅是说他的成就，而是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一个固定的来宾有着渊源哈。那我来聊一聊他。这位人是谁呢？这个教授是谁呢？他被称为是才子哈，那就是尤昌发教授。尤昌发教授呢，1942年生于广东省潮阳县，毕业于台北师范国立艺专音乐科。国立艺专音乐科呢，就是现在的国立艺术大学，对吧？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来宾谭哲仪教授，他也是毕业于这个学校，而且呢，尤昌发老师呢也是他的老师。然后尤昌发教授他也到奥地利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以声乐作曲双主修的一个作曲家啊，跟哪一位老师学呢？就是 Gottfried von Einer啊，那那个谭老师，你来说一下这个德文怎么说
1: ？Gottfried von Einem
0: 哦，这样子哈，好，因为那在这边呢，又跟谭老师啊是同一个学校，只是谭老师他的双主修是法国号和钢琴，但是这个尤昌发教授是声乐和作曲。他在这个学校学习完了以后呢，回国以后他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回国以后他随申克常先生学习京剧，不是普通的学哦，是很认真学，而且学了3年之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申克常先生是谁呢？那我想全球的华人一定对这个人不是这么了解，但是在评剧界呢，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位大师。他是台湾一个著名的京剧的音乐家，他也是琴师与戏曲哈声韵学，他有很深的造诣。那申先生毕生致力于京剧的演唱艺术与音乐的推广，在传统戏剧界与学术界都具有极高代表性的影响力。那申先生在戏剧领域的核心贡献与事迹呢，包括了几项，就是戏曲声韵的权威。我们今天讲到说，就是尤教授呢，在那个中华文化，在华语，对于音乐创作的一个影响哈。那他为什么？从他是学西洋音乐的，他为什么特别要去学这个京剧？

0: 呢，因为他在作曲方面呢，他发现了在曲式、在曲调上面跟中文的结合，他觉得必须在京剧的领域上有很深的一个钻研，所以他是想把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的字带到音乐里面的时候呢，是有声韵的一个讲究，所以他特别跟申克常先生学了戏剧声韵方面的这个学习哈。那申克常先生呢，他是有著一本必读的经典之作，就是国剧声韵。所以呢，他不但好担任专业京剧的琴师，还有指导许许多多知名的艺人还有音乐家，比如说我们京剧的非常有名的徐璐，好，京剧名旦徐璐，还有知名的作曲家就是尤昌发教授。那后来尤昌发教授学完这些，他回国以后呢，他任教他的母校，本来叫国立艺专，现在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在他任教的期间呢，我们谭哲一教授就是受教于他的门下，然后他又在辅仁大学、台北艺术大学，还有台南的科技大学，还等等学校的音乐系，致力推广什么呢？推广的是合唱，好，还有理论作曲这方面的教学工作。我必须要讲的是，我们非常尊敬尤老师，他虽然已经到七十几岁的高龄，目前仍然在专职的作曲。那我要把时间呢交给我对面的这位尤老师的学生，也是他的学妹哈，不仅是国立艺专音乐科的学妹，好，国立艺专音乐科的学生，还有奥地利国立的维也纳音乐院的学妹。那你在受教于尤昌发老师的门下的时候呢，要不要讲讲他的一些很轻松的一些趣事呢？
1: 大家好，我是谭哲怡，我也是在国立艺专从那里长大的。尤昌发老师呢是在教我们对位法
0: 啊，对位法啊，
1: 所以就是都是偏向在作曲这方面的哦，对位法啊、和声学啊什么的哦，曲式学啊什么之类。我们那时候年纪很小哦，好像是十五、十六岁
0: 、
1: 上尤老师的对位法，因为他呢很严格哦，然后这个扣分标准呢是很奇特的哦。
0: 扣分标准，
1: 也就比如说他要出一题让我们考试哦，出一题考试呢，你就要自己把这个对位法对上去，好，然后对法这里是跟作曲有直接的关系啊，那是等于是在作曲之前的一些基本的课程啊，可是因为我们不是作曲的，我们是器乐的啊，可是他学校给我们排的对位法，我们还是得上。当时呢，因为老师有可能不知道这个扣分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哦，我们班上总共才十五个人，
0: 十五位同学，
1: 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宁缺毋滥哦，他宁可不收太多，但是每个学生进去都要相当的水准，那所以有老师的课是必上补的，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好，可是因为他考试的非常非常的严格哦，这个我们班上全班几乎是被他扣到倒数，
0: 什么？
1: 对，
0: 负分数。
1: 对对，我们那时候那个上学期的对法，班上几乎全被当了，除了我们班有一个唯一的理论作曲的学生，那其他呢，我们不是理论作曲的全被当了。然后呢，他一个小小的错误给你扣20分。所以他光是一小节里面就已经扣掉负分了啊，就已经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们要去重修啊，学校里头的课呢是排不出另外有老师的另外一堂课可以重修的啊，就我们就跑去跟国乐科上。

0: 对位法。
1: 这样子啊？
0: 对，这是很好笑的事情。音乐科跑去跟国乐科上对位法的课。
1: 那等一下，我觉得说尤老师这么严格，一般只有一个人及格，他自己怎么跟自己交代？
0: 他那时候给我们的交代是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啊，
0: 扣几分，扣几题，你们就零分了，你们就没分数了，
1: 所以你们都是负分。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知道那个分数是没有办法改了
1: 啊，
0: 全班都被当了
1: 这样子
0: 啊。对，
1: 那你们有没有这个反击或者调皮捣蛋对你们的老师呢？
0: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害怕，就是说你如果跟老师吵得不可开交的话呢，那不知道后果会如何嘛。那所以呢，也只能去问老师说，怎么会把我们打成扣成这个
1: 负
0: 分呢？
1: 对，
0: 他说他不知道扣一两三题就已经快要负分了，一个音不对就扣了20分。我说你扣五题，我们就全部零蛋啊。好，这个事情都没办法挽回了，因为分数已经报出去了，分数已经报出去，我们只是那个学期就是没有分数，对位法要重修，好，
1: 全部重修耶。
0: 对，只有那个理论作曲的那一组，他是主修理论作曲的，他就是没有像我们这么惨，
1: 就 pass
0: 了，对 pass 过去。那因为这个老师固定上音乐史的课都是在那个时候啊，你也不可能再去找一个那个时间来上，因为我们等到明年的时候呢，那个时间我们也要上别的课
1: 哦。
0: 如果光是等你这个对位法课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好，所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去国乐科上重修对位法。好，我们班上一大堆人到了国乐科去上对位法，不是大笑柄一个吗？
1: 对呀，不是就很奇怪？
0: 你去跟国乐系学一西洋的对位法呀、啊？好，所以可是因为就是只有那个时间可以上，我们去上的时候呢，我们全班这个重修的同学通通都坐在那里跟这个国乐科的老师上对位法
1: 那你们这些同学有没有想起来说那我们怎么来对抗这个老师？他对我这么的严格，
0: 他那个个性非常批判无论对什么不满意的事情他都要批判。
1: 其实在批判背后呢，是因为这个人他很博学多闻那我就记得以前我的音乐老教授也是很爱批评别的教学的方法，因为我们的派别不同，所以就会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通常人都会主观嘛，就会觉得说他的跟我的有差异，就会有一些意见，所以这个是可容许的。
0: 因为他的课程从我们上第一堂课一直到那个尾声，他都每一堂都有人可以批评无论是政治界的或者说跟他同类是教理论作曲的老师他都可以批评就是整堂课都在听他讲这些东西那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同学就说是不是躲起来
1: 躲起来，
0: 对，就是老师来之前我们就到科办公室后面一个小房间躲起来，让他找不到我们。
1: 哪个调皮的同学做出这个鬼主意？
0: 这个先不讲。
1: 好，
0: 那我们也就觉得好玩嘛，因为我们那时候也都还小嘛，
1: 对，小孩子，
0: 15岁、16岁的时候嘛。好，我们就真的全班就躲到那个小房间了。躲起来之后，老师果然来就找不到我们。我们有
1: 上课没有学生？
0: 对，因为他那个小房间可以从里面有一些细缝看得到老师来了。老师来找来找去，他也不好意思说我的学生啊，我的学生也不敢这样讲就是走来走去，看到他走来走去就不晓得在干什么那我们也没有跟助教说这堂课是老师的课这样就是走来找去找去，这个
1: 玩的差不多了，
0: 玩差不多了，玩差不多好，可以出来了。出来就他就说你们怎么都不见了就说我们刚才有点事情就所以就耽误了，就没有来上老师的课他说现在还有时间老师继续上吧，这样 其实好

0: 好像也没有真的刺激到他，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就以后不敢这样嚣张，怎么嚣张一直讲人家的坏话啊，是不是批评政客啊什么之类的，他的恶习还是一直
1: 你
0: 我真的不可以形容这个删掉他，他就其实下一堂课他还是继续讲他想讲的，就是他还是继续着这个他的个性嘛，好，所以呢这个事情就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给我们考期末考就出题了嘛，出了几个音的题叫你开始用对位法写出这个答案来啊，所以我们全班全部都被当了，这个他也不是情绪，他就是打分数说写不好嘛，一个地方不好就给你扣20分，你只要五个地方你就没分数了，
1: 那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们要，其实我们要今天是要特别讲说尤老师对音乐界的贡献哈。但是呢，刚好我们的谭教授呢也曾经是尤老师的学生，所以讲了一个这么可爱的趣事哈。我们等会要休息一下，但是我说，说不定尤老师就说：“哼，你们这些学生整我，让你们全当。”说不定是这样，因为事隔这么几十年了哈，我们在谈起这个趣事的时候哈，也说不定是这样哦。对，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不是很劲爆的一些过往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来讲述尤昌发老师对音乐界的贡献。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我现在啊，要在谈到我们尤昌发教授的时候呢，我要分享一个在2013年，那尤昌发先生在文化部所办的一个展览里面，他的定调就是说，看得见台湾的声音。他那个这个文化部的国立彰化生活美学的馆长刘玄友就表示说，诶，这个看得见的台湾的声音有别于听见台湾的声音，诶，跟我们的节目哈，就是不谋而合。那我们再看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追溯以前，好，在2013年，有十几年前，这个尤昌发教授他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呢，那他们称之尤昌发教授是音乐才子，就是展出尤教授历年创作的手稿啊、用品啊，还有历年音乐会的创作发表会啊，然后让所有的观众呢走进这个美生活美学感的时候呢，用看的然后了解说这位音乐才子尤昌发教授，好，他过去一系列的这个有关音乐方面的记录。那这时候呢不是在音乐厅来听，而是这些作品呢都铺平在这个展览会馆里面让人家看，说看见台湾的声音。那我这边要转述刘玄勇馆长他介绍尤昌发教授的一些文字，我觉得他介绍的非常好。他说，音乐才子尤昌发教授是我国音乐界不可多的奇才，他毕业于国立艺专音乐科，与奥地利国立维也纳音乐院，他乐曲创作呢是其最让人称道的长才。学成留学的第一场作品发表会呢，就是在台北实践堂举行的。哇，这个跟蔡宝林教授回国也是在实践堂举行，是同一个地点哈。他的曲目呢是以台湾现代诗为歌词的艺术歌曲，是台湾的

的现代诗。那然后呢，他在民国101年的时候，在母亲节的时候，他在国家他就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音乐，是在国家音乐厅。哇，这次这个展演是非常成功的，让很多人都佩服说，哇，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因为他在这个这场的音乐会中呢，他发表了有作品，有独唱的，有合唱的，有管弦乐的，深深的获得音乐界极大的回响与肯定。因为他的创作呢，是结合了中国古诗与西方音乐的特色之美，独具一格。这是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尤昌发教授，就是他结合了中国的古诗，然后那古诗呢就是有声韵，那如何与曲子的结合，那特别能够让别人印象深刻，发思古之幽情，显现他多年执着创作的那个一个丰盛的结果。那我们都这样夸奖尤昌发教授，可是他自己怎么说自己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很有兴趣想听听看人怎么说他自己呢？他说哈，我这一生唯一的长处就是乱来。哇，你看他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大家都瞠口结舌说，哇，他怎么这样形容自己啊？那我们来他看看他的形容真的是很有趣。他说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很叛逆，随着年纪的成长，叛逆的因子呢不会因为随着时间啊而消失，而是移转化到各种目标，所以才学到这么多东西。他的兴趣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待会再谈。但是讲到学习音乐的这个环境呢，他说其实在台湾早期没有很好的师资，而且出国留学不是那么容易。我记得徐景汉教授也是这么说，他说他不断的创作，好，就是为了有一些绩效，能够让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成长。那尤教授也是这样说，他说因为台湾早期没有很好的师资，他说28岁出国学习，哇，那我们谭教授是很早就出国学习，20几岁就回来当首席了。那可是尤教授呢是28岁才出国重新的学习，等于是学生15、16岁该学的东西，他在13年之后才去学，真的落差很大哦。所以他说学习的过程非常辛苦，学成以后呢，他觉得他是工匠，你看他形容自己的工匠，可见他对他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他说自己是工匠，而不是真正作曲家哈，并非是作曲家。他就说，讲到说他，对，他说。他的音乐风格呢，风骨呢一贯是曲风，他是希望借着作品与听众对话。他这边讲到，就是刚刚谭哲一笑教授讲，他说从对权势的不满到人间的荣辱，修经表达了作曲对社会的省思，感叹社会的价值观念。哎，这边的话就解读了刚刚谭哲一教授说他受教于尤昌发教授的时候，他说老师在课堂上总是在批评政治，就是因为他对权势的不满。所以这件事情哈，刚刚谭老师还说，哎呀，我这样讲我的老师会不会不好啊？可是呢，这个是在公众发表的，所以说这是他本职个性它的特色的一部分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刘馆长哈，他在文化局这个主办单位就说哈，这个尤老师哈，他跟一般艺术家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般艺术家呢都是努力的创作，努力的学习。但是尤昌发教授他自诩是一个乱来的人，他的乱来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享受一个创意，而且在创意中生活的人，他享受生活，他在生活中创意。好，他就那就是刚跟这个刘教授在闲话家常的时候呢，哇，发现他的兴趣真的是非常的多耶。他乱来的对象是种花、画画、写专栏、写小说，他健身、游泳，他说多到好数不完。但是呢，他为了钻研音乐，他又第二度的离开台湾，到维也纳音乐院去学习作曲。可见哈，他人家说 play piano， 他真的是 play， 在很多事情他真的是享受，他不是 work hard， 不是非常的辛苦的工作，所以他好学不倦的精神在其中。好，但是他呢却是用一个很轻松在这个享受人生中心来经营他的学术的一个历程。所以刘馆长就说，用不朽传奇四个字来诠释尤昌发教授丰富人生的阅历哈，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切的写照。所以呢，这个在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他真的是为尤昌发教授好，就是发表了这个一个活动，同时他也邀请名声乐家旭林教授好一起在就是在对艺术歌曲还有叙古诗诗词的方面哈，并且邀请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张诗欣老师担任钢琴的伴奏，现场开放与民众，就开演唱嘛，然后与民众互动。哇，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我们在这边呢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是不能只讲这些，我们要讲一些尤昌发教授他的作品。他早期呢，我这边就稍微就讲一下他创作的名称。他小蜘蛛涟漪，漪就是你的意思，我联系你哈。未曾写书，这是以前的。那进来的创作就是上上签、四首悲歌、为女高音及管弦乐团、陈虚古诗乐歌曲。然后合唱的方式呢，哇，他尝试以民族的素材，比如说台湾的童谣啊、客家山歌，还有闽南吟诗、南北管哈，就还有阳光三叠、秋心、做人的媳妇，还有麒麟子等等的作品，将民歌融入了复音音乐的技法，好，丰富了合唱曲的效果及音乐的感，音乐的特别有音乐的感觉哈。那他在歌曲方面呢也非常的丰富，哇，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还有芭蕾舞剧哈，哇，真是太了不起了。那我们这边来讲讲看他歌剧的作品呢，也是经由独唱、合唱，还有儿童音乐剧，比如地心一日、瞎子摸象，戏剧的配乐就是红鼻子，然后从独幕剧就是是大型的歌剧，还有大型的歌剧。那独幕剧就是和氏璧啊、延禧角，哇，都是哇古时候的一些很有名的那个句子，还有王婆骂鸡、桃花过度。在2008年呢，他的大型歌剧是《桃花扇》，他以京剧歌唱的精神，然后放进音乐里面，在管弦乐烘托

戏剧的情节气氛，哇，再以京剧道白的方式解决中文宣叙调的一个问题，为中国歌剧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哇，这边真的很了不起。而且七月呢是由皮黄随想曲、小提琴协奏曲、双簧管与钢琴的对话，创作经验的结合产生了剧情还有管学院为主的芭蕾舞剧的构想。哇，所以他因为有了这个构想，当然他就实践了，在2010年，就十几年前完成了芭蕾舞剧《蛇郎君》。它是游昌怀很喜爱的一个故事，就是原住民音乐，是他自年轻的时候创作，就是很喜欢用这样的素材。所以从浪漫好听出发，蛇郎君的音乐不追求炫技还有奇特的音效，而是以古典技法表现出淳朴浪漫的一个爱情，现代技法表现打斗和情感的冲突，让音乐以适当表现剧情为目的，达到了动人的效果。所以你看，哇，他真的是创作的领域非常的广泛哈。而且最重要，我们这边要进入，等会我们第三段要进入到作曲家游昌发先生对华语语文还有音乐创作的一个具体贡献。那他70岁了哈，他仍然真的创作持续努力不懈，我们真是在这边致以无上的敬意。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讲一下游教授他的一些贡献。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微微。我刚刚看到那个彰化的文化馆哈，那个他们展出的那个刘昌发教授的作品的时候，他用的就是台湾看得见，看见台湾的声音。那我就觉得，哎，跟我们看得见的歌声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们在这里非常尊荣刘昌发教授哈，你进

年近七十哈，他仍然创作，努力不懈，因为他是带着一个play 的心情，享受的心情，所以他天天都在享受。所以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委托，还有制作一个九歌，还有大型交响乐团加上独唱合唱，还有呈现古诗词里面的九国世界哈，还也是这个作曲家生命的一个体验。他又继续在完成了小提琴协奏曲、弦乐合奏、客家歌剧《三玉奇缘》、独唱曲、八首纪念歌，还有佛教合唱曲，好等等。他成熟技术的好，产生了许许多多丰富多样的音乐语汇，展现了一个作曲家精髓的一个艺术。那有昌文化教授呢，他也是很有意思啊，他就是他很享受生活啊，运动啊，好享受食物美食啊，甜点啊，对，我觉得真的非常好。但是最重要的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由昌发教授哈，他对于作曲他在作曲上对于华语的中国的语文与音乐创作的一个具体贡献啊，他将深厚的传统汉学底蕴结合西方现代作家作曲的技法，创作出独特的诗人之歌系列的艺术歌曲。他因为透过三年潜心研习京剧，因为你看他一回国的时候就马上跟那个申克敞先生京剧名音乐家来研究这个京剧。那然后他写出能够让京剧演员演出的歌剧《桃花扇》《王婆卖鸡》为中国的声乐及合唱音乐开创了前卫且富民族色彩的新的扉页。他开启了这扇门他真的是这带来了在音乐界很具体的贡献。那伟伟在这边呢分成几个面向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第一，就是中国艺术歌曲现代化诗人之歌的系列，他为洛夫、雅玄这些都是我以前认识的作家等现代文学名家的诗作做谱曲那突破传统抒情歌的框架，他以中国这边特别重要，以中文语韵融入了前卫且具思考性的西洋现代和声与结构中，成为华语声乐家必唱的经典。所以他是把中文的语韵，这点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他在回国的时候马上他一定在国外学的时候就有体悟到，所以回国后马上就随申克敞先生学习，潜心学习京剧三年之久，真的是很了不起那然后第二呢，就是他的创作，就是连篇歌曲跟儿童的声乐，他注意音乐的培养是要从儿童做起的。比如说他创作了小瓜牛、小蜘蛛等等中文连篇及独唱的歌曲，以很活泼的音型与声乐的技巧展现中文歌词的趣味与强烈的对比。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刚刚说过他曾耗时三年专门的跟随京剧的名师申先生申克敞先生，他呢结合京剧歌剧就是双剧，他跨界尝试深耕传统，真的是用歌剧的技术，京剧的唱腔，然后因为京剧的唱腔的语韵

声韵呢可以将中文很贴切的表达出来，为了将传统的戏剧完美柔和现代的音乐呢，他真的就是真的是花果夫，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余昌发老师有这样的一个眼界哈。那还有就是我们中文的剧作的一个巨献，他用创作出包含歌剧的《桃花扇》《王婆卖鸡》还有《延禧娇》等作重要的作品，让传统的戏剧唱念作打与西洋管弦乐激荡出全新的火花。那另外呢，就是他在教学、理论教学与文字著作奠基音乐的教材。刘昌发教授自奥地利维也纳音乐院学成归国后呢，长期任教国内的各大专院校，比如说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他在和声学、曲式学与对位法等音乐理论的教材上贡献卓著。他有总共他编撰了，而且也自己编撰也翻译了大量基础理论的书籍，培育了无数的学子哈。那传统音乐的分析，他就发表了传统音乐的释析等重要的论述，率先利用西洋音乐分析法解构了十面埋伏、潇湘水云等传统的乐曲，对台湾传统的音乐具有重要的一个推进的作用。我们要了解很多很多有关他的作品呢，我们可以去在网络上也可以查考，但是在这边呢，我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在这边就是他对我们中国语文他音乐创作的一个具体的贡献，还有声韵方面的一些结合，他真的是真的做到了推广还有传承。那我这边要做一个结束的时候呢，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第一，谢谢你们的收听。第二呢，我们要说，刘昌发教授的一生，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享受生活的人，在享受中又有这么多的贡献哈。他生活的态度呢，实在很值得我们，去更加的了解这样一个，中国的音乐的一个奇才。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金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金城之汉青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金城汉青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看见。那赵佑智老师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很多跟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相关的一些人事物。那清代时期在台湾的发展可以说是这个发展的相当的快，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治理的效能可以说是在历代的这个朝代里面都很少看到的。那而且这当中也相当多的人物，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因此赵佑智老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作为一个我们古月照金城汉青谁属的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轨迹。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我想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他同时之间也是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治理上面的功不可没的一位功臣，他的名字叫做沈葆桢。沈葆桢是晚清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位治台的人物，而他同时之间所获得的风评也相当的好，也可以说是在台湾治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那他在这个整个在台湾治理的期间所做的事情相当的多。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赵佑智老师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沈葆桢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青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有勇有谋、高瞻远瞩的沈葆桢。沈葆桢出生于1820年，卒于1879年。他原名沈振中，字幼丹，又字汉语，是福建侯官人，也就是今天福建省福州市人。他的祖籍是浙江杭州。沈葆桢的父亲沈廷锋以教书为业，收入不算太丰厚。母亲则是林惠芳，林惠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所以沈葆桢要叫林则徐为这个舅舅。那后来沈葆桢又娶了林则徐的第二个女儿，所以沈葆桢也是林则徐的女婿啊，所以沈家跟林家的关系可以说非常的密切。那因为沈葆桢的父亲教书为业，收入微薄，所以他的母亲林惠芳为了贴补家用，还要为别人做女烘。沈葆桢自幼聪慧，学习勤奋，他常常到舅父林则徐家的阁楼来读书。那又受到舅父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所以这个舅孙两人也经常谈论国家大事。那林则徐也表达对于兴办洋务的这个看法跟兴趣。1836年，道光16年

沈葆桢考取了秀才。那1840年道光二十年才年仅20岁的他又举人及第、哦、可以说考运亨通啊。那在1840年这一年啊，也正好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一年。那沈葆桢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那后来因为朝廷挡不住英国兵舰北上天津大沽口来施压，所以朝廷把这个主张查禁鸦片主战派的林则徐革职查办、啊、以方便和谈。所以他的舅舅在这一年遭到很大的困厄，那他也与表妹林普琴，也就是林则徐的次女来结婚，婚后夫妇两人感情甚笃。1841年道光21年沈葆桢进京赶考、哦、可是会试落地。1844年道光24年，也就是三年之后，沈葆桢再次的上京参加会试，可惜再次的落榜。那沈葆桢的父亲呢，就放弃了再参加会试的这种念头啊。可是沈葆桢呢，他是继续的努力，终于在1847年道光27年，沈葆桢考取了进士啊，并且因为成绩优秀啊，入选了翰林院的庶吉士，经过一些学习之后就被授为翰林院的编修。1854年咸丰四年，沈葆桢补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之后再调任贵州道的监察御史。1855年咸丰五年，沈葆桢外放为江西九江知府。次年，也就是咸丰六年，沈葆桢改数理广信府的知府。此时太平军已攻占江西八个府五十多个县，整个江西省可以说岌岌可危。八月，太平军的将领府王杨辅清率军万余人发起进攻，进逼广信府。此时恰好沈葆桢外出筹办军饷，城内能够主事的人只剩知县参将及沈葆桢夫人林普琴。林普琴是巾帼英雄，他率先表态拒绝投降。他不仅领导众人积极抵抗，也派人向父亲林则徐的旧部来求援。不久，沈葆桢接到消息，就赶回广信府来领导战局。他与夫人林普琴誓言以身殉国，表达决心。再加上不久援兵亦已到达，在众志成城之下，击退了府王杨辅清所率领的太平军。沈葆桢也因此而闻名天下。1857年咸丰七年，沈葆桢升任江西老广九南道的道台。此时义王石达开能征善

战的石达开带领太平军攻打广信府，沈葆桢也率部顽强抵御，激战数日之后，终于击退了石达开。1859年，咸丰九年，沈葆桢以双亲多病，请求辞职返家。次年，朝廷有意启用沈葆桢，任命他为吉赣南道的道台，但是沈葆桢以父母年迈而婉拒。沈葆桢留在原籍福州办理团练，受到总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赞赏。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邀请他赴安庆大营来相助反攻太平军的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他被擢升为江西巡抚，操办军事。沈葆桢重用王德榜、段祺、喜宝田等湘军将领来对付太平军，颇有战功。1864年，同治三年，更是立下了一个不朽的功业。沈葆桢他率部俘获了太平天国的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干王洪仁干等太平军的首脑。年底，沈葆桢将右天王、干王等人凌迟处死。本年，沈葆桢也因为战功被授予了一等清居都尉和头平顶戴的这种功业。1865年，同治四年，沈葆桢母亲过世，他返乡丁忧守孝。1866年，同治五年春天，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有关设立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并且决定在马尾建设船政局。十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前往镇压陕甘回变。临行前，左宗棠推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并且左宗棠还亲自前往沈家邀请他出任。然而，左宗棠两次前往劝说，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而婉拒。1867年，同治六年，沈葆桢终于被说服来接任船政大臣，负责推动福州船政局的事务。沈葆桢一上任就大力兴建船坞及机器工厂，他将船政局所造出的20艘兵舰部署在重要的海口。其次，他在马尾船政局创立了前后学堂，前后学堂堪称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沈葆桢在学堂中聘请了许多洋员洋将为教师，并且使用洋文教科书来教学，培养出许多熟悉西学西技的人才，也为日后孕育了许多海军的将领。

1869年同治八年六月，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船政局第一艘自制的冰轮万年青终于下水。万年青为木壳蒸汽轮船，船身238尺，宽 27.8 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桨推进，航速达十节。9月底，沈葆桢登万年青冰舰试航试炮成功，标志中国近代海防工业的起步。1870年同治九年，福州船政局已经自制四艘冰舰，加上从外国购买的三艘冰舰，一共七艘冰舰。沈葆桢奏准将这七艘军舰编练成队，可谓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新式舰队。1874年同治十三年四月，日本设立了台湾都督府，组成征台军。五月，陆军中将西乡重道，也就是西乡隆盛的弟弟，率领3600多人入侵廊桥、牡丹等地，于是牡丹社事件爆发。清廷为了因应变局，原本任命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查看，并且相机办事。但是没有多久，清廷很快就察觉事态比想象中还要严重，于是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海防。沈葆桢接受任命后，即率领轮船兵变赶往台湾，抵御日军的入侵。沈葆桢分析情势，他认为日军很可能继续扩大侵略的范围，于是迅速制定了部署计划。他在安平其后安置了西洋巨炮，并且征调淮军精锐明军，也就是刘铭传的部队，由提督唐定奎率领6000多人入台。其后提督吴光亮的洋枪队以及粤勇8000人也先后来援。在陆上的防务方面，沈葆桢命令台湾镇总兵张其光以及台湾兵备道夏宪伦分别负责南北路的防务。此外，沈葆桢还命令前台湾总兵曾元福整顿湘勇，以及招募后山响岛，以备不时之需。沈葆桢透过这些部署跟措施，形成了声势来压制日军的气焰。此时，侵台的日军受不了台湾南部炎热的天气，加上严重的水土不服以及恶性疟疾的流行，每日死亡的日军啊，从数人到数十人啊不等，死伤颇为严重。日军感到进退维谷，士气逐渐低落，再加上日本政府眼见沈葆桢部署周密，

为在军事上大概难以取胜，于是迫于形势，开始寻求外交谈判。日方派出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协同美国人李先德顾问，于九月抵达北京。在多次谈判折冲中，日方仍然坚称进兵之地为化外无主之地，但此时总理衙门内已有一些有识之士的外交官警醒，故不愿意退让，不承认是化外无主之地。为清廷主事者以大清并无可靠的海军，再加上对闽台的海防也欠缺信心，同时深恐战局会蔓延至沿海各省，于是有意进行和谈。其后在英国、美国、法国的出面调停下，十月底，清日两国签订了北京专约，清方以日军撤军为条件，愿意给予抚恤及修道建屋的费用，来赔偿50万两。不过，在北京专约中提到承认日本此次出兵是保民义举，等于默认琉球为日本的属邦，实在是晚清外交史上的一大败笔。1874年同治13年12月初，日军终于撤出台湾。牡丹社事件促使清廷检讨制台政策，许多人已经开始将台湾视为七省门户、南北洋的关键。例如沈葆桢在《福建台湾奏折》中就这样说：福以台地象称握牢，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单单相视，未雨绸缪之际正在失时，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肥轻，却故地险，再得民心，先修吏治，嬴政。此后清廷制台政策转趋积极，沈葆桢也敏锐地提出了开进、开路、开府、开矿等四大措施，以应积极经营台湾的需求。沈葆桢所提出的开进、开路，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开山抚番政策。它的宗旨在于解除台湾原本的封山禁垦禁令。1875年光绪元年初，沈葆桢上奏请求开货一切就禁，获得批准。190多年的渡台禁令终于获得解除。而沈葆桢的所谓开府，系荒比日辟，垦务日兴，需要添设台北一府三县以之治理。于是沈葆桢奏准设立台北府，新竹县、淡水县以及

基隆厅，并且把格马兰厅改制为隶属于台北府下的宜兰县啊，所以台北府一府底下有三县一厅啊，这也是沈葆桢所增加的这个所谓郡县。沈葆桢所提的开矿，则是因应新动力蒸汽机需求煤矿，于是沈葆桢奏请以机器开采煤矿，此亦促进台湾步上近代化的道路。此外，沈葆桢在加强台湾海防上的具体措施，还有设置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军火、添购铁甲船、编练水雷军等。沈葆桢来台时，大清统治台湾已有190年，清初逆贼郑成功的影响力对大清政权已无撼动之力，而台湾人对郑成功也是非常崇拜，私底下既是国姓爷的风气颇盛，台湾人以开山王来称呼郑成功，并且以开山王的名义来设立开山庙，用以掩蔽官府的耳目。沈葆桢觉得提倡郑成功的忠义爱国精神，对于守护台湾应该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接受台湾进士杨士芳等人的建议，上奏追谥郑成功，并且请见郑成功专祠来祭祀，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于是在府城建祠，并且给予郑成功谥号忠节，以表彰他的忠义。郑成功专祠竣工后，内以南明诸臣114人配享春秋两季祭祀。沈葆桢还亲自撰写对联来称赞郑成功的功业，他说：“郑成功啊，开万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流尺山川，作移民世界，及一生无可如何之欲，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从这一个对联，这一副对联显示出沈葆桢对郑成功的至高无上啊的崇敬之意。1875年，光绪元年年底，沈葆桢撤军内渡，不久他奉旨进京，啊，晋升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并且负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再者，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内也积极整顿吏治，疏浚河川，敬重罂粟，还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等事务。此外，沈葆桢还派遣船政局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洲的英国、法国留学，为日后中国的海军培育了许多的人才跟将领。1879年光绪五年年底，沈葆桢病逝于江陵任上，享年60岁。朝廷

给予他的谥号为文庶，并且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后来还准许他入仕贤良祠。好，可以说一生啊，好，也算功德圆满。沈葆桢多才好学，工书善画，他的书法风格明显受到颜真卿的影响，俊逸有骨，尤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书法作品流传于世颇多。此外，沈葆桢还著有《沈文庶公》证书啊，这个书应该是他过世之后，人家把他的一些奏折啊、一些文章集结而成的一本书。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曾盛赞沈葆桢曰：“台湾归清以来，闭关自守，与世不通。西江争利，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绝不为与。”啊，对他，这个奏准啊，解除渡台禁令，还有开山抚番啊，这样的一个高瞻远瞩的眼光哈、啊，可以说认为是啊非常了不起，称赞不绝啊哈、啊。那《清史稿》里面也称许沈葆桢清望冠时，历任兼具，兵略励志并卓然，其首创传政，经果一时无偶，后来不能冲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哈，也就是称赞沈葆桢，他能够首创这个传政局，而且做了很多的啊很多的事情，可惜后来的人不能延续，不能扩充啊，那就检讨说啊，就是缺少像沈葆桢这样的人才。好，沈葆桢他是晚清洋务派同治中兴的重臣之一。好，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之后啊，大清就动荡不安啊，然后经历了这个咸丰年间啊内忧外患啊，内部有太平天国啊，然后捻乱，那外部呢就是有这个两次的英法联军啊，那到了同治的时候啊，同治的时候虽然是小孩子皇帝，可是就这么凑巧啊，就是这个太平天国也平定了，然后这个跟洋人的通商啊，也开始有一些这个成绩啊，经济开始这个舒缓。好，所以有人啊就称同治的时候啊，可以说没有了太多的这个内乱啊，重要的内乱太平天国已经平定，那外患呢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少，甚至好、用比较一般的标准啊，这个外患也没有了，所以有人就称呼啊，这个叫同治中兴。好，那沈葆桢呢，也被推为同治中兴的重臣之一了哈。那他28岁就中了进士啊，也可以说相当的早啊，那就开启了他任官的生涯。他从知府到台到江西巡抚，所到之处皆。

有正身、哦、而且还正身着住。1867年同治六年，他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开始参与自强运动、除了积极造船，更注重人才的培育。那1874年、同治十三年、啊、沈葆桢还跟我们台湾、啊啊、结了很紧密的这个关系、啊、他来到台湾应付牡丹社事件，抵御日军的侵略。那沈葆桢来台之前就提出了连外交除力气除人才通消息等四项保台应变的方针。那他抵达台湾之后，经过视察防务分析情势，他又提出了三项应办的事务、啊、第一项就是礼遇、啊、要据理力争。第二项就是要有实力要设防。第三项就是要开进、啊、要鼓励移民台湾、啊、然后来开发台湾、啊、才可以杜绝被外人觊觎了、啊、那沈葆桢的作为的确改善了台湾的防务，有效遏止日军的扩张、啊、为当时候、哎、朝廷跟日方的外交谈判、啊、解决牡丹社事件提供有力的基础、啊、要是没有沈葆桢在台湾稳定情势、啊、然后厚植实力，那日军不可能、啊、要来和谈、啊、那也不可能、啊、撤出台湾、啊、所以牡丹社事件、啊、能够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束，日军撤出、啊、沈葆桢的功劳可以说是、啊、非常之大、啊、好。那但是沈葆桢呢不认为日军退兵就是事件的结束，他认为唯有积极建设台湾才能杜绝列强的觊觎。那沈葆桢他在政治上提出了请移福建巡抚驻台，还有开山抚番增置郡县等主张、啊想要把台湾全境都纳入管辖的范围、啊、以杜绝外人、啊、所谓这个化外无主之地的借口、啊、以这样的借口来入侵台湾。其次，沈葆桢他倡议用西法西技来开采台湾煤矿、啊、同时他也提出了架设电报线的这个构想、啊、当然架设电报线、啊、要等、啊、丁日昌才能够把它、啊、真真确确的实践了、啊、好。那他的、对洋务的、一个理解、啊、跟提出跟实践、啊、使得台湾呢开始步上近代化、啊、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沈葆桢、啊排除万难、啊奏请立郑成功专职来祭祀、啊、以发扬忠义爱国精神来凝聚台湾人的团结、啊、这是在加强、啊、精神上的这个武装、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啊可以说批逆鳞、啊、因为这个清朝、啊、从这个清初以来、大多数的人、啊、认为这个郑成功是这个叛逆、啊、是叛逆。

你虽然康熙皇帝也有说啊，肯定他的这个忠义 之心啊，认为他可以不称为叛逆啊，但是其实在官方的文献里面都还是定位郑成功是这个叛逆。那沈葆桢能够不畏惧啊人言，然后他勇敢的奏准郑成功设立专职来祭祀啊，这个可以说是也凝聚了台湾人的啊这个爱国之心啊，然后也是一个精神的一个建设。那沈葆桢来台一共才两次，尽管时间也只有一年又十五天，不过他奏准解除封山禁垦以及渡台禁令啊，一举啊让台湾迎向开发的这个新局面。那其次，他为台湾规划开山抚番的政策更是啊更是高瞻远瞩啊，因为当时候啊牡丹社事件这个日本就是说他们所到之处是这个化外无主之地。那为什么他们会一直这样主张呢？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清廷的官员啊这个外交应对失误啊，为了要敷衍日本人啊，竟然说深番乃化外之地啊，所以才引起了日军啊很高兴的要来征服这个所谓化外之地啊，不在这个清国的管辖之内的这个土地啊，所以现在要赶快弥补啊，所以就是要来开山啊，开辟通往内山后山的道路啊，然后积极的解禁啊，鼓励这个移民啊，鼓励这个解除渡台禁令啊，那这样呢整个台湾都纳入这个清廷的管辖范围，那也就没有所谓化外之地，那这样啊这个列强就没有侵略的这个借口啊，所以这个开山抚番啊，开山抚番在政治外交上就是为了将台湾全境啊纳入统辖，而没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那在经济上呢啊，经济上就是因为台湾的西部啊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啊，那如果经济还要继续发展啊，那唯有往这个丘陵山地啊前进啊，那丘陵山地就可以种植甘蔗种植这个茶叶，还有这个伐樟木啊，来烧制这个樟脑啊，那所以啊必须要开山开辟往内山后山的道路啊，才能够利用这个丘陵跟山地。那你要往内山后山去，那这里有居住了很多的原住民啊，那你当然理想上是要安抚这个原住民，同化原住民啊，所以这个政策一定是叫做开山抚番啊，那总不能呢赤裸裸的说我们这个政策叫开山杀番啊，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啊冲突很激烈的一个政策啊，所以以一个有善心良心的父母官，当然他就是提出的这个政策的口号就是开山抚番啊，所以这个开山抚番这个政策其实是为了因应
好，

政治、外交、经济的需求，好，而提出的啊，而这个第一个提出的人就是沈葆桢啊，所以他非常的高瞻远瞩啊，所以这是一个啊了不起的政策。那再者，沈葆桢推动的增治府县啊，这个在台北有这个一府三县一厅，对不对？然后在南部啊，因为那个南部发生了牡丹社事件，为了要加强南部的啊这个防御力量，所以也增设了恒春县啊，恒春县来加强这边的啊这边的官府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好，那另外用机器来开采煤矿啊，沈葆桢已经看到了。新时代的能源啊，就是煤矿啊。那洋人或者列强他们来到台湾，哎，他们也想要掠夺这个新能源啊，因为这个轮船，哎，它的这个这个船的这个空间毕竟有限啊，所以它必须要很多的补煤站。啊，像当初美国其实是要想要渡过太平洋，跟中国来进行这个贸易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轮船并没有办法啊，轮船的空间装的煤矿啊，并没有办法让它一口气啊航行到对岸的这个中国，所以。它需要有这个补煤加水的哈、啊，这个补给站。那正好啊，这个美国的轮船啊，最远最远就是只能开到日本啊，所以它一定要敲开日本的大门，或者获得这个补水补煤的啊这个补给站，然后才能够再到中国哈、啊，所以它一定要敲开。这个日本的哈这个大门，那洋人或者列强来台湾啊，很重要的，他也是要获得啊基隆啊这个八斗子啊甚至瑞芳这边的这个煤矿哈、啊。那现在沈葆桢呢，哎，开始用这个蒸汽机啊这个机器来采煤。啊、哦，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啊、哦，一个标标准准的洋务啊、哦，标标准准的一个洋务，也就是让台湾开始啊步上这个近代化哈、哦。那另外，沈葆桢呢，还有逐城制炮啊、哦，像这个义载金城啊、哦、这一些，那这一些呢，可以说沈葆桢提出都是。切中台湾需要的这个措施，好，所以沈葆桢虽然来台湾也就是两次，一年又十五天啊，但是他所提出的政策，他所实施的措施，都是啊，都是走在时代的前端啊，都是切合台湾的。需求啊，都是切合台湾的需求啊，然后他的这一些政策，他的这一些措施，就是由后来的丁日昌、刘铭传来加以继承跟这个发黄啊，所以沈葆桢啊，在台湾哎这个近代化的过程啊，可以说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啊，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啊讲这个沈葆桢故事啊，特别要点出来的啊，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讲沈葆桢的这个故事啊，让大家知道啊，就是因为啊以上的这一些啊重要的啊这个意义。好，那我们今天。哎，讲沈葆桢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期盼下周啊，各位听众可以再继续收听啊，我们这个汉卿

0: 谁属的这个节目。好，我是赵又智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好，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解说，我们可以知道沈葆桢他在他的治理底下，台湾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在迈进。那同时之间，他也做了很多在台湾的政务防务上面的一些改革哈，让台湾的整体的治理可以说是越来越进步。一个名臣一个良将，他所做下的事情可以影响的绝对不只是一代人而已，可能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可能可以造福三四代人甚至四五代人，但同时之间如果做错了一个决定，他可能也绝对不会只有所谓少部分人受害，他可能所扩及的就会是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家庭，甚至是好几代人。所以当今天站在一个可以为政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信念来作为一个职业的操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我们生在民主时代，我们很有幸人人都可以参与这个公共事务，因为当你有投票权的时候，其实你很快的你就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但当你今天如果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才能够扮演好这个所谓这个治理众人之事的角色？而这样子的概念有没有在所有全民的这个思考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都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的事情。好，再次感谢这个赵又智老师所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呢我们国乐赵庆城汉星谁属可以持续的为您分享更多更精彩的故事。我是宁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系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今年5月20号联合国大会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正式支持国际法院在去年，就是2025年7月23号所发表的一份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正式的名称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在去年7月23号发表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咨询意见，那经过了将近有一年，现在已经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6月了，那在5月的时候通过的，所以经过了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联合国终于通过，那说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份国际法律，然后他也呼吁各国要根据国际法加快气候方面的行动，强化各国多边的合作。这份决议当然不但是说通过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联合国大会他也敦促世界各国要特别是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方要根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还有各自的能力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所规范的义务，那根据现在科学所建议应该采取最佳的行动，把我们全球现在气候暖化的升温情况控制，希望能够这个满足巴黎气候协定当初定的这个目标。那巴黎气候协定定的目标是希望在这个世纪以前，我们地表的温度不要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希望不要升温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那个范围努力去迈进。很可惜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分享了许多次，现在我们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已经即将迈过去了，那2度目前看起来也岌岌可危，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联合国大会它也决议世界各国要在2030年以前将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再继续增加2倍，然后全球平均的能源效率也要提升1倍，那希望用这个公平、有序、公平的方式推动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的这个革命，摆脱化石燃料的使用。除了这个以外，联合国大会它也敦促各国尽快逐步的取消这个化石燃料的补贴那它也希望各国要确保当地的原住民这个弱势的社区还有妇女儿童还有残疾人士以及其他的弱势族群，他们都可以有充分平等参与气候行动的这个决策。这就是联合国这一次在5月20号那个大会的时候所通过的一些决议那这份决议它当然还回顾了这个国际法院
关于海平面上升问题

的认定，也就是说国家已经这个依法确定海洋的基线还有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变化而更动，也就是说这份决议它就为有一些岛国，特别呢是那些即将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的那些岛国它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确定性，也就是虽然说海平面上升了，可是它国家的海洋基线和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被淹没而这个不被国际承认。那同时他也说，那部分的领土因为海平面上升受到影响，他国家的地位本身也不会丧失。这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里面做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涵盖了很多方面。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年7月23号国际法院通过的那个资讯意见被联合国正式的承认。所以决议就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下一次的这个联大会议的时候，也就是明年他要提一份报告。那这一份报告呢要把这个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义务他采取的一些后续行动要在明年的联大会议上面列入这个明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临时议程，请联合国大会的秘书长做专题的报告。这个就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五月份的联合国大会这一届的82届的联合国会议，他们就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义务的一个重要决议。那这个决议它通过了其实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那这个决议当初呢是由太平洋的这个许多的岛屿国家他们所组成的一些学生这个联盟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所发起的，最早发起的时间是在2019年，所以大概已经有7年了。然后由学生发起说我们要这个全球要支持这个气候的行动，缓解气候的暖化。那这一份这个学生运动他所推动的所谓的气候正义，也就是最弱小排碳最少却受害最深的国家必须要在这个气候正义上面获得国际法院的这个支持跟帮助，那世界各国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那就是共同但是有区别性的责任那这一份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它变成了一个提案送进联合国大会，而是由这个万纳杜这个国家所发起，然后在后面当然是这些太平洋岛国广大的青年学生他们去推动。那这一份决议终于获得通过，当然就标志着我们国际法在因应气候危机上面真的是迈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一步，然后展现了气候正义的一个重要内涵。那这个气候正义由这些青年的学生所推动，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对于过去的殖民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所造成的不公义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建立一个公平又永续的一个社会。所以太平洋岛屿这些学生他们推动气候正义这个运动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一

一个当然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草根运动，在2019年发起啊，而且是由学生们他们自己这个主动发起的，他们开始组织集会，他们也在这个许多联合国大会的重要会议场合外面呢举行示威，那呼吁世界各国要关注气候变化，对于这些弱小国家受创最严重的这些国家要开始关注他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求很多西方这些已开发的国家要负起这个责任采取补偿的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由学生他们自发的这个开始成立的。然后他们不但由学生成立，他们也发起了国际的联盟，因为他们不仅是在太平洋这些岛国发起行动，他们还积极地寻求其他的国家的青年还有社会运动的这些人士，然后一起建立了一个联盟。所以这个联盟变成了一个跨国的活动从这个太平洋地区扩大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到了非洲，然后也就是说它涵盖了大洋洲、欧洲、亚洲、非洲，那最后也扩张到了美洲，主要就是中美洲跟南美洲，然后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一起来推动气候正义这一方面的议题。那这是这个学生推动的，所以从一个草根的运动建立了国际的联盟，他们也推动了这个法律的行动。那在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学生们他们知道仅仅进行抗议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气候正义这个议题带来实质的改变，因此他们决定向国际法院寻求支持，所以他们就努力把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带到国际法院，由国际法院对于气候变化还有人权问题提出他们的法律咨询意见，为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带来了法律的基础还有支持。那这个运动的这个联盟他们还积极的参与所有联合国有关的活动，那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那联合国的会议主要就是以全球各个会员国的组成，所以他们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面不断的发声，那也让他们的声音被各国的政府听到，那他们也跟许许多多愿意接纳的政府一起协商，然后让他们来共同支持有关于他们这些气候正义的行动的发起。那他们还很会利用现在的社交媒体，他们利用现在社交媒体的平台扩大他们运动的影响力，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观点放在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能够吸引全球的关注。所以他们的社交媒体的活动不仅提高了一般大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也激励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加入他们的气候联盟。那这就是这个太平洋岛屿学生他们通过了草根的运动，通过了法律的行动，再加上国际的合作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努力推广，用这种多元的方式，他们这一次真的成功的推动了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把这个气候正义也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负担的义务这个课题带到了国际法院，让国际法院开始做一些裁决发表了所谓的咨询意见为这个我们整个世界的气候运动奠定了一个法律的基础。那这些学生联盟
他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就不断地强调气候变化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弱势的国家，排碳非常低，但是受到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还有它对于人权的影响。对于这些已开发国家来说，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以这个已开发国家的国内来说，其实他们也有不同的族群受到的冲击是不一样的。以这个欧洲美国来说，那些比较弱势的，那些从别的国家移民到这些美国啊欧洲的这些外来者，还有一些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在面对气候暖化冲击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脆弱啊，所以他们的这些运动呢，这些气候正义的运动啊，不仅仅是关注环境的问题，他还把这个焦点啊放在不同国家里面的社会公正还有人权的这个议题上面，那使得这些气候运动它就变得更加全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的会议上面能够以压倒性的这个多数，就是141票赞成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那真的是一个我们说里程碑这个气候正义的很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由这个大洋洲，也就是太平洋各个岛屿国家的学生所推动的一个气候正义联盟，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让这个国际法院在去年7月23号通过了一个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的题目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那这一份咨询意见的提出来，那经过了10个月的时间，终于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面以这个压倒性的多数，就是141票赞成的这个票数通过呼吁各国要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一个有关于气候变化每个国家应尽义务的这个咨询意见。那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对于我们全球其实有很深的影响。第一个，当这个咨询意见被国际法院全体通过然后提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代表了气候法律责任已经很明确了。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很明确的说，每个国家在增加化石燃料生产的时候

可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也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使得各国在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的法律责任就变得非常的明确，也就是你增加化石燃料的生产就是一个不法的行为。那如果这个是这个变成一个具有拘束性的这个法律的话，就会导致受影响的国家它会有权利要求那个化石燃料的生产国家赔偿。那这就是国际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框架，这是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意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它有法律责任的这个要求。那第二个国际法院它的咨询意见对于每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有一个指导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这个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它为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它不但是提供法律的依据，也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导，促使各国在制定还有实施气候行动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国际法律的要求，特别是减少碳排放，然后减少化石燃料的生产使用，然后还要转向再生能源的这个提升这个是各国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这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这个国际法院的气候行动的这个咨询意见可以帮助国际的合作，因为国际法院的意见它强调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它鼓励世界各国要共同的因应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呼吁呢就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团结性，也促进多边合作这种机制能够正常的发展，这是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所代表的意义。那当然了，国际法院他提出这个咨询意见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它能够提升大众的意识，这个意见它真的提高了我们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的认识，它也激发了我们公众对于气候正义的关注，也促使了社会各界不管是这个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的组织一般企业还有我们个人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这个治理气候的行动。这是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这个咨询意见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这个结果。当然了，有了国际法院它对于这个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也会影响到气候的融资。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法律责任的重视，那当然会影响气候融资的流向。不管是投资的人，不管是金融机构他们可能就会更加关注那些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家还有企业，然后帮助他们有更多绿色的资金挹注，帮助他们做更好的这种永续方面的投资。那对于化石燃料方面，他们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帮助，甚至于停止在化石燃料方面的那些投资。这是国际气候融资方面它会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更重要的，它就真实的推动了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那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于脆弱的国家还有脆弱的社区已经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那因此呢这种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社区，对于我们的弱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就开始
被大家所关注，被大家所讨论，同时也要求

以开发国家必须要承担这些受影响最大国家所要负担的责任，那帮助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努力去因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啊，这是国际法院它的意见所彰显的这种气候正义的方面。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份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是由学生，是由大洋洲的这些气候联盟所推动的，它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真的是激励了我们全球的草根运动，鼓励更多的这些年轻人，更多的社区，然后更多的社会团体一起能够参与到气候正义的行列里面去，进一步推动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还有行动。这些都是国际法院它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全球性的影响。那这些影响虽然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终于以高票通过，可是呢它并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啊，它的核心意义呢只是把这个气候的行动从单纯的政治意愿把它提升变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义务，也就是你不只是需要做好缓解气候变化，而且你做不好的话你还要承担法律方面的责任。所以它的象征意义跟它的政治方面所代表的重量就是我们全球气候治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国际法院它这一份咨询意见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说，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根据我们在2015年所订定的巴黎气候协定，根据我们联合国所订定的海洋法公约，以及我们国际的人权法，世界各国它对于它的管辖范围内的活动它都有这个保护的这个不受气候系统被人为温室气体所造成的这个重大损害的这个保护的义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观点，而且这个义务是普遍义务它是适用于全球各国，适用于一般我们这个人们生存的权利所以它是普遍性的。那更关键的就是这个国际法院它确认，如果违反了气候义务它就是一个国际的不法行为，也就是它是应该是受到谴责或者是制裁的。那因此相关的国家它必须要承担责任，停止这些伤害到我们气候环境的这些不法的行为，像化石燃料的开采运销使用，然后它必须要保证不再重复的使用这些有害的化石燃料。那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个法律责任确定以后，那这些过去的这些加害国，也就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必须向受害国提供赔偿还有法律的后果。这个就是国际法院他这一次咨询意见被联合国大会正式的承认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也就是从政治的承诺现在已经变成了法律的责任。那这一件事情对于现在很多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特别是像南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所威胁的那些脆弱的国家，像土瓦鲁，像诺鲁，它会提供了很重要的法律依据。

那这我们可以看到啊，太平洋的这些土瓦鲁还有诺鲁这两个国家，他们因为这个海平面上升啊，他们现在的国土面临了消失的这种威胁。现在土瓦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申请了移民的签证啊，他们要搬到别的国家，像纽西兰，像澳洲。而诺鲁呢，他还开始这个卖他这个国家的护照，用这个出售护照来筹集资金，给他这个国家去有经费可以去面对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还有他们国家移民所需要的一些费用。这些都是目前这个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咨询意见受到了这个全球很多国家的关注，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开始带来一些正面的这个效果。那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气候的咨询意见，它不但这个描画了我们气候跟我们人权的关联，它也强调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享有清洁、健康还有永续环境的这种权利，所以这是最基本的生命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居住权，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所以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就给气候的正义提供了新的法律视角，也让未来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脆弱的群体的保障纳入到核心的考量。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可以说是国际法首次这么清晰的把气候行动还有国家责任把它连接起来，也是第一次把稳定我们地表的气候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要求，它是我们生命权、我们健康权还有我们生活居住权的一个基本人权。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法律上的突破，也是一个道德跟文明层次的一个重要宣示啊。虽然说这个决议我们讲到这边大家都觉得好像很重要很好啊，它可以带来很正面的结果，可是呢它虽然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可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法律它有它的这个限制，因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在法律上面是没有强制的拘束力，就算是联合国大会它决议要接受，可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形成这个强制的法律的这个力量去强迫各国一定要采取行动，一定要开始减碳。所以就像很多的批评的人士所说的，这份意见如果只是141个国家通过大家鼓鼓掌，可是没有办法转化变成各国必须要采取的具体行动，那它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文字，没有意义的一个条文。那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它好像叫声很大，可是呢它却是没有伤害力。所以没有牙齿的老虎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所通过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行动咨询意见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现实。那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里面，我们刚刚说了有141个国家支持，主要就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的国家、欧洲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些一些这个

国际上面支持这些岛国过去一直强有力的这些国家。那主要的反对国家有八个，那这八个里面呢美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沙地阿拉伯、伊朗、赖比瑞亚还有也门，而这八个国家投票反对。那特别是美国、沙地阿拉伯、俄罗斯他们都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当然还有伊朗。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决议他们主要的支持的呢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还有欧洲，可是反对的人主要就是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国际战场上面，这些石油生产国跟这些非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了非常明显的立场分歧。那同时也考验了这一次国际法院他所提出来的法律咨询意见最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前面我们跟您分享了，在5月20号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就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去年7月30号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它原来是由太平洋岛屿学生的运动所推动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然后现在经过了联合国大会正式的通过。那当然在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历史上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可是呢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气

扣资讯意见啊，它实际上是没有啊这个法律的拘束力。因此虽然说联合国大会有141个国家通过，那可是呢它要真正的约束其他的国家产生法律的方面的一些这个责任，或者是未来可能形成所谓赔偿的义务，这件事情方面其实是受到很重要的这个局限的。因为这份决议它实际上是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只是把这个气候行动从我们过去只是一个政治的意愿，提升了变成国际法院认为它必须要有法律的义务这一份象征性的这个法律见解而已。那我们看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一共有141票这个赞成，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也就是大部分国家所这个支持的，那所以它是有广泛的国际共识的。可是反对的国家也有8个，反对的国家主要就是由这些石油生产国或者它的铁杆国家所这个组成的。那从反对票主要来自于石油的生产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份法律意见如果真的是变成具有拘束力的话，对于石油生产国其实是有很重大的这个影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那弃权的也有28个国家像印度啦，像南非啦，像巴基斯坦啦，他们都投了弃权票。那这些投弃权票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在能源还有外交上面跟这个石油生产国家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但是呢，就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来说，他们又觉得说这些受到影响的弱小国家真的是需要这个国际给他的声援，甚至于给他实质上的赔偿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法。那一方面他们又受到石油生产国的影响一方面又这个同情这些弱小的国家，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可是面对了这个现实，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就投了弃权票。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实际上在国际政治方面这个国际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个虽然气候正义是非常的正确也必须要高举，可是面对了国家之间的这些利益现实的这个挑战，就很清楚的就显现出来了。那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做决议的时候，美国俄罗斯、沙乌地阿拉伯、伊朗这些主要的生产石油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些排放的大国，他们投下反对票。一方面当然就是担忧担忧对他们的石油生产会带来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限制。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忧这些决议如果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话，对于这些国家的主权会有很重的这个影响。因为这个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只是一个非拘束性的，那如果说是联合国大会决议以后要把它进一步的做这个更进一步的限制的话，他们认为就变从一个非拘束性的意见就变成一个准拘束性的这种义务，那他们是激烈的反对的那这种不同的立场其实就凸显了今天在气候正义方面经济利益跟气候责任之间实际上是有非常剧烈的冲突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尤其是今天全球

还深陷战争的漩涡，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像美国、以色列跟伊朗，还有在非洲不同的国家之间，他们也有长期的战争。那这些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球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能源的危机开始浮现，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对抗，那可以说是让化石燃料在很多的国家的生存方面它的比重更大了，它所扮演的角色更强了。因此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方面的这个咨询意见要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然后转化变成实质性的这种行动，那目前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用大多数的这个决议通过这一份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只是可以说是自己开心一下，其实对于实质上的这个气候缓解的行动，可以说是没有带来这个真正的效果。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可是就算是这个牙齿，这个老虎没有牙齿，可是它在改变世界方面还可以扮演一些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国际法院的这个有关于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全球气候诉讼的一个重要法律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巴西、在加拿大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法律的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都会参考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因此呢，这个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这份意见，那其实它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最近在巴西、加拿大他们的气候诉讼里面，不但是这个抗告的提告的一方引用连法官他都会这个去引用这个法条，那因此在全球的范围里面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那这种影响未来会怎么样的扩大，变成了很多国家在法律诉讼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现在还是有待于观察，不过至少它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了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那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个变成了一个种子将来会慢慢的开始生长发酵，那将来会带来多大的效果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那联合国大会已经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明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面要提交有关于这一份国际法院后续意见，我们世界各国怎么样的有一些后续的行动的这份报告，那我们也可以等到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来的时候看看他所扮演的效果产生出来的一些行动会有哪一些。这是联大他支持国际法院气候义务气候正义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决议。那现在回头那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这一份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它对我们还是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联合国投票的这种过程，可是这一场全球法治变革所彰显出来的结果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可以说是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暴露于极端气候风险的

岛屿，那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它是直接而且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可以说是气候变化里面我们面对气候冲击的第一线风险最高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台湾又标榜是一个重视人权、重视民主价值的一个社会，所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全球有141个国家通通投票支持我们必须要履行气候正义，必须要采取气候的因应行动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趋势，我们台湾就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气候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这种义务，我们所必须要发挥的正义的这些期待。因此我们台湾面对了这个联合国这一次的决议，我们首先应该强化我们内部的政策还有跟国际法规的接轨，政府应该参考国际法院的意见，把气候变化跟我们人权保障把它深度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自己也要制定更具有前瞻性的减碳还有能源转型的政策，包括这个碳定价，包括这个发展再生能源，包括这个揭露我们气候的风险保护我们的这个海平面上升冲击最大的沿海地区。那我们国家怎么样的继续加强推动2050净零碳排的这些规划等等，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认真去推动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加速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让我们台湾真正的跟国际的规范可以接轨，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步需要去推动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气候赔偿还有这个调试的机制。我们台湾可以透过技术的创新跟国际合作，跟同样受到气候威胁的这些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分享经验，然后我们再分享我们的技术，帮助他们去面对气候暖化的冲击。那这个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形象，也能够在实质上真正的促进全球的气候正义，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那第三呢，我们台湾应该要重视人权跟环境的结合，可以说是推动我们社会公益、社会公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台湾现在正在一个转型的过程，我们的能源要转型，我们的这个社会要转型，我们的国家要往这个气候低碳正义的方向努力的去前进。那所以在转型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国家应该要确保不管是我们的国家里面的青年、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这些弱势的群体，都能够在国家推动的过程里面受到平等的这个对待，能够平等的参与国家的决策。这就是我们国家面对联合国所通过国际法院在各国气候变化方面义务的咨询意见，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作为。那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联合国的体系外面，我们还是可以用气候行动实践者的身份，透过这种区域的合作、城市的外交、科学的联盟，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网络，跟世界共同来推动气候的行动，在国际的舞台上赢得地位，并确保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气候变化的这些过程上面，我们还可以永续的发展，我们可维持社会的公平。因此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不只是单纯的环境议题，它是像国际法院所说的，它是我们的生命权、我们的健康权、我们的居住权，它是要维持世代正义的一个重要课题。那

国际法院的意见与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的决议，它提醒我们世界，气候行动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选项，它是我们国际非常重要的义务跟人权方面的一个责任。所以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所通过的决议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对于我们台湾还有世界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让这一支法律的咨询意见最后能够长出牙齿来，然后变成一个真正具有拘束力的法律，透过不间断的法律行动，政府政策的这些改革，还有全球许多国家多边的合作，可以把一个法律的义务转化变成守护我们地球的一个实质上的力量。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维护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好的，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哎，我们好久不见了，前几集的这个娱乐来了一个同学会系列，从国中同学开始。国中，奇怪，我怎么没找小学同学呢？我这也有点纳闷，因为小学的时候大家大概都还在唱音乐课本上的歌曲，还比较不会在一起唱点流行歌曲，所以从国中同学开始，历经了高中同学，今天终于要走到大学了。今天呢，这个娱乐在节目里面找